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特别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 EQ Master 雷洛美雷老师，欢迎雷老师。
1: 谢谢 Teresa，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雷老师，今天真的很谢谢你抽空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台湾呢，在2025年已经正式进入到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哦。那超高龄社会的定义就是说呢，超过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了 25%、这个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哦。所以其实呢，不晓雷老师最近走在台湾的这个路上，是不是看到比较多的这个灰头发的人群？
1: 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坐捷运还有人让我位置，哎，蛮多人这样子的。
0: 他真的是弄错了哈，雷老师一点都看不出来哈。
1: 谢谢。
0: 对，所以在台湾呢，现在这个超高龄社会下，所以很多人都进入现在所谓的第三人生啊。第三人生我们知道是从英文的这个The Third Act 这个英文字翻译过来的，但是Third Act 跟这个 Third Age 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关于这个，我们就想要来请雷老师今天在这一集节目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好吗？
1: 好，Third Act 是这个爱尔兰的一个教育家啊，那Edward Kelly 他所创立的这个名称。那因为我们假如说没有意外啊，每一个人都会生理就会进入老年嘛，所以那就 third age， 就第三年岁，那个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呢 the third act 啊，第三幕就是第三人生，这个其实是自己我们主动去创造的，哎，
0: 把它翻译成这个就是戏剧的第三幕的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太棒
1: 了。戏剧有第一幕嘛，开始啊，然后中间有高潮啊，有那个冲突啊，然后最后有结尾嘛，
0: 是，
1: 所以这个第三幕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三个阶段，那大概就是50多岁开始了，那我们讲第一阶段就是比如求学啊，然后寻找自己啊 ，identify 自己，
0: 是，
1: 找自己的认知自己的定位，然后第二人生呢，就是我们成家立业，追求成就，然后第三人生大概是退休的时候，
0: 对，从岗位上下岗了，
1: 是
0: 这样子，然后子女可能也都独立长大了， 是一个进入一个空巢期的一个阶段，
1: 是
0: 就是所谓的 third act 第三人生阶段，
1: 对，那第三人生就是我们有选择。我们比较自由，有选择的权利，然后还有就是比较随心所欲。那所以第三人生我们有几个讲究了，有四步。
0: 哦，有四步，好，我们来听雷老师告诉我们哪四步。
1: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讲说不穷，不病，然后不求人，那最后一个是不无聊。
0: 哇，不穷，不病，不求人，不无聊，哇，真的很重要哎。
1: 是，那我们就一一来讲嘛。好，那当然说不穷的话啊，我们这个财富啊，我们现在很讲究财富自由，
0: 这真的很重要，
1: 对。但是呢，多少才叫做财富自由？
0: 对，
1: 因人而异，
0: 每个人标准都不一样。
1: 那我们是觉得说够用就好，是啊。然后在你的能力范围，你享受一下人生。
0: 是，
1: 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嘛。
0: 是是，
1: 整个人力范围，你去享受一个最美好的，不是说奢侈浪费那

0: 种，
1: 对、
0: 然后呢不病，那当然就是说希望我们身体健康啊，年纪渐长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小毛病，但是不要有很严重的一个医不好的什么病啊，
1: 没错、
0: 希望如此，
1: 健康真的是一切基础、啊、
0: 对，所以就是也要靠我们自己去维持嘛、然后再来就是不求人啊，那不求人也真的是你比较自由，你一旦要求人的时候对不对，那就比较辛苦了嘛啊，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很努力的把自己照顾好，不要成为孩子啊别人的负担，哎，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1: 这真的很重要。
0: 对，然后最后呢，就不无聊。其实我们会比较讲究在谈不无聊这个部分啊、就意思说我们要有目标啊，要有意义，然后要有回馈社会的一些活动，哎，这样就不会觉得无聊。
1: 没错，
0: 那有些人他没有超前部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退休了，以前很期待去退休，可是他说哦，我退休我要打高尔夫球，可是他也没有打得很好，或者是他发觉他也没有伴，只有他一个人，
1: 对，
0: 高尔夫球要有伴嘛啊、所以你有很多东西要超前部署。那等一下我可以讲一下我父亲，他有很多的、他真的很聪明，他就有超前部署，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他的第三人生活得非常精彩。
1: 对，我觉得前面的不穷不病不求人，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基础哈，一个基础，这基础都站稳以后，更重要的是不无聊。其实在前几集这个月光对话节目也正好有一个主题叫做退休难道就是吃喝玩乐和旅游吗，也是有一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就是一些介绍一些这个主题，
0: 蛮多人这样子做的。那我也了解，我后来发觉我的观察是很多人因为以前上班啊 9 to 5，
1: 对，
0: 然后就上到很烦了，也很腻了，
1: 对，
0: 所以他们也很渴望有这个自由，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有点报复性的旅游。
1: 对、
0: 那也没有不好，也
1: 对，也
0: 很好、
1: 是，
0: 但是你不能说只吃喝玩乐跟旅游，
1: 是、
0: 我觉得那个久了会蛮无聊的。
1: 其实或许第一年可以哈，其实大部分我听到有一些朋友退休以后，他们说哇，每天吃喝玩乐加旅游真的太爽了，这样的人生，结果到了差不多半年以后，他们就觉得无聊了。
0: 是哈，对，所以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一个意义感，
1: 没错、
0: 意义感跟你的成就啊，跟你的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用啊，自己有没有用，有没有还有可以贡献回馈社会的这些，
1: 我觉得自己有没有用哈，就是说自己有没有价值啊，这件事真的是一个关键。我们能不能请雷老师再多说一点？
0: 好，那我们人其实一直在追求两个感觉啊，一个就是就是我可爱吗？一个是我有用吗？
1: 我可爱吗？跟我有用？哎，没错耶，确实是这样子。
0: 那我可爱的意思就是说我有没有朋友，有没有跟家人有个好的关系？
1: 对，其实就关系哦。
0: 那个你自己就会很开心嘛，
1: 对
0: 不对？人家喜欢你，你也喜欢人家，那你就活得很自在，
1: 很快乐，
0: 很快乐。
1: 对
0: 对, 对，因为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关系。
1: 是，
0: 然后你说你跟你的孩子也不好，你跟你的父母也不好，你跟兄弟姐妹都不来往，
1: 哎呀，成了孤独的哈、
0: 是。那个就其实还蛮悲惨的，可是也有些人选择这样子，或者是情况造成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就尽量跟大家还是保持关系嘛，好的关系。所以那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我就觉得我很可爱，
1: 可爱，
0: 很受欢迎，对，
1: 就是可爱的一个人，
0: 对
1: 对。
0: 然后人家要去哪里也会邀我啊，然后我跟出去我也不啰嗦，也不那个挑剔，
1: 是，这很重要。
0: 对对，那大家就很跟我在一起很愉快嘛。那我们到后来也是选择在一起愉快的人，
1: 没错没错。
0: 我愉快，我去跟他出去，他又挑剔又啰嗦，然后又嫌弃又批评，那我觉得
1: 好累哦。
0: 对，我也不舒服，我会有选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那第二个感觉就是一个那个我可爱，就是一个幸福感。
1: 没错。
0: 那另外一个是意义感啊，就是我有用吗？
1: 哎，这也很重要。
0: 是，那我觉得有用啊，其实不一定是要丰功伟业啊，我不见得要什么什么造飞机啊那种
1: 或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哦。
0: 对，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点成就感啊，所以什么叫成就？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就是成就，就把它做好。
1: 哎，这是很好的一个定义。
0: 对，小的也是，小事情也是。
1: 对，
0: 比如说我不见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什么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小事情我再把我的本分做得很好。比如说我很会种菜啊，那我的

0: 我就会种的很好的这些 organic 的食物，
1: 有机的食物，
0: 然后我又跟大家分享，
1: 嗯，
0: 那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
1: 很有意义的事情，
0: 然后人家也会喜欢我，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或者我很会烧一个菜，
1: 嗯，
0: 那像我自己，人家都认为我很会捧，那个
1: 烹饪吗？
0: 烘焙就是
1: 烘焙，
0: 烘焙
1: 哦，做甜点啊，蛋糕这些。
0: 可是我其实只会做一种，
1: 哪一种？哪一种？
0: 香蕉蛋糕
1: 哦，太好了，
0: 但是做的很好吃，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很受，我也很受欢迎。然后人家每次，比如教会有 potluck 啊，有什么就会说，哎，李
1: 老师，
0: 你
1: 做个香蕉蛋糕，
0: 对对，或者人家就会给我两根蓝香蕉，因为香蕉蛋糕香蕉一定要很熟很熟才
1: 对，
0: 才香嘛，
1: 对，
0: 好。那就从那个发展出来呢，有一次我吃了那个
1: 吴宝春，
0: 吴宝春，
1: 对，吴宝春，
0: 吴宝春的他的那个
1: 桂圆面包，
0: 对
1: 对，他最有名的，
0: 对， 对，
1: 对、
0: 那我一吃我说，哎，这跟我的香蕉蛋糕其实差不多
1: 哦，
0: 我就把桂圆放进去，
1: 哇，
0: 那我就以为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后来做出来不对，为什么？因为桂圆本来就是干的，我放进去以后烤出来更干，
1: 哦，
0: 干
1: 水分都，
0: 都不对，
1: 都蒸发了。
0: 就后来我就请教别人，
1: okay，
0: 就人家跟我讲说，你那个桂圆要先泡在养乐多里面。
1: 哇，
0: 对，
1: 这真的是独门秘方哎，
0: 对，这个是秘密武器嘛。
1: 对，
0: 那你泡了以后呢，它就会酸酸甜甜的，然后再放进里面去烤出来，啊，味道就非常好。
1: 哇，
0: 那所以我从一个香蕉蛋糕又变成做了那个桂圆的
1: 雷氏的独门秘方，
0: 人家都以为我很会烘焙，可是没有哎，只是你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然后大家都很喜欢，
1: 是，
0: 然后我也自己也觉得蛮骄傲的，因为我可以做出来。所以我们的这个定义啊，就是成就啊，或者我们做一个有用的人，就一件事情把它从头做到尾，而且把它做得很好，
1: 是，
0: 哎，那这个也就是让你觉得你有意义，
1: 没错，
0: 啊，你活得有意义，然后你会对，
1: 而且还分享快乐给别人，这很重要，
0: 对，然后就变成有回馈，
1: 是的，
0: 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延伸到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啦，不见得只是这样一样，
1: 没错，确实是的，这个好像说每次大家听到说要做有用的人，就感觉好像一定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事，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就像雷老师刚提的这个烘焙蛋糕然后分享给身边其他的人，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就好像那个孙悦孙叔叔说的，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哦，哇，那所以关于这个老师，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在第三人生我们要有几个，有 四个要点，一个是不穷不病，然后
0: 不求人，
1: 还有重点很重要的就是不无聊，其实不无聊这个部分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部分，那有什么梦想呢，也是这个第三人生就是最好的一个时候去实现，哦，因为在我们其实尤其是战后婴儿潮，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跟现在年轻人不太一样，哦，所以我们常常都要符合社会的期待或者说父母的期待去做一些可能我们的职业都不是我们自己很喜欢的，哦，可能是为了要让爸爸妈妈高兴，所以我听到很多人他反而说，哎，其实退休后我就要开始去做什么做什么做那个做这个啊，都是他们的年轻时候的一些梦想，所以确实，哦，这个第三幕也是我们最自由可以像雷老师，对，就像雷老师刚刚说有选择的这个时候哈，但关于这一点雷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有没有例子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我就刚刚讲到我父亲，
1: 对，
0: 我父亲59岁就退休了，在他那个年代是很早的，然后他就超前部署，啊，他比如说他以前打网球，啊，那后来觉得年龄慢慢要退休的时候他就变成双打，因为体力可能不够，然后来就练高尔夫球，啊，那就更慢有一点，然后他在练太极拳，
1: 哇，
0: 那我父亲他很喜欢教课，我想我这一点 有跟他遗传到他的
1: 遗传的好的基因，
0: 要有这个 passion，那他就到后来他来美国，他从台湾退休到美国嘛，所以他就后来也教太极拳，而且他也就是你像刚才讲的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做一些事情，
1: 嗯，
0: 我父亲那个字写得很漂亮，他也很想学画画，
1: 你是说书法，
0: 书法，
1: okay，
0: 对，然后他毛笔字，对，然后他也想学画画，可是也没有机会，因为那时候在工作养家嘛，他五个孩子嘛，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可是他想到他要退休，所以在退休的五年前他就开始拜师学画画，
1: 哇，
0: 对，然后呢到了美国以后，其实那个时候他刚刚到洛杉矶，

0: 洛杉矶是一个文化像个沙漠的地方，对，我父亲就蛮多贡献的，他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来的画家啊、哦、都很优秀，那他们来了可能都要为了生活嘛，可是我爸就说你不要去，你就专心画画，你住我家，哎，那吃啊住啊，我爸家客厅连那沙发都住了人，
1: 哇、
0: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也做了什么中华什么书法画的那个
1: 协会啊，
0: 会长，是我爸做了两年，
1: 发扬中华文化，
0: 是。所以然后呢也教太极拳，也教那个
1: 书法、
0: 哎、所以他这些东西真的是蛮开心的。然后呢更可爱的就是因为他很有热忱嘛，就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开了一个画廊啊，他有鉴定啊，跟有卖画，那就请我爸爸去帮他管理那里，
1: 哇，
0: 那我爸就更有意义了，更有事做。
1: 对，
0: 那我爸说我在家里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我到这边他还付我钱啊，我一样可以画画，一样可以研究，
1: 是、
0: 啊、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然后可以鉴定，学鉴定这样子。
1: 哇，太棒了！
0: 所以我爸真的是后面的、那个、
1: 第三人生反而是最精彩的哈。真的，我觉得在身边很多朋友啊，都是告诉我说，第三人生反而是他最精彩、最快乐的一个圆梦时刻。所以果然哈，雷老师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的 ，the third act 就像戏剧的第三幕，是最高潮、最精彩的一幕。
0: 对，
1: 谢谢。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好的，雷老师刚刚跟我们介绍了所谓的第三人生的四不，那不无聊这点就是自我实现的意思，这确实是非常重要。那不无聊还可以做什么呢，雷老师？
1: 好，那因人而异嘛，那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想学钢琴也没有这个
0: 时间，对不对？都要升学，都要拿来练数学、念英文，对。
1: 所以呢，他现在那个网络也会很多免费的教你什么弹钢琴或者简易的方法。
0: 哎，我有发现，对。
1: 然后你就弹你喜欢的歌曲嘛，那这时候只是要娱乐嘛，又不是要表演，又不是要什么努力升到第几级的那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学一个新的语言。
0: 哎，
1: 那我觉得，我就学。我也不要很认，也不要去逼着自己要考试的那种。可是我就学，哎，我起码我出去我可以点菜，好，意大利菜、法国菜，
0: 对对对，去旅游的时候就用上了。
1: 酒的名字我也会念，然后那个或者是名牌的那个 designer 的 brand 我也会念，或者讲一些简单的话。那这个就是还又好玩啊，然后又实用。然后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到我们脑的不同的地方。哎，那他一直大家专家一直跟你讲说，你要去学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所以你就开发你多一点那个脑神经的连接，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会一直有 synapses。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器官只有一个脑子，越用越灵光，
0: 没错没错，就是越用越灵活哈。
1: 对，
0: 没错。
1: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学很多东西嘛。或者参加 group， 那我们跟人的连接也很重要。
0: 据说说话也是一个灵活大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也会防止你变成痴呆呀、或者
0: 失智、
1: 退化失智的那种。所以你就可以去参加不同的活动嘛。那现在很多社区的活动啊、也有的不要钱，有的或者花很少的钱。你可以唱歌，唱歌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那你也可以种菜啊，做园艺
0: 是。
1: 我先生现在就很爱做，然后就在家里只要有空隙他就种东西，然后他就跟人家交换，然后现在网络也有，
0: 对对对，
1: 就说我们家有这个太多了，
0: 以物换物啊，
1: 对，然后那人就来拿完了他又交换一点东西，那都是很健康的事情，
0: 没错没错。
1: 他们聊起来因为兴趣类似嘛，或者可以分享心得，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个很健康的身心灵健康的，那你就可以晒太阳、然后身体
0: 增加维他命 D，
1: 对，然后你又有活动到、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选择的。那我觉得做义工也很重要、
0: 对，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第三人生阶段都去做了义工。
1: 然后我的朋友在日本、他就说很好玩，日本他很多那个银发族、他们会有社区就叫这些人来、所以他说他就、雇了一个他80多岁的 gardener 啊、园丁，
0: 哇，
1: 那个人
0: 80多岁的园丁，
1: 可是他就是这样，每天就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就带着他的午餐、他的水，他就蹲在那边或者坐在那边拔草、除草，他就要慢慢的做。那我的同学也很喜欢看到这样子，那也付他一点点钱嘛、这个老人家也觉得自己很有用啊，是不是？
0: 哇，
1: 那还可以跟他。可以见到人比一个人窝在家里好吗？
0: 没错，我甚至上次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日本甚至还有一个餐厅，他全部都是服务生，全部都是70、80岁的老人，最主要他们是防失智，
1: 是
0: 好，所以我觉得哇，这些有太多太多事情了哈。
1: 是。
0: 像现在台湾有各个的这个好像邻里之间都有很多的这个政府有拨很多的这个预算，就是邻里之间有很多的这个老乐龄大学啊，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1: 有我也去乐龄大学教过嘛啊，那我们的负责人他也很可爱，他就说给他们那个还有毕业啊，还有证书，
0: 毕业证书、
1: 帽子的照片，你知道吗？然后呢？
0: 很有成就感哦。
1: 对，然后完了还有硕士，还有博士班了、就是好玩嘛。
0: 对，
1: 那结果就有，我就在想，他叫我教

0: 情绪管理 EQ，
1: 哎、欸，这很重要哎、欸。
0: 对呀、啊，可是我在想、嗯，这些老人家听得懂吗？哦、嗯，反正我就教嘛，
1: 是，
0: 结果也真的是听得懂。我看里面还有一百岁的，哎，那就有
1: 一百岁，
0: 有个女的85岁，她很认真的抄笔记。

0: 85才开始，
1: 是
0: 哇，真的是夕阳正红。
1: 对对对，我就很佩服，很佩服这样子的事情。
0: 其实第三人生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自己的心态哦，不要自己先设限哦。我就记得这个空中英语教室的那个彭蒙慧老师，我有看到电视上报道，他50岁才开始学潜水耶。通常我们50岁就觉得说，哎，我还要穿泳衣啊，那个身材可能不太好哈、哦。所以就是要有这种不要自我设限的精神哦。
1: 对，我也认识一个人，他70岁才去。滑那个什么叫冲浪
0: 哦，冲70岁冲浪，
1: 就那老师本来不肯教他，然后因为觉得太危险，
0: 对，有点风险哦。
1: 可是他做得很好，就抱着还蹬出来，
0: 哇、
1: 他就真的就很勇敢，然后他也当然把自己保持得很好了，那这些都是，那我们也看过啊，很多人怎么75岁才开始练身体，后来练的一身肌肉，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那
0: 这个。
1: 可以把它活得很精彩，
0: 确实哈、哦。那个去年还是前年，台湾有这个壮世代的运动会，
1: 对啊对啊，
0: 有一个世界上好像最高龄的这个马拉松跑者是104岁，
1: 对啊，他有出来那个、
0: 啊、打羽毛球，哇，
1: 那个传那个圣火啊，那一次嘛，就第一个就是一个奥运的一个金牌选手啦，应该是金牌的，那然后再来就是中年的，就张艾嘉
0: 啊，张艾嘉，对，有看到媒体报道，
1: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100多岁的人，他们就在传那个圣火，可是他们是用一个植物，很漂亮的植物，
0: 哦，植物代替这个圣火，
1: 那我也觉得好有意思哦，好有意义，
0: 真的真的，所以说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先不要自己设限、哦、
1: 所以我常常会很敏感的听到周围有些人说，哎呀，真是老了啊，老不重用了，哎，你看看我又忘掉，哎呦，老人痴呆，我就很想讲说不要讲这些话、
0: 哎、对，
1: 因为这些是你自己在剧本里面一直写不好的信息，
0: 一直加深这个力量，
1: 然后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嘛。那我觉得就是不要讲嘛，因为的确会忘掉嘛，的确会因为我们的记，我们太多储藏太多东西了
0: ，database 太多了，
1: 对，然后你要进去要去 retrieve 它嘛，
0: 对
1: 不对？那个当然多花一点点时间，但是没有关系，你就去嘛，我就会这样等一下，然后就很努力的去想到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就还是记得，
0: 就稍微多花几秒钟，
1: 那是 OK 的，很正常的嘛，是不是？所以不要自己一直打击自己，
0: 对，停止这个自我攻击的语言，
1: 而且是负面的，
0: 很重要哈。因为像圣经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话语，说话语是带有
1: 力量，
0: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尤其是不要先打击自己，然后也不要先自我设限，这是真的是很重要。
1: 好，我们刚刚讲到做义工，
0: 对，
1: 那还可以去。图书馆啊，我朋友去图书馆念书给小朋友听
0: 啊，这个真的太棒了，
1: 多可爱，
0: 好有意义、哦，
1: 多好，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啊，然后或者你去老人院啊，去帮助这些老人家，
0: 帮助年龄更长的长者，
1: 然后也可以可能教他们怎么使用那个手机啊、
0: 哦、
1: 来照相啊，什么就简单的这些，
0: 对，或者现在可以教他们怎么用 AI， 好、
1: 啊，
0: 对
1: 对、啊、
0: 对对，
1: 那这些就是。只要你愿意，外面一定有很多这样子的机会，
0: 太多机会了，太多太多了，没错。所以要不无聊，真的是很容易达到的哈。嗯，好，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关于这个第三人生，雷老师教了我们四不啊，不穷、不病、不求人跟不无聊。关于不无聊，刚刚雷老师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的 tips 啊，怎么样可以不无聊，而且是有意义，帮助我们来完成人生的自我实现这个阶段啊。但是关于第三个就是说不求人这一点啊，我们可不可以请雷老师再帮我们多说一点？
1: 这个我觉得求人啊，除了我们的 physical 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我们的财务需要求人啊，就需要人家来帮助我，那这个就是其实蛮悲惨的，是不是？
0: 对，
1: 我因为我曾经家人也有嘛，失智失能，那到最后是100%要求人，那个的日子除了活得没有尊严没有意义以外，也很花钱，
0: 没错，谁都不希望要求人哦。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在我们的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理的因素也很重要。Stanford 大学有一个心理教授他是医师，他叫 Nolan Wilson。

0: Williams， 他是很有亮丽的学历啊，就是书念得非常好，啊，有幸福的家庭啊，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可是他42岁就自杀身亡
1: 啊，
0: 所以也不见得说这些外在的东西会让你快乐，我觉得你内心很重要。
1: 没错，确实有很多我们看似都是人生胜利组，就像这位医师最后都是选择自己结束了生命，
0: 是是，那这个就是自己的心理的的状况也要很有觉察力，就不要让你自己走到那个忧郁的那个深渊里面，那你那个时候要出来就很难了。那你这预防啊，或者是发觉有一点点倾向，赶快收回，赶快找方法，可能你也可以去找心理医师，也需要心理医师来辅导。
1: 没错，确实哈，这个其实有一个数据可以跟雷老师分享，这个去年吧，这个台湾的卫生署也有公布一个资料啊，就是在忧郁症的患者里面啊，其实每三个人里面啊，每三个忧郁症患者里面有两个就超过45岁，所以说其实在人生的第三阶段好像还蛮容易有忧郁症耶。
0: 就是他无聊嘛，他生命没有意义嘛，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不求人，
1: 对，
0: 不求人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虽然你可能你的钱财也不求人，你的健康也不求人，可是你的心理状况啊，比如说我有一个雷语录叫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happiness。
1: 确实哈，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期待是幸福的重要关键。
0: 是，好，那就是我们的期望有多高，那你可能失望就更多，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对别人不要有太大的期望。有些人他什么都有，他就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满意配偶，很生气小孩，然后什么什么都要骂，政府也要骂，什么都要骂，对不对？他就有很高的 expectation 嘛。但是这个不是你能够掌控的，
1: 不可能人人都满足你的期待，
0: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降低我们的期望，那可能我们就比较快乐一点。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1: 一定会更快乐的。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这个蛮重要，自己要有这个自觉啊。那有时候很多人也觉得小孩啊不够孝顺啊，那我们也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是不是？那小孩的确现在的那个时代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1: 对，有人说我们是孝顺的最后一代，
0: 或者三明治了。
1: 对对
0: 对，所以那你要去对老的，要对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空巢了啊，三个小孩都去念大学
1: 了，独立
0: 了，我就好高兴，我说啊，我可以做我喜欢
1: 做自己，我自由了。
0: 然后我妈妈马上就住院了，她就摔跤就住院，她的状况就每况愈下。那时候我们就要天天轮流去照顾她，去干嘛？我就说啊，我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常常讲说，女人前面20年奉献给孩子，后面20年奉献给父母，那也应该啦啊，那所以 OK 的，
1: 对
0: 呀 ，OK 的。但是就说我们现在对下一代不能有这样子的期望。你有这样情况，你肯定不高兴，
1: 肯定会失望哈。
0: 世
1: 代确实是不一
0: 样
1: 的，
0: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家庭，他们也有他们忙碌的生活，
1: 对，
0: 他们也有他们要对自己的
1: 的自我实现的那一块，
0: 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个跟以前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1: 完全是不一样
0: 的。所以我们就说哦，那很好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嘛，因为我也可以有很多乐子啊，可以找啊，我也可以有我的朋友，也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的小孩讲嘛，我说你的小孩啊，就是我的孙子孙女有需要，我一定会帮忙，可是不要期望我把你的工作拿过来，就是我一定要接送小孩，一定要喂他吃饭，一定要陪他睡觉，就有这样子的家长，
1: 对对，有
0: 的
1: 有的，对对对。
0: 那我觉得他们也蛮辛苦的，然后后来把自己身体都累坏了，
1: 然后最后还会就是说还会抱怨，对不对？
0: 是，然后也许小孩不见得那么的
1: 不见得感激，
0: 然后
1: 他也
0: 觉得说你带的不好，你看你那老套
1: 教育的方式，
0: 对，所以我觉得说自己管自己的下一代啊，那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我做了很多，然后我也用我的最大的能力栽培你们，那你们现在 也过得很好嘛，那你们自己来照顾你们自己的下一代，但是我很乐意帮忙，但是不要 expect 我固定的来，
1: 不是一个责任，
0: 对，而且不是我做你该做的事情，
1: 对对，
0: 那这个我这个念头是比较西方的啦，然后有些人也不见得苟同啊，但是我认为这样是因为你 你要训练他们有责任。

0: 任感啊。
1: 是，其实确实现在在亚洲也慢慢渐渐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了，对对，
0: 我觉得这比较正确了。
1: 对，所以确实哈，第二人生追求的就是我们的成就哈，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第三人生其实就是对我们战后婴儿潮的人来说，确实就是我们自我实现与终身学习的一个时候哈。
0: 对，那终身学习更重要，是是，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的时代一直在变嘛，啊，就是外面的世界，然后。我也在变，人也在变，你的孩子也在变，所以你一定要与时俱进啊！
1: 哎，与时俱进，对，
0: 你要跟着潮流走，你多少要学会一点了。哎，当然这个科技的方面我是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么厉害，可是一些基本东西我也能用，
1: 只要学会如何使用就好。
0: 对对，
1: 就像 AI， 我们只要知道怎么使用它就可以了。
0: 然后还有用，现在就很方便嘛，可以把它当做跟孩子沟通的工具嘛。
1: 没错，对，
0: 那就好了嘛。
1: 对，学会怎么使用 LINE 啊、视频啊这些就可以了。
0: 拍拍照啊，对，做什么那些小卡片啊，那种就很好玩嘛，是不是？那自己也很满足。
1: 对，
0: 然后小孩子也不会看不起你，觉得说哎呀你好老啊，
1: 什么都不会，
0: 什么都不会，好烦哦那样子。那外面也很多社区的大学或者什么课程，他都会教你做这些东西嘛。
1: 没错，
0: 那你就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人在一起学啊。
1: 对，共同的语言，
0: 大家都慢一点也没关系啊，对不对？
1: 达速度差不多。
0: 对对，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你每天就有一些盼望，哎，每天哎，我要穿戴整齐，我要出去啊，跟什么人见面，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
1: 是的，
0: 我要去学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就终身学习。
1: 终身学习对第三人生真的很重要，它可以让我们这不无聊，对不对？然后也可以不求人，因为在终身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脑部活化，预防失智，
0: 是，
1: 而且不孤独，可以交到新朋友，
0: 是，
1: 然后让大脑重新的能够更加的活络起来，因为有新的朋友哈，所以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益处哈。所以因为现在人的寿命啊，真的因为科技的进步，人的寿命现在人均好像是，最新看到的一个讯息，好像女性是82岁，男性81岁。所以如果60岁，而且现在退休的又早，如果说像一些高科技星，他们可能好像有的50岁就退休了哈。
0: 对呀、啊啊，我两个孩子都退休了，不到50岁啊。
1: 哇，
0: 对呀、啊，
1: 哇，
0: 让他们就
1: 科技新贵啊。
0: 对，
1: 嗯、所以说，你看接下来还有，你看30年。一定要自己先规划好，要什么东西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自我实现，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哈。好的，今天雷老师呢，告诉了我们第三人生跟就是里面其实可以 third act 跟 third age 的其实是大不同哈。那雷老师也教我们四个很重要的四步啊，就是不穷、不病、不求人，还有很重要一点叫做不无
0: 聊，
1: 因为不无聊是自我实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它其实跟其他前面三个环环相扣哦。那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个四步。今天也非常欢迎雷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而且同时呢，雷老师呢，他现在自己在这个 YouTube 有自己的频道。那我们要观众朋友可以怎么样子去找到这个 YouTube？ 要打什么关键字？
0: 情感零地雷啊、哦，就情感，我叫 EQ 的嘛啊、哦，情感零就零分的零。啊、那我雷洛美，所以地雷
1: 哦，情感零地雷哈、哎，就可以看到雷老师一些关于 EQ 的一些小小的 tips。
0: 我有亲子啊，有婚姻啊，有人际关系、职场啊，第一印象啊，反正我包罗万象了，但有200多个YouTube。
1: 是因为雷老师的这个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哈。那么雷老师自己本身呢，就是第三人生。精彩第三人生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啊！我们下一集还非常的高兴可以继续请到雷老师，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下一个礼拜继续按时的来欣赏我们的月光对话节目。下个礼拜我们将会继续的介绍雷老师，他亲自为我们做他第三人生精彩的见证。谢谢大家。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将带大家一起深入的认识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分享他们充满挑战和成就的故事，我相信这些特殊境遇的孩子的成长的历程，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照顾者的心路历程，只要我们用心聆听，用爱支持，这些特别的故事都将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陪伴或者是力量。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会不同的时期邀请到身心障碍的家庭的成员，包括他的照顾者或者是身边的亲友，以及这方面领域的专家或者是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从生活面或者是社会面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哦。因为我深深的相信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否这么多长时间以来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你也相信有一份特别的爱就是要给那个特别的你。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自己本身不一定是这个族群的，但是他却在这个节目当中得到了很多很多属于他自己的共鸣还有力量，所以我相信不论你是哪一种身份，你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这一周的节目，这周的节目也很特别哦。在有一集的节目当中，透过跟大家分享高效能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一集的节目哦。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其实我去提到了有关人生使命这件事情，在七个习惯里面的第二个习惯，在这个以终为始的习惯当中，我在上那一堂培训课去提到我要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在找人生使命的有几个方法哦，如果你没有听到那一集的节目，那我也许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人生的使命哦，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常常我们在做人生很多的决定哦，大大小小的决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人生的使命，就是你到底是要做怎么样的人，你想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努力。当你没有办法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应，用你的人生使命来做一个准则，来帮助你做判断。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你的人生使命。在那一次的工作坊当中呢，讲师帮助我们，也就是教练帮助我们，透过几个方法来找到。第一个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的人生如果是一个图画，就是一个画布，你就是那个画家，你拿起笔要画的时候，可能会有几个想法，也请大家可以思考看看，你是用什么颜色，哪一支画笔，你想要的画风是哪一种画风，你想要画出来的是你的自画像，还是别人眼中的你，还是你要画出来的这幅画里面是包含了哪些东西，最后这幅画是要挂在你的家里，还是要挂在外面，是哪个场合吗？其实当你思考这个的时候，其实全盘的思考你的生命的，或者是说你人生的使命。那大概有这样子的前置步骤之后呢，你可以播一首歌，比较舒服的歌哦，我想是可以帮助当我们在写的人哦，比较可以比较安静。然后你就找了一张纸，当天是这样，我们就是在一个笔记本的两页当中，音乐一下，我们就开始写。那写什么呢？你就把你脑中你只要意念进来的，不论是你觉得你喜欢的词，或你怎么样，你都不要管那个字的有没有错字或者是说这个字用的对不对，合不合，其实它就是一个字词或是一个句子，你就不断不要停下来，不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修辞，你就先把它写下来。在那集的节目当中，我也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我的那个不停不间断的书写里面写到的几个比较重要而且蛮重复性意思的词，是真诚跟诚实，还有一字，一字就是前后一字这样。

子，它好像是变成我不只是我追求，就是我随着我的心我要这样子做，它也是我的特质也是我的样子，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就不会是赎回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谈一个真诚诚实这件事情。今天要开始谈之前，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在福音加油站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做一个诚实的人。这个小故事是发生在美国。有一天呢，有一个美国人，他利用礼拜六带着他9岁的小孩去钓鱼。在河边有一块告示牌，上面非常明确的写着，钓鱼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一般来说，我们其实美国人或者是只要在那个国家的人，他其实看到这样的告示牌，他会看一下，而且就知道怎么做。所以一到河边呢，这个父亲就提醒他的小孩先读一下这个告示牌上的文字，而且要读清楚。所以很明确的，这个孩子很清楚，他们今天不论几点来钓鱼，他们都只能钓到当天下午4点。而这个父子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钓呢？大概从蛮早的，从早上10点半就开始来这里钓鱼，一直到下午3点47分左右，差不多快要钓到四点的时候，突然他的儿子就发现他的钓竿的末端就是有点弯曲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好像似乎他的鱼竿已经钓到鱼了，而且他弯曲到感觉这个水面下这个鱼饵的那一端的拉力很强。那代表什么？代表的是这个可能他们钓到一条大鱼哇，这个小孩就赶快叫爸爸说，爸爸赶快来帮忙因为感觉上他钓到一条大鱼了。所以爸爸就赶快去到孩子的旁边帮忙他收线啦，然后一方面就利用这个机会教这个孩子怎么跟这条大鱼来搏斗，怎么让这个鱼上岸。经过一段时间拉放你知道钓鱼其实真的蛮有智慧的，我有个朋友很会钓鱼终于拉放之后终于钓起来了这条鱼大概有多大，形容给大家听，大概长大概有65公分，宽有22公分，重呢7-8公斤，蛮重的差不多已经是一个 baby 的重量这个鱼钓起来了。爸爸赶快把这个鱼抱在手上跟这个小孩一起欣赏，可想而知这个小孩一定很高兴，而且怎么样，很得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爸爸一看手表，本来爸爸也很开心的微笑着觉得自己的小孩好棒今天大家的收获很好，他就收起笑容对这个小孩说，亲爱的，你看看手表，现在已经4:12了，按照规定呢只能钓到下午4:00，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条鱼放回到河里去。这小孩一听会怎么样？赶快确认一下自己手表上的时间是不是写4点，以为爸爸骗他真的耶，而且还真的是4:12。他这时候就很不以为意的就跟他爸爸说，可是我们钓到这个鱼吃这个饵的时候才不到4点呢，所以这条鱼我们应该可以带回家吧。而且这个孩子真的很会善用情绪表情他一边说一边还露出很渴望的表情而且还加上恳求的语气跟他的爸爸说，可以吧，我们真的应该可以把这条鱼带回家吧。可是这个爸爸随即就立刻回答说，规定只能钓到下午4点，我们不能违背规定，不论这条鱼上钩的时间是在4点以前还是4点以后，但是实际上我们钓上来的时间已经超过4点，那就应该要放回去。孩子一听就再跟他的爸爸拜托，爸爸爸爸，就这一次啦，我是人生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而且我回到家妈妈也会很高兴，反正你看这里又没有人看见，你就让我带回家吧。这时候爸爸会怎么反应？各位听众朋友，若是你这个父亲

亲，你是这个父亲，你会怎么反应？哎，真的，旁边没有人，而且呢，说实在，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心里想，这个告示牌说的是什么？掉到下午四点，那是指什么？是指是指我收拾的时间，还是预设的时间？你知道吗？就是好像定义，感觉是可以人定的。好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里的爸爸怎么说。那爸爸就斩钉截铁哦，就说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把他这条鱼带回去。不要忘记了，孩子，上帝在看哦，上帝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啊。原来这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哦。那说着说着，这时候啊，他爸爸呢就陪这个孩子把这条鱼啊抱起来，再把它放回河里去。这时候小孩会有什么反应？我可想而知，这小孩一定是泪眼汪汪嘛。当然啊，这个故事里的小男孩真的就是含着眼泪望着这条鱼游进海里啊，不是游进河里去了。这孩子啊，也一句话没说，实在太沮丧了。好吧，就只好回家啊。这个孩子还真的情绪蛮稳定的，没有坐在地上大吵大闹哦。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也知道，他在一个很棒的一个生命的素养家庭中长大。十多年之后啊，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个在美国口碑非常好，大家就非常推崇的律师。而在这个律师的事务所的客厅里啊，很明显的一个地方挂着一个匾额，他写着什么呢？他写着：“你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的。”啊，这一段话怎么写？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的。哇，这段话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知道，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话是出自于圣经马太福音5:37。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了一个很棒的律师，每次来找他呢寻求协助的当事人他都会要求他们必须读一遍这个匾额上的话，然后就对这些当事人说：“若是被我发现你有隐藏案情或者不诚实的，我会立即拒绝为你辩护，因为我无法替不诚实的人伸冤，那会违背我的信仰良知。”因为有时候啊，我知道有些律师的朋友，他们在辩护的时候，这不是为什么所谓的被害人或加害人的选择哦，不是，而是为真正的当事人他所知道的来为他做辩护，就是寻求。而这名律师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他真正的名字叫做乔治·汉密尔顿，他在纽约市执业，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律师。而他最出名的一句话也被大家耳熟能详的，这句话就是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从不强辩，只照实说出事实的真相，因为上帝知道我所说的每句话。”一个律师啊，他要非常的正直的去谈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有时候这跟他的身边的周遭有关，跟他的经济价值人生的一个观念的价值有很大的关系。我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想停在这里，因为有时候我们诚实会坐在什么时候？坐在别人看得到的时候，我们的一致会坐在别人看得到的时候。所以在这个篇故事里面，它下面又多补充了一个这个故事比较像是有时候在加拿大也发生哦。有一个算是读者吧，他就也写到他在加拿大温哥华岛旅游的时候，他就看到呢有几个青少年在垂钓，有一个人钓起了一只螃蟹，他没有马上装进他的渔获的容器里面，而是拿一个尺稍微出来量一下，然后呢量完之后他再决定要不要放进去他的器皿当中，然后没想到他却放回到海里。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海边写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很

清楚写着限钓啊，就是限制钓15公分以上的螃蟹，就是15公分以下的不可以钓。那只能钓15公分以上的，所以刚刚我前面在讲这个青少年他这些孩子们在钓螃蟹的时候，为什么要拿尺出来量？因为如果不满15公分，他就要把这个螃蟹放到海里面。其实有时候这些案例，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听到。为什么有时候是发生在西方的先进国家里面？其实跟他们的人民长期的素养有关，但我更相信是与他们的父母有关。有时候这样子的案例是建立在一个家庭当中，他是怎么看待他照顾孩子，跟他们怎么去跟孩子谈人生的价值。这不只是体现在生态的保育或者是守法精神，这更展现出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道德的水平，还有他自己对自己的信念，也就是他对诚实的定义。如果你是那位钓大鱼的父亲，你会要求把鱼放回河里吗？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没关系啦，反正呢又没有人看见。也许有很多的父母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是乔治·汉密尔顿的律师，你会放着上门的顾客，放着上门的钞票不赚吗？还是你会像汉密尔顿的律师一样，你会要求当事人先说诚实话呢？再依着真实的情况来为他们辩护呢？而这样子做的人，是不是感觉上他就放弃了好多业务的机会？是不是就跟他的荷包过不去呢？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做人家父母的，我们也是人家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有时候以身作则或者是环境来教导孩子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这个不是嘴巴上讲讲，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常常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分享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跟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我先把它播出来。这首歌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有时候我们心中有个很珍贵的角落，可能是上帝跟你的关系，有时候是你自己跟你的道德价值观，跟你跟上帝的承诺有关。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最珍贵的角落》。

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一个我自己形容哦，不论你是不是身心障碍者，或者你是他们的家人，或者是你是特殊境遇的孩子，你也许你的生命历程里面有过这些，或者是你就是那些特殊境遇孩子的贵人，不论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甚至你就是一个一般人，我相信你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啊，透过我们在空中的相遇，聆听我们的故事，还有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些发现，我们就好像就是彼此最珍贵的角落。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个福音加油站里面诚实的故事。你会是那个跟孩子去钓鱼，然后告示牌写4点钟鱼就不能再钓了，但你在3点40几分的时候，你好不容易陪着孩子把一个人生从来没有钓过的大鱼钓起来的时候，你是会放钓呢，还是你就把反正没人看见，而且谁说是四点，那个四点的定义是什么？哈，你是哪样的人呢？接后来我们又在谈到这个作者呢，就是这个故事大钓鱼的这个孩子，他因为父亲的一个很真实的教导还有真实的生活的经验，最后这个孩子他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而且他还写了 一段话放在他的客厅，就是他事务所，等于这是他的标榜哦，他的一个价值观。他这么写的，他说呢，你们说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因为这个汉密尔顿的律师呢，他其实不认为自己是靠着强辩这个能力这个技巧成为比较有名口碑很好的律师，他觉得他只是照着事实的真相然后去做而已。所以诚实这件事情，我们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有提到，你觉得这样子是等于把钞票往外推吗？还是说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就会放弃了很多业务的机会？有时候为人父母的我们一只手在教孩子要诚实，而另外一只手我们在做些什么呢？我们做的是真诚吗？我们做的是诚实吗？甚至我们做的是情是一致的吗？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真诚这件事情。哇，我大概有好一段时间哦，我一直觉得自己我当然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蛮真诚的人，因为好多的朋友都会用真诚啊、一致啊，但不会说诚实了哈，就会说啊，淑慧你啊，或是淑慧姐，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很喜欢你。那因为你的真诚 ，blah blah blah 这样子，他们不论怎么形容我呢，都会去提到真诚这件事情啊，不论我在哪一个场合或者是关系，可能是所谓的职场里面，或者是在公益的组织当中，或者是公益的团体，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场合，可能在教会里面，大家都会有一种给了我一个形容我的词，叫做

真诚，但也不会言的。我也曾经为了自己这个特质还蛮受伤过。真诚不是。我现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哈，真诚不是那种一般人家年轻人说哦，我很直啊，我讲话就这样啊，所以呢或者是刀子口豆腐心啊，其实我不喜欢这句话哈，我不是这样的人哈，我的真诚还不到。

就是用我个性很直爽、很直率来。嗯，还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还是要配上一些礼貌啊，还有应对啊，可当就是在什么情况说什么样的话哈，倒不是说不说，或者是说反话。真诚就是会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当说，那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为着我们彼此共同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着想，所以去说真诚。就或者是行出真诚这件事情，我不一定说话，因为我知道在圣经的指导教导里面有说过，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有好多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总是他要去说别人的不好的时候，就会拿着这个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哦，所以你都要停下来哈，这是非常矛盾的。到底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们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益处呢？我觉得这其实非常非常好的检核点哦。也随着这些年龄啊，不是这些年，随着这些岁月啊，我的年龄渐长，我也不太会给自己找借口说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啦，或者是说、哦、我个性就这么直啦。我现在也比较不是这么说，我现在追求的是真诚，我是不是一致的人？就是我，包括我刚刚讲的，当我身为一个母亲，我右手教的跟我左手行的是不是一样的？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确实我在前一阵子也为了自己真诚的一个个性，那确实也在职场上有一点点的小挫折。就是呢，可能在职场上，哎呀，这就是就像我先生说的，牛鬼蛇神很多嘛，那你又这么真诚的人，别人当然就是先拿你开刀嘛，就是想要利用我这样子。其实我也知道我可能被利用了，所以我难免也会难过。我也会觉得自己好笨哦，我就知道牛鬼蛇神这么多，我怎么还要在他们面前是真诚的呢？真诚要用在善良的人啊，真诚要用在对的人身上啊，怎么可以？但这又 不一致，对不对，听众朋友？当然我要先说，就是我当时很受伤啊，然后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啊，我不伤人，人却来暗伤我，或者是暗指，甚至是有一个台语叫“千门打猴”啦，哈，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千门打猴”？我台语讲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都已经踏到你家面前了，就踏到你的领土里了，踏到你的一个领域里面了，来指责你这样子哈。但指责也不会是那种泼妇骂街的，可能就是传一个什么文字啊，然后也不说明的就丢给你哈，甚至。我有个朋友这样形容，我实在觉得他形容的太好，就是呢，他把一个他的不好的情绪或他不好的感受，就像一坨大便一样，就丢到你家来，然后就跑掉了，然后你就要去收拾这样，因为 whatever。所以，我就有过这样，还蛮受伤，我就觉得啊，这怎么回事呢？我就蛮难过的，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我就刚好我有个机会回到我熟悉的家，我的娘家。然后我是应该是要去一个培训的课程，但培训课程前我就回家，然后跟着几位从小非常非常爱护我的长辈，跟他们碰面。在他们的眼中，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即使他们都已经都当阿公阿妈的这些长辈哦，但我就是很奇妙，在他们的面前，我就是那个，他们怎么说啊？我觉得他们总是看到我都会说，你怎么都没长，长不大这样子。他们都说我长不大，因为我就会在他们面前呱啦呱啦呱啦，像小时候一样一直讲啊，告诉他们我的近况啊，然后把我的近况描绘得非常的生动啊，这样。我跟小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们也很习惯我就是一个呱啦呱啦的一个小女孩，但其实我已经快50岁了。然后我就跟他们呱啦呱啦讲，然后他们也就坐在那里这样听着我说，然后他们就眼神当中就是有那一份

专注跟聆听。最后他们当然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安慰，跟那些安慰其实不是没有用的，他们并不是只单纯给我说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嘛，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要怎么，不是，他们丢了几个问题给我。他们说啊，如果是因着信仰的关系，你知道上帝派你把你放在这个圈子里，把你放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把你放在这个职场，把你放在这个家庭里面，上帝一定有美意。那有没有可能用上帝的眼光或上帝的爱来处理另外一个人跟你的关系？嗯，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因为我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在看待对方，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很真诚，但是我有没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机会呢？好啊，当然讲太远了，所以我也很谢谢这些长辈们哦的聆听，然后一个些很温暖的提醒。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知道，我就说啊，谢谢你们老得这么有价值。这些叔叔阿姨阿伯们啊就哈哈大笑，这样在他们面前我总是一个很真实像小女孩一样，然后我知道他们爱我，我也在他们面前非常的自在啊。所以他们就回了我什么呢？我就说他们说你怎么都长不大。我就说在你们面前我才可以不用长大。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人哦，会让我们看起来长不大，但是其实这些让我们长不大是帮助我们什么呢？就是我第二段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很难控制别人也跟我们一样真诚，我们也很难决定我们要跟那个对方哦，不论是在于公于私的那个对方的关系里面的那个对方，我们很难要求对方跟我们一样一致，或很难要求对方跟我们一样是很真诚的。所以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记得其实我们可以回到最珍贵的角落里，我们回到我们爱的安全感的修复当中，我们可以再被修复。不要像我一样哦，曾经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真诚是不是对的。所以接下来有一首歌曲我想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这首歌呢其实是我想要献给让我不用长大的长辈们。这首歌叫做爱我的每个人哦。其实我想要把这首歌也献给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你们在空中无形的陪伴我，其实就像是帮助我修复我的内心是一样的。谢谢你们陪伴我，让我们来听这首歌《爱我的每个人》。

0: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1: 哇哦，我其实听过这首叫做《爱我的每个人》好几遍了，但是我每次就是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真诚诚实这件事情。今天的节目开场，我跟大家分享了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网站上的有一篇故事是诚实，他是先从一个父亲跟孩子钓鱼这件事情，钓鱼只能到下午四点，当他们钓起来的时候，钓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鱼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过四点钟了，所以父亲跟孩子说，而且在其实一开始他们就很明确的知道，这是一个规定啊，不论有没有人看见，他们就是一样完成这件事，因为他们全家是在一个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素养、同一个价值观里面。当然最后这个孩子长成什么样，他成为了在美国非常有名而且口碑非常好的一个律师。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有跟大家分享到我随着年龄的渐长，我更清楚知道我自己的价值观是真诚一致这件事情。但真诚这件事情其实跟那个很直很帅真不太一样哦，什么刀子口豆腐心，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当我们说坦诚的话的时候，真诚的话的时候，或者我们行出真诚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有没有被别人看见，而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过不过得去心里的那个关。我们心中其实就有一个很真实的自己。那过去很多人会说，我很真实啊，我就是讲实话啊，那听不听随便你啊。哦，不一样，真诚的意思不是，它是建立在彼此之间最大的利益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我要的最大利益之上。所以一旦这个动机不单纯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已经失去了那个真诚。就像这个钓鱼的这个孩子，这个故事，父子的故事一样，他们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大环境的生态里面，这不是建立在我自己，他们钓鱼者或者是政府的规定，哦，政府为了要达到这样，不是，这是一个整个我们一起生活的生态圈，就是我们彼此的最大利益上。

所以我的觉得真诚的这个定义，有时候它其实是要先从动机出发。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有一阵子也很受伤啊，那人总是会受伤，那我的方式就是回到自己最安全的、最充满爱的地方。那我刚好有机会就回到了我的家乡，跟从小非常照顾我、爱我的长辈们聊了一下。在他们的眼神当中，我其实得着了安慰跟鼓励，当然他们也透过他们的智慧提醒了我一些事情。他们除了跟我讲说我要用上帝的眼光以外，我问他们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跟别人一样不用那么真诚，反正呢别人也都这样也可以过日子，那我干嘛那么真诚？我真诚就是笨蛋吗？我就是傻吗？我干嘛这样做？那长辈就提醒我了一句话说，那就不是赎回啦。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大大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对啊，我就不是我了呀。所以在某一期我们谈到七个习惯的时候，讲到人生的使命，那就是找到自己，你自己最重要的，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甚至是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你知道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你都跟别人一样，你就不是你了。如果我跟别人一样，哦，不管别人他为什么不真诚，如果我跟别人一样带着一些攻击，带着一些为自己的利益而为的，那我就不是他啦，我就不是我啦，我就是他啦，或者说我就不是我自己，也许我不是他，我就不是我自己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这是很真实的想跟大家分享真诚这个情操，不是情操，真诚的这个特质跟信念，他有没有可能受伤？一定会。如果你今天跟你的孩子谈这件事情，你会不会有所损失？就像我们前面谈的这个钓鱼这个例子，这个律师他长大以后，就是这个男孩长大以后变成律师，他只接受什么？他只接受当事人跟他说实话的。那他是不是就把钞票往外推？那他是不是就赚不到钱？但事实证明是吗？不是。他事实上他真的还成为在美国非常有名的，而且口碑哦非常好。所以真诚这件事情会带给我们损害吗？其实好多的真实的案例是不会的，所以前提是看我们的一个动机单不单纯。在下半场呢，我想跟大家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如果我们都遇到真诚，他也觉得他很真诚，我也觉得我很真诚，但是两个人却好像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如果我们今天在职场上，或者是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大家都很真实的把自己的想法都也讲出来，然后也带着一个很有礼貌的氛围哦。在七个习惯里面的第四个习惯叫做双赢思维。双赢思维，思维的意思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可能就是跟你过去的意念不太一样，或者是你这种思维思考方式。双赢就是我们彼此我们关系一定要两个人嘛，两个以上或者三个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都是赢家。好，可是又提到输赢这件事情哦，大家想一想，好，如果是输跟赢那你譬如说你输他赢，那会是什么？你很委屈嘛。那如果他赢你输你也觉得不开心嘛，每个人都想赢。然后再不然就是两个人都想赢，那是什么？两败俱伤嘛。也不可能两个人都输了哈，这就是不用这样。那所以常常在我们的输赢的思维上面，就是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赢所以另外一个人就是输再说一次，这就是一个思维的固着性。那我们今天要打破这件事情，好，就是双赢，就两个人都赢。可是这问题又来了，赢的定义是什么？是你想要的赢，你的赢，还是我想要的赢，就是我要的目的呢？是不是又在好像剥洋葱，又在往下剥了一点？所以赢的定义这件事情，我们又要重新调整。所以双赢思维的这个赢，是以两个人或是我们彼此的利益，所以我们要重新定义我们的赢。听众朋友，你可能现在会觉得好乱好乱，我们重新再简单的讲双赢思维就是建立在我们

彼此先重新确定目标。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像我们在家庭里面，我讲职场可能大家有点很难对到，我讲家庭当中好了，常常现在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啊，或者是暑假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我们可能想要带孩子出去玩，为什么可能先生就想要去的是举例来讲，先生可能就想要去东南亚就是要去比较有海的地方啊，有海岛。那太太可能就是想要去想要去 shopping 啊，想要去比较去的是都市的地方啊，好，可能就不想要就是黏黏的啦，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啊，这样两个人要去的举例来讲，一个人可能要去巴厘岛，一个人想要去东京。哇，那怎么办呢？两个人都想要，就觉得很棒啊，就是孩子也都会喜欢的那该怎么办？两个人就各自表述。那你现在是要说服对方吗？比如说去巴厘岛的就要说服那个要去东京的，告诉他巴厘岛多好多好多好，然后东京也告诉那个巴厘岛的对方说东京多好多好。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抱着怎么样啊，我的是最好的，我要达到我的目标，然后我们透过谈判技巧来说服对方。其实关系并不是这样，我们要打开一个双赢的思维。这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来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我们来重新定焦一下，为什么我们想要去巴厘岛因为我们为什么想要去家庭旅游吧，应该这样讲。再把这个目标往上更拉高一点，不是在讲巴厘岛跟东京，这为什么我们假期要出去？因为我们希望跟孩子在这段期间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所以第一个来了，我们希望透过家庭旅游有美好的回忆。好，那还有呢，希望可以带孩子去增广见闻去增广见闻，所以挺好的好，那这是不是我们两个共同要的目标？是。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经济要负担得起这个地铁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现在经济要负担得起，所以呢，那在这个共识重新去定义我们两个人的目标，很好啦。所以呢，就怎么办呢？那就再继续想，有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又让孩子有回忆，然后呢又可以出国因为他们想要让孩子一阵子就去到不同的文化语言当中去体验又不能太贵这时候啊，他们就换了一个地方哈，就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他们就找到另外一个旅游点，不是巴厘岛，也不是东京，又可以去到，就他们就去到了一个这真实的案例了，他们最后就选择了是那个冲绳。因为台湾飞到冲绳的机票也比较便宜刚好他们找到便宜的机票，而且飞行的时间也比较近，然后呢又有一些沙滩，然后又这个冲绳这个地方又有一些多元的文化，又有美国村啦，然后又有日本的一个文化，然后又有都市啦，又不是说很大，很棒那他们这个费用又不会太高，哇！我只举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双赢思维就是这样。那例如像是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时候他们想要一起去做，像有时候我们家常常要吃饭就是要约聚餐的时候，我儿子跟我先生喜欢吃东西不太一样，那我也会有，那我们就要不是去说服对方，我们是要先把这个目标拉高。就是我们真正其实是什么样，我们想要一起好好吃个饭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一起吃饭，是要三个人一起吃饭，然后呢我们想要在外面吃饭很清楚，不是在家吃饭，我们想要去外面吃饭，然后我们也不能吃因为费用我们也可能就定一下费用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呢我们可能还有想到什么，还有想到的是刚好那天爸爸上班他的交通的距离就在这样的想一想本来一个要吃日本料理另外一个要吃泰式的，最后吃什么你们知道吗？后来去吃港式饮茶。
因为距离爸爸上班的地方比较近的一个晚上有开的地方，就是刚好是港式饮茶，然后又可以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港式饮茶的费用又不是太高。

其实好像也达成了我们最大家共同比较高的目标，所以双赢思维其实是在真诚的后面。当很多听众朋友，我自己的听众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我的听众了哈。我们过去也会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对啊，到底真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真的是以一贯之哦？那真诚受伤怎么办？所以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诚实。如果今天身为父母，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有诚实的人、诚实品格的人，也成为一个真诚的人，我们其实要从自己做起。不是别人看到的时候我们才做，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掌声，那个还发奖牌嘛，哦，当然都不是，因为那就是我们自己。就如同我的故事一样，当我受伤的时候，真正安慰我的其实就是别人提醒我的。如果我没有了真诚，因为他就是我，那真诚就是我越来越觉得他就是我，就是属于我的一个部分，他就是我的 DNA。 如果我不这么做，那就不是赎回了。那每个人，你是不是要找回你自己啊？要真正的认识你自己啊！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你够不够认识你自己啊？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你人生遇到困难最大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就这个？好，所以但真诚受伤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找到一个最珍贵的角落，爱我的人，然后跟他们聊一聊，谢谢他们。所以爱我的每个人是我今天播的这首歌曲。那后半段我就是也跟大家讲说，如果两方在这个关系里面都很真诚了，可是感觉会卡住啊。我刚刚后来就再去提到了高效能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啊的第四个习惯，双赢思维。因为我们常常在输赢这件事情上，我们都会卡住。我们在想法上总是会卡住的是输跟赢哦，就是一定要一个人赢，一个人要有输哦。常常会这样，但我们其实不是。那再从这个双赢思维，我想要利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想再跟大家补充一个我自己很喜欢也还在练习的，叫做第三种选择。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案子或者是家庭的关系里面，我们都会选的是我们可能不是在说服对方，好，就是说我不是在说服，这跟双赢思维又有点不太一样，我不是在说服对方用选择我的这个方法一啊，也不是用他的方法二，不是，他常常就是我们被事情困住的时候，方法一跟方法二到底要决定哪一个？然后一定是决定不了的原因，一定是什么？一定就是各有利弊。那各有利弊，常常就是或者是各有优缺点，或各有困难，常常会让我们呢没有办法下一个决定。这时候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也是打破我们的思维，叫做第三种选择。它常常是会发生在我们的职场，或者是我们对人生遇到瓶颈或者是犹豫的时候。首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的改变，就你要相信不是只有一或二这个选项，还有第三个思维第三个选择。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第三种选择，我其实它也是这个科维写的书哦，但不是很好，因为它很厚啦，不是很容易阅读完。但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查一些第三种选择的一些资料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哦。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很厉害的说书人，但我自己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对我的思维有了一些启发跟改变。那接着讲第三种选项，第三种选择，其实当我开始相信不是只有选项一跟二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不会再被自己困在一好还是二好哦，好纠结哦，不是，一定还有第三种选择。好，所以当我们首先就是要先改变思维，你要相信你的人生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当然不是小三的意思啊！我每次跟我的那个教会的小孩们呢，讨论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总是会跟我说：“老师，你说那个第三种选择是不是就是人家说的小三啊？”我觉得孩子们很可爱哦，常常都会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哦。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我想跟大家再来 review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个我自己的经历，然后也是我自己的一面，就是真诚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

朋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的人生，活到了，不论你现在30岁，或者是你现在才20几岁，或者是你的人生其实已经到了60、70岁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词，你会希望别人看见你，就常常会这样形容你，会说，哎，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是一个一致的人，你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你是一个成就他人的人呢。我相信这都会是你人生使命，也就是你人生 DNA 当中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各位年轻朋友，那在这些成为这样子的自己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受伤，难免也会怀疑自己，但别忘了，如果这是上帝照你的真实的样貌，就像我的长辈跟我说，如果你放弃了真诚，你就不是赎回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可能有人跟你说不要傻了，你不要这么善良，但我也想告诉你，如果你放弃了善良，你还是你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放了一首歌曲，我想要再推荐给大家，叫做《爱我的每个人》。有时候当我们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在找回自己，在确认自己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受伤，但别害怕，我相信很多爱我们的人，你再回到一个安全爱你的人的环境当中，去确定那就是你。谢谢今天跟我们一起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空中相遇的朋友，记得哦，有机会写下你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机会想一想什么就是你的 DNA 呢？你是跟我一样吗？真诚是你的 DNA 还是一致是你的 DNA 呢？有机会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写信或在脸书上搜寻我的名字刘淑慧，私讯告诉我你的人生使命，或者是什么是你的 DNA。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下个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让天赋发光》节目呢，真的很用感恩的心

0: 感谢整个大地跟社会。那我特别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个节目上，我认识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也要感谢我一个好朋友，就是国造基金会的长英。这个人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因为他认识超级多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像我们在上一集邀请到的，我们的是社团法人的台湾怀孕这个妇女关怀协会的我们的秘书长，然后我们的林朝新林大哥，他刚才你知道吗，在我们电台走动的时候，好多我们电台的执行长啊主持人都认识他，我想说原来他才是我们这边大哥，你知道吗？然后呢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是我们的嘉宾，是我们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科长刘倩荣刘科长来的时候呢，我发觉一件事情，他们两个这一聊天的时候，他们话题啊源源不绝，
1: 嗯，
0: 所以我就真的很感谢你好，我就邀请了这个秘书长呢今天再留下来，在科长你们两个好聊，一个谈生嘛，一个谈养，所以待会呢主持人这件事情呢，就我们可以让长英来负责了。好，我们先邀请我的好朋友长英，国造基金会的秘书长长英，你好。
1: 啊，孙办好，然后林秘书长跟刘科长两位好。
0: 你人缘真的很好，就因为这都是很优秀的人。来，我们现在先介绍今天的我们这一集的本来要邀请的专家哈，是我们的新北市这个政府社会局的科长。刘科长你好，刘倩荣刘科长你好，
2: 是孙老师、长英，还有林秘书长，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这个现在接下来有重要人，我们的前辈，他是你的前辈。我说他的一生的经历就像那个树的年轮一样，你知道？这个过去、未来到过去、现在、未来都看，我们都要怎么样？要向他请教的，也就是我们的秘书长林朝新。林秘书长你好，
3: 你好，孙爸，大家好。
0: 是我这边，我们都，你知道，我现在讲秘书长的时候，我要稍微亲切一点，我想朝新哥你好。
1: 对，
0: 这个生跟养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前面那一段，就是在讲生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待会请两位在谈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分享你们今天要谈的这些过程。现在的社会的结构变迁下，家庭的功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上一集有提到家庭功能，这是很重要。那我现在了解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科长，好，刘科长，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现在到底是在做是什么样的项的性质，跟这个家庭这件事情的前后的关联性的结构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
1: 孙爸，科长有很多，
0: 科长
1: 他是什么科？你要介绍一下。
0: 哦，对哈，儿童少年福利科哈。
1: 对呀，因为每个科管的业务都不一样。
0: 对，
1: 对，那我们为什么会认识这个科长呢？是因为你看，我们国少基金会也是要做儿童福利相关的嘛。
0: 对。
1: 那我们也是担心说自己的民间资源被滥用，
0: 是是是，
1: 所以才会主动找上这位科长。那我就很好奇说啊，是不是这个儿童少年福利科都是在做补助？他就说不是，所以我就说那我能不能透过就是孙爸的节目，然后让大家多认识一下儿童少年福利科在做什么。
0: 那儿童少年福利科到底在做什么呢？来，科长请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好，谢谢孙老师，跟长英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哦，跟大家做一些说明。首先呢，对，我是社会局的儿童少年福利科的科长，所以呢，要了解儿童少年福利在做些什么，那就要做一些定义。其实我们法规哦，跟儿少福利最相关的法规叫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除了福利以外，权益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今天来参与的过程里面，我很想让听众朋友了解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这个需要被保护，但他也有天生的权益要被重视。那在讲之前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我们台湾目前的法规针对于所谓的儿童少年是有一些年龄的一些规范的。那所谓的儿童是指零到未满十二岁，少年是指满十二岁到未满十八岁。所以基本上未满十八岁以下的儿少，甚至包含这个林秘书长今天讨论到的怀孕妇女，当孩子还是胎儿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权益应该受到被重视跟被保护。但是十二岁以下跟十二岁以上他还是有些差异，那个差异在于发展性都是一致的，成长的过程该受到的福利跟权益保障都是一致的，但是当他的责任，十二岁以下在台湾我们目前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有一些触犯法律

0: 觉得行为，
1: 对，
0: 基本上我们认为还是要回归到家庭跟学校的辅导关心为主。
1: 是，
0: 但是满十二岁以上的，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叫做《少年事件的法规》。
1: 对，
0: 那《少事法》的部分就是针对于满十二岁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们，如果有一些触法的行为，就会依《少事法》有一些刑法的一些依据跟处理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规范。
1: 嗯，
0: 那我的工作就是这些未满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们的福利也好，受照顾也好，包括他们的发展权益，还有他们对于这个社会需要被保障跟保护的所有的服务方案，跟政府的这一个一级、二级、三级的一些预防的工作，都是我的服务内容。
1: 哇，真的是，那真的是跟国少的会晤是息息相关啊！因为我们国少一开始是做反毒预防，对，那反毒预防的前提就是，因为我们都发现就是家庭功能出现了问题，然后呢，如果又进入到机构之后，那又更麻烦。那您刚刚科长说的那个少事法嘛，好像是在111年的时候公布的。那时候整个那是警政署嘛，有发行了一个就是夏令营的标案，那刚好就是我们国少承接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做了全台北中南东的一个示范。其实，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其实孩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原生家长传承给他的概念。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说，在第一线长期面对这些个案的科长，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家的这个功能啊，到底要怎么去重新形塑它的重要性，或者说社会资源当中，我们人就是我们是不懂怎么谈恋爱，怎么生小孩，怎么进入婚姻，维持婚姻，怎么养育孩子。那社会局有这些相关的课程可以让我们去上课吗？
0: 嗯，我们今天中午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聊得蛮热络的。就有一个项目要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少子化其实蛮严重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出生率的这个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那我有分享，就是说，但是我的工作并没有减少。他的
2: 人变少了，工作没有减少，
0: 对，
1: 是
0: 就是母体量没有慢慢变少，但是我们
1: 问题很多，
0: 在服务量上并没有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少子化而减少。那它的背后的因素就是家庭功能越来越薄弱，那家庭给予孩子的这个没有办法保护的状况跟复杂的状况，还有我们的家庭的有时候它不见得都是避风港，家庭
1: 也
0: 会
1: 伤
0: 人。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身为政府的人员，所以我们就有公权力，所以我们的这个最基本的孩子的发展的基本权益是我们要把关的。再来，如果孩子受到不当的对待，
1: 对
0: 救援，那绝对是政府要该出这个公权力的手。那蒋英刚提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功能跟教育，因为我们长期在第一线服务，我们发觉这个好重要哦。
1: 那请问一下，就是人家说就是我们要终身学习嘛，我们组成一个家，也没有人教我们要怎么组成一个家，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假设我们一开始有这个观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去做这个知识上面的增能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有意识的人会主动先学习，就是蒋英刚说的，如果我们要投入这个婚姻的过程里面，
1: 对，
0: 那婚姻諮商这个概念，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应该要去推动的，不是因为有问题才要找諮商，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做好充足的准备。所以这是第一个，有意识的人他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没有人天生懂得当爸爸妈妈，没有人天生懂得当这个所谓的丈夫太太，那这个都是从生活中学习。但有意识的人他会在往这个家庭组建的过程里面，他会自己会先去做准备。那这个目前我们的这个教育局的家庭教育中心也有相关的资深的一些諮商人员，一些老师们也有都有一些婚姻的课程，民间团体有很多会对于想进入婚姻的这个男女们会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课程，大家 Google 都有。再来， 进入，那如果没有先做这样的准备，你进入了柴米油盐具体的家庭生活。

0: 题之后，
1: 对，有问题，婚姻也好，生了小孩的亲子也好，当你有困扰的时候，那你总会求助吧？
2: 对对
1: 对。那现在不管我刚刚说的，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心，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我们很多的亲子馆，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我们像新北，我们有7个少年福利服务中心，那还有很多的 NGO 组织，都是为了家庭的功能、亲职的角色、亲子的教育，都有一些课程。那或者有一些困扰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怎么懂得求助，怎么跟专业的人士聊一聊，这很重要。
2: 哇，刚科长讲的这个东西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资源在这个时代是满坑满谷，可是只会给懂得运用的人用。那无论是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组织，像那个林朝兴这边秘书长这里，我觉得就像刚刚科长说的，少子化他的工作量居然没有因此而减少，然后意思是说社会的议题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都在学习过程当中。那我也想问问看说，这个因为刚刚说朝兴大哥是前辈嘛，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少子化你们是从，因为刚刚讲从怀孕孩子就有权利，我很好奇的是，
3: 等一下哦，等一下，刚刚朝兴哥有跟我们教我们
2: 说什么？
3: 他说权益这件事情哦，
2: 对，
3: 是当那个孩子哦，还在肚子里面哦，就有权益了。
2: 对，我想权益是什么啦？
3: 那个权益跟保障哦都有了。
2: 对，
3: 所以这就才我当他们两位专家在讲的时候，想说哇，不是孩子生出来才有权益哦，是在一怀孕的那一刻。这个胎儿就已经有权益跟保障，
2: 你不能随便结束他的生命，是这样子吗？
3: 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生哦，开始了。来，这个我们的这个秘书长曹青大哥，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像这个一开始，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的更多人去了解？我们对权益这件事情都不知道。
2: 对啊，有什么权益？不是说如果
3: 什么叫权益跟
2: 保障，我没有办法养他，我就不要生下他就好啦，这样有剥夺他的权益吗？
4: 是，其实在，在民国74年，
3: 74年
4: 之前，1985年之前，堕胎在台湾是非法的。
2: 对啊，
4: 是不可以堕胎
3: 的。哦，对对对对对。
4: OK， 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很久以前，41年前，那时候是不可以去堕胎的，生命是要保护下来的。
2: 对
4: 对。但是因为我们民国74年通过优生保健法，我们让堕胎合法化。之后变成一个权益，妇女的权益，还可以到医疗院所去进行堕胎，只要她符合相关的资格。
2: 对，
4: 所以会造成今天少子化，我觉得跟这个问题、这个历史的脉络是有关的。
3: 所以堕胎其实就已经把这个孩子的生命的权益给夺走了。
4: 是啊，是啊，
3: 而且这个孩子，
2: 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3: 没有保障，
2: 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有权利，但是堕胎现在又是合法的，那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3: 对啊，很矛盾。
1: 我应该分两个部分讲哦。我简单的提，怀孕的妇女就是胎儿，她本身胎儿它有这个在母体内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生命了。
2: 对，
1: 我简单的提一个，你知道台湾我们现在最引以为傲的叫健保制度，
3: 对，
1: 全世界都来取经或什么的。你知道我们的健保有两种人，如果他缴不出健保费，我们因为一些社会事件或什么等等，我们现在台湾进步到有两种人。他的健保即使缴不出健保费，停缴了很多年，那他的健保依然保有，不能停。对，因为如果停掉的话，因为你没有缴健保费，我们的卡就会停嘛。停的时候，你下次有必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就是自付，先自付先垫那个费用。那但是一般我们有健保费的，我们只要付挂号费。
3: 是的。
1: 那你知道有哪两种人？在目前台湾是绝对不会停他的，即使他交不出健保费，不会停他的健保卡的。
3: 哪两？
2: 不知道，应该是孕妇是其中一个。
1: Yes，
2: 那另外一个是谁？
1: 未满18岁的儿少。
2: 哦，哇塞，太新了。
1: 他的概念，对，你看他两种，一个就是小孩子未成年者，未满18岁的未成年者，因为他们就是政府我们的宣誓，就是我们要保护孩子。
2: 对
1: 对，那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2: 是，
1: 健保费是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的人民的健康发展的保障，所以未成年者他绝对不停他的健保，
2: 对，
1: 他爸爸妈妈缴不出，我们也不能停他健保，因为他的生病不去看医生，
2: 没错，
1: 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健康发展的风险，
2: 没错。
1: 第二个孕妇，为什么孕妇？
3: 为什么孕妇？
1: 就是看见他的胎儿，
2: 他有他下一代呀，
1: 对。

0: 是因为他
1: 母以子贵，
0: 就是胎儿的生命是我们重视的。那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缴了健保费，妈妈跟母体跟这个胎儿的健康风险受到威胁，这是绝对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对胎儿的一个权益的保障的一种宣示的具体。那譬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停车位、停车场都要有部分的比例是给孕妇的，
1: 没错，
2: 对。
0: 那所以我们现在对孕妇，甚至现在像新北，我们有这个坐月子服务，还有好运专车。
1: 对，
0: 那我们重视的都是母体跟我们胎儿的健康。对。那第二个呢？我要说的就是说，刚刚那个林秘书长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引产啊，或者什么那个，我在想也是一种人权啦，就是我们也让妇女有一些选择权。
1: 对，
0: 那因为有些怀孕或者她有时候是非自愿性的，一种意外也好，或者一种创伤性造成的胎儿。我们在做这些儿少的服务的时候，我们也很重视一个服务的概念要说明，就是我们也告诉我们一些未成年的怀孕的这些小朋友们，
1: 对，
0: 要告诉他一个概念，
1: 嗯，
0: 当你怀孕的时候，不管是一个两小无猜，或者是一个意外的状况，刚讲的前面讲的求助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些挑战，生命给你的挑战的时候，一定要求助，要跟爸爸妈妈、学校老师等等的，那就会有专业的人士跟有经验的大人就会来讨论要不要引产。还是要继续怀孕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就会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可以存在。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孩子，当决定我们继续怀孕然后生下这些孩子的时候，那养或不养，我们一直要告诉孩子还是可以有选择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生命。那如果没有办法自己或者家庭没有办法抚养刚新出儿新生儿的小生命的时候，国家还有一个出养政策啊，出养制度啊，我们可以收出养啊，那或者国内为优先，但国外也有一些家庭也愿意接受这些孩子。如果我们生出来了，没有办法养，经过深思熟虑，专业的团队一起帮你评估之后，我们的国家还是有收出养的正统的服务的机制，我们可以帮这个小朋友找到一个永久爱他的一个替代性家庭，而且是合法的。为什么我们要不断讲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担心那种不是预期内怀孕的，尤其年纪小的孩子们，常常会因为不了解法律，或者没有求助的管道，而干了一些对自己跟胎儿有风险跟危险的事情。
1: 了解，
0: 你像我们台湾每隔一两年哈，都会有那种新闻事件，就小朋友在公厕啊，或在家里啊，在学校啊，嘣上个厕所，
1: 对，
0: 说小孩生出来了，
1: 嗯哼，
0: 然后小孩生出来之后，所有人都说我不知道她怀孕啦，我以为她只是变胖啦，穿得比较宽松啊，那。台湾在隔几年就会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报道。
1: 对，
0: 那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说的不够多。
1: 我真的是，我今天因为听科长这样分享，那我如果因为我们常常会陪伴很多青少年嘛，他们就是需要被多陪伴的，他们很容易就进入到两性关系，也许他们就不轻易就有了这个非预期的孩子。那在因为你的服务是在十八岁以下嘛？假使说我是个学生，十八岁以下，我发生了这个事情，我没有求救资源会主动来找我吗？还是我一定要求救资源才会出现？
0: 哦，应该先这样讲，分两部分。我觉得在讲这个怀孕跟胎儿跟什么时候，前面就要讲我们大人的世界，我们是不是做的为了孩子，看到孩子现在的发展，我们是不是做了足够的性教育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一个正规的一个教育概念的话，我觉得孩子不是说我们不谈不教育孩子，就不会发生，
1: 对，
0: 或者也不是说因为我们跟孩子谈这些事情，孩子们就会提早想要发生，
1: 没错，
0: 不是的，我今天一直想讲的就是说，CRC 儿童人权公约一直在讲的是，我们要用孩子懂的语言，教育孩子

0: 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但是选择要相信他们。那我们就要先问我们的教育，性教育、安全的性教育、自我保护、身体界限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跟孩子谈得够多？
1: 不够。
0: 对，
1: 这都不够。
0: 当我们自己大人对谈这件事情，我们之前都开玩笑说，我们健康教育第几册？什么
2: 14章
0: 啊？14章，
1: 你还记得哈？
0: 健康教育什么14章？什么啊？袁老师不好意思讲，就跳过，
2: 回家自己看。
0: 对，但是越不讲，孩子越没有办法真正的透过正向的教育知识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一个正确的健康教育，安全的性行为，自我保护的界限，这个都是爸爸妈妈、学校、大人的世界，我们不断的要去教孩子。
2: 现在的课都排得很满呢，请问一下，我们有时间做性教育吗？
0: 但是这个一定要。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你看现在很多，我虽然就是我是教数学的，很多老师都把体育课啊什么课都来
0: 借走了，
1: 借走去上数学课。
2: 现在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了。
1: 你说不可以是？我跟你讲，我在这行业待了30年了，这个公私立小学里面哦，很多大家其实说归说，做还是怎么样，要考前的父母或孩子们还是想说，老师那借一下课程啊。老师说那既然你们要面临考试，就借出去啊。可是我们要回到现实的一面，一件事情，我觉得啦，刚科导讲了一件事情，很多甚至是我跟你讲说，我不了解，我不懂，我不知道。譬如说健保这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我可以是，我跟你讲，我在这行业待了30年了。这个公私立小学里面哦，很多大家其实说归说，做还是怎么样，要考前的父母或孩子们还是想说，老师那借一下课程啊。老师说，那既然你们要面临考试，就借出去啊。可是我们要回到现实的一面一件事情，我觉得啦，刚科导讲到一件事情，很多甚至是我跟你讲说，我不了解，我不懂，我不知道。譬如说健保。这些费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这一刻我才知道，未满18岁的
2: 不可以停卡，
1: 好或孕妇，他们居然可以也享受健保的这个费的这个保，这个福利做成这样这么好。我们要跟全世界呼吁，这是全国国际的电台，大家知道现在健保那么好，可是你看我们还有这一件事情，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刚跟这个秘书长在聊的时候，也会讲说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只知道要这个现在少子化为危机的功能，我们这一集也再请秘书长再多。

0: 触一下，还有一些后面我们不知道的数据，这些虽然是少子化，我们都是没有，是因为出生率降低嘛，后面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还有一些没有生出来的，哪一些，请秘书长再给我们温习一下功课。
1: 好，
0: 上一集我们讲过。
1: 好，在去年。

0: 政府没有要求，没有做精细的统计，
1: 嗯，
0: 所以每年医界他们知道，妇产科医师他们知道，
1: 嗯，
0: 每年堕胎的人次大概30到50万之间，
1: 天哪，嗯，
0: 我也是在20几年前我听到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被这个数字所吓到，
1: 嗯，
0: 然后政府在像2004年哈，他们推估大概28到30万，
1: 嗯
2: 嗯，
0: 2011年的时候，他们推大概24万，
2: 是是
0: 人次哈，
1: 嗯，
0: 对，所以如果每年30万来讲的话，30万人次来讲，过去40年我们已经堕掉最少1200万个胎儿。
1: 是，
0: 这个已经超过台湾现在的总一半以上的总人数，总人口，
1: 嗯，
0: 呀，那无声无息的被剁掉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变成少子化的时候，政府也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不断在发钱哈，花钱，
1: 花钱鼓励生育，
0: 对，但是我说，我可以说。不会有果效，
1: 嗯，
0: 不会有果效，
2: 嗯，
0: 因为他没有看到问题的
1: 核心点，先从 mindset 改变，
0: 对，为什么会少子化，很多更深远的，
1: 嗯，
0: 根本性结构性的问题，
1: 嗯，
0: 你没有去面对的时候，你在花更多的钱，你是在打一个边缘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没有针对问题的核心，对，嗯，问题
2: 我们好像都在打擦边球的感觉，
1: 嗯，
0: 是
2: 真没有打到核心里面进去，
0: 对，
1: 可是我听了两位这样子讲，因为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堕胎的人数这么多，如果能把这个部分往前推进一点，让孩子生命保留下来，我们的人口就会增加嘛。那又加上出养制度，那我刚刚从科长的这个访谈当中，他也提到了台湾其实早就有出养制度了，但是林秘书长说去年台湾的出养的案件是非常少的。那我想好奇的问是，为什么有制度了，也有善心人士，那媒合的这个出养的居然是这么的低？
0: 某个层面上是我们华人对这个血缘啊，血缘这个观念，就是一定要自己生，
1: 哦，
0: 这件事情我们是很在意的，哦，所以说要推这个收出养其实很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哦，对不对？当中像去年非血缘的收养，
1: 对
0: 啊，国内的还不到100个，
1: 对，
0: 全台湾只有80个，
1: 嗯，
2: 80个，
0: 然后但出养到国外就100个。
1: 哦，反而国外的人比较愿意。
0: 当然，国外的一些个案是因为他可能有些重病，
1: 对，
0: 很多的残疾的问题，然后国人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1: 哦，
0: 当中所以就到国外去，
1: 对，
0: 对，所以大多数在国内大概是比较健康的。
1: 所以观念还是在那个观念，
0: 观念，对，我就觉得那个，这个观念一定要打破，
2: 大家还是要打破我们现在的观念。
0: 但是需要去，
2: 你看台湾现在非血缘收养，就是刚。秘书长讲只有80个家庭，
1: 嗯，
2: 那我们这个是，
1: 嗯，
2: 这个数字是一个意义哦。
1: 嗯，
2: 那国外的人是他们可能他们愿意收养，比如说有残疾的人愿意收养，
1: 嗯，
2: 那我们国人可能就觉得说这个残疾为什么我要养，
1: 嗯，
2: 这个观念我们大家去，
3: 对，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
1: 嗯，
3: 收出养制度它其实很重要跟严谨，
2: 嗯，
3: 因为它是帮一个孩子选择他永久照顾的一个替代性家庭，
2: 对对对对，
3: 所以他有很多的细节跟这个制度，还有我们不断遇到不同的社会事件之后，国家政府在法规上面也不断的做修正。
1: 对，
3: 在民国100年，这个儿少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修法比较大的一次修法，最近又会再修的那个民国100年的时候的这个修法，有一个重要的收出养制度的政策跟制度的一个改变，就是在民国100年前，如果有一些可以私下收出养
1: 啊，对，
3: 就是说，
1: 对呀，啊，我多生的嘛，我分你呀，
3: 啊，哎呀，就是说，我生到老第10个，我再养不起了，然后这个你家生不出小孩，你想要，我们彼此认识，或者透过朋友的介绍，那如果你愿意，我愿意，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到法院说，我想收养这个孩子。
1: 现在不行了吗？
3: 民国100年之后就不行了。
1: 哦，
3: 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法规的修改？就是在民国100年前有大大小小的一些人口贩运的一些状态出现。好，譬如说比较大家如果有印象比较大的，就譬如说王金明贩婴案，王金明也是一个妇产科医师，
1: 嗯，
3: 对，那他这个的 买卖的过程，他说啊，因为他生不出小孩，但他想收养，他、啊、这个也养不起，他想，那他就觉得我只是帮忙
1: 媒合，
3: 但是那个过程里面，有这个伪造文书的过程，
2: 對對對，
3: 就是说

0: 不是他血缘之所出，那我们的收出养怎么样也是养父养母养子养女，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当时这个妇产科的诊所就帮忙做了伪造，说是亲生的，因为血缘之所在，在未来国内比较没听过，国外都有，就是说生父后来娶了自己的女儿什么，那都是因为不断的辗转等等的，所以血缘之所出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但是因为当时的一些这个翻案的过程，然后很多的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私下的收受，有一些金钱的往来，所以呢就直接去户所或者法院，他无从得知。那但是在这个不断的讨论过程中，民国100年之后的法规不可以再这样了，都一定要透过专业的收出养媒和服务机构。那它是由政府中央政府来核准的，这些收出养媒和服务机构才能做收养跟出养这件事情。那在100年之后，民国100年之后，因为法规的大修正，它的目的就是不管是如何，你一定要被评估是不是做好了亲职的准备工作，
1: 要上课，
0: 你必须要上课被评估，然后帮你们做很好的媒合，因为我们发现帮孩子找到一个永久的替代性家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责任，所以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之存在，都要做上课准备评估这件事情。那所以100年之后，因为制度的修正，他就越来越严谨。好，100年到现在的中间，刚刚那个秘书长在提，收出养的量呢越来越下降。那这些收出养媒和服务机构也做过分析跟统计。我们在法规上面，我们希望以国内收出养为优先。
1: 对，
0: 它的原因就是毕竟同文同种。
1: 对，
0: 那在我们的土地内，同文同种同语言的孩子长大，他肯定跟社会跟那个融合比较好。
1: 对。
0: 但如果我们把孩子送到国外，很明显我们就是东方人，对，那他的文化的这个融合会不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的法规到目前的时候，还是希望国内的收养为优先。当初在讨论法规的时候，我相信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的讨论的结果，但是你知道，就是老师刚刚秘书长刚刚说的，国内的哈，对于孩子
1: 血缘
0: 90%多，的收9×9，我敢说，但9×8、9×9的收养，
1: 对，
0: 都是因为结婚多年生不出孩子
1: 啊，是啊，
0: 所以想要收养，但他不见我们想象中收养是要传宗接代吗？也不一定，因为他们曾经统计过，目前比较高比例的对于收养小女婴比较有兴趣，不是男生。台湾在性别意识上，我觉得很早就已经，相对的，我觉得平权的意识是好很多的，但还是要很大的努力的空间。但是我必须说的就是，要求啦，就是希望家世清白啊，爸爸妈妈的
1: 不要有犯罪啊，
0: 或者毒品啊，然后不要有身心的议题、身心障碍的议题啊等等的。所以收养媒和服务机构说，国内的媒合的困境在于是我们的收养家庭对于孩子的条件上面是比较有想象，对，但是国外的家庭不是哦。我们常看到国外是收养家庭，他们这个西家带眷来这个接收养的弟弟妹妹的时候，你就看得出他们自己夫妻俩自己有小孩的，
2: 他
1: 们想要多养育别的，
0: 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
1: 对
0: 再多照顾孩子，那跟我们的想象就不一样。所以国内有出养需求的孩子们，
1: 对，
0: 年龄比较大的，比如3岁以上的，有身心状况的，比如说身心障碍的孩子们的，
1: 对，
0: 他在国内的出养的成功率很低
1: 很
0: 低很
1: 低，相信
0: 那只能往国外去寻找。而国外的部分，像我就目睹过，刚好去机构做访视或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我看过我们新北这边有那个天主教福利会，那我看过是他说是美国来的，你就看到他自己有3个小孩，看得出来不是国中就国小生，
1: 对，
0: 结果呢牵出来他们这个要收养的弟弟呢，那个大概4-5岁左右，唐氏宝宝，唐氏症宝宝，
1: 他们选择了他，
0: 那他那个老师们带他出来说，哇，你看出那个全家

0: 酷，好开心哦，终于见到这个实体的弟弟了。
1: 对，
0: 但你就看说他们全家的开心，
1: 哇，我听完鸡皮疙瘩。
0: 然后我有次也是在听劳福利会，然后也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哎，这个外国人，他跟我说是瑞士还是瑞典的，瑞典的一对很年轻，看起来就有三十几岁的父母，然后你就看到他一怎么抱着这个宝宝，他们那天当天就飞机要回国了，然后再跟照顾的单位这个道别，然后他们走出来跟我说啊，因为这孩子看起来也是五六岁左右，听障。所以只会比手语，但是你可以看得出这个瑞典的年轻爸妈的一种喜悦跟期待是溢于言表的，那你就看得出来这些孩子在被选择成为家人的过程，坦白说也很辛苦，
1: 是，
0: 对，
1: 是，可是人的进化到那个层次是一点都装不出来的，对，
2: 这件事情我倒是可以跟全球听众们分享，民国一百年前是可分出养的这个部分，孙老师就是在这一百年前的被领养的孩子，我就是个案嘛。那我就是标准的，而且我是那种被现在贴为，如果说用现在标签来讲，我就是 ADH 症的孩子，过动调皮嘛。我的眷村的生长年代，我的运动就叫打架，反正就调皮捣蛋，整天被父母爸妈追到。如果各位有看《光阴的故事》里面那个桃夫帮，那他就是我的翻身或者。我要讲，在那个年代里面，我当刚科长讲说，我的父母领养到我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已经流产了，好像一次还两次，她就生了姐姐，后面她生不出孩子，她对我爸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可以，孙家有个男生，觉得有一个遗憾。那当时就是领养我，可是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的身份证上到现在还是亲生的。我很感谢，
1: 因为你是一百年以前呢。
2: 对，我要先讲，我要说这个是真实性。我很感谢当时那时候是亲生。我到二十岁的时候，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握着我的手，就这样握着手，我就稍微大概要假装一下哈。老爸就这样讲说：“老爸要走了，那你不要出国念书。我那时候要去美国念书，奖学金也申请哈，不要去了，好好留下来照顾妈。我要不要答应？”当然是要答应啊，答应的。好，爸爸呢？好，爸爸，我答应你，没有问题，我会照顾爸妈的。然后我等我老爸一走的时候，那个遗像的背后就留了一句话：除非我死，这个秘密不能告诉他。我又问家人，
1: 你们家有戏剧化哦？
2: 没有人告诉我、啊，就只有就邻居告诉我，你是不是他们亲生？全村大家都知道啊，长辈都知道。
1: 你后来找到你生父生母吗？
2: 没有啊，所以我就说，我要先讲一次。刚刚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在这个件事，我在串联出来说，原来之前为什么有那么多可以媒合的家庭？因为一百年后不行了嘛，血缘之处嘛，要评估要去。但是我不能说对跟错，但是对我们那个对我来讲，我们当时就在那个情况下被写为亲生，我很感谢我爸爸妈妈帮我写为亲，他们真的视我为怎么样己出？对，那我们当时就很感谢很感恩我们父母，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家庭的功能是正向的，不是失衡的。即使我父母常常在打我骂我，我也知道他是为我好，我很调皮捣蛋。可是那个家庭是我，虽然我也是当时青少年问题之一，调皮捣蛋。可是我的家庭还是怎么样安定，对，完整。
1: 对对，
2: 我的父母还是愿意撑下来，他们很苦啊，我们真苦逼的一个家庭啊。
1: 吵吵闹闹还是稳定。
2: 那当然啦、啊，我整天追着我有时候还拿菜刀追着我姐姐跑，你知道吗？调皮捣蛋。我现在跟我姐感情多好啊，我们两个很感情好。我姐还常煮饭，我说姐，我只能吃到你包的水饺是跟爸妈一样煮的好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见一件事情。我真的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今天才会看到说，哦，原来这个法规在一百年前是这样子，一百年后不行了。那现在我又要有问题要问了，我们就是这样。那一百年后要评估要媒合这种替代性家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两位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那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因为它的确是影响到后来媒合就没有那么多了嘛，对不对？数字会说话吗？
0: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会有这样的发展，一定都是有它的。历史脉络跟
1: 要防弊呀，
0: 因应
2: 对
0: 那法规的制定真的都是因为有一些社会事件，
1: 对，
0: 让我们才重新检视制度，重新再把它修正的更好。那我要说的是，我觉得的确没有所谓好坏，但是一百年这样的一个修正的方向，其实还是站在儿少的权益

0: 束。
1: 嗯，
0: 因为孩子就像那个孙老师刚讲的，那都是长大后才知悉。
2: 我们知道20岁了才知
0: 道。但是在那时候，不管是 baby 还是小小孩，他没有选择权啊，他也没有他没有知的了解或者是理解的状况，他是被分配的。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希望尽量修正的一些概念，我们的角度还是站在儿少的权益为主。我们希望能够想要收养他的家庭，先要做好亲职的准备。这是我们至少能为孩子进来之前帮这个孩子做准备的。那有一些亲职的一些概念跟下定了这个决心，是否真正的做了这个决心的充分，那个是我们在制度上跟我们的成人世界，这是我们能做的。那第二个，这样的法规修正之后，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教育跟教导有意愿要收养的收养家庭方，要有绅士告知的了解准备跟怎么绅士告知的能力。因为就像孙老师说的，现在的法规的状况孩子迟早会知道，因为我们的孩子14岁就可以去申请，就要办身份证。
1: 对，
0: 以现在的法规的状态，你的身份证上就会显示出养父养母。
1: 真的吗？
0: 不是父跟母，而是养父养母。那孙老师那个年代是因为去户政的时候直接就下不，他也不说他是收养的，所以没有养父养母。
2: 我另外一个姐姐她就是写养女。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养父养母养子养女有关系吗？没有，只要有爱的地方都是家。
1: 说的
2: 是，
0: 但是大家要学。
2: 但是我刚刚老师刚刚科长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权，我刚才讲说保障跟权益这件事情，我也想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嘛。可是我被满了20年，父母都走了，妈妈最后也咽一口气，妈就问了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去找你的父母？”我说：“我
0: 怎么找呢？
2: 第一怎么找？第二我怎么好意思跟妈养我爸二三十年爸妈讲说我要去找他？妈我不会去找了，你就好安心好，就这辈子就是嘛。可是我要当着上帝的面讲说，我想不想我的亲生的母亲，我有遗憾。
0: 想要了解，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收状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有一个寻根。就是说他不是真的找到了能怎样，没有。
1: 对，
0: 但是会有一个寻根的意念存在，
2: 对，
0: 不管我们年龄多大。
1: 对，
0: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的制度也是国家政府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这样子变成一个制度之后，每一个收出养案，我们才能掌握。过去的没有，而且不被知悉，但是现在的每一个出养案，政府在收出媒合的服务过程里面，原生家庭还有他之所出处，
1: 对，
0: 都有资料要保存。国家有一个收出媒合服务的中心，把这些资料都倒进去，然后当这个孩子不管他身在何处，在国内或者这个全球各地，当他年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他成人之后，他想要寻根，他回来都有资料可搜寻。那所以后续的寻根这个的概念，也是我们在现在的收养的制度里面很重视的。对，那我要说的说重组家庭，这个收养家庭，我觉得那都不是问题，因为我刚刚说的爱之所在都是家庭，但是一个身份的权益，资讯的告知，
1: 对，
0: 它是一个知的权益，它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要看孩子小就不说，因为他们也有判断，他们也会察言观色，你他听别的邻居亲戚，你还不如正确的做绅士告知。
2: 我已经猜了10年
1: 了，所以有感觉怀疑了，对不对？
2: 邻居都会讲啊，
0: 对
2: 啊，妈妈也会讲啊。
0: 那这是在国内哦，
1: 对。
0: 那我们常讲，
2: 但是我是坚信我妈出生的，我还故意要跟她说，你生我养我，你就要负责要照顾好我，还这样逼着我妈说，我妈还是不说啊。
0: 对，那
2: 怎么会没有感觉？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你说那如果她国际出洋的，早先我都会这样举例，但他们俩也离婚了，就是国际出洋最有名的就是布莱德彼特跟
2: 安
0: 吉丽娜裘丽，你看他们家的小朋友是联合国，
1: 对，
0: 什么样肤色的都有，
1: 对，
0: 他不是很明显吗？

0: 是他都告诉他原因，为什么我们收养您，我们一起生活，虽然我们家什么样肤色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手足都有，但是爸爸妈妈都怎么看待你们，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否是收养出养，然后是国内国外，我觉得还是爱之所在就是家庭。
1: 了解。哎，那刚才有一个问题问到一半，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十八岁还在求学的孩子，我面临了这个非预期怀孕的状况，我会被通报，还是说我就是自己决定生或不生呢？就是以这个整个制度下面，十八岁以下的女孩子会是一个得到什么样的处遇？
0: 我应该在讲，依法规来说，十四岁以下的都一定会被通报
1: 啊。十四因为
0: 然后十四到十六岁，的话，其实合意性行为
1: 对，
0: 但是最常的就是两小无猜嘛，
1: 对，
0: 小男朋友、小女朋友，
1: 对。
0: 我坦白说，在我们现在的那个性侵害防治法里面来说，两方是家长是可以互告的，不是只有女生可以告男方，男方也是可以告女方的。十四到十六岁，那十六岁以上是告诉乃论，对。但我要说的是，这不是发生性关系、性行为的因素而已。而是因为你怀孕了，
1: 对，
0: 他是你孕育下一代的，然后下一代你生育出来之后，你能不能好好照顾？你有没有能力，或你准备好了没？
1: 对，
0: 还是你觉得你准备好了，但事实上你没有能力，或者一些经济因素，或者你想持续上学，或者你想要工作，或者你一些经济的压力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就要求助。那但是我们现在所以我们也不断的跟那个妇产科医师，
1: 对，
0: 还有这些的医疗院所，那我们新北很早之前，我们就跟我们这些基层医疗网，
1: 对，
0: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妇产科诊所，
1: 没错，
0: 我们也把我们的儿保通报单，现在国内有一个完整的，你可以线上，你可以打电话，什么样的方都可以的，一个儿少保护的通报，不当对的一个通报单，我们把它简化，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些诊所的医师们，第一他们很忙，
1: 对，
0: 因为这一个病患很多，
1: 对，
0: 然后呢，他也担心医病关系，所以我们在儿保的通报里面，我们也这一个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教育训练，不断的联系会议，我们也告知他这个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希望妇产科的诊所
1: 可以不通报吗？
0: 我们期待他，我们是要协助这个孩子。
1: 哦，
0: 我们请这些妇产科诊所。
2: 不说医生不通报，医生有时候看医生很忙
0: 嘞。对，
2: 来不及。
0: 我们希望他帮我们注意，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哈，在这个未成年的怀孕的部分。我没有说未成年未婚怀孕了没有，因为有人还真会结婚呢。那只能说未成年怀孕生子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他生下小孩的时候，我知道他生小孩，因为他要报户口，
2: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们的户政事务所如果有报户口，帮孩子报户口的时候，而且现在有这个生育补助，
2: 生育补助，
1: 对，
0: 三万啊，五万就看各县市，所以他一定会报户口，不报户口也违法嘛，生下来之后六十天内，
1: 对。
0: 一定要帮孩子报户口，那报户口的时候，户政事务所就会知道这个生父生母的年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在透过我们自己的行政的程序，如果他在报户口的时候，爸爸跟妈妈未满，我们现在把十八岁拉到二十岁，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还是，心智上还是要被帮助。那他如果二十岁以下，那就要告诉他说，我们会把你的资料从我们的户政提供给社会局。那我们会给他一个温馨关怀单，你有没有什么困难，你基本的先勾一勾。所以这个东西我通过我的行政体系，我的户政报户口的时候会把名册给我们社会局，那我们请民间单位来关心他，不是每一个他们搞不好原生家庭是有能力照顾，不是每个都需要被关注，但是我们多这一层我们比较放心，但是你会发现孩子已经生出来了，我们才能掌握，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往前就是如果怀孕的时候，
1: 对，
0: 你知道这些小妈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瞒着不让家长知道，我刚刚说自己本儿生出来那最危险，
1: 然后再来
0: 对不产检，不产检不是母体的风险，小孩呢，因为他不敢产检，他也不知道谁陪他呢去产检，然后就是担心太多。

0: 的担心、嗯、那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妇产科诊所也不断的联系，不断的在教育，就是说如果他在产检的过程里面，在前面产检的过程，你就知道他未满20岁，你就可以写一个简易的通报单给我们，我们就会有社工人员用关心的角度。然后我们现在新北呢，我们呢还结合民间的单位，就是这个做婴幼儿产品的企业界那我们新北我们结合的叫卡多摩，后来就发现卡多摩就像育婴房啊那种，后来打下去卡多摩的时候才发现，刚好是我们新北的企业，然后呢我们就提跟他们讨论做这个爱儿包，
1: 对，支持这些，
0: 我们就用那个爱儿包里面，像芬兰不是有那个芬兰的那个 baby box，
2: 对，
0: 那我们就用那个妈妈包啊，我们就做成一个。每一年卡多摩都会帮我们设计这个妈妈包的这个杯的那个外面的形式，但它里面呢它结合它的商界的这些企业主啊，里面就会准备奶瓶啊什么什么口水巾啊纱布衣啊，
1: 对，
0: 很澎湃，大概有7500块，
1: 是，
0: 但是他只卖我们2500哦，
1: 是给这些20岁以下的，
0: 就是名册进来之后，我们要去关心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被我们关心？
1: 说的也是，
0: 但我们会告诉他说，不是，是因为妈妈年龄还比较小，然后呢，胎儿刚出生，我们新北社会局，我们有这个爱儿包，我们想要送给你。因为孩子刚出生，很多东西都要花钱买，但我们一个贴心的小礼物要送给你，一般人都会愿意打开家门，让我们的社工去关心他，
1: 想方设法，
0: 不是啊，要不然他会觉得我们被标签，他不认识
2: 啊，你知道吗？我让全球听众朋友知道，在我们新北市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政府跟企业的共同的协助之下，我们有送这个爱儿包，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不知道。不了解不懂为什么要把这个节目让天父发光，把这个发放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在做，今天新北是在做，全球很多，我相信很多国家也有在运作当中，这个节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目，但时间又开始不足了，我刚刚要跟曹鑫大哥讲说，曹鑫大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只有讲到我们的后面很多议题了，两位，我们刚刚只讲家庭功能失衡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危机，因为刚刚科长讲到爱之所在就是家庭，我们把家庭先谈到，后面我还要谈到，后面还有问题哦，中间科长孩子生出来对不对，有些是孩子还没生出来出问题，还有个是离婚以后的问题，我们还没讲到离婚的这件事情呢，还有教育怎么去传授知识，现在知识里面难道只有国文英文数学吗？虽然我是教书，但是人格的重不重要，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大家一定要再继续听下去，下一集我们更要往更深入的去探讨了，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太丰富了，我们就直接呢让大家怎么样，好好就准备下一期了。全球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说，孙爸其实孙老师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今天听到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感受的，是真的很感。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今天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正好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出现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把我们这样新闻快点一传十传百，让更多人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不懂的，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我们把很好的正向能量传播出去，重塑我们教育的本质，修复我们家庭的功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先在此谢谢了三位专家，谢谢你们，谢谢林大，
3: 谢谢
2: 曹鑫大哥，谢谢刘科长，
3: 谢谢，
2: 好，谢谢长英。那我们节目呢，今天呢就到这边了，跟大家说下周再见喽，我们一起说拜拜，
3: 拜拜。

我们讲少子化的危机真相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件事，学会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修复现在家庭的功能，重塑教育的本质，回到家庭里面，爱之所在就是家庭。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喜乐，希望您每一天每一天都平安幸福健康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最近在进行一个系列，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

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谈到这个领导力呢，我们就要谈到了绩效很重要。我们常说你做的事情有没有效果啊，有没有绩效啊，当我们有绩效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那怎么样让自己成为更卓越的人呢？如何从平凡到卓越呢？如何改变自己呢？如何能够信守我们的原则而仍旧能够有好的绩效呢？在这过程当中，对自己的要求，对于别人的要求，是不是都是合宜的呢？这个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都要跟陈俊英博士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豪可以堪称20世纪最有名的管理大师 Peter Drucker， 就是彼得·杜拉克，他有一段话讲，有效的管理者会问希望我达成的结果是什么，而不会问哪些工作要做。代表什么意思？以结果为导向的这个是最重要，你做哪些工作并不是重要，你有了结果，那个工作相信对你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是目标确定的。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亲爱的朋友，您想要追求更好的自己吗？你想要改变自己吗？成为更好的人吗？不光是自己更好，而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可以变得更好，往那个卓越，往那个优秀去迈进。其实很多朋友都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卓越的人哦，但是却常常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优秀，不是那么卓越哦。那其实呢，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的渴望，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如果说在这样子一个跟自己目标一起努力，让自己成为忠心良善的一个管家的一个心态上，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调整的话，我相信呢，其实改变自己是随时可以开始的。在这节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可以非凡卓越。我们请到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在您的书中谈到第六章的绩效力当中有介绍到，就是我们呢要追求卓越哦，其实呢要达成绩效，它是有心态上，它是有方法上，它是有路径上各样的一种方式的。我想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到底什么是绩效力，而达到有好的绩效的过程又是什么呢？
1: 好，我就像用奥运的精神，你要跳得更高，然后跑得更远更快。哦，那卓越就是更高更远更快，而是针对目标是很好，但是我们通常有目标，很少人愿意去冒险突破的精神。设定目标很容易，但是不去实践，他有时候是因为有风险啊，害怕东害怕西，

0: 他没有那个第一个冒险的精神，那你这个目标定的也是没有用。然后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你有了这个冒险的精神，你要去执行，持之以恒的执行嘛，你才能够知道，哎，能够落实目标导向嘛。哦，所以很简单，卓越最非凡的卓越就是更高、更远、更快，是针对你所设定的目标，你要有一份冒险突破的精神，而且在持之以恒的去执行它，你才能够看到以目标为导向。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对于这个绩效力或者非凡卓越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我记得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我们常常会讲说，哎，梦想要改变世界容易吗？我记得在西敏寺，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西敏寺的大教堂的地窖里面，有十一世纪的英国主教墓碑上面刻着这样子一段话：当我年轻自由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是无远佛界，我梦想要改变世界；当我年纪稍长，较有智慧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并不会改变，于是我把眼光范围低了一点，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但是是一样，国家依然如故没有变。当我日渐薄暮，我最后奋力一搏，想改变我的家庭和我那些最亲近的人，但是可悲啊，他们丝毫不为所动。现在我在临终之际，我突然明白，倘若我能够先改变自己，接下来我的家人会以我为模范，跟着改变，借着他们启发与鼓励，我将有能力改善我的国家，接着下来谁知道，或许我就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所以说这个也回到等于说梦想改变世界是崇高的愿景或者你的心智，但是要从改变自己。我们中国人也讲了一段话，大学八目讲的格物致知、诚意真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间的是反而是在九个里面，格物致知在九个里面，八个里面，修身反而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哦，你从你自己正心修身，它刚好是在八个里面的中间，正心修身还是从你自己开始。啊，你不要好高骛远的说我要改变什么，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变，你谈那些改变也都是白搭的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那追求卓越，我一直相信，你日积月累的累积，一定会有成效。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
1: 嗯，
0: 你一定追求卓越，一定是从有，先从没有到有，然后到好，到优秀，才会到卓越。哦，那有是什么？是点嘛？
1: 是。
0: 然后好是线嘛？
1: 嗯。
0: 然后优秀是面，卓越是体。所以说，从没有到有，到好，到优秀，到卓越，从没有都从点线面体。也是相辅相成的嘛。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就很容易。我们每天成长一个 person 容不容易？比如说你今天走5000步，一个 person 是50步，你明天走5050步，会不会很大的挑战？你今天做100块的业绩，明天做101块的业绩，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嘛？
1: 是。
0: 但是你不要小看1.01的365次方是37.8倍。一年算下来，那你假设代谢每天退步一个 person 会怎么样呢？
1: 是
0: 0.99的365次方是0.03。
1: 是，
0: 那你37.8除以0.03，中间一来一回差了1260倍啊！
1: 哇，这差很大。
0: 那你假设是用2%，哇，那个更可怕。一年下来是每天成长两个 person 是1377倍。每天衰退2%，几近于零，那等于说你这个相除的话，就是等于说成长2%跟1%的比较，是将近230万倍啊！
1: 是
0: 哦，所以你看这个。

0: 数字有多可怕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从这个2300万去除以1260等于是1822倍的成长啊。
1: 是
0: 哦，所以说我一直讲就是说业精于勤欢于嬉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
1: 嗯，其实呢在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吧。
0: 对，
1: 因为我认为我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跟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卓越的人是很有相关，我是这样认为了，不晓得老师的看法怎么样。
0: 我觉得我可以用 ASK 来做诠释。什么叫 ASK？ A 就是专注嘛，
1: 嗯，
0: 然后就 attention 就专注嘛，然后 S 就是 schedule， 我常常做事情有计划嘛，
1: 嗯，
0: 那第三个 K 就是kick out， 我学会说 no。 我用很简单的说明就是，欸，这些名人啊，不管 Bill Gates 啦或巴菲特，他都守的这个保持简单专注单一的目标。第二个，每天早上30分钟计划你的新的一天，但是学会说不。他们就是也运用的80/20的原则，
1: 是，
0: 如果有25件事情要做，他们会选出20%最重要的5件事情去做，然后心有余力，5件事情完成的时候再去完成20%。哦，所以说我们这一段里面所谈的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就是，追求卓越，就真的是我从没有到有到好到优秀到卓越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哦，那你若代谢业精于勤欢于嬉，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是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常常有人会问，什么是适合你的工作？那我说，在寻找个人所好所长的工作时，你自己可以自问第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能够创造意义？第二个，什么工作能够创造乐趣？第三个，我的专长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你工作能够创造的意义？第二个，工作能够创造乐趣吗？第三个，我的专长是不是能够所发挥？如果你透过这一个三个去检验，你就能够发现这项工作是不是适合你。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从改变自己开始，追求最好的自己，卓越的自己。在今天节目当中，依旧来跟您分享这个话题，我们要怎么样跟目标对齐，我们要怎么样子呢，能够呢做一个更好的人，卓越的自己哦。我们的陈君英老师呢，他跟我们来分享。老师，我想跟您请教，因为之前哈，你在节目当中有跟我们谈到了 ASK 的原则，哈，那这个原则呢，其实呢是很多的所谓的企业家，大特别是伟大的企业家他们的一个原则啊。那上次你有跟我们谈到，我想说可以再帮我们再做一个说明，然后我们要来

0: 更多的来知道在职场当中怎么样应用这些原则？
1: 好，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不管是 Bill Gates 或者华伦巴菲特他们所用的东西，其实你看看为什么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投资者，其实他们说穿了没有很复杂。
0: 嗯，
1: 你看就保持简单，专注单一的目标。这个说来很容易，但是我们每一天在，尤其我们当管理者或者当公司的高阶主管，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处理行政日常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应该高阶主管应该是看公司的愿景、公司未来的目标等等。但是我们几乎花了70%-80%的时间埋在日常的运作里面，
0: 是
1: 这个就很说明的，你并没有专注在你公司赋予给你这个角色应该扮演的任务嘛？
0: 是
1: 你应该经过授权，层层的授权去处理这个市场，真正你真正你要处理的事情，搞不好只有10%-20%而已。
0: 是
1: 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我们实务的去运作，
0: 嗯，
1: 那第二个。我常常讲，就有些公司高阶主管，哇，好忙哦，
0: 嗯，
1: 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越高阶主管，行程排满满的人，反而都是最有时间的人。哎，这句话好像不容易懂啊，
0: 嗯。
1: 那对他而言，只是优先顺序而已啊。
0: 是。
1: 哦，那我这个行程，比如说早上10点到11点，我可不可以空出来？那比如有个会议要参加，我可不可以指派副总去参加？我并不一定要去参加嘛。所以说，纵算你行程排满了，但是你可以设定优先顺序，你还是可以把那个时间挪出来嘛。哦，所以我觉得说，越忙的人其实是越有时间的人。
0: 是
1: 啊，但是重要的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有的人是前一天晚上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先安排好，有的人是像他们讲是早上。花30分钟计划你的这一天，
0: 嗯，
1: 哦，这个也是我们当管理者，我们必须去看到的。你如何的去计划你每一天的行程？
0: 是。
1: 那同样的，第三个，我们常常很难 say no 啊。
0: 对。
1: 哦，你我们不要讲公司，在家庭里面，朋友相处，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我们明明可以 say no 的，但是我们就没有 say no 去参加一个晚宴，你根本不想去，但是你不好意思说不去，去了就花了3-4个小时浪费时间在里面，哦，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专注计划说不，这个 ASK 不只在名人身上，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则，只是我们如何去运用在我们实际的这个日常的运作里面，事实上不只是工作，你的家庭的生活也是一样啊。
0: 是
1: 哦，那你说为什么都排不出时间跟家人相处？因为你不 say no， 那你就吃掉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嘛。
0: 是，
1: 你扣掉睡眠，剩下的时间还剩下多少？
0: 对，
1: 哦，
0: 所以 ASK 对于时间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指标了。
1: 对，
0: 那在这边也想要请这个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就说职涯成功的一些要素。
1: 好。那刚才我也特别谈了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你的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换句话说，你的工作能够为你所在的公司里面带来什么贡献？那你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就是代表你在这个组织里面你是有贡献的吗？我记得有一个那个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有一天在电梯里面碰到一个员工，跟他搭同一个电梯，
0: 是，
1: 他就问那个员工，哎，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对公司有什么贡献？但是 Steve Jobs 已经离开电梯了，他还没有答复，第二天这个人就不见了。你既然不能为公司带来贡献，那你留在公司干嘛？
0: 嗯，
1: 哦，所以说你要问这个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你为这个组织能够带来什么贡献？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这个工作你能不能乐在其中啊？
0: 嗯。
1: 哎，那我前两天碰到一个朋友讲说，哦，他的工作老板对他太好了，又高薪，让他整天无所事事，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辞职。他觉得那边每天朝九晚五，在那边每天 这个时间一定要在那边

0: 虽然没工作又领高薪，但是他一点都 不快乐，他最后还是辞职了，他换得自由之身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啊、
1: 是、
0: 哦、所以说如果工作成为你的负担、
1: 嗯、
0: 而没有乐趣的话，那个东西也没有意义嘛。
1: 是、
0: 哦、好，接着是我的专长是什么。可能你在职业生涯里面不同的阶段你需要的专长是不一样的。那在一个组织比较完整的公司里面，它会有 job rotation， 就轮调。我也被轮调过，其实你不要害怕轮调、
1: 嗯、
0: 哪怕是你不熟悉的领域，哎，你去做嘛，那公司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做、嗯哦、那我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我们那个企业里面他也是行销的高阶主管、
1: 嗯、
0: 有一天公司做这个 job rotation 就轮调让他去负责财务、
1: 嗯、
0: 哇，公司的很多人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调他去做财务不能发挥所长、哎、但是他去财，因为财务部门是公司里面最保守最没有弹性，而且这单位跟每一个部门的相处都不好，我财务部门大家的一般的印象，
1: 一般的印象都是这样、哦、
0: 但是他调到这个财务部门的时候，他用市场的行销各方面把这个整个财务部门全部重新蜕变了、
1: 嗯
0: 哦、他跟这个业务单位要去看他的这个应收账款到底有没有准时，然后他看库存跟制造单位可以去对焦等等的、哦、那反而他去用行销的角度去转换
1: 是
0: 财务部门在公司里面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说我觉得你的专长也许是行销，也许是产品开发，但是你不要排斥、欸、公司搞不好是让你有第二个专长，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说这里谈三个意义，意义跟贡献是同一件事情，第二个你能不能够乐在其中、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你第二专长。好，刚才有谈到就是轮调，组织企业里面的轮调、哦、但是当公司赋予你新的任务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接受挑战？我记得有一年我一直在从事那个行销的业务的时候，公司的大老板就跑来跟我讲，哎 John， 我们公司事实上需要有一个产品经理制度，那时候在我们的这个科技业界并没有。那他只讲了简单的几个重点，他说我要建立这个产品制度经理制度，负责这个产品经理的人就是这个产品的总经理，负责这个产品的生老病死。什么是产品的生老病死？生就是他如何诞生开发出来，衰退期他如何处理，生老病哎，他有问题要怎么处理，那最后淘汰掉哎，那我觉得这个是也许是我不熟悉的领域啊，但是我去愿意去接受这个挑战，因为那时候做的最好的反而是保险的品牌经理，我就去了解了，找一些资讯了解他们品牌经理怎么做，那我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内我就把这个产品经理制度从产品开发一直到最后生产出来，到最后要这个产品要终了生命等等的，我就把一套制度做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是我资讯业里面第一个做出来的、哦、所以说不只是工作的轮调，有时候人家老板要你去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经验，
1: 是
0: 你就勇敢接受就去做吧。
1: 嗯，从这部分也展现出来的您的在工作当中的卓越啊，哈，其实你看这个追求卓越的精神啊，而且呢能够去接受挑战，勇于接受挑战，然后让之前不存在的所谓的制度哈，然后重新建立起来，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的整合的技巧，专业的能力哦。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呢能够成为一位卓越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哦。我想这也是我们在陈俊英老师身上所看到的一个榜样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那个苹果创办人贾博士在1983年要挖百事可乐的 John Scully 到苹果上班，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成功。那 John Scully 一直在犹豫。Steve Jobs 讲了一句令人震撼的话：“你想要下半辈子继续卖糖水呢，还是你要抓住一个机会来改变世界？”最后 ，John Scully 就加入了苹果。虽然他最后把苹果 Steve Jobs fire 掉，但是这个是个经典的案例。你要一辈子继续卖糖水，还是想改变世界？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追求卓越。我们是甘于平凡呢，还是想要追求卓越呢？其实在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不断的去思考我们的一生到底想要成为怎么样一个人的时候，或许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就会想说，啊，我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吗？但是其实不是你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而是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当你想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从平凡变成卓越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老师，您谈到呢，这个所谓的绩效力是因着我们追求卓越而来的啊，我们要追求非凡卓越。当我们自己想追求，但是带领一个团队一同来追求非凡卓越，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你是如何着手来做这样的事情？
1: 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从平凡要到非凡卓越，就是要让自己比前一天更进步，哪怕是1厘米的向前推进。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唯有持续累积努力下去，你才有可能变成一流的专家，就是持续，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二个，每天都必须重复相同的工作，唯有持续累积努力下去才能够达到绩效。哦，我觉得这是持续，第一个持续，第二个重复，第三个，虽然还没有到达非凡的境界，但是你持续的态度，持续的态度能够让人从平凡非要到非凡。所以说这段话里面有三个金句，就是三个关键字：持续、重复、非要。持续就是你持之以恒，同样的工作也许你不熟悉，同样的工作不断的重复做，你就会变成专家嘛。那同样的这个东西持续做下去，你就会非要。哦，那你当你非要的时候，你就跳入了另外一层领域，你就搞不好是新的非凡，新的与众不同，你就可以一直重复。我觉得这个是三个。我举个例子哈，我记得在差不多十年前，我有点忘了哦。有一个这个基金会找我去做接董事长，我就问他那个创办人，你有什么目标要达成？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完成？他说的的确确，我有个心愿，他就是要把那个我们非常有名的这个西北民谣大王王若宾，他曾经在台湾录制的一片的 CD 里面，他介绍他的这个王若宾，大家可能不认识，但是

0: 几首能想的什么《康定情歌》啦，《青春舞曲》啦，《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王洛宾在等于华人的世界里面，若没有王洛宾的这段的西北民谣，有人这样子讲，就可能没有台湾的民歌，
1: 是
0: 校园民歌。
1: 是，
0: 哎，那我接到这个，他说要把这片 CD 给我，他就给我那片 CD 而已。他说我要做一本那个王洛宾回忆录，我就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做。哎，而且那时候我刚刚好有一次机会去大陆，我就买了好多王洛宾的这回忆录，但是几乎千篇一律，几年几月出生啊，哪一个时间干嘛，哪个时间干嘛，哪个时间干嘛，都是千篇一律。我们看到回忆录大概也都是这样子嘛。后来我就想一想，就是说我在写那阵有什么意义，不会有人看的、啊。
1: 嗯。
0: 啊，那我就想到就是哎、欸、我能够能不能够跟别人不同，有差异化。
1: 是。
0: 后来我就有个点子，哎、欸、既然跟这个 CD 我听完了，我可不可以用从他对于歌曲的创作的背景、缘由、来由，他诠释这首歌是这样子诠释的。那我就用他这样子 CD 的诠释里面，我来他诠释他的一生。
1: 是，
0: 那当然这个是很难的、啊。
1: 嗯，
0: 哦，但是经过我努力，那这个如所愿，大概在花了好像15个月就完成出版了哦。哦，那我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也可以很平凡，就按照人家，就是我们像小学生写的这个那个要你写日记一样、那老师一讲说，千万不要讲说我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然后吃早餐干嘛干嘛干嘛，
1: 流水账，
0: 流水账，最后回家睡觉、我一直记得小学的时候说，老师千万叫你做日记，不要那样子。
1: 是，
0: 那假设我对我最简单而言，我就找一些资料，就按照年岁这样子排一排，就完成了嘛。哎，但是我就是不想做那个已经做过的事情，那个没有意义。
1: 是，
0: 哎，我就想心中就有一个是什么是差异化。那果然那个出版的时候也得到很多业界音乐界的回响，
1: 是、
0: 欸、是一个不同的角度里面去诠释王洛宾的一生。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讲的从平凡到非凡卓越。
1: 是，关于那本书我也看过了，真的是王老师的一生哦，被你们真的是诠释的很美。而且呢，从这样子的生命，我觉得是生命故事，看到他一生的生命故事，他的那种整个的历程、哦、就觉得让人很感动。那本书看了之后会觉得很感动。那跟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好像大事记啊、编年史的那种自传，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我在那边有感觉到那个很浓的温度啦，那本书。对，所以这本书的那种胜出哦，跟他的在当中所用心的程度，就成就了这个的卓越度跟他的专业化哦。那
0: 我想再补充一点、哦、
1: 好，请说。
0: 刚才特别谈到的就是绩效力，是因为必须要有团队，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团队你才能够达成你从平凡到非凡卓越。我记得矽谷很有名的一个企业的这个顾问跟教练叫 Bill Campbell，哦，他特别讲的一段话，他说他永远是先从团队着手，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急着解决问题，他要先看看要找团哪一个团队来做这个事情。
1: 是，
0: 这个也就回应我之前有讲的，就是说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找对的人，把对的事情做对。
1: 是，
0: 那他更精准的就是说问题已经存在在那边了，我到底要去找那关键的对的人物团队，那个他不只讲个人哦，
1: 是，
0: 而且是讲团队。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一个着手，这才能够，因为团队必须要专心，你这个团队去解决问题才有正确的方法可以赢。哦，那因为这状况会发生，就是碰到很多挫折、障碍跟难处。不管跟客户中间的客户链，或者你公

0: 供应厂商的供应链，或者你公司里面的制造链等等发生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因为他在很多在苹果啦，或者在 Google， 在很多的大公司都是企业的教练，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真的是触摸我的心。碰到问题永远都是先从团队着手，找到对的团队来做这个事情。
1: 是是，今天我们老师跟我们分享从平凡到非凡，他也谈到了非凡卓越的关键，重要的是在一个团队当中能够找到对的人，然后一同来追求卓越，追求非凡。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的：至关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得胜，聪明的未必能够得粮食，机智的未必能够得钱财，闲巧的未必能得喜悦，众人所得到的只是当下的机会。特别重要的，他是谈到当下的机会。当你抓住当下的机会的时候，你是不是把这个当下的机会成为你信守承诺？不管你对于人、对于事、对于物，你自己在那个一瞬之间，你要做下的应许跟承诺。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跟你来分享如何从平凡到非凡。在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责任的问题，会碰到一些挑战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从改变自己开始呢？成为忠心又良善的管家，跟我们的目标能够对齐哦。当责就是信守承诺，当责是在这样子的改变自己过程当中，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要学习当责，信守承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陈君英博士要跟我们继续来聊。老师知道呢，这样子一个当责哈，当责呢是信守承诺。您这么多年的这个专业管理人啊，专业经理人当中，我相信呢，您会面临到许许多多的要去做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您是怎么样去看待一个绩效力跟这样子的关系？
1: 好，在公司，特别你是在公司的高阶主管，我们谈到这个非凡卓越的关键，我们就是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担责。其实生活是连锁的反应，每件事情都会影响下一件。你可能只记得最后的结果，但是你每天所做的那些小小的选择，会使你自己与目标更接近或更远。那什么是以前我们常常讲责任？责任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在公司里面的是你的工作执掌。责任是你的上属或者你的公司交付你的任务。

0: 把它完成，那个是责任。那当者对于特别对于领导人而言，他除了要完成公司所董事会或者公司所规划的这个责任以外，他更重要的当者除了这个以外，除了责任以外，他还要去破化未来，看公司的愿景。那也许并没有，尤其现在这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世界潮流这样子的改变，也许你看不到十年，看不到五年，但是起码你要看到，能够看到三年。所以说我觉得担责跟责任的中间的差距，就是你要往前迈向一步，要往前看。那如何能够往前看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目前你要去检视你现在企业里面你所目前所拥有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你若不能这个了解，就算你看到未来的趋势，你跟它中间的差距有多少你不晓得。因为如果你不晓得，你就没有办法去取得必要的资源跟自必要的能力来完成你往前看一步的东西。就算你往前看的，你也没有用。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就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要检视一下你现在企业第一个你拥有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你必须去评估。那第二个很重要的重点，你要对未来有所破化的话，规划的时候，你要自己知道我自己的软肋在哪里。我的软肋，比如说，公司要去做未来的生意的时候，公司像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我做任何生意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一个前提，就是没有财务跟没有法律的风险，任何生意都要做。你也可以讲这是我的软肋，但是这个也是我的红线，这个是不能碰的。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什么东西你去必须去强化的？比如说当初我们要去做国际化，我们根本没有国际化的人才，那怎么办呢？那是我们比较弱项的部分。但是我们就是试着，我们那时候并不是从欧美市场先开始做，我们反而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做。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反而乡村包围城市。我们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有一些成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最后才进入这个欧美市场。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去，刚才第一个谈到的，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拥有的是什么，你少的是什么。我们就像刚才讲的，你少的部分是刚才举例的是国际行销的能力。那我们的策略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去掌握，虽然我们弱，但是从第三世界国家里面，我们也可以去从这些成功的案例学习到，以后我们要跨入主要的欧美市场，也变成是我们一个很重要做中学学中做的一个历程里面。所以说这个一个是等于说是你拥有的你的弱点或者你需要加强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第三点，我觉得机会当然一定有机会，因为你已经规划了前面这点，我就不多说了。第四点，你在做这件规划未来或者你要去做的时候，有什么风险，有什么威胁你要去看到。所以说你若问我担责跟这个负责任这两个差异在哪里，我是从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当然一定要负责任，但是他更重要的，他要花一些心力去规划公司的未来。那公司规划的未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发扬光大；我们少的是什么，我们去强化它。然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机会一定有。那我们如何去等于说这个带来的威胁、风险，我们如何去避免？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谈担责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者中间的一个差异。
1: 是，那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些相关的一些个案的故事。
0: 好，我觉得我们在

0: 一年我们在巴西市场，我们的产品因为它进口的关税要提得很高，哦，那我们的产品几乎没有竞争力，加上进口关税，我们就试着想看看，哎，假设按照一般的，那无利可图，那我们就不要做了嘛，那这市场就放弃了嘛，而且规定那么多。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思考说，如果那个市场是我们要的，哦，然后我们就去规划了解市场的动脉，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模组化的方式，我们到当地跟一个制造厂商去合作，然后等于说是吻合他们国家的一个这些法律的规范，啊，那这个事情就很顺利的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但是在公司内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困难重重，每一个人说啊，这个我不负责，这个不干我的事，哦，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必须把整个成品的这个模组化拆开，包含包装运输，那每一个模组的检验规格规范，然后到那边生产的制造流程要去做，他们最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他们根本不愿意负责任。哦，那时候假设从公司，因为我也是公司等于说专业经理人，也是空降部队嘛，
1: 是，
0: 哦，那我就带着他们做啊，那我也可以不要做啊，那带着他们做，大家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完整的，并不是说只是说说而已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当责，你就是要让你的团队觉得你第一个你要卷起袖子来，第二个要让他看到是，哎，你这次是玩真的，并不是玩假的，啊。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担责跟责任，从我的这个经营的实务面，我觉得是有些是区别，但是学术上面或学理上面，也许不见得是这样子。我讲的是比较接地气的、务实的，我去运用这些担责跟负责的差别。
1: 是，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很感谢陈君博士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他跟我们谈到绩效力，从改变自己开始，如何做忠心良善的管家，怎么样跟我们的目标对准啊？怎么样从平凡到非凡到卓越？怎么样能够信守承诺啊？在这过程当中，当我们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突破的状态，保持这样子一种认真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绩效呢就看得见了啊。所以，当我们追求这种非凡卓越的企图心，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绩效。让我们能够面对风险的时候也有所了解啊。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听众朋友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对你也有一些启发。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梁慧要祝福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有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父母或者是长辈？来，想到的话，我们尽快拨个电话问候问候他们哦，这会让他们高兴了一整天。

在漫长的求学过程当中，您可曾有哪几位老师，或者是哪一位老师，在您的生命历程中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在你长大成熟的过程中，给了你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呢？来，下面我们来听听安娜老师的故事。

年迈的老师买菜回家，可打开袋子，里面全是学生用的文具。丈夫一发现

安娜又要给贫困的学生送文具，就提醒安娜，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安娜却只说了一句，我们会挺过去的。丈夫抱怨道，以前我是个穷学生的时候，吃的都比现在好。就在两个人争论僵持的时候，敲门声响起了，房东催促他们还清拖欠的5000美元租金，否则只能赶人。丈夫说，会的，我们会尽快，就将房东打发走了。丈夫转身大声地对安娜咆哮着，我们快要无家可归了。安娜平和地说，我们会挺过去的。没钱怎么挺啊？丈夫建议安娜该找一份高薪的工作，可是心中坚持的信念让安娜不肯放弃教书。丈夫很无奈地劝说，至少就别浪费钱在那些孩子身上，减轻一下生活压力行不行？接着质问安娜，你都帮助贫困学生25年了，你得到了什么好结果呢？安娜拿出过去的学生寄来的感谢信，都说安娜的帮助对他们影响很大。可丈夫却泼了她冷水，25年的付出就换回了这些不能支付账单的废纸。而安娜从未后悔所做的这一切。丈夫虽然嘴上埋怨不断，但妻子一次次的倾囊相送，他也选择了默默支持。眼看房东催缴的时间步步逼近，他们只能变卖家当。丈夫将家传的手表摘下来，希望能够换个好价钱度过这次的难关。妻子于心不忍，连忙拒绝，随手便将结婚戒指摘下来，嘴上说着，等以后有了钱可以再买一枚新的。这心酸的画面让两个人都沉默许久。突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安娜以为是房东来赶人了，开门之后便一股脑地将家中遭遇的窘迫全盘托出，希望能有缓和的余地。然而门外的人却笑而不语，直到安娜说完，她才表明自己是25年前受过资助的学生小黑。听到是自己曾经的学生，安娜喜极而泣。寒暄过后，小黑解释自己回学校探望的时候，从其他的老师口中得知了安娜老师遇到困难，特地赶来解决燃眉之急，递出了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虽然是雪中送炭，可还是不足以改变被赶出房子的危机。

小黑表示还有惊喜等着呢，将夫妻俩带到了门外。那些陌生的身影让安娜感到疑惑，紧接着这一群陌生人纷纷上前表明自己是安娜曾经帮助过的学生，现在正是来报答的时候。有一位这样说，当年我没有钱吃午饭，老师您总是请我吃，所以我想说谢谢您。又有一位说道，老师您曾花那么多的时间放学免费辅导我。就在所有的人都放弃我之后，另外一位又说道，安娜老师，当我付不起书本费的时候，是您帮助了我，我一直都记得。哇，门外的这群学生一个个上前向老师表达了感谢，并述说当年老师是如何帮助过自己的。看着孩子们朝着希望的样子学有所成，作为老师安娜欣慰不已，说道，我很感激这一切。小黑告诉他，还有很多学生没有办法亲自前来感谢师恩，所以他在学校的网站上发布了这件事，并建立了一个捐款连结。那些安娜曾经帮助过的学生纷纷捐款，总共筹集了超过21万美元，而这笔钱就足以将安娜居住的房产买下来，特此作为最好的礼物来报答师恩。

对于学生们的感恩报恩的行动，让安娜感动不已。丈夫紧紧拥抱安娜，含着泪水说：亲爱的，你是对的，你所付出的善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你身边，这就是以厚德对待别人，天都会来回馈你的善良，这样的真理。为人师者，坐育英才，见到自己的学生学有所成，事业成功，莫不感到欣慰。更何况学生怀念师恩，以行动回馈恩师，这怎不叫为师的感动不已呢？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此外，老师在学生的学习与成长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您是一位老师，那就祝福您成为一位在学生的心目中的良师，引导学生迈向正途，望着成功的标杆直奔。而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也请你常念师恩，对于老师全力的付出给予肯定，并且在未来

若是有机会，也能够报答老师的恩惠。好，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灵性化的亲子关系，马太福音十八章五节，为了我而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灵性化的人际关系不只是涉及夫妻双方，还攸关与孩子的互动。对父母而言，与孩子和谐共处也是一项灵性化的挑战。许多妈妈告诉我，他们常常因为觉得很烦而对孩子大吼，虽然事后觉得很后悔，可是他们就是无法跳脱出这样的恶性循环。灵性化的意思不是禁止我自己对孩子大吼，因为光靠意志力，我们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行为。如果身为一位母亲，却常常觉得孩子很烦，那么我必须做的灵性操练就是，首先，我必须拨出时间仔细观察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了。孩子的哪些行为会让我受不了？什么情况会让我怒火上升？当时的情况又如何？什么事情触动了我的内心呢？什么事情引爆我的情绪？这些问题不是要评断自己，而是要分析自己，看看自己和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许在这种事后追踪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当时自己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受不了。如果

0: 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必须学着为自己设定界限。我必须放掉一些工作，或者是放弃某些工作上的期望。又或许，我之所以对孩子发怒，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黑暗面。亲子关系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好源头，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发现自己的黑暗面。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在这个音乐与永恒相遇的单元里面，又要介绍一首诗歌给各位来听。这首诗歌叫做《主寻亡羊》，上帝寻找这个走失的迷羊，亡，这不是死掉的羊，亡，这个中文翻译有的时候，对，就是它是迷失的羊，主寻亡羊歌，也有另外一个歌名的翻译是九十九只羊，九十九只羊。这个呢是根据路加福音，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路加福音，那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耶稣的比喻，是在十五章这个部分。那耶稣比喻说像这个上帝就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他有好多羊，假如他有一百只羊的话，那么这个羊呢，突然有一只，他每一天晚上都要数嘛，数他有的羊，结果他有一百只羊，结果哇，怎么数到九十九只少了那一只，那他就会把这一群羊，九十九只已经在的羊放在那个羊圈里头，在那个把羊栏栅栏给这个关好，然后他就会去找那迷失的那一只，直到把它找到为止，然后把它带回来这个羊圈里头，所以这个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很有意思，我就发现了，在这个 YT 里面 YouTube

里面找到一个视频唱这首歌的视频，结果下面有一个网友在留言，就说：“你们不觉得这个完全不认识的网友啊，你们不觉得这个翻译很奇怪？如果各位去翻那个圣经啊，圣经有好多版本的那个翻译哈，有一个版本叫做和合本的翻译哈，我还真没注意到哦。”已经几十年的基督徒翻了几百次这个圣经了，没有仔细到这样，就是和合本的翻译是把这99只羊放到旷野去，然后他就去找那只羊，结果那一个网友就说：“你们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个圣经有问题吗？路加福音里面怎么一个牧羊人会把99只羊放到旷野去？然后就那个，我赶快在下面回答我说，你看看另外一本翻译，另外一个版本的，就是那个叫中文现代译本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这个华人圈你去找哈，所以看圣经不能看一个版本的翻译。”中文，毕竟我们不是原来的那个希腊文，甚至你还要去看希腊文的原文的那个哈，我还没有时间去查希腊文的原文到底这个词是什么。就是你去看那个中文的这个现代译本哈，这是1995左右的时候出版的哈，我还记得这个版本是，我们台湾很著名的一位牧师周濂华牧师，这个去召集说招聚一群圣经学者说，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已经非常久远的历史，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现代当代的哈？那1995还没有21世纪哦。所以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为21世纪未来的年轻人，可以更了解圣经的一个新的翻译？哈，所以他们很早就策划了这个新的译本。结果那个版本里面翻译是草场啊，就是这个羊要到草场去吃草嘛，所以他其实意思是把羊放在那个羊栏里头，啊，所以是关好的。这99只羊绝对没有把它放在旷野放生，哈，他是把它保护的好好的。然后为了那一只，牧羊人会去尽力而为的去找到那只迷途的羔羊。所以在基督教的这个很多意象里面有羊羔这个意象哈，一方面耶稣是代替世人的所有的罪恶哈，他是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成为一个羊羔来献祭哈，所以他是这个我们就称他为神的羔羊哈。本来献祭每个人有罪，在旧约时代，每个人是罪人，每一年都要献祭，就要杀一只羊羔献在那个祭坛前，洗刷人的罪恶哈。那到了新约以后，就是耶稣代替我们上了那个祭坛，把我们的罪都洗清了。所以这是基督教很重要，几乎说是第一个你要听到的救恩。那这样子为你白白洗清罪，你只要承认耶稣是你的主，承认上帝是你的王，那么这一生都交给上帝，交给耶稣，你所有的罪就因此而洗清了哈。可是不是我们从此就不犯罪，就是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求他怜悯，求他宽恕，然后把我们的这些罪洗清。而许多的人就因为是这样，犯了罪，怕见到上帝，于是他就逃了，就逃了，就成了迷途羔羊了。就像当年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因为夏娃犯罪，这个听了蛇的这个奸佞的话哈，然后就信了这个谎言之后，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两个人就害怕，就躲起来了，是不是？好，结果就，哎，上帝就找到他们了。所以

上帝是要找人的哈，不是人找神哈，我们常常说是上帝找人，这些都是哈，所以这首歌有他这样子的含义在里面哈，非常有意思。昨天才看到这个网友的回应以后，我突然觉得哇，圣经原来。我怎么都没有注意到，这翻译到是把羊关到旷野去，没有关了，放到旷野就是散了，没有没有，它是放到草场里头哈，把它保护好，然后上帝要去找那一只亡羊。那么这一首歌就叫《主寻亡羊歌》。那我觉得这个翻译没办法，我必须要这样，因为这是其中一好几本诗歌本都是这样翻哈。那原文就是 99 99只羊，原文的那个歌名就是 99 99只羊。那么所以中文也有比较少部分的诗歌本就翻成99只羊。好，这是我在2010年11月的时候中信月刊里面写的一篇文章，那介绍这首诗歌我们来看一看我那一年是怎么写的。2010年，距离现在也有个16年了。 OK， 好，主寻亡羊歌，我是这样开头的。我说，我们来玩躲猫猫吧。当一个孩子兴奋的提议，一群孩子就会快速的应和。这个一场躲藏与寻找的游戏，于是就展开了。躲藏的希望不要太快被找到，那躲藏的小孩希望不要太快被找到，而寻找的却希望快快找到所有的同伴。就在这寻寻觅觅之间，孩童们享受着游戏所带来的欢乐与刺激。人的一生似乎也是一个躲藏与寻找的过程。当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犯了错，第一个意念就是躲藏起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罪行，使得人从此离开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美好家园，与上帝展开了一次又一次躲藏与寻找的生命历程。因为犯罪，人总是隐藏并放逐自己，直到满有恩典的上帝让他那唯一的独生儿子耶稣，从未犯过任何罪的心爱的儿子，背负所有人的罪恶，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所有失丧的灵魂因着那惊天动地的替死行动，再次找到回家的路。苏格兰籍的一位女士，我们中文翻成克莱芬，哈，伊丽莎白，啊，第一个字是伊丽莎白 ，Elizabeth， 然后Charlesia， 这个中文真不晓得怎么说哈，那个。因为他是苏格兰，所以那个 C 那个字应该是念成 Chal， Chalicia， C-E-L-I-S-I-A， Chalicia。 然后第三个字是 Clefany， 这个 C-L-E-P-H-A-N-E， Clefany， C-L-E-P-H-A-N-E。 那这个中文就翻把第三个字拿出来翻成克莱芬女士，她是苏格兰籍的一位女士，她是一位，我的文章继续，她是一位受人尊敬并且热爱文学写作的女子。她的诗歌作品有两首极负盛名，
流传至今，是基督徒们时常吟唱的诗歌。一首是《宝驾亲引歌》，另外一首就是《主寻亡羊歌》。两首诗歌作品都是在他逝世以前完成的，特别是《主寻亡羊歌》完成后不久，他随即离开人世。克兰芬女士心心念念的是她误入歧途的哥哥，有如迷途的羔羊，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哥哥的际遇让她不生感叹，因而写下这首感人的诗作。她离开世间五年之后的1874年 Sankey 中文我忘记中文翻译了Sankey S-A-N-K-E-Y Sankey 先生，他是跟穆迪先穆迪牧师是一起做这个布道工作的这个作曲家哈。Sankey 先生与大布道家穆迪牧师前往苏格兰举行这个布道会的途中，在一份基督教的报纸 The Christian Age上面读到了这首诗歌，两个人深受感动。当天晚上的布道主题就是好牧羊人。那么 Sankey 先生凭着圣灵的感动，即兴演唱了这首诗歌作品，从此就流传下来，成为基督教的经典诗歌的瑰宝。当晚的布道会，这个伊丽莎白克莱芬女士，她的妹妹也在会场。当她聆听了之后，随即写信给这个 Sankey 先生，表达深挚的感动与谢忱。朋友，你是那只又累又饿的迷途小羊吗？哎，不要再和上帝玩捉迷藏的游戏了。上帝正在呼唤你的名字，迷羊啊，迷羊，就差你这一只了，快快跟着上帝的脚步回家吧。好，我的文章写到这里哈，所以上帝不断的在寻找一只迷羊，找到一只再去找一只，找到一只再去找一只，就这样子一路的找，找到现在，不知道多少只迷羊被找到以后回到上帝的怀抱，他尝到了上帝的恩典啊！所以是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哈，99 and 9 90和9只，就差这一只就是100只。通常100就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对不对？好，我把这一首歌的这个歌词念给各位听哈。我采用的是普天颂赞旧的版本啊，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有新改编新编撰过哈。那么我是采用旧的是那个版本，因为我发现新的版本有改动一些翻译啊，可是我唱这个旧的版本唱了几十年，比较有感觉哈，所以我念这个普天颂赞的诗歌本的歌词给各位听，但是待会儿各位听到的所有的那个演唱都是另外的翻译哈，那我想。我还是念这个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里面的翻译给大家听哈。它有4节歌词，第一节他说100只羊有99紧靠在主的身边，但有一只远离羊群，迷路群山之间，远在荒山空谷徘徊，远离良牧好的牧人哈，良牧照顾慈怀慈悲的怀抱哈，远离良牧照顾慈怀。第二段他说，
此间竹有99枝，难道还

还嫌不够吗？啊，他问说：“上帝啊，你已经有99只羊，你还不够吗？”啊，那么这位牧人哈啊，所以这首歌在写这个克莱芬女士在写的时候有点拟人化，就是有点比喻。那么这个牧人就是等于是上帝在回答哈，这位好牧人就回答说。那只迷羊本来是我所有的，路径虽然高低不平，旷野虽然遥远，我必去寻回。旷野虽然遥远，我必去寻回。好的牧羊人一定会去找寻那个失散的羊群，就像父母，好的父母一定会去找他失散的孩子，好的儿女也一定会去寻找失散的父母。这个世界上的历史，从古到今，有多少流离失散的故事，都是在寻寻觅觅，有的寻到了，有的没寻到。所以，寻找这个主题是一个很悲伤的主题，但是寻到了就是一个快乐的 ending， 对不对？好，第三段歌词就这样子说的。这个做歌词的这个克莱芬女士问主，所以作词者问主：山路沿途都是血迹啊，到底从何而来？上帝说，主说，牧人必须流血，迷羊才救得回。而作词者又问上帝，双手因何伤裂？这个牧人的双手为什么又伤到了，又裂开了？主说，因为路上多有荆棘。主说，因为路上多有荆棘。所以第三段这个找人的人，找人的这个牧羊人，他不是就这样找找，他是有受伤的啊。找人的人有受伤，被找的人我相信也一定是伤痕累累啊。即使你是躲到远在天边去，你以为你过着快乐的日子，我想也许听众朋友有一些也正是处在这个处境当中，有你在躲避一些人，你死都不肯回去跟那个人团圆啊，不管那个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家人，你死都不肯回去，但是那个人是关心你的，你们可能因为误会而散开了啊，分开了，可是也许那一位他正在不断的寻觅着你 ，OK， 那么他在受伤，而你其实也为着这一件事在伤害着你自己。好，最后一段歌词说：“远从迅雷轰坡之山。”啊，这是因为普天颂赞这个翻译的人都是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很重要的几位这个比较国学素养比较高的这些翻译家哈，所以他在翻的时候是比较文言文的哈。远从迅雷，就是那个雷轰哈，整个在那远山上面是雷轰隆轰隆在响哈，远从迅雷轰破的山顶，穿过危崖绝壁，穿过危险的崖山崖，决断的一个峭壁，牧人呼声直达天门。到最后这一节的时候，他说，这个牧羊人到最后找到已经是快要绝望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呼喊，头仰头向着天上大声的呼喊。当他在找的时候，他呼喊什么？
他说乐哉，

亡羊以得。哦，原来他找到了第四段歌词，他说乐哉，太快乐了，这个迷途的羔羊已经找到了，然后围绕宝座天使贺唱，哈，贺是应贺的贺，哈，所以因为这只羊找到了，那么天上的宝座天使围绕着，哇，一起唱贺，哈，乐哉足以觅得亡羊，乐哉足以觅得亡羊。最后他的结尾是太快乐了，因为是上帝找到了这只迷羊，牧人就是上帝，或者说牧羊人就是上帝去差派的，所以这个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这些都是牧羊人，我们的比喻说他们都是牧羊人，那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就是被这些牧羊人来牧养，那牧养的过程当中，这群羊，你知道羊是很软弱的，所以常常会不听话，不听话牧羊人要训斥的，所以在圣经的，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个管教是需要的，所以在这个诗篇，有一本圣经里面有一本诗歌，有一本书是诗篇，那么诗篇23篇里面有是很多基督徒，几乎所有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篇这个诗篇，他说要用杖用杆，杖，那我后来听到一位牧师讲到，就是那个杖，是就是那个拐杖的那个弯弯的那个地方，各位知道拐杖吗？拐杖有弯弯的那个地方。好，用杖来管教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羊，牧羊人拿着杖，就是因为那个弯，因为羊会乱跑，所以牧羊人就要拿着那个杖去把那个羊扣着脖子把它拉回来，不乖嘛，就把它拉回来。那用杆呢？杆就是那个直直的那根杆子。牧羊人有两个工具，一个是杖，一个是杆，那个杆呢，就是你不乖的时候，他要打你屁股，轻轻的打了，然后呢，或者是要赶你进那个羊圈里面的时候，就是用杆来赶。所以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其实你在抠我的脖子的时候，这个都是在安慰我，因为你要把我找到，你要把我保护好，我们就是上帝的羊，上帝是我们的牧羊人，所以这首诗歌就是讲一定会跑，你会要躲上帝，因为你做错事了。我个人我倒是没有躲过上帝啊，我太软弱了，所以我只有一直抓着上帝，只是我觉得上帝太大了，所以这个我就是只是抓他那根小指头，我都觉得我一直会滑掉跑掉，不是我故意要跑不见，是我没有力气抓了，我已经累死了，我的 image， 我的那个脑子里头的图画，我跟上帝的关系常常就是这样，很难抓到他整个手，就是，可是我在很难过的时候，上帝是来抱抱我的，我是有这样子被上帝抱住的经验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被抱住的感觉太美，太温暖，所以我不想离开。可是上帝说你还是要长大，你还是要自己去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就不会跑，因为我比较，我又是个会迷路的人，所以不是我自己要跑掉，是我脑袋那个天线比较不敏感，所以我总是觉得上帝在天上看了我这只羊，他不是自己要跑，他就是笨，他就是蠢，然后走着走着他自己在想，他自己是就落了队伍了，他就不见了，我就会

就觉得上帝好像砰打我一个头，然后啊掉队了，我赶快回去找。对，所以我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那这首歌很有意思哈。那我知道有很多的人

我才找到两个版本中文的演唱啊。那么第一个呢，是一位叫做郑舜臣，郑是郑成功的郑，舜是尧舜禹汤的那个舜哈，成功的成。那么他有一张专辑叫做《甜美的圣诗伴我一生》哈，这是他的 YT 频道哈，YouTube 频道我看到的。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演唱这首我觉得我们不要讲祝兄亡羊了，就说99只羊吧。好，我们来听这首诗歌。

各位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应该是蛮早以前的录音哈。我觉得蛮难得的哈。真的不认识这位弟兄。他有好多首哈，他录了好多首，看起来在 YouTube 上呈现的是一张 CD 的专辑。那么我会持续关注这位弟兄的作品哈。那么另外呢，又在 YT 频道里面找到一个频道，是叫守约时代。啊，守就是保守的守啊，守约啊，约定的约，叫做守约时代。这个频道的名字叫守约时代。它里面唱，我没有任何看到是什么样的团体，什么样的人的名字，哈，所以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这个告诉各位。那么，如果上帝真的是这么奇妙的让郑顺成弟兄跟守约时代这个频道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你们听到了这个广播啊，麻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电台联络，好，我觉得大家可以互相认识一下。

下，那么我就使用了你们的你们的作品哈。我觉得，那么守约时代的这个演唱的风格真的很当代哈。各位听听看啊，我听完以后我蛮激动的。好，我们来听听看守约时代这个团体所这个 YT 频道里面的这首《99只羊》。

好棒的一个编曲啊！演唱的这一位男生，我觉得这个有点沧桑的这样子的音色，非常有意思。对，那么整个的诠释哈，哦，这个版本让我很感动，我自己。个人觉得很感动哈，好，这是中文的版本，那在英文的版本里面，真的就是，有很多哈，但是唱的方法都是很 country music 哈，就是乡村歌曲的那个风味哈，我是觉。

得那个稍微太轻松了一点，好像这首歌，用这样子的风格来演绎，不是那么的，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像不是那么对哈，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手来演唱，我都觉得味道不对，就很急哈，所以结果就找到了一个浸信会的圣经学院的一个合唱这个一个团队，他叫做 Heartland， 我也不是很熟悉哈。不过我们听听看这个版本比较稍微不太一样啊。好，我们来听这个99只羊英文的演唱。

Rejoice, rejoice. 因为找到了这一只迷途的羔羊的时候，天上的宝座上的天使就会唱 Rejoice, Rejoice。 太快乐了，太快乐了，我们找到了那一只迷途的羔羊。我是一个常常迷路的人，所以我知道那个找到路以后的那种高兴啊。那么在迷路当中的那种迷惘，那种害怕，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四处都是不认识的哈，这个我迷路的经验太多，那么做梦也在迷路哈。即使我走过了几十遍几百遍的路，我都还会迷路哈。我是一个超会迷路的人，所以跟我朋友当中，每次要跟我约见面，我就算是在我住的台北，我都会迷路，他们真的非常头痛。所以这个会做这一只迷路的羔羊，让把它找到，你看看那些找寻的人是多么的急哈，那被找到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快乐。那么找的人快乐，被找到的人也很快乐。我找到路了，我或者跟朋友约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看到朋友都会互相拥抱，哎呀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特别是我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我说你是那个又累又饿的小羊吗？迷路的羊吗？不要再玩这个躲猫猫捉迷藏的游戏了哈，赶快跟着上帝的脚步回家吧哈。那么就差你这一只哈，你那个中间歌词里面有问说，就已经99只了，上帝你还要你要那么多干什么？上帝说，我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他是要所有人都得救，他不要任何一个人沉沦啊！所以上帝的心意是，每个人都是他所爱的，上帝爱所有的世人，但是你是不是愿意被他爱？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位上帝才是真的爱你的上帝，无怨无悔的爱你，而且会保护你的。所以赶快回家吧。那么就没有什么国外的那个英文的这个诗歌，就是没有那个国外没有那个诗班唱的很好的录音，也没有这个中文的诗班唱的很好的录音，我就觉得这首歌的结束好像不是只有停在寻找，最后是要回家的。那么有一首诗歌就是 Softly and Tenderly， 中文就翻译成归家啊。就是最后副歌的时候就是 Come home, come home、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Softly and Tenderly。

你累了吗？你想家吗？你想你所爱的人吗？你现在是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你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归属吗？你有在信仰上有很好的一个依靠吗？还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孤零零的，飘来飘去，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没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或者你有安身的地方，但是你的心灵是飘飘的，无法安定的。人的一生可以飘来飘去。物理的身体可以飘来飘去，可是我觉得那个心灵的稳妥，要有一个锚，抛下去以后，让你可以有一个放下锚的地方，可以停泊在那里。你的人的身体可以到处的移动，到处的去玩耍，到处的去游览、旅游。可是你的心灵必须有一个可以安稳、抛下锚的地方，让它可以稳定、安定。我的名字是圣安，所以一生都。

谨慎，为的是求的那个平安。那么你有平安的一个可以把你的心灵安放的地方吗？欢迎你，就不要再躲了，上帝在呼唤你，就到教会里面去看一下，去听一下，上帝其实可能已经在你心里头呼唤你许久了，但是你可能一直没有静下心来去听到那个微小的呼唤的声音。回家吧，朋友，回家吧 ，Come home。好吧，我们最后再听另外一个团体来演唱这首 Softly and Tenderly。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会咯，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接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尝试。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 到 6.8%、哦、所以大概就是
到65岁以前，大概5%、6%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5.7%，在女生是18.3%，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1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19.4%跟29.3%，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哦，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了，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

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九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她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她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

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三十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 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3%、哦、1-3% 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 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他平常又不运动，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欸，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 1.2， 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1.6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
吃肉不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

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欸、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两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会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然后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岭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

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哎，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她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她有点跟不上，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他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他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着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

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九十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两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又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 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

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应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两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两天，忘个10天呢。那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一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

实即便他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他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他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然后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莫老师，莫子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我们今天呢也要来深呼吸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谈的哈跟人的幸福有关。
1: 怎么说？
0: 对，其实每个人都很想追求幸福，对不对？就是好像一辈子要追求的其中一个就是要追求幸福。那只是会不会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也许 有些时候我们会停顿一下，也许有些人呢就停顿了很久。好，这个停顿是什么呢？这个停顿是说，哎，万一怎么样怎么样，
1: 遇人不淑
0: 啊，类似这样子哈。那我把真心交给他，那万一他是不会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对我真心呢？好，或者是甚至他会伤害我怎么办？好，那在这种前提下，好像人对这个幸福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1: 是的，我想也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哈。或者有时候是有的人会一直感觉到好像有不好的事要发生。
0: 对，但是内心里面其实也蛮渴望的啦，所以在这个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想要但是好像又保持距离哈，不想要让自己太快投入，比如一段情感啊，或者是进入婚姻哈，那有承诺的哈，所以在确定这些之前呢，都会叫自己不要太在意
1: 哈，
0: 所以。到底这个是一个保护，让自己不再受伤，还是呢，让自己真的很，还是自己本身就是很难进入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来听听，来想想的一个议题。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心的冲突跟矛盾哈。
0: 对，
1: 是不是讲说很想要，但就害怕受伤害？
0: 对，
1: 是。
0: 好，所以呢，想要保护自己的盔甲，有没有可能同时也是让自己失去了一个机会哈，让幸福进来？所以我们今天来邀请也是我们上一集听过之后大家都很意犹未尽的哈，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来，昭文心理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嘿、he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幸福的议题上头参与咖。
0: 是的，来，赵文心理师，以你所接触的你的周边

0: 的人啊，或者你的案主啊，你觉得一个概略的啦哈，就大家现在相信可以追求到幸福，可以把盔甲拿下来，投入一段关系的这样子的族群是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人说嘛，哈，当我开始爱了，我就变脆弱了。对对哈，所以这个我想是，爱过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就哇，开始自己变得有点软弱，
0: 对，就掉进去了。
1: 就变得不是那么，不在乎啊，变得不是那么无敌铁金刚，对不对？凡事努力就会有收获，对不对？爱的路上哈，其实是充满了这个，也不能说是挑战啦，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
0: 不确定感。
1: 虽然我们也知道哈，有些人他们看起来是这个好像理所当然的哈，就遇到彼此，然后就点点点哈。但是我想，真的是深入到内心去哈，里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决定啊，我真的要真的要把自己交给对方了啊，我真的要让自己。不完全由自己来掌舵了，好哇，这个要放，把自己从自己手上放开的感觉哈。我想听众朋友有爱过的都知道吧，那个感觉啊，一方面快乐，可是一方面其实
0: 有点犹豫，
1: 很怕受伤害，
0: 很怕受伤害。
1: 好。
2: 是，这种感觉啊，赵文把它描述的蛮深刻的，就是这个爱的确有时候蛮浓郁的哈，但是爱好像双刃剑，有时候会伤的蛮深的哈。那我们的盔甲，如果从受伤来看，盔甲好像很有用啊。但是莫老师刚刚又说，这盔甲是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所以是怎么拿捏啊？
1: 是，就是说，我想有这世界上有一种幸福哈，是自己一个人可能比较难做到的，是不是？可能是要有伙伴啊，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在谈的是伴侣啊，而且我们要进入到关系当中，好，愿意让自己开放一点。就是让自己出来一点，然后让自己备受影响一点，才有机会感受得到的那个快乐。好，那这个，所以好像如果用这个莫师或老师你们刚刚讲的哈，那个盔甲啊，好像我们要有机会让自己柔软的部分可以出来哈，可以才能够感觉得到那个快乐。所以它是的确。的确是一个挑战，
2: 是，好，那或许我们可以再往前走，那在放下盔甲的过程，好像是一个过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个爱不是完全可以把对方操控住，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安全的，可以从对方源源不断的可以吸收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好像不是这样子嘛，哈，是，所以要如何慢慢放吗？
0: 我觉得有一些人刚刚老师说，也许这是一个在思考这个要不要投入，还是要多保护自己一点哈，是一个过程，但是也许有一些人其实真的是就卡在这边呢，比如说我，比如在我们说伴侣好了哈，那就是可能在两个人交往，可能交往很久很久，但是就是有一方不想结婚，对不对？对，不想这个用，不管是用一个婚姻的一张纸来做一个保护或者是承诺，那就是觉得。结婚了之后，哇，我可能就会，变成是要想那个万一怎么办？那如果没有结婚，我可能还有自由一点，我可以，如果真的是不行，我要离开就离开。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是，当我要面对一个这么好的东西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要怎么样再往前走一步去拿到这么好的东西？好，这一步可能是这个一小步，别人看起来的一小步哈，但是在这个当事人的内在，那可能是惊天动地的一大步。
1: 真的呀呀，
0: 那一大步是什么？我想它常常牵涉到的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对关系、对爱。对情感的经验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里头看过有人很惨烈的经验的经验哈，经历这个哈，或者我们自己曾经在里头遭遇了什么哈？是当时自己的 capacity， 自己的这个内在哈，没有办法消化的东西。而这一次就地重游这一步。那恐怕是很惊天动地的，这个一小步或一大步。
2: 好，那王老师哈，那我想啊，这个一小步啊，其实是一个蛮大步的哈。我们可不可以深入的来用一个案例来讨论，好不好？我想这个对很多听众都很重要哈。那我这边就举了一个案例哈，这个主角叫做子涵，35岁哈。3年前哈，刚从有一个6年的关系里面走出来，那段关系，他最后的一年是他们都知道不对，却走不出去，分手的方式也不算温柔了哈。他花了1年半整理自己，开始可以认识新的人了。现在认识了阿哲，那阿哲很温柔、稳定、认真，那小韩也知道他是真心的。他也喜欢他哈，但每次这个阿哲靠近一点，那子涵呢就退一点。每次阿哲说我很在乎你，那子涵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温柔，而是但你怎么知道你会一直这样？所以子涵在第三次约会后对闺蜜说：“我不是不喜欢他，我只是不确定我准备好了。”那闺蜜就问她：“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子涵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子涵隐约知道那个还没准备好，可能不是因为阿哲不够好，而是因为他太怕了。他问自己：“我这样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让幸福站在门外？”
0: 来，赵文心理师觉得子涵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觉得说。那他知道对方是很在乎他的，可是呢，好像又想要保护自己。你觉得这样是正常或合理的吗？ 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就好像我们如果站在这个悬崖边，对不对？这个去飞滑翔翼还是什么飞行伞，对不对？还是跳伞你要跳下去虽然你知道你身上有配备，可是你眼见的就是一个高空，会不会这个呼吸会变得有点急促？我什么时候要把自己交出去？哇，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嘛，这种我准备要爱了吗？我要把自己丢出去吗？这算不算正常？那当然，这个如果说听众朋友跟子涵一样哈，有过一个这样子的先前的挫败的经验哈，来经历这个心中的挣扎，那可能就知道是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挣扎哈。那当然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甚至没有挫败的经验哈，它可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哈，或者是其他这个生命中很重要的经验，那这些都可能变成是我们要跳出去的那个起飞的那个平台。而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也许也可以恭喜自己，现在你的里头正在一个很幸福的关键时刻。只是我们在这个幸福的关

0: 件时刻里哈，内在的感觉可能不是那么单纯，而是充满了这个危险感，危险的感觉。那我还想要讲哈，那如果反过来来讲哈，我们是很轻松自在的就往前走了哈，那也可以恭喜自己。也许我们在过去有很多的经验啊，都在喂养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回应那些在爱里头的语言，然后自然而然的就往前前进了。所以不管是这一个或是那一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值得恭喜的时刻。
1: 是，所以赵文老师，那你刚刚用一个跳出去我就想起是跳伞吗？还是跳高空弹跳
0: 或者空中飞人？
1: 空中飞人哈。那我想如果用这个譬喻来看的话，跳出去我们一定有掌握了什么，那也没有掌握什么，那我们才敢跳出去嘛，所以每次跳出去，每次的亲密关系，好像有些基本的东西，如果能够让我们铜墙铁壁或者盔甲，变成一个可以慢慢释放开的，因为我们掌握了什么，可能我掌握了说，万一降落伞哈，主要的降落伞没打开，我们给副伞，可以再打开一下。那有这个的话，我跳出去。我自己就想起我当年去潜水哈，潜水那个教练就跟我讲说，万一你吸不到空气的时候，我这边还一个。那这个我就有掌握了，我就敢跳下去了。那在伴侣关系里面，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有点掌握？脱下盔甲不代表就脱光光嘛，是不是我们有些可以掌握的，以至于我们某些东西可以就不用掌握了，因为我们很安全。
2: 哇，这个很重要哈。来，我们先休息一会，然后再听听看。对，我们是要跳出去之前一定不是完全没有安全措施嘛，对不对？不然是早死嘛，对，一定是有一些安全措施的。所以在关系里面，若用这个角度来想，我们的关系什么是我们可以在心里面好好放在那边，这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来源。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欢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哈，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相信了。好，那今天来宾是我们资深的王昭文心理师。那刚刚我们停在前面有点惊悚，但是也觉得很好奇哈，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高空弹跳，我们一定虽然是一个没有那么那个放松的事情啦哈，那但是一定是有一些安全措施我们才敢跳，好，不管是跳高空弹跳还是潜水都一样，只要做一些冒险的活动都要有一些相对一些冒险的一些安全的配备，所以在一个关系里面哈，在一个伴侣关系里面请教昭文心理师哈，那安全的配备是什么？
1: 老师莫老师都是喜欢冒险运动的人，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咯。我不知道这个角度切进来你们会不会同意，我觉得最安全的配备其实是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在我们去从事这些危险的冒险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这个我它是一个可以张开眼睛可以打开他的感官的，那他心中虽然害怕可是他是安全的，对不对？但如果他没有办法张开眼睛，他没有办法把耳朵拉高一点，他没有办法在当场做一些安全的确认，保持跟周遭的联系，那其实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如果所以我们就拉回关系里头，如果我们在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开始要可能要往前走了的一份关系，如果我靠的是过去我所这个我的经验，我在那里可能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再把我自己打开了，或者这个另外这另外一个情况是我很想要知道我这次会不会受伤，那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刻做出最好的判断，就是所以什么叫做安全，我想是可以让自己在当下跟这个环境有所连接，做出合理的判断，前进跟后退其实我们是在当下，
2: 是
1: 而不是在过去早期我所做的那个决定。
2: 是王老师讲这个让我想起什么你知道吗？让我想起早期有时候我常常听伴侣讲他们说哎呀当年眼睛被大便糊住了都没有看清楚是是是，但是王老师刚刚的概念我有非常的注意听他说要靠当下不是过去而且要打开我们的所有的感觉全心在过，好像我加一个过程中去判断OK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因为据我对伴侣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伴侣关系常常是一种投射作用就是想象中的美好对方就把对方想象得很美好
0: 要么就是想象

0: 的很不好吧。
1: 或许、就是但是我说投射作用我们会、完全跳进去是因为我们想象中美好的他那却不是他。王老师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要真正去感觉真正的他而在一个过程里面慢慢去认识他。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就是就是我们不是闭着眼睛去爱我们是睁开眼睛在那个过程当中。
1: 过程当中。
0: 就好像去。我想老师你去潜水嘛你不是闭着眼睛在潜水
1: 我很
0: 对不对一定是睁开眼睛对不对
1: 对
0: 看着水里头有各种这个什么 对不对鱼类啊海底的景观对不对那你要常常去看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仪表啊是不是
1: 气瓶还有没有气
0: 对不对然后你的伙伴跟你之间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信号是你需要去注意的好那这样才是真的是跟这个现场有连上线而不是闭着眼睛去在岸上做好一个决定好然后下来以后就完全按照我岸上的决定好那这样是真的超危险的吧
1: 对对非常危险非常危险是
0: 那如果我们说回到这个伴侣的关系里头假设我在18岁的时候的那场恋情让我做了一个我决定点点点那我到了这个38岁我就按照18岁的这个那个年轻的男孩或女孩教的事情那这个也是会有一点危险
1: 是
0: 对不对那怎么样可以在当下用你的感觉那感觉这里头怎么样是去跟现在是连上线的去做各种判断有时候是我们一起往前有时候是我们可能要转向有时候可能是我得要自己有一些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些都要是一个很精致的决定它需要我们可以很完整的在当下去经验当下的各种细腻的过程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好像我们透过先前的那个决定我决定我一定要再来证明一次我一定会成功或者我决定我绝对不要再失败然后我在现场其实可能最后一半是活着的另外一半是有过去的自己在远方操控
1: 是
0: OK
1: 所以对刚刚的案例来讲子涵的话赵文老师会不会说好你这一次你可能收集了过去很多人受伤的经验或者自己早期的经验但是此时此刻再一次的时候你仍然收集过去那些受伤的感觉你用现在用自己现此时此刻的感觉用眼睛用耳朵去判断这个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我要长期跟他交往的人然后从这里面慢慢的判断什么呢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会考虑有自己的主体性然后呢也会尊重子涵的个体类似这样算不算一个判断
0: 是
1: 因为我有一次游泳就去潜水就差点忘了记得打开气瓶就被推到海里了OK 我记得我就注意到这个气瓶怎么没开
0: 好险好险
1: 然后问他说你就要把我推下去你气瓶没开
0: OK 你有睁开眼睛
1: 对我睁开眼睛看所以说如果子涵可以睁开眼睛看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说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会负责任有主体性的人这是子涵可以判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还是他只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是类似这些点吗
0: 对对对没错
1: 是
2: 好所以如果当事人我想谈到这边我们是说收集起来就是当事人要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然后也要注意这些你所接收到的要跟现在此时

此刻刻的一个人事物是贴近的，那如果有浮现出过去的一些经验跑进来了，自己要能够分辨得出来，对不对？

0: 或是 GPT
1: GPT 是这样吗？闺蜜或 GPT 的提供的是一个什么参考，还是说就是来帮助他这个当事人做的判断啊？
0: 这都是好事，
1: 这都好事。
0: 我们可以，我们知道要去问。我觉得这个是寻求协助，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恐惧。这我想，恐惧最想要我们发生的是孤立，对不对？哈，我们把自己孤立起来。
1: 是，
0: 那没有，我说这个最不能说恐惧最想要我们，应该是说这个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
1: 对，
0: 有一个倾向，如果是很孤立的，那这个可能会让我们更危险，
2: 让不想情愿。
0: 好，那如果我们看到恐惧的另外一个价值，它可能是在告诉我们，哎，这里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对，好，我的生命里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了，那这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可能有机会。帮我打开一个新的可能性，当然它也有可能是把我引向另外一个危险，这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最好的就是我们可以有朋友，有可以讨论的对象，
1: 是，
0: 对不对？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士，一起陪伴度过这些事情。那我想不管是朋友、专业人士，或者是 GPT 好了，或是 Gemini， 还是 Cloud， 我想他们提供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不是去 push 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做很多的这个黑镜，而是让我们可以在那个空间当中停留。跟我们的恐惧、跟我们的害怕相处，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就像赖老师在这个
1: 潜水
0: 害怕的时候，还要可以慢慢的把眼睛打开，对不对？耳朵打开哈，这个让大脑是恢复可以思考的状态的。那这样子，这个恋人们才会有机会。在那个当中可以看清楚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是步步危机啊，还是其实现在有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在面对这些一样或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有哪一些方向去适度的表达和适度的分享，或者是适度的后退也有可能哦，这个适度的喊适度的调整节奏，这些又信任自己，然后又不是就是信任自己，然后可以把眼睛睁开，可以看清楚自己现在内在的状态，也可以看清楚在这个互动当中现在在发生的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一点一点的去感受，一点一点的去反应，那不急，对不对？就是说先有一点感觉，退回来，感觉一下我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有准备好，我还需要什么？那这个需要能不能够让对方也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当对方有回应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先收下来，去体会一下这里头有什么，所以它就像是这个小朋友在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哇，这个很新鲜的食物到了嘴里，一点一点慢慢尝，这里头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滋味，我们不用囫囵吞枣把它吃下去或吐出来。
2: 我听这段昭文老师所说的哈，我就是蛮有两个字叫过程，它蛮有过程的，我在想过程的相反可能就是依赖，依赖是不用过程的，我就投进去，在我想象中对方只要甜言蜜语，我感觉良好，就解决了，但如果这个过程

0: 去咀嚼，用感觉去跟对方真实的互动。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在这过程中旁边，
1: 嗯，
0: 有一些参谋顾问啊，现在有 AI 哈，据我了解 AI 这方面你输送给他一些经验，他去替你分析好像还算效果不错啊，我去试过，我的个案也都试过，因为他是大数据，他对人类的伴侣经验好像还蛮多资料的哈，但是还是不能替代你的感觉，还替代那个过程。那我相信我又听到赵文老师这样说，是不是有一个过程探索的人，我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自我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主体性的人，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自然而然就能够判断，赵文老师所说判断对方是不是我的那一位，而且还有一个字也是王老师刚刚提到，我想跟各位听众分享，要慢下来，因为有时候无法判断的原因就是眼睛没看到太快了，一股眼在投射里面，觉得只要一些甜蜜的恋情就觉得这是我永远都甜蜜，就看不清楚了。我想最后我要说，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吗？是。
1: 好，我想总结刚刚哈，赖老师也帮赵文心理总结了，应该有几个关键字，一个是过程，一个是有自我的人，还有叫慢下来，那这三个好像是在寻找幸福的里头，不管你今天是一股脑的要幸福冲进去，还是你会在幸福的门前徘徊的，好像都需要。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再更多的来咀嚼幸福是怎么找到的。

0: Hello，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哈，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相信了。那我们好像在寻找幸福的过程哈，有些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犹豫不决啊，这个幸福真的是属于我的吗？那我进去这个我以为的幸福真的会幸福吗？啊，万一不幸福那怎么办？然后也刚在早晚心理师在谈这个过程，教我们这是怎么判断哈。然后有几个关键字哦，就是在判断的人身上可能需要在找幸福的时候哈是重要的，就是要有个过程啊，这一定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然后在也需要可能内心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想法也可以分享出来哈，或者自己去咀嚼好，然后在还有在这过程中是慢慢来，
1: 嗯哼，
0: 慢慢来，那所以这个判断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中间你找到了一个虽然在思考这个过程，在思考这个幸福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之外，好像也在锻炼自己的自我。所以锻炼自己自我意思是说越自我越稳健的人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就更容易有一些回应。好，可以知道自己这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啊。那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个自我他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但是一直被一个过去的经验所搅扰啊，那他可以做些什么让他可以排开这些阻碍呢？
2: 嗯，
0: 赵文心理师，
2: 我想这个我们不会去叫一个人哈，就是决定去信任，然后就去信任，而是让这个信任的过程，让信任成为一个过程，就是最后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打开一个冒险的旅程，所以。信任其实不是一个开关啊，它打开就开了，关就关了。好，信任它可能会是一段旅程。好，在那个旅程当中，我们的自我也会随之而长，就是强壮起来哈，练肌力。那随着我们的自我可以越来越稳健强壮，我们也会越懂得怎么样在这个旅程当中跟我们的伙伴也就是可能要一起冒险的人有形成默契，然后共同决定，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知道应该要停下来，但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找得到一起往前的这个契机。
1: 是，好，那这个慢慢的就分出来了一个有你，哪个时候是有你，哪个时候是有我，然后呢，我有时候有你我就回应，也可以回应你，有我我也会接受到回应，所以就有隐约的一个伴侣之间很微妙的一种，也可以说有一种界限啊，
2: 对，
1: 有一种界限，这种界限不是说画两个就打开了，我们找到一个很奇妙的有你有我的世界，这是不是就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判准，判准，然后呢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容得下你也容得下我，然后呢在远方我们还有共同可以想要去追求的东西，所以也容下了我的感觉，也容下了你的感觉。那我想赵文老师，这是不是你说的判断？有自我的判断在判断这些。然后呢，这个空间里面我不舒服可以表达，也会被你接住。然后你也可以表达你的，我也会被我接住。甚至连吵架都 OK。
2: 对对对，所以赖老师你在讲的，我觉得我听到了。 好像就像是，其实我们不单是在决定要不要信任，
1: 是，
2: 其实也在建造一个对于，就是我觉得啊，恋人们哈，要决定进入这份关系哈，其实他也是在建立一个到底爱情是什么，到底亲密关系是什么，可能会越随着越深入，就会越认识这个亲密关系的样子，它跟一开始可能我们想的会有所不同，它可能会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实务，
1: 是，
2: 所以这个信任它真的不是埋着头我就去相信，或者是埋着这个闭上眼睛我就走开，它是一个慢慢的在建立起对于爱情的认识，
1: 是，是，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经验，
2: 对，
1: 而不是一个蒙起眼睛的，这是赵文老师最初讲的嘛，好，那我想各位听众哈，或许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就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我常被问，怎么样可以找到我的心爱的
0: 另外一半？我怎么确定那是我的另外一半？
1: 是，如果说进行分析的话，就很难了哈。现在王老师给我们一个，有点模糊，但是却很清晰的路径，就是要用你的眼睛，用你的全部的五官感觉去感觉，然后去判断。
2: 其实我想这个好像。回到自己比较好，就是说真的去冒险的时候，要相信的可能是那个自己已经熟悉的自己，那特别是在受过伤，在感情的方面受过伤的人，其实我们在谈那个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它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看着爱情要进来，我们在担心爱情这份关系的时候，也不妨回过头来去这个帮自己的自我关系做一些更新。
1: 是，哇，这个我们要结束之前有一个重要的点，叫做要回到自己的内心。我们刚刚不说自我越来越强大了吗？他说自我强大其实好像也是从每次的经验跟恋人的经验里面又回到自己，把自己打点好，使我们刚刚谈的不会是依赖对方。那这个有你有我有我们还有自己，
0: 是，好，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浸泡在里面有点久，是浸泡在关系或是浸泡在自己的里面，那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浸泡可以是一个叫做熟成的过程，那什么样的甜点需要这个熟成呢？不是每个甜点都要熟成的，有些甜点很快就一两个小时就烤出来了，但是有一种甜点它是真的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越久它的味道就越浓厚。是什么甜点呢？就是酒制水果蛋糕，它是

0: 真的是需要时间来熟成的。那就是水果先要泡进朗姆酒里面，就是一段时间哈。那沉浸不管是朗姆酒或白兰地都可以啦哈，要沉浸好几个小时哦，不是好几星期，对不起，不只是小时，要星期，甚至几个月哈，这个水果才有那个一个酒制的味道。OK，然后呢，再把这个酒制做好的好水果干，再放到面糊里面去烤。那真的是烤好以后，又不是马上就可以吃哦，还要继续的静置在那里啊，时间越久，风味就越浓厚，越融合，好，越有层次。所以这个酒制水果蛋糕，是不是在找幸福的人啊？就要想，不是像其他布丁啊、什么蛋糕这么快，而是需要一段时间，你自己要泡在酒里面，让自己去这个自我嘛，哈，你的这个自我可以强壮起来，那你就会让这个蛋糕变得更好吃。来，两位。去品尝这个酒制水果蛋糕，有没有很呼应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1: 这个蛋糕哈，这个条件就是要一个因素叫时间，
0: 对，
1: 而且你要愿意泡在里面，
0: 对，
1: 还有一点熏熏的，
0: 熏熏的，
1: 因为我很喜欢吃有这种加酒制的东西哈。我最后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觉得。因为水果不同的水果，所以它的味道真的有非常的多重。那也的确在伴侣关系的经验里面，确实就是真的是这么多重。那个醉有点醉醺的感觉，又不是很醉。我觉得这个经验也蛮重要的否则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好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哈拼输赢然后呢？经过时间，你会发现你自己也不一样了。如果你也发现对方也不一样了，这就对了，这就很重要的判准。因为伴侣关系会使两个人不一样。如果两个人久了以后，他也是他，你还是你，这个水果蛋糕会有点难吃。吃了半天。结果你吃到什么？这个水果还是原来的水果，所以伴侣关系用这个水果蛋糕、酒制水果蛋糕，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尤其我们每个人，其实说这一集说到受伤，其中每个人都多少有点受伤。对，你说这个子涵会恐惧。没有人不会恐惧，爱是两刃剑哈，所以说这个酒制水果蛋糕，我觉得蛮贴切的。最后它融为一个蛋糕，有各种风味，但是却是一种。那我很喜欢这种意象，这是给听众们比喻的，你们可以买一个酒制水果蛋糕来体会一下伴侣关系。
0: 在我的心里是有这个意象吗？
2: 这个蛋糕其实在我们格瑞斯很有名哈，就年底的时候，莫志金心理师呢，他都会提供一块让大家吃哈，然后他就会说，哦，这个是那个两个月前就开始喂水果吃喝酒哈，到现在才可以有的哈，然后那一块蛋糕都是沉甸甸的，然后里头都是这个浸着。酒的水果干哈，所以我年底的时候都在等这一块，没有这一块就不能过年。那这一块我觉得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岁月的累积。好，那如果我们恋人们哈、伴侣们，这个面对自己的那些心中的这个历史的沉重感哈，可以记得我就是。这个蛋糕里头的酒制水果，这个老师说的哈，我就不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滋味，好像少了一点，一点这个岁月痕迹的。好，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哈来看自己现在的挣扎？好，我就像是那个已经有酒渍过后的水果干，可以来。 增添

0: 这一块蛋糕的风味。
1: 嗯
0: 好，太棒了，我们就用这个九字水果蛋糕来做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收尾。那祝福听众朋友可以好好品尝九字水果蛋糕，在这过程中找到你的幸福。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2: 拜拜。

0: 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直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有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父母或者是长辈？来，想到的话，我们尽快拨个电话问候问候他们哦，这会让他们高兴了一整天。

在漫长的求学过程当中，您可曾有哪几位老师，或者是哪一位老师，在您的生命历程中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在你长大成熟的过程中，给了你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呢？来，下面我们来听听安娜老师的故事。

年迈的老师买菜回家，可打开袋子，里面全是学生用的文具。丈夫一发现安娜又要给贫困的学生送文具，就提醒安娜，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安娜却只说了一句，我们会挺过去的。丈夫抱怨道，以前我是个穷学生的时候，吃的都比现在好。就在两个人争论僵持的时候，敲门声响起了。房东催促他们还清拖欠的5000美元租金，否则只能赶人。丈夫说，会的，我们会尽快，就将房东打发走了。丈夫转身大声地对安娜咆哮着，我们快要无家可归了。安娜平和地说，我们会挺过去的。没钱怎么挺啊？丈夫建议安娜该找一份高薪的工作，可是心中坚持的信念让安娜不肯放弃教书。丈夫很无奈地劝说，至少就别浪费钱在那些孩子身上，减轻一下生活压力行不行？接着质问安娜，你都帮助贫困学生25年了，你得到了什么好结果呢？安娜拿出过去的学生寄来的感谢信，都说安娜的帮助对他们影响很大。可丈夫却泼了她冷水，25年的付出就换回了这些不能支付账单的废纸。而安娜从未后悔所做的这一切。

丈夫虽然嘴上埋怨不断，但妻子一次次的倾囊相送，他也选择了默默支持。眼看房东催缴的时间步步逼近，他们只能变卖家当。丈夫将家传的手表摘下来，希望能够换个好价钱度过这次的难关。妻子于心不忍，连忙拒绝，随手便将结婚戒指摘下来，嘴上说着等以后有了钱可以再买一枚新的。这心酸的画面让两个人都沉默许久。突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安娜以为是房东来赶人了，开门之后便一股脑地将家中遭遇的窘迫全盘托出，希望能有缓和的余地。然而门外的人却笑而不语，直到安娜说完，他才表明自己是25年前受过资助的学生小黑。听到是自己曾经的学生，安娜喜极而泣。寒暄过后，小黑解释自己回学校探望的时候，从其他的老师口中得知了安娜老师遇到困难，特地赶来解决燃眉之急，递出了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虽然是雪中送炭，可还是不足以改变被赶出房子的危机。小黑表示还有惊喜等着呢，将夫妻俩带到了门外。那些陌生的身影让安娜感到疑惑，紧接着这群陌生人纷纷上前表明自己是安娜曾经帮助过的学生，现在正是来报答的时候。有一位这样说，当年我没有钱吃午饭，老师您总是请我吃，所以我想说谢谢您。又有一位说道，老师您曾花那么多的时间放学免费辅导我。就在所有的人都放弃我之后，另外一位又说道，安娜老师，当我付不起书本费的时候，是您帮助了我，我一直都记得。哇，门外的这群学生一个个上前向老师表达了感谢，并述说当年老师是如何帮助过自己的。看着孩子们朝着希望的样子学有所成，作为老师安娜欣慰不已，说道，我很感激这一切。小黑告诉他还有很多学生没有办法亲自前来感谢师恩，所以他在学校的网站上发布了这件事，并建立了一个捐款连结。那些安娜曾经帮助过的学生纷纷捐款，总共筹集了超过21万美元，而这笔钱就足以将安娜居住的房产买下来，特此作为最好的礼物来报答。

对于学生们的感恩报恩的行动，让安娜感动不已。丈夫紧紧拥抱安娜，含着泪水说：亲爱的，你是对的，你所付出的善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你身边，这就是以厚德对待别人，天都会来回馈你的善良，这样的真理。为人师者，坐育英才，见到自己的学生学有所成，事业成功，莫不感到欣慰。更何况学生怀念师恩，以行动回馈恩师，这怎不叫为师的感动不已呢？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此外，老师在学生的学习与成长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您是一位老师，那就祝福您成为一位在学生的心目中的良师，引导学生迈向正途，望着成功的标杆直奔。而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也请你常念师恩，对于老师全力的付出给予肯定，并且在未来若是有机会也能够报答老师的恩惠。好，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0: 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好源头，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发现自己的黑暗面。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感恩。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在这个音乐与永恒相遇的单元里面，又要介绍一首诗歌给各位来听。这首诗歌叫做《主寻亡羊》，上帝寻找这个走失的迷羊。亡，这不是死掉的羊，亡，这个中文翻译有的时候，对，就是它是迷失的羊，主寻亡羊歌。也有另外一个歌名的翻译是99只羊，99只羊。这个呢是根据路加福音，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路加福音。那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耶稣的比喻，是在15章这个部分。那耶稣比喻说像上帝就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他有好多羊，假如他有100只羊的话，那么这个羊呢，突然有一只，他每一天晚上都要数嘛，数他有的羊，结果他有100只羊，结果哇，怎么数到99只少了那一只，那他就会把这一群羊，99只已经在的羊放在那个羊圈里头，在那个把羊栏栅栏给关好，然后他就会去找那迷失的那一只，直到把它找到为止，然后把它带回来这个羊圈里头所以这个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很有意思，我就发现了在这个 YT 里面 YouTube 里面找到一个视频唱这首歌的视频，结果下面有一个网友在留言，就说你们不觉得这个完全不认识的网友你们不觉得这个翻译很奇怪？如果各位去翻那个圣经，圣经有好多版本的那个翻译。

译哈，有一个版本叫做和合本的翻译哈，我还真没注意到哦。已经几十年的基督徒翻了几百次这个圣经了，没有仔细到这样。就是和合本的翻译是把这99只羊放到旷野去，然后他就去找那只羊，结果那一个网友就说：“你们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个圣经有问题吗？路加福音里面怎么一个牧羊人会把99只羊放到旷野去？”然后就那个，我赶快在下面回答我说：“你看看另外一本翻译，另外一个版本的，就是那个叫中文现代译本。”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这个华人圈你去找哈，所以看圣经不能看一个版本的翻译中文，毕竟我们不是原来的那个希腊文，甚至你还要去看希腊文的原文的那个哈，我还没有时间去查希腊文的原文到底这个词是什么，就是你去看那个中文的这个。现代译本哈，这是1995左右的时候出版的哈。我还记得这个版本是我们台湾很著名的一位牧师周濂华牧师这个去召集说招聚一群圣经学者说，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已经非常久远的历史，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现代当代的哈？那1995还没有21世纪哦，所以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为21世纪未来的年轻人可以更了解圣经的一个新的翻译哈？所以他们很早就策划了这个新的译本，结果那个版本里面翻译是草场啊，就是这个羊要到草场去吃草嘛，所以他其实意思是把羊放在那个羊栏里头，啊，所以是关好的。这99只羊绝对没有把它放在旷野放生哈，他是把它保护的好好的，然后为了那一只，牧羊人会去尽力而为的去找到那只迷途的羔羊，所以在基督教的这个很多意象里面有羊羔这个意象哈。一方面，耶稣是代替世人的所有的罪恶哈，他是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成为一个羊羔来献祭哈。所以他是这个我们就称他为神的羔羊哈。本来献祭，每个人有罪，在旧约时代，每个人是罪人，每一年都要献祭，就要杀一只羊羔献在那个祭坛前，洗刷人的罪恶哈。那到了新约以后，就是耶稣代替我们上了那个祭坛，把我们的罪都洗清了。所以这是基督教很重要，几乎说是第一个你要听到的救恩。那这样子为你白白得白白洗清罪，你只要承认耶稣是你的主，承认上帝是你的王，那么这一生都交给上帝，交给耶稣，你所有的罪就因此而洗清了哈。可是不是我们从此就不犯罪，就是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求他怜悯，求他宽恕，然后把我们的这些罪洗清。而许多的人就因为是这样，犯了罪，怕见到上帝，于是他就逃了，就逃了，就成了迷途羔羊了。就像当年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因为夏娃犯罪，这个听了蛇的这个奸佞的话哈，然后就信了这个谎言之后，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两个人就害怕，就躲起来了，是不是？好，结果就，哎，上帝就找到他们了。所以，上帝是要找人的哈，不是人找神哈。我们常常说是上帝找人，这些都是哈。所以这首歌有它这样子的含义在里面哈，非常有意思。昨天才看到这个网友的回应以后，我
突然

你觉得哇，圣经原来，我怎么都没有注意到，是翻译到是把羊关到旷野去，没有关了，放到旷野就是散了，没有没有，它是放到草场里头哈，把它保护好，然后上帝要去找那一只王羊。那么这一首歌就叫《主寻王羊歌》，那我觉得这个翻译没办法，我必须要这样，因为这是其中一好几本诗歌本都是这样翻哈。那原文就是 99 啊，99只羊，原文的那个歌名就是 99 啊，99只羊。那么所以中文也有。比较少部分的诗歌本就翻成99只羊。好，这是我在2010年11月的时候，《中心月刊》里面写的一篇文章，那介绍这首诗歌啊，我们来看一看我那一年是怎么写的。2010年距离现在也有个16年了。OK，好。主寻王羊歌，我是这样开头的。我说：“我们来玩躲猫猫吧。”当一个孩子兴奋的提议，一群孩子就会快速的应和。这个一场躲藏与寻找的游戏，于是就展开了。躲藏的希望不要太快被找到。那躲藏的小孩。希望不要太快被找到，而寻找的却希望快快找到所有的同伴。就在这寻寻觅觅之间，孩童们享受着游戏所带来的欢乐与刺激。人的一生似乎也是一个躲藏与寻找的过程。当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犯了错。第一个意念就是躲藏起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罪行，使得人从此离开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美好家园，与上帝展开了一次又一次躲藏与寻找的生命历程。因为犯罪，人总是隐藏并放逐自己。直到满有恩典的上帝，让他那唯一的独生儿子耶稣，从未犯过任何罪的心爱的儿子，背负所有人的罪恶，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所有失丧的灵魂，因着那惊天动地的替死行动。再次找到回家的路。苏格兰籍的一位女士，我们中文翻成克莱芬，哈，伊丽莎白，啊，第一个字是伊丽莎白，Elizabeth，然后Charlesia，这个中文真不晓得怎么说哈，那个。因为他是苏格兰，所以那个 C 那个字应该是念成 Chal 哈，Chalicia 哈，Celisia 哈，Chalicia。然后第三个字是 Clefney 哈，这个 Clephane 哈，Clefney 哈，Clephane 哈。那这个。中文就翻，把第三个字拿出来，翻成克莱芬女士啊，她是苏格兰籍的一位女士，她是一位哈，我的文章继续哈，她是一位受人尊敬，并且热爱文学写作的女子，她的诗歌作品有2首极负盛名，流传至今。是基督徒们时常吟唱的诗歌，一首是《保驾轻影歌》，另外一首就是《主寻王羊歌》。两首诗歌作品都是在他逝世以前完成的，特别是。

主寻王阳歌完成后不久，他随即离开人世。克莱芬女士心心念念的是她误入歧途的哥哥，有如迷途的羔羊，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哥哥的际遇让她不生感叹，因而写下这首感人的诗作。他离开世间五年之后的1874年 Sankey、中文我忘记中文翻译了、Sankey S-A-N-K-E-Y Sankey 先生，他是跟穆迪先、穆迪牧师是一起做这个布道工作的这个作曲家、Sankey 先生与大布道家穆迪牧师前往苏格兰举行这个布道会的途中，在一份基督教的报纸 The Christian Age 上面读到了这首诗歌，两个人深受感动。当天晚上的布道主题就是好牧羊人。那么 Sankey 先生凭着圣灵的感动，即兴演唱了这首诗歌作品，从此就流传下来，成为基督教的经典诗歌的瑰宝。当晚的布道会，这个伊丽莎白克莱芬女士，她的妹妹也在会场。当他聆听了之后，随即写信给这个 Sankey 先生，表达深挚的感动与谢忱。朋友，你是那只又累又饿的迷途小羊吗？哎，不要再和上帝玩捉迷藏的游戏了，上帝正在呼唤你的名字，迷羊啊，迷羊，就差你这一只了，快快跟着上帝的脚步回家吧。好，我的文章写到这里哈，所以上帝不断的在寻找一只迷羊，找到一只再去找一只，找到一只再去找一只，就这样子一路的找，找到现在。不知道多少只迷羊被找到以后回到上帝的怀抱，他尝到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是这样子的一首诗歌、90和9只，就差这一只就是100只，通常100就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对不对？好，我把这一首歌的这个歌词念给各位听哈。我采用的是普天颂赞旧的版本哈。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有新改编啊、新编撰过哈。那么我是采用旧的是那个版本，因为我发现新的版本有改动一些翻译哈、可是我唱这个旧的版本唱了几十年，比较有感觉哈、所以我念这个普天颂赞的诗歌本的歌词给各位听，但是待会儿各位听到的所有的那个演唱都是另外的翻译哈、那我想我还是念这个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里面的翻译给大家听哈。它有4节歌词，第一节他说，100只羊有99紧靠在主的身边，但有一只远离羊群，迷路群山之间，远在荒山空谷徘徊，远离良牧好的牧人哈，良牧照顾慈怀慈悲的怀抱哈，远离良牧照顾慈怀。第二段他说，此间竹有99只，难道还嫌不够吗？他问说，上帝啊，你已经有99只羊，你还不够吗？那么这位牧人哈。所以这首歌在写这个克莱芬女士在写的时候有点拟人化，就是有点比喻

这个牧人就是等于是上帝在回答，这位好牧人就回答说，那只迷羊本来是我所有的，路径虽然高低不平，旷野虽然遥远，我必去寻回。旷野虽然遥远，我必去寻回。好的牧羊人一定会去找寻那个失散的羊群，就像父母，好的父母一定会去找他失散的孩子，好的儿女也一定会去寻找失散的父母。这个世界上的历史，从古到今，有多少流离失散的故事，都是在寻寻觅觅，有的寻到了，有的没寻到。所以寻找这个主题是一个很悲伤的主题，但是寻到了就是一个快乐的 ending， 对不对？好，第三段歌词就这样子说的，这个做歌词的这个克莱芬女士问主，所以作词者问主，山路沿途都是血迹啊，到底从何而来？上帝说，主说，牧人必须流血，迷羊才救得回。而作词者又问上帝，双手因何伤裂？这个牧人的双手为什么又伤到了，又裂开了？主说，因为路上多有荆棘。主说，因为路上多有荆棘。所以第三段这个找人的人，找人的这个牧羊人，他不是就这样找找，他是有受伤的。找人的人有受伤，被找的人我相信也一定是伤痕累累。即使你是躲到远在天边去，你以为你过着快乐的日子， 我想也许听众朋友有一些也正是处在这个处境当中，有你在躲避一些人，你死都不肯回去跟那个人团圆，不管那个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家人，你死都不肯回去，但是那个人是关心你的，你们可能因为误会而散开了，分开了，可是也许那一位他正在不断的寻觅着你 ，OK， 那么他在受伤，而你其实也为着这一件事在伤害着你自己。好，最后一段歌词说：“远从迅雷轰坡之山。”这是因为普天颂赞这个翻译的人都是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很重要的几位这个比较国学素养比较高的这些翻译家所以他在翻的时候是比较文言文的远从迅雷，就是那个雷轰整个在那远山上面是雷轰隆轰隆在响远从迅雷轰破的山顶，穿过危崖绝壁，穿过危险的崖山崖，决断的一个峭壁，牧人呼声直达天门。到最后这一节的时候，他说，这个牧羊人到最后找到已经是快要绝望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呼喊，头仰头向着天上大声的呼喊。当他在找的时候，他呼喊什么？他说：“乐哉，亡羊已得。”哦，原来他找到了第四段歌词。他说：“乐哉，太快乐了！这个迷途的羔羊已经找到了。”然后围绕宝座，天使合唱。

鹤是应鹤的鹤啊，所以因为这只羊找到了，那么天上的宝座，天使围绕着，哇，一起唱和哈，乐哉足以觅得王羊，乐哉足以觅得王羊。最后它的结尾是太快乐了，因为是上帝找到了这只迷羊，牧人就是上帝，或者说牧羊人就是上帝去差派的，所以这个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这些都是牧羊人。我们的比喻说他们都是牧羊人，那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就是被这些牧羊人来牧养。那牧养的过程当中，这群羊，你知道羊是很软弱的，所以常常会不听话，不听话牧羊人要训斥的哈。所以在圣经的，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个管教是需要的哈。所以在这个诗篇，有一本圣经里面有一本诗歌，有一本书是诗篇，那么诗篇23篇里面有是很多基督徒，几乎所有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篇这个诗篇哈。他说要用杖，用杆哈，杖。那我后来听到一位牧师讲到，就是那个杖哈，是就是那个拐杖的那个弯弯的那个地方。各位知道拐杖吗？拐杖有弯弯的那个地方。好，用杖来管教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羊哈，牧羊人拿着杖，就是因为那个弯，因为羊会乱，所以牧羊人就要拿着那个杖去把那个羊扣着脖子把它拉回来，不乖嘛，把它拉回来。那用杆呢？杆就是那个直直的那根杆子。牧羊人有两个工具，一个是杖，一个是杆哈，那个杆呢，就是你不乖的时候，他要打你屁股，轻轻的打了哈。然后呢，或者是要赶你进那个羊圈里面的时候，就是用杆来赶。所以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其实你在抠我的脖子的时候，这个都是在安慰我，因为你要把我找到，你要把我保护好。我们就是上帝的羊，上帝是我们的牧羊人哈。所以这首诗歌就是讲一定会跑，你会要躲上帝，因为你做错事了。我个人我倒是没有躲过上帝啊，我太软弱了，所以我只有一直抓着上帝。只是我觉得上帝太大了，所以这个我就是只是抓他那根小指头，我都觉得我一直会滑掉跑掉。不是我故意要跑不见，是我没有力气抓了，我已经累死了。我的 image， 我的那个脑子里头的图画，我跟上帝的关系常常就是这样，很难抓到他整个手，好，就是，可是我在很难过的时候，上帝是来抱抱我的，我是有这样子被上帝抱住的经验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被抱住的感觉太美，太温暖，所以我不想离开。可是上帝说，你还是要长大，你还是要自己去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就不会跑。因为我又是个会迷路的人，所以不是我自己要跑掉，是我脑袋那个天线比较不敏感，所以我总是觉得上帝在天上看了我这只羊，他不是自己要跑，他就是笨，他就是蠢。然后走着走着，他自己在想他自己是就落了队伍了，他就不见了。我就会觉得上帝好像砰打我一个头，然后掉队了，我赶快回去找。对，所以我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那这首歌很有意思哈。那我知道有很多的人是故意要躲避上帝的，但是只要你是属上帝的，

他一定会把你找回来。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哎，还真的很少人唱哈、啊。哎，我真是不懂啊，为什么这么好的诗歌，结果就是我找了好久好久好久，我才找到两个版本中文的演唱啊。那么第一个呢，是一位叫做郑舜成，郑是郑成功的郑，舜是尧舜禹汤的那个舜哈，成功的成。那么他有一张专辑叫做《甜美的圣诗伴我一生》哈，这是他的 YT 频道哈 ，YouTube 频道我看到的。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演唱这首啊。我觉得我们不要讲九旬亡羊了，就说99只羊吧。好，我们来听这首诗歌。

各位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应该是蛮早以前的录音哈。我觉得蛮难得的哈。真的不认识这位弟兄。他有好多首哈，他录了好多首，看起来在 YouTube 上呈现的是一张 CD 的专辑。那么我会持续关注这位弟兄的作品哈。那么另外呢，又在 YT 频道里面找到一个频道，是叫守约时代。啊，守就是保守的守啊，守约啊，约定的约，叫做守约时代。这个频道的名字叫守约时代。它里面唱，我没有任何看到是什么样的团体，什么样的人的名字哈，所以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这个告诉各位。那么如果上帝这

真是这么奇妙的，让郑顺成弟兄跟守约时代这个频道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你们听到了这个广播啊，麻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电台联络？

好棒的一个编曲啊！演唱的这一位男生，我觉得这个有点沧桑的这样子的音色，非常有意思。对，那么整个的诠释哈，这个版本让我很感动，我自己。个人觉得很感动哈，好，这是中文的版本。那在英文的版本里面，真的就是有很多哈，但是唱的方法都是很 country music 哈，就是乡村歌曲的那个风味哈。我是觉得那个稍微。太轻松了一点，好像这首歌，用这样子的风格来演绎，不是那么的，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像不是那么对哈，所以

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手来演唱，我都觉得味道不对，就很急啊，所以结果就找到了一个浸信会的圣经学院的一个合唱这个一个团队，他叫做 Heartland，我也不是很熟悉哈，不过我们听听看这个版本比较稍微不太一样啊。好，我们来听这个99只羊英文的演唱。

rejoice， 因为找到了这一只迷途的羔羊的时候，天上的宝座上的天使就会唱 rejoice， 太快乐了，太快乐了，我们找到了那一只迷途的羔羊。我是一个常常迷路的人，所以我知道那个找到路以后的那种高兴啊。那么在迷路当中的那种迷惘，那种害怕，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四处都是不认识的啊。这个我迷路的经验太多，那么做梦也在迷路啊。即使我走过了几十遍几百遍的路，我都还会迷路啊。我是一个超会迷路的人，所以跟我朋友当中，每次要跟我约见面，我就算是在我住的台北，我都会迷路，他们真的非常头痛。所以这个会做这一只迷路的羔羊，要把它找到，你看看那些找寻的人是多么的急哈，那被找到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快乐。那么找的人快乐，被找到的人也很快乐。我找到路了，我或者跟朋友约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看到朋友都会互相拥抱，哎呀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特别是我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我说你是那个又累又饿的小羊吗？迷路的羊吗？不要再玩这个躲猫猫捉迷藏的游戏了哈，赶快跟着上帝的脚步回家吧哈。那么就差你这一只哈，你那个中间歌词里面有问说，就已经九十九只了，上帝你还要你要那么多干什么？上帝说，我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他是要所有人都得救，他不要任何一个人沉沦啊！所以上帝的心意是，每个人都是他所爱的，上帝爱所有的世人，但是你是不是愿意被他爱？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位上帝才是真的爱你的上帝，无怨无悔的爱你，而且会保护你的。所以赶快回家吧。那么就没有什么国外的那个英文的这个诗歌，就是没有那个国外没有那个诗班唱的很好的录音，也没有这个中文的诗班唱的很好的录音。我就觉得这首歌的结束好像不是只有停在寻找，最后是要回家的。那么有一首诗歌就是 Softly and Tenderly， 中文就翻译成归家啊。就是最后副歌的时候就是 Come home, come home、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Softly and Tenderly。

你累了吗？你想家吗？你想你所爱的人吗？你现在是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你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归属吗？你有在信仰上有很好的一个依靠吗？还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孤零零的，飘来飘去，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没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或者你有安身的地方，但是你的心灵是飘飘的，无法安定的。人的一生可以飘来飘去。物理的身体可以飘来飘去，可是我觉得那个心灵的稳妥，要有一个锚抛下去以后，让你可以有一个放下锚的地方，可以停泊在那里。你的人的身体可以到处的移动，到处的去玩耍，到处的去游览、旅游。可是你的心灵必须有一个可以安稳、抛下锚的地方，让它可以稳定、安定。我的名字是圣安，所以一生都要谨慎，为的是求得那个平安。那么，你有平安的一个可以。把你的心灵安放的地方吗？欢迎你，就不要再躲了。上帝在

呼唤你，就到教会里面去看一下，去听一下，上帝其实可能已经在你心里头呼唤你许久了，但是你可能一直没有静下心来去听到那个微小的呼唤的声音。回家吧，朋友，回家吧 ，Come home。好吧，我们最后再听另外一个团体来演唱这首《Softly and Tenderly》。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会喽，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那些在学业压力的之下的孩子们来祷告。主啊，你知道很多孩子他们是活在学业的压力之下，他们连睡眠都不够啊，睡眠不足就是为了考试，为了升学，他们活在很大的学业压力之下。主啊，我要为这些孩子们来祷告。主，我们的教育制度，主啊，让孩子们他们在学业压力之下好像没有办法喘息。求天父你亲自的在这过程当中来帮助这些孩子。主，孩子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培养出平衡生活的孩子，不光只是考试很厉害，学业很厉害，在人际互动上，在品格上，在生活的能力上都很优秀的孩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育环境，让这些充满学业压力的孩子，他们仍然可以有时间玩耍、休息，能够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能够运动，能够交朋友，帮助他们的生活不是只有分数，不是只有考试而已。主，希望这整个的教育的环境都能够越发的改变，让在学业压力之下的孩子，他们可以更平衡的发展他们的人生。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继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

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到6.8%、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5%、6%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5.7%，在女生是18.3%，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19.4%跟29.3%，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了，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 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在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

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他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他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30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

1-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要是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其实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平常又不运动哦，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 1.2， 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1.6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

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然后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岭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

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

反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他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他有点跟不上，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他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他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着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又有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
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

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硬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得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

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2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2天，忘个10天呢。那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一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她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她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她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的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然后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

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访问了谁吗？就是天韵的女高音廖雅慧。我觉得她的生命里面好像在喜山温暖，然后跟自己在喜山温暖。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是自己觉得啊，我可以掌权，我可以操控，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我行我素哈。我相信雅慧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爱上帝的人，只是有时候那个爱会忽略掉天父对他的那种爱，其实是可以给他更多用别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他选择了一个严于律己又严于待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所以就好，中间就发生了这些事。但有一个非常可贺可喜，就是说他想通了耶，原来生病让他学习安静这件事他有在反省，有在想事情，所以雅慧也学习愿意放手交给上帝。雅慧，你当你交就是说让上帝接手的时候，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哪里不一样，清醒多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的完美主义、主义应该也还在吧？
1: 有啊，还是有啦，但是我已经收敛很多。就是你会不再去纠结
0: 哦，纠结这个件事，
1: 纠结说为什么是我，
0: 了解，
1: 你不再去纠结说啊，这种没完没了的事情到底是要我怎样，
0: 何时停止？
1: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也是想到天韵写的一首歌，其实我很喜欢那个歌词，是叶姐写的，她就说没有什么事情大到上帝管不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小到上帝看不到。我觉得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要么聋了，要么瞎了，要么装死，就是不理我。难道他不晓得我们在受苦吗？为什么他就看着好像我面对这些事情
0: 好像都不理你？
1: 对，可是事实上
0: 他没有不理你了，
1: 对，是我们自己一直想要用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我以前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放手，上帝才能够插手了，不然你力量掉掉兄弟是不要那惯。
0: 对，
1: 有时候神就是在看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才要愿意转向神。
0: 所以你那个放手哈，你觉得你放了什么东西？
1: 我放了对很多事情的坚持，还有我放下了，怎么讲，就是对于这个疾病掌控的这件事情。
0: 你怎么掌控你的病？可以说明一下吗？
1: 就是我就会在那边想说，好，那我今天吃了这个类固醇，一天要吃12颗，那这12颗吃下去到底对我来讲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益？然后我打那个生物制剂，一支18000，1个月要打2次，你会不会自己在那边盘算这些事情？
0: 了解。
1: 然后当然你会对医学有一些期待或什么，可是事实上生命真正掌权的是上帝，而这些药物跟针剂能够在你体内发挥作用多少的果效，医生也不可能给你一个数字。那我知道那个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当我愿意接受，当我放手的时候，让上帝来做的时候，我就不再去忧虑这些事情，我就不再去想说，比如说我今天出院，然后我就在已经开始担心我下次什么时候要再进来，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0: 你那时候就是会很频繁吗？会害怕对不对？
1: 害怕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很挫折。
0: 又来了，
1: 就是反复发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是有忧郁症啊，

0: 我是没有。
1: 嗯哼，
0: 我觉得是很感谢主，就是我有这个信仰。可是那个那段、就
2: 是，可
0: 是
2: 他们如果没有神，你觉得要怎么来鼓励这些病友可以跟你一样学习放手这件事，有一点难度，对不
0: 对？
2: 对，
0: 就是你在、在心灵里面没有一个寄托，其实靠自己真的是会很辛苦，因为你没有一个出口吧。然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家人是不谅解的。
2: 我是面对
0: 没有，我是很幸运，我的姐姐妹妹非常爱我，尤其是姐姐，她因为在经济上面给我很大的支持，然后反正我每次发病，我姐就是义无反顾的这样子，各样就是我那时候开始打生物制剂，一支18000是没有健保的、欸，姐姐也是二话不说，你就打，
2: 没打会怎样？
0: 嗯，应该说生物制剂是我们金字塔用药里面最顶端的药、那类固醇你也知道，它的副作用很大，它也不能长期使用，所以生物制剂对我来讲是最没有比较没有副作用的一个药物，但是疗效因为它是新的嘛，疗效是就跟现在比如说有标靶有免疫，免疫算比较新的治疗方法，就是说当有新药我们当然都希望用新的药嘛、因为医学一直在进步，所以那时候姐姐真的二话不说就说你放心你打，我经济方面你不用担心这样。
2: 哇，
0: 对，所以姐姐
2: 姐姐给你做经济后盾，
0: 十几年来给我很大很大助，其实我大手术哦，看护都是姐姐请的，姐姐付的这样。
2: 哇，姐姐超爱你哎，
0: 很爱我。对，我觉得爸爸妈妈过世以后，我们三姐妹嘛，我觉得我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他们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个东西。
2: 你看，
0: 亲戚，我以前常很难理解人家那种，就是兄弟姐妹会的财产，我搞到。打官司
2: 啊
0: 然后反目成仇，我都很难想象、我周围也有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听到以后，我就一直想到我的姐姐妹妹，我的父母留下的这个信仰的榜样，然后我们家三姐妹感情是真的非常好，
2: 所以你们家几乎都是，
0: 我们只有女生没有男生，三个姐妹，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
2: 你看吧，有神就是那个爱不一样啊，
0: 对，
2: 是不是？但如果反过来说，你今天在诉说你这个，可能有些人他又会觉得说，你看嘛，你都有亲戚没有后顾之忧啊，你有兄弟有姐姐这么爱你啊，这个时候你怎么来安慰这些？
0: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当然。我相信啦，大部分的家人，你会知道一个人经历，不管经历什么事情，婚姻的失败或者是工作上的挫折这些真正到最后还会在你身边的，其实只有家人。
2: 真的，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父母都真的很，他们都对儿女很好，或是很爱他们自己的孩子。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是很爱的。那所以其实。在面对病痛的时候，我觉得陪病这件事情我自己看到很多现实面很辛苦啊。
2: 是，
0: 然后都，所以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久病床前无孝
2: 子”？孝
0: 子我干嘛？几个尾息讲到真对，就是这个陪伴要一直坚持到最后，真的不容易。我是一个很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所以我都非到不得已。才会比如说好需要情感或求救，所以我其实我是出了名，我都是自己出院自己住院自己出院的，
2: 可以看得出来
0: 因为我就不想麻烦别人，
2: 是
0: 这样。那但是事实上生，
2: 那可是你自己住院自己出院这件事，你不会觉得很孤单很
0: 对？生病其实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情，
2: 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怎么身边至少不管怎么说嘛，对不对？
0: 身心灵上面的折磨只有病人自己了解。
2: 你这个时候你最期待，我们常常说探病是一件很难做的，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去探病，我都不知道，尤其是对一个对一个就像你讲的，可能一辈子要陪伴的，或者是得癌症的人，根本不知道哪天哪日会好。当我们要去探这种病的时候，我到底角色要怎么扮演？对方希望我扮演什么角色？从你自己有过这个经验。

0: 你期待，如果真的你在病床上有人去探病，你最期待最期待就是说那个探病者他应有的，不要让你觉得啊。
1: 其实我们最不喜欢人家讲什么啊，加油这样，
0: 冠冕堂皇的话，
1: 加什么油啦，
0: 没油可加。
1: 对，但是我其实也陪伴很多的，
0: 是你觉得陪伴是一件，
1: 不管是临终或生病或什么。陪伴不容易，但是
0: 陪伴最重要要做什么事？
1: 我觉得就成为一个倾听者啊。其实有时候生，
0: 就其实也什么话都不要说。
1: 生病的人哦，那个病痛带来的这些折磨真的很够。那你去陪伴他，很多人很喜欢去指导别人，你知道吗？指挥别人的人生，然后就会说：“哎呀，我跟你讲，你就是哈，圣经都没有读好啦，祷告不够啦。”
0: 天
1: 哪，
0: 这简直是加油添醋！
1: 真的曾经有我妈妈的一个干儿子，就带了一个
0: 就当审判者，
1: 莫名其妙教会一群人到我的病房来，把我吓到了，就指责啊，你是哪里？他说你现在从马太福音第一章把耶稣的家谱背一遍。
0: 天
1: 我怎么可能背得出来？他说你就是圣经不够熟，然后祷告不够，你才会得这个病。
0: 我觉得那个人才有病。
1: 所以其实哈，病人要面对不只是病痛带来的，还有这一些人言可畏的事情。其实病人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所以通常如果我陪伴他们走这些，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那我觉得真的就是成为他们一个肩膀跟聆听者就好了。有时候多说什么真的没有
0: 无益哈，
1: 没有你帮不上嘛。
0: 对，
1: 我最近也是有个朋友在马偕啊，就是也是已经到最后了。那我常常就觉得说，我到底可以做什么？后来我就想说，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去看看他，陪陪他。他需要我，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我尽可能尽我的力量帮他解决他当下遇到的问题。但是说真的。你能做什么？就是陪伴嘛，就算安安静静坐在旁边也好。
0: 什么都不，
1: 对，
0: 反正就是让他身边有一个陪伴者，他也放心。
1: 因为就是你也生过病，我觉得要别人同理我们这件事情其实很难、
0: 不容易，
1: 很难。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你自己的信念也很重要。就是因为生一个人的生死，其实这个掌握本来就不在我们手上。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生病很可怜，已经很可怜了。可是你说那些意外走的，他不是更可怜吗？所以有，我常常会告诉我自己，就说其实这个世界比我辛苦的人多太多了。我每次遇到一个，你不要看我这样哈，我为什么开11次的刀？我就是每次觉得比较好的时候又来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又来一个，然后我想说，哦，真的没完没了哎！我胸部开2次啊，鼠蹊部开1次啊，然后，还有一次，
0: 你身上到底多少刀啊？
1: 对，就是莫名，我看就是莫名其妙，我就觉得这跟我什么关系？为什么突然说我的左肾水肿要放双这一管？然后好不容易全麻放了以后，一个礼拜给我脱落，我又进去拿出来。就是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上帝，你真的是会
0: 疯掉，或者干脆死了算了。
1: 对，你就会觉得真是够了，烦死了，不是？然后每次觉得好一点，就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好，当你虽然有上帝啦，你每次碰到这个，请问你自己怎么克服？
1: 我还是
0: 除了跟神抱怨以外，你自己克服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方法。你自己真的就像你自己讲的，
1: 我后来告诉我自己，只要有药吃，有刀可以开，有治疗的方式，那我就认了。
0: 天哪，
1: 因为你知道
0: 你好客好好乐观，
1: 你知道很多
0: 这种是
1: 很多病是连
0: 乐观到让人家受不了呗，
1: 不是很多也是连药都没
0: 有，
1: 所以我都觉得只要我还能吃药控制，只要我透过手术就可以拿掉的东西，我透过疗程我可以处理的，有处理的办法，我就认了，我就接受。因为我后来发现了，在那边纠结没有用，因为问题还是要解决。那当我愿意接受，你就去面对嘛。这些事情其实就是面对现实啊。我觉得人哦。很喜欢在第一时间就逃避，但逃避真的没有用，问题

0: 还是在，那你就是面对接受。那当然那个不管是手术或什么，就是一个过程、啊、
1: 是
0: 还是很会辛苦啦一段时间，但是过了就好。我跟你讲，我两年前的这个大爆炸这件大爆发这件事情，我两年前整个大发作嘛，其实都比不是我两年前这个事情哦，让我回头看，我就觉得过去那十几年都不算什么
1: 啊。你那个发作是什么？
0: 我之前你看，我以为51天已经住很久，对不对？我两年前住了66天，
1: 天哪！
0: 我44天不能吃东西、
1: 啊、
0: 喝水。
1: 发生什么事啊？
0: 我就是我整个肠子大爆炸嘛，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本来要去日本游学3个月、嗯、我好不容易去了，头几天安定下来之后，我一个礼拜紧急回台，因为我肠子破掉了。破掉以后呢，你知道我们的器官只要 一破它就会长瘘管，
1: 嗯嗯嗯，
0: 就形成一个瘘管到别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这个瘘管呢就从我的肚皮穿出来，把我的肚子打了3个洞。我当年破的时候像土石流，前200cc 都是血水吧。
1: 你自己没吓到啊？
0: 有啊，
1: 好可怕、啊、
0: 重点是那个痛是我这生得克隆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事情。
1: 你怎么会让自己不知道什么回事发生这样的事？还是有原因的。
0: 嗯，后来我有问我的主治，我说我一直有在打生物制剂啊、嗯、我类固醇有吃，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嗯，可能生物制剂对你没效。
1: 哦，药物，
0: 因为我中间有得癌症嘛，所以我后来对于这个 TNF7 转的生物制剂好像有了抗药性。那其实我出去前有第二次，因为我去照顾我得癌症的朋友，结果他在病房被传染新冠，
1: 结果你
0: 对我陪他，我就被传染、啊，然后应该是这个新冠诱发了我的克隆。啊，其实我出国前我有发烧，那医生以为是新冠的后遗症、嗯，他没有想到说我是肠子快要爆掉这样子。你知道，
1: 可是你当场看着自己肚子这样，不是吓死了吗？
0: 你知道我在日本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我都是后来看照片，因为我瘦到48公斤嘛，然后我就身上都皮包骨，可是肚子就是鼓的、啊，然后那个一开始是红的嘛，对，红的，就中间这里鼓起来是红的，然后到我紧急回台就直接进医院哦，你就看着他那个红的变黑的，因为要爆出来了。
1: 天哪！
0: 到最后，我就看着我的肚子被打了3个洞。
1: 哇！我听雅慧这样讲，简直他在讲别人的故事，
0: 休息一下，吓到
1: 好可怕哟、哦！真的，我觉得真的哈、哦，有时候啊，我们就必须要打断，我们真的没办法想象一个人看着自己的肚子3个洞在那边吐石榴、嗯。好，但是呢，我觉得我必须要说，我觉得我们有神真好，
0: 是
1: 好。有神，我记得有一首歌，雅慧应该也知道，感谢神，
0: 是
1: 感谢神里面就写的啊，肉肉等的那个，当然神救赎我们，但是你看哦，我觉得有几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说感谢神主在我身旁，主与我同在，
0: 嗯，
1: 好、哦，然后呢，这个主会擦干我的眼泪，好、哦，然后。主赐我们安宁平安，
0: 是
1: 对不对？好像这些就是说，你发生很多事情，神都让我们平安，所以你可以那么平静看待自己的疾病。好，然后其实有时候很可爱，我们都知道上帝赐给我们很多风风雨雨，但是他还是丰富供应。
0: 没错，
1: 对不对？让我们经历，所以今天雅慧才可以在这边开开心心的，像在谈外人，好像跟他没关系的人，他可以这样谈笑风生。其实这些辛酸史、血泪史，真的对他而言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但我相信神在这边要用雅慧，有他的这个美意在。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雅慧呢，她得了一个克隆氏症，而这个病是她自己自体免疫系统出状况，然后是影响到消化道的这一部分，而16多年来，将近17年，是让她带着这个病痛，当然现在还在，只是在这17年左右，一直到他47岁退休，他后来又得了一个这个子宫内膜癌，那所以呢，哇，他简直是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活着，可是还好，因为他有上帝，他跟我们分享了他怎么放手交给神来掌权，所以他等于退休后他的生命就由神来掌权，因为他人生以前就是拼啊拼啊抓啊抓啊、哦、当他放手的时候，他拼了25年，最后决定放手交给神，这过程呢，因为有神，而他自己真的成立了一个克隆氏

0: 日正的一个部落格来记录自己这生病历程的一些记录，没想到在这里面，他发现他帮助了很多人，跟他一样有这个病痛的人。然后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更清楚神带领他要走哪个方向。所以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雅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他自己来谈一谈退休后的生活，带着病痛的身体，他怎么样来走退休的生活。他可不是就安享余年哦，没有啊，他就开始又另外一个人生的启程。这是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现在所走的人生的道路都是不是在他人生预计的目标范围之内。我们欢迎廖雅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雅慧，欢迎你。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再次见面了，大家好。
0: 是，好想知道，因为上一集是在光谈你跟上帝的这个搏斗放手这件事，
1: 生病
0: 的血泪史就已经谈不完了。但是更想知道，你怎么知道退休后神把你带到另外一些不同的领域里面，而这些领域都是你预想不到，而这样子的一个路，你怎么知道是你未来要走，而且它是可以祝福人也可以帮助你自己的，跟我们分享这一集。我们要把握时间
1: 啊，好，
0: 把它完整的说出来。
1: 其实我是2019年提早从天运退休。那在2019年退休前的几个月，我就是接到一个讯息，从国外来的讯息。其实是那个美国那个 Johnson Johnson 的药厂。OK， 他的母公司叫做 Youngson 嘛，就是我们那个什么婴儿油啊，然后那个痱子粉那个公司。那他们就联络我，希望我去美国参加他们的医学会议。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以为是诈骗集团，我想说
0: 一定是
1: 哪有人家叫我，那时候我记得过年期间嘛，他叫我过完年就飞这样啊，想说
0: 没头没脑，
1: 嘿呀，这来对来啊那。
0: 又没有一个接头帮你接线，
1: 对
0: 不
1: 对？
0: 然
1: 后那个
0: 他们直接联络你哦。
1: 对，我问他，我说你从哪里找到我？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克隆氏症的病人？他说他们从我的部落格找到我。然后我一开始为什么觉得是诈骗集团？因为新加坡那边都是用英文嘛，他用英文写信给我，我想说我的部落格都中文的，你最好是看得懂啊，哈，这样。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事情是真的，然后上帝就真的成就了、欸。我就是
0: 是啊，
1: 联络上后来发现
0: 你怎么确认呢？
1: 有了，他们就当然寄一些文件给我啊，然后开始就帮我订机票啊什么这样，我就
0: 真的
1: 飞过去了。哦，
0: 好有意思！
1: 飞过去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其实从全世界好几个不同的国家，我们最远的有从 Estonia 来的，叫做爱沙尼亚，是不是？我
0: 还真听都没听过，
1: 对对对，他是 Estonia 来的病友。那当然，十几个病友都是自体免疫疾病，可是不是都是克隆氏症，有克隆的，有红斑性狼疮的，还有多发那个不是那个脊椎叫做什么那个。我怎么突然？你看我现在脑袋年纪大了，都突然卡住。
0: 不要讲年纪大，
1: 就是周杰伦得的那个叫什么僵直性脊椎，就是每个都不一样。他就聚集这一些人起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药厂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事情，就是从病人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的需要。啊，其实那一次哦，我真的觉得我除了写部落格，我也没什么贡献哎。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什么伟大贡献，但是我听到他们分享的一些事情，就是从捷克来的也好，都有世界各地，然后他们其实在当地哦，因为医疗资源的有限，加上我们其实也没有，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药物可以让我们痊愈嘛。所以他们为了这些事情是非常努力的、欸，
0: 所以都在实验中，
1: 不是他们就是争取啊，争为这些病友争取福利。我们中间也有律师，
0: 哇，
1: 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这样。然后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药厂第一次让我们从病人的角度去表达，比如说或者我们在面对疾病的这些，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药用在你身上跟用在我说身上遇到的副作用其实都不一样。
0: 好，我很好奇你表达了什么。他找你也很特别啊。 对不对？
1: 因为我

0: 我就是克隆氏症嘛。
1: 对。
0: 然后他就，当然我就要稍微说一下我用什么药，我用什么药，然后我的疾病的大概简单的历程是什么。那当然他们就会介绍他们现在研发的药物，即将可能会有什么，然后在这些药可以用在什么，因为你知道自体免疫疾病用的药都差不多。嗯。好，所以就会
1: 他们不会把你当成白老鼠。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接受这个、这个所谓的实验治疗的，是没有。我们就是参与在他们的这个 clinical trial 里面，可是我们并没有实质上的这个
1: 的，
0: 对对对。那因为这个会这参与这个事情呢，就让我看到说，哇，原来我生病也可以。有贡献，就是你当下你就会发现你病人的身份，它不再是一个很悲伤或是很绝望的事情。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旁边一个那个女生大概二十几岁吧，
1: 这么年轻。
0: 对，你知道她刚一样是克隆，她刚做完造口，她带着造口来开会，其实我心里很感动。
1: 是哪个国家？
0: 美国的。他从 Michigan 还是哪里来，就是也是要飞一段。但是我就想说，天哪，他才刚从医院出来他就来了耶，这样。所以上帝让我看到说，我觉得在很多华人的想法里面会觉得生病不好，甚至觉得生病是一个咒诅。但是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个事情让我看到生病不再是咒诅，有时候他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那上帝真的就是整个翻转了我，
1: 对的，改这个想法，
0: 我的我对于人生的一些人生观啊、价值观啊这些，然后让我看到说，其实我生病，我还是能够为别人付出，为别人做点什么。那其实这个 project 是延续了一年多。中间我们都是视讯会议嘛，哦，我看每次都很烧脑，因为我全世界什么腔调的英文都有，哇，我现在坐在电脑前面，我紧张起快不行了，因为有印度的，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这样。然后持续了一年多，第二次又飞美国，就是最后了
1: 嘛。他们的成本很大哎。
0: 对，第二次结束前，大家又聚在一起。你知道那次是我们就是回到一样到央省的总部嘛，我就记得哈，因为那次我是第二次去，所以呢，
1: 是
0: 会议之后跟之前我都有人知道我去，就安排我去服侍。然后你记得那年就是疫情啊，我是逃回来的，我把后面一个月的行程全部取消，将近两三个礼拜了，可能不到一个月，把它全部取消，因为没有办法，那时候。纽约哈，我从纽约逃回来的，因为就是疫情爆了嘛，疫情爆了，可台湾还没爆，对不对？然后我记得我抵达台湾的，我就马上，因为原来的票都不能搭了，韩国已经把那个航段都取消，因为我是转机飞到纽约，反正就是哇，一整个很可怕。然后好不容易我姐就马上帮我升等啊，然后让我回去这样子。我记得我一抵达家里开电视，就看到纽约整个大沦陷。你知道纽约那个中央公园全部变成放尸体的地方，你知道吗？你很难想象吧？我前几礼拜还在那边呢。
1: 天哪！
0: 反正就是我是逃回来的，我真的是逃回来的。
1: 这真是神帮你预备耶，要不然你怎么人有办法盘算这个？
0: 而且那时候在飞机上，我除了上厕所不敢吃东西，因为。你看嘛，
1: 因为你身体又不一样，
0: 那时候大家都吓死了，对，所以其实这些事情，哇，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参与这个，然后做这些事情，就让我对于生病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定义了。所以我常常鼓励很多的病友，或是我身边人，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你生病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或是你什么都不能做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还是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好，有时候这些价值不是你说了算，可是当你愿意踏出去，即便你做的事情你觉得很微小，但是对别人来讲说不定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有时候一句话，有时候

一个微笑，你知道吗？就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改变我很多的想法。所以后来，我等于当年那同一个年我同年。

0: 听到我的故事，甚至能够听到耶稣，但是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这样子。
1: 所以你利用这个平台，
0: 对，就是等于要 我希望分享啦，分享这个福音，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上帝在我生命成就的事情。
1: 所以你一样把你的在外面的某些见证没办法讲的那么完整，就在你的平台上，
0: 对，
1: 像话家常一样，
0: 对，都有故事，然后也有我的影片啊什么啊 ，YouTube 也有 channel 了。其实我没有很认真在那边宣传，到处打广告，因为现在不大家都说哦，你要按赞什么小铃铛，我就觉得
1: 不需要按赞、哦，
0: 算了算了算了，我就觉得大家喜欢就会上去听这样。但的确我偶尔都会收到什么。冲绳来的信啊，还有日本人，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会有写 email 给我，然后也有一些不认识的病友会写信给我，有时候就是就后来大家频繁联络就会变成朋友这样。
1: 所以你透过这个平台这个网站，
0: 嗯，
1: 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祝福人的是在哪一些面向？
0: 其实我不觉得是我为了他们做什么，
1: 当然不是啦，
0: 我觉得我常常是从他们的回应里面 我自己得到很多
1: 哦。他们哪些方面的回应？
0: 他们就会写信给我说啊，你的歌很好听啊，
1: 哦、
0: 然后你的部落格写，然后其实对我的我或我的家人来讲很棒，因为有时候家人得这个病，家属不 有人家里面有人得，对不对？可是其他人就是不知道，他也不是不愿意帮，他就帮不上，不知道怎么帮助、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些疾病的历程其实是能够给他们一些观念概念跟想法这样，所以不会觉得说啊，他就是一个谁都什么都不知道病，然后很恐慌啊，很无助，很害怕这样。
1: 那、嗯嗯嗯、你自己从这里面收获到
0: 什么？你说我架网站这个事情、啊、
1: 就是你说对你帮助最大嘛，你自己反而在这里面你得到最多的是哪一方面？
0: 就是我得到最多是因为他们的回应嘛，
1: 对，
0: 跟鼓励。那另外就是我觉得网站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因为我只有一天24小时，
1: 没错，
0: 我能跑的地方
1: 也不
0: 多、可是网络是无国界的嘛，那透过这个平台我可以接触到非常多我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遇到的人，
1: 嗯，
0: 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个会在会写信给我的，在我的脸书留言，在我的 YouTube 上面留言的人，我都会回一个一个回，因为我很珍惜这样的一个关系。
1: 你反而看不到他们的脸，
0: 对，
1: 但是你交了很多世界各地四海皆兄弟姐妹。
0: 其实我在乎的也不是跟他们维持的这段关系，我在乎的是他们有没有机会来认识在我背后的这位上帝。嗯，
1: 这个非常重要。
0: 是，
1: 我们今天呢，你看时间过得多快。
0: 是，
1: 下一周再请雅慧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了。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等相关的主题，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跟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前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对于居家安全啊，环境的无障碍的设计非常有理念，而且非常有经验的达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呢要再继续跟大家讨论相关的议题。我们知道跌倒哈是老年人最害怕的一件事情，通常跌倒了之后可能就会衍生生活功能受限制啦，甚至整天不能出门，心理也会受到影响，或者是可能认知哦，甚至会也受到影响，就有很多一层一层的问题会开始衍生哦。所以跌倒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要非常注意的。假设不小心跌倒了之后，可能对于我们的居家环境就会觉得有一些地方不太方便啦，那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或者是说我们还是一般健康的民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不要等到跌倒了才来注意我们的居家环境的安全哦？预防更重要，不仅对于个案来说很重要，对于照顾者来说也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哦。所以我们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跌倒了要怎么样来改善我们的居家环境，我们要找谁来帮忙呢？还有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及早做规划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关于居家无障碍环境居家安全的这个达人他是若诚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是专案经理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婉玲您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若诚的婉玲。
0: 婉玲在我们节目前几集当中跟我们分享到关于你们成立的若诚这家公司你们的专长是不仅仅是一般的室内设计公司，而是对于高龄者或者是有一些身障者，他们有需求做一些空间规划，还有一些居家环境改造，你们都非常的擅长哦。我们觉得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常常有这样的问题，有需求，不知道要跟谁来讨救兵找到你们就真的可以很放心。那我们今天再请婉玲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好的，那我们公司是若诚室内装修有限公司。那如千雅刚刚讲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客户找到我们，大概都会是已经录入到长照好的服务对象了。那他们可能在居家环境上面会有一些基础的无障碍工程，好，可能小到扶手的安装，那可能浴室整间要翻新，那甚至会有很多的客户他是退休后族群，他有整个房子需要重新做一些友善空间的规划，那都可以找到我们公司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内容。
0: 婉玲自己本身有这样的背景你是长照专业，然后你也曾经担任过照顾者的这样的角色所以你对于这样的领域需求者的角度出发他们需要关注的这些重点你其实都很能够很快的就能够掌握，对不对？
1: 对，我可能因为过去的不管是所学的经验然后或是有自己成为照顾者的这个历程中，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当家属在面临照顾这些生病或是失能的家属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地方是不太方便的。那这些不太方便的地方除了靠辅具的协助，那也许在空间上我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些东西，那对于这些家属来说就可以减轻他们的照顾负荷。
0: 是，那一般我们在居家当中我们说很怕跌倒很怕跌倒依据您的经验最危险的空间有哪些呢？
1: 其实我们每次到社区里面我都会问长者，就说你觉得你家的哪个地方是觉得最危险的就是最容易跌倒或是你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很多的长者都会跟我说是浴室就是他们最害怕跌倒的地方就是浴室这个场域。那因为浴室这个场合会拥有水有泡沫那长辈可能就会第一个直觉就是这边会很容易跌倒。对，但我们经过那个国健署的调查，其实长辈最容易跌倒的地方竟然是在卧室对，就会跟我们实际上想象的会有点不太一样但可想而知是因为长辈他对于浴室这个场域容易湿滑，所以他的警觉性相对就会比较高。

0: 对，那卧室很容易就会是我们忽略的一个地方。对，那现在如果说有一个客户或是一个民众好了，他有这样的需求，找到我们要进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评估的点的确会先优先以他的浴室为考量，但是我们同时也不会放过卧室这个场域，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第二个跌倒风险也是蛮高的地方，所以其实浴室跟卧室还有甚至进出口，长辈只要会行走经过的这个路线动线，其实我们都会一并把它纳入在整体居家安全评估的这个空间重点项目之一。
1: 是，所以你们会预先提醒在规划的时候要整体考量，不会只是说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子。
0: 对、没错，我们会整体的去看一下环境上面长辈要使用的空间，其实你都已经进去他家了嘛，
1: 是
0: 有些地方你有看到你就可以先跟他做一个提醒。那长辈跟家属其实有时候会蛮感谢你稍微做的这个提醒，有可能不是空间上面要大改，有可能只是你觉得这边的杂物动线太多会影响到长辈接下来要使用辅具，你只要稍微去提醒这个家属，其实他们都会蛮感谢跟会去注意这个小地方。
1: 是，所以有时候甚至只是家具的配置调整一下就有很大的改善。
0: 是，对，就可以预防跌倒这件事情发生。
1: 是是，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矮有一些高度的柜子也可以顺便当扶手啊或是什么这样子。
0: 对啊，有时候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说我要做无障碍的东西，或是我要让长辈有一个可以搀扶的东西，是不是只能靠辅具或是一定要额外再加装那个扶手等等让长辈去使用。可是有时候其实居家里面就有现成的家具，比如说柜体，不太会移动的柜体或是桌椅等等的，只要它是相对安全的，长辈在行走过去他扶着的时候是没有那个危险性的，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性的设施，那原本的家具就可以使用了。
1: 是，这个也要靠就是你们这样有专业背景的人提供他们建议，可以帮他们就是又 CP 值又高然后又真的安全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们从以前到现在接触过的这些个案，有没有哪些类型的个案比例是比较高的？
0: 类型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毕竟有跟政府签这个所谓的无障碍特约，所以你会发现找到我们的民众都是失能的长辈。好，那他失能的长辈通常从二三级的个案就会开始进来。二三级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大概都会是要开始扶着墙面走路，或是会拿着比较简单的辅具，比如说拐杖，然后再严重一点也就会是拿助行器了。这些长辈会占我们服务的族群里面还蛮大量的一些族群，然后他们的需求都会比较类似，比较雷同，对，所以你在做空间规划的时候，的确就会以他们现阶段的这个状况先去帮他做这些基础的无障碍改善。
1: 是，等于说他可能从医院回来，或者是说他现在可能还在医疗治疗的过程，那他现在在这个居住空间当中最需要急迫的一些调整，你在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帮他做一些这样子的规划。
0: 对，通常他们就会因为即将要返家了嘛，或是有可能他没有严重到要住院，可是已经发生过跌倒这件事情了，对，所以家属就会对于这个环境上面开始重视，然后避免长辈在第二次跌倒，因为有可能第一次跌倒就已经造成他落入长照的这个体系里面了，服务的对象里面。那如何在预防长辈第二次跌倒，或是环境上面更多的高低落差，或者是地板不够指滑这些项目，我们就会开始从着手开始从这些会避免跌倒的项目开始去做施工了。
1: 有哪些项目是比较常见的？
0: 常见的话应该会是扶手，扶手的安装。对，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哎，扶手安装应该蛮容易的，我是不是去大卖场买扶手啊，或是去水电行买个扶手回来自己装就可以。我们的确会遇到蛮多，就是很多很热心的家属，或是他会一点点基础工程的家属就会买扶手回来装，然后我们再去检视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扶手都会蛮高兴的，因为代表他已经有帮长辈想到这些事情。可是偶尔我们也会观察到，就是这些扶手装的位置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哦，比如说
0: 马桶旁边的扶手，很多人就会装在他认为要装的那个地方，可是我们长辈其实坐在马桶上要起身的时候，人在起身的时候其实身体会先往前倾再站起来，所以相对的那只扶手我们应该也要装在稍微前面一点点的地方让长辈去抓握。对，可是民众有时候他就会装在正马桶的

0: 旁边。好，那长辈在施力的时候，其实就差那么一两公分，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再去帮他做一下微调的部分。对，所以其实扶手要安装什么款式，然后什么样的材质跟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都必须透过观察，好，这个长辈的行为，好，以及他现在的失能状况，去给他比较适合的建议。嗯，像我最常遇到，因为扶手真的太多材质了，然后民众有时候，他就会先问说：“请问这三种不同的扶手材质差异点在哪里？有不锈钢，有白色抗菌，也有木纹，哈。那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比较好看，还是要哪一个比较实用？或是他也会问你说有没有既好看又实用的？对。”那你可能就要透过不断的去询问他，或是你要看一下长辈的握力的状况，他的手部是不是有力的，需不需要指滑再加强设计的这些扶手。对，所以不同的材质我们也会给我们的个案不一样的建议。对，然后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给的这个建议是真的有办法帮助到他的。
1: 像您刚刚说有不锈钢的，有白色抗菌的，还有木纹的，
0: 对，
1: 这些在选择上面有没有哪些个案是比较不适合其中一样，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一种比较常在施作的？
0: 其实像是在浴室里面要装的扶手好了，我们可能就不会以木纹为主，因为木纹如果你长期是在一个潮湿的环境或是容易碰到水的环境，它可能腐烂的机会就会比较高，比较没有那么耐用，所以在浴室里面很多半就会是很传统看到的不锈钢跟白色抗菌。那当然现在还会有一些进口的扶手，它是树脂材质的，那个都可以放在浴室里面。所以浴室里面的扶手基本上最好是有止滑的这个效果跟防滑的效果。那很多长辈就会想说没关系，可以用就好了，便宜就好了，所以很多长辈的确也会优先选择那个不锈钢材质的。可是不锈钢材质很多长辈会给我们回馈，就是那个碰到水好像你手上有肥皂好像还是会滑，那的确是。然后第二个就是不锈钢的扶手在冬天摸起来会很冰冷，
1: 真的。
0: 所以当这个长辈他要装扶手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一下长辈说你冬天的话会不会比较容易怕冷，好，等等的。因为有些长辈他怕冷，他其实就不太敢去握那个扶手，所以连那种小细节我们可能也要透过访问的过程中去了解他。那浴室里面我们比较常就会注重是止滑的这个设计。那还有一些扶手是装在户外，户外的地方，可能它的大门口有一些高低落差，那长辈在横跨高低落差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扶，那这时候空间上面可以设置扶手，我们就会帮他规划。那这我们很常看到户外的扶手也是不锈钢的，也是不锈钢的这个扶手，我们就会想象如果这个地方夏天太阳直射的话，对，那个不锈钢扶手这么烫，长辈会去扶吗？所以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客户讨论到这件事情，就是不锈钢虽然它比较经济实惠，但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些缺点存在。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客户的经济状况以及他评估他的整体环境，如果他可以接受我们给他比较其他的建议，那我们就可以帮他规划一个比较适合长辈使用的扶手这样子。
1: 是，真的不同颜色在空间当中那个感受差很多，不锈钢有时候就会觉得有那个机构或是医院的感觉，那如果是白色的或者是木纹的，就比较融入那个设计背景当中，比较觉得它是家具，比较不会觉得是一个就是好像跟疾病啊，或者是一些失能有关系的。我觉得对长辈来说，他们的心理可能也会在这个部分需要做一些调试吧。
0: 对，因为毕竟那个还是他生活的家，所以很多长辈就会希望说，不要把我家用的太像机构啊，他心里还是会有点抗拒跟排斥的这个部分。
1: 对，那像扶手除了材质之外，我知道扶手也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哦，比如说它的转角型的啦，或者它的活动型的啦，那你们在选择上面有哪些原则来做这样子的规划呢？
0: 我们第一个还是会看它空间上面的限制，然后因为扶手的款式有非常多，有安装在面盆上面的，有安装在马桶旁边的马桶扶手，甚至有一些是所谓偏置型的扶手，就是你希望进出口都是握同一只的，那可能就会适合是所谓偏置型的扶手。所以那在规划这些扶手的材质，我们会第一个遇到最大的就是挑战空间，就是它的环境。有时候不是客户想装这个款式就可以装这个款式，
1: 是
0: 对，因为

0: 每个人家里面的环境都不太一样，然后台湾人的卫浴空间其实都偏小。
1: 哦，
0: 对，你又不能把整间厕所都装满了扶手，
1: 对，
0: 这样子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啊、好像很安全，但是可是我们的经验会告诉我们说，当你整间厕所该装扶手的地方全部都装满之后，你会发现，哎，接下来要使用到一些便盆椅啊、轮椅、助行器的时候，反而装太多扶手，那个位置变得更小了，
1: 会卡到、哦，
0: 就会卡到、嗯。对，所以不见得说扶手一定要装好、装满等等的、嗯，
1: 是，
0: 还是要搭配一下他现在的环境跟长辈有没有在使用一些辅具、嗯，然后再去帮他重新的规划。
1: 是，所以真的是要整体去整体的去考量、嗯、哦，这个扶手装在真正安全也许。不求长不求多、
0: 嗯、
1: 但是求就是重点
0: 精准
1: 对对对精准的装设，所以专业人员就非常重要了、嗯、所以你们在评估的过程你们也会累积你们之前的很多的经验，
0: 是，
1: 然后来去给个案一些建议嘛。
0: 嗯没错，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您刚刚说有些在装扶手的时候会有困难，
0: 嗯，
1: 那假设他比如说现在的卫浴他一定得装扶手、
0: 嗯、
1: 那但是他的墙面背后可能你们判断出来可能有管路啊，或是有一些没有办法施作，或是有没有什么情况下在施作真的有困难、嗯、那怎么处理呢？
0: 嗯，我们最容易遇到就是那个面盆的扶手，
1: 嗯，
0: 面盆扶手常常要装扶手之前，我们会用所谓的仪器热像仪先去检测后面有没有管线。那假设仪器检测出来后面的确有冷热水管的这个风险在后面，我们可能就不会贸然去装那组面盆扶手。好，那这时候很多的家属就会说，那个地方没办法装扶手，可是我长辈又会去按压面盆怎么办？好，或是我要装扶手的这个空间不够，好，可能太靠近马桶了，我中间就是没有足够的位置可以安装扶手，那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可能就会思考一个点，就是如果长辈今天真的一定要去按压那个面盆，那我可不可以把面盆换成一个适合他按压的款式？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家属，让他面盆下面是有一个收纳空间，有柜体落地式的、嗯。那即便长辈他整个身体的力量去按压那个面盆，也不会造成可能崩落啊，或是破裂的这种危险，对，那家属就可以接受这样的建议，对，或是马桶旁边啊，很多要装那种可动式扶手，可是，一样会遇到后面有水管的这种风险。那为什么马桶要装可动式扶手的原因，就是长辈可能起身的时候会没有那个施力点可以按压，可以有一个支撑他身体站起来的那个力量。那我们就会去思考说，那如果马桶稍微变高一点点呢？好，那加个马桶增高器或是免治马桶、
1: 嗯。
0: 那甚至现在坊间也会有很多的设计是马桶扶手，但是是免施工的，它可能稍微夹住那个马桶本体，
1: 嗯、
0: 它还是可以当做一般的扶手使用，
1: 就像一个框架可以靠近那个马桶這樣子。
0: 对对对、嗯，那如果这个环境是适合用这样的产品，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替代性的方案给家属做一个建议、嗯。对，所以不一定都所有的扶手或是设施都是要附着于墙面上的，有时候遇到特殊状况还是要有替代的方案。
1: 是，真的有时候理想装设的位置，但是又有实际上面的困难的时候，就要找一些解决的方法、
0: 嗯、
1: 那像您刚刚说，就是面盆，我觉得这个面盆之前社会新闻常常听到、嗯、就是比如说压住然后就裂开了，因为它很多都是悬吊式的，但是你们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我觉得这真的很实用。
0: 是是是。
1: 那扶手像刚除了装在浴室之外，还有您刚说在出入口的地方、
0: 嗯、
1: 那卧室平常也会建议要装扶手吗？或是走道？
0: 如果说长辈今天他已经开始需要拿助行器，他拿助行器行走的过程之中，我们会看一下他对于那个助行器的依赖程度、
1: 嗯、
0: 假设他已经完全都要靠助行器才有办法行走的长辈，我们走廊可能反而不装扶手，我们预留比较大的空间让助行器可以过、
1: 嗯、
0: 可是假设今天这个长辈还没有严重到助行器，他可能只要靠着墙面上的扶手，他是可以抓握可以慢慢步行的，那这时候走廊上面装扶手就会对这个长辈来说蛮重要的、
1: 嗯、
0: 对，那他接下来需要再比较严重一点需要使用助行器或轮椅的时候，我们走廊的扶手是可以做拆除的。
1: 嗯，
0: 嗯，所以我们会看这长辈现在的状况。那卧室里面我们也会看一下长辈躺着在起身的过程中，他旁边有没有一个可搀扶的家具，比如说化妆台、
1: 嗯、
0: 或是一些比较矮的矮柜、
1: 嗯、
0: 有这些家具让长辈可以搀扶的时候，其实就不一定要装扶手。
1: 是，
0: 可是当

0: 那个床铺旁边空空的，没有东西，地面的材质又是比较容易滑的，好，那我们就会思考一下，也许在旁边加装一个床边扶手，长辈要起身的时候会比较安全。
1: 嗯，
0: 对，所以会这样子去判断一下这个空间跟长辈的状况。
1: 是，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肌力不足啊，或是退化啊，或者是有一些骨骼上面的一些，或是有些神经上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睡觉要躺下去还有要起身的这个过程，其实那个施力都不容易。
0: 嗯，
1: 核心的肌群可能力量又不够，就会爬不起来。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些辅助的器具可以协助他们比较容易起身。
0: 是，
1: 他们除了要学正确安全的起身方法之外，有这些辅具是很重要的。
0: 嗯，没错，没错。
1: 所以您刚刚说那个床边扶手，它是一个活动式的嘛，哈？
0: 对，它是活动式的床边扶手。那很多我们去观察长辈啊，他其实都会在半夜的时候起来，就是上厕所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在通常长辈在半夜起身离开床铺这件事情啊，他不会把灯开到全亮，因为那时候可能刚睡醒而已。对，所以现在也会有几款的床边扶手，它是本身上面会有荧光的提醒，夜光的提醒。
1: 嗯，
0: 所以长辈只要在那个很暗的房间里面，他就可以微微看到那个扶手的光线在哪里。
1: 嗯，
0: 所以当长辈夜晚要起身去上厕所，他也可以很明显的可以抓住那个扶手的位置。
1: 嗯，
0: 对，相对的提升这些安全。所以你就会发现，欸，其实现在的人开始在设计这些辅助性的设施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不同面向的设计思维在里面，然后去创造出比较符合不同需求长辈的他的实际上面的这些需求。
1: 是，所以可能有比如说夜光贴条或者是荧光的那个扶手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半夜不会影响到他睡眠的品质，但是起来又可以看得到在那里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所以夜间的照明也很重要吧。
0: 嗯，夜间的照明
1: 如果半夜起身要上厕所很容易会跌倒，这个部分你们有做怎么样的设计吗？
0: 我们通常会看一下长辈的动线。哦，假设他要走去从房间要走去浴室的这段路都是很昏暗的，我们可能就会在他的床沿的下面，好，放一盏感应灯。好，那个感应灯其实现在都很方便取得，去可能大卖场或是网络上都买得到。你只要稍微加装一个感应灯，长辈只要脚一落地，那个灯就会自动亮。好，那你离开久了之后，那个灯也会自动的关掉，那就是感应灯的一个设计。
1: 嗯，
0: 那很多很多的家属就会接受我们给他的这个建议，那他自己去购买，然后就可以发现，哦，原来只要稍微的改善一点点的这个居家空间的一个小工具好了，哼，那就可以帮助长辈他夜间会有跌倒的这个风险。
1: 真的，就像您说，不用大工程，但是它其实就效益就非常的高。
0: 嗯，没错，没错。
1: 嗯，那像在浴室里面，除了刚刚的扶手之外啊，浴缸应该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对吧？
0: 嗯，
1: 因为对于英法族来说，他们可能洗澡的时候，可能也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容易的跨进跨出，或者说也不一定真的泡澡。
0: 嗯，
1: 那浴缸的存在有这个必要性吗？或者说在你们的经验里面，浴缸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0: 好，其实通常沐浴那个空间我们会遇到两个比较大的障碍，一个就会是浴缸，另外一个就会是干湿分离的淋浴拉门。
1: 嗯，
0: 我们现在讨论浴缸这件事情，以前台湾人在盖房子的时候听说有浴缸都会卖的比较好。
1: 啊，真的。
0: 就是比较好卖，标准的那个配备这样子。对，所以很多很多那种老公寓啊或是旧社区，他们的浴室里面都会有浴缸的存在。好，可是我们再去观察那个过程中，或是我们会去访问那个家属说，你这浴缸还有在用吗？很多都是没有在用了。
1: 嗯，
0: 没有在用的状况之下，里面就会堆满一些水桶啊杂物，都没有在用，可是它就占掉浴室很大的一个空间嘛。那我们就会建议他先把浴缸给拆掉。
1: 嗯，
0: 这是一个，拆掉之后放一张椅子让长辈在那边洗澡会比较安全。但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长辈他是非常喜欢洗澡跟泡澡这件事情。
1: 嗯，
0: 还是会有的。那你今天跟他说要把浴缸拆掉，他就会有一点抗拒，或是他会有点舍不得。对。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跟家属讨论，就是如果长辈泡澡的需求还是这么高的话，那现在房间也会有这种所谓步入式的浴缸或是无障碍的浴缸。
1: 嗯，
0: 那我们会给长辈先看一下照片。
1: 嗯，
0: 就是你真的很喜欢泡澡这件事是好的，啊，可以增加血液循环。可是我们希望这个你泡澡的过程，这浴缸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就会建议他可以选这种无障碍的浴缸。
1: 因为我们在空中可能听众朋友没有看过，不太能够想象。
0: 嗯，
1: 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步入式浴缸是长什么样子吗？
0: 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

0: 个浴缸的本体，可是它的单侧是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的，所以今天当这个长辈需要泡澡的时候，他就把浴缸单侧的门打开之后，他先坐进去，坐进去，那当然坐进去衣服这些就要先脱掉，再把门给关起来，这时候你才可以放水。那水放满之后，长辈就可以开始泡澡了。对，那
1: 像上汽车的这个，
0: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里面就会有一个座椅这样。那长辈就不用横跨浴缸，他就减少他横跨浴缸的这个跌倒的风险，等于他是开门坐上了一台车子，坐在里面泡澡，泡完澡之后水再放掉，然后出来再穿衣服这样子。可是无障碍浴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放水都是要等长辈坐进去之后才能开始放水，所以你这时候对你就要考虑冬天如果长辈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泡澡，那可能整体浴室里面就要有暖风的设备。再第二种就是你这个步入式的这种浴缸本身的座体可能要有加热的功能，去减少就是长辈在使用浴缸上面会受寒的这件事情。对，所以还是会有一些长辈或是子女会帮长辈去做这样子的选择。无障碍浴缸的部分的确近几年来是会有，但是我们一开始不会贸然就推荐这个东西给他，对，我们还是会问说，这是子女想要的还是长辈自己非常想要泡澡这件事。对，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发现是子女的一个孝心，可是长辈其实泡澡的几率没有到这么高，那可能不见得要选到这种所谓的无障碍的浴缸，我们反而可能会推荐的是那种健康浴座。健康浴座它也是一个可以洗澡的一个设备，那长辈只要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它旁边就会有两根水柱，那个水柱是可以上下调整你的位置，所以长辈今天要站着或是坐着洗，那个旁边的那个健康浴座的那两根柱子就可以随时调整它的大小，跟它的高低差。那你坐在那边洗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像在做 SPA， 那个感觉其实也是在享受一个泡澡的过程。
1: 是，
0: 对，所以像有一些的日照中心，或是有一些机构，那甚至有一些饭店的那种 VIP 的那种孝亲房里面，它就会有设置这种健康浴座，让长辈可以同时享受洗澡的这个乐趣，然后享受它的品质，就不一定是泡澡的模式
1: 了，是就随时有水柱可以冲在他的身上，
0: 对，
1: 然后就是算是一个替代性嘛，的一个方式，
0: 没错，所以我们就会看长辈的需求跟他到底在不在意洗澡这件事情，是要享受然后有品质的这个去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案让他去介绍。那这几种的建议都会有一些案例图片给他看，那长辈就会有比较想象的空间了。
1: 是，不过它的价格应该也落差有点大吧？
0: 对，其实如果今天家里面要做这种无障碍的浴缸或是健康浴座，我都会建议大家的那个时间点啊，抓到大概15万到20万左右的这个金额，会差不多会比较适合我们居家里面使用这些卫浴的设备。
1: 您刚说15万到20万是指那个浴缸的本体，还是说
0: 浴缸的本体加上它的管线要有一些地方要重配？对，大概会花到15到20万。那你原本如果还有浴缸要拆掉，那费用也是要含固在里面的。
1: 那如果是健康浴座的预算
0: 也差不多，
1: 都一样。
0: 对，
1: 所以健康浴座跟走入式浴缸的价位差不多吗？
0: 价位其实差不多。对。
1: 只是说它可能占的空间就比较小，
0: 对，它占的空间就会比较小。
1: 所以当如果家里面的浴缸使用率很低的话，其实用健康浴座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替代方案。而且就是它像在做 SPA， 它的水力啊那个
0: 都是可
1: 以调整
0: 的。对，你就很像在那边按摩。
1: 很像按摩。 对，而且对长辈来说他们就不用换来换去，就是他可能比如坐在沐浴椅上面洗澡，他就可以直接就洗完澡就直接冲澡。
0: 对对对，他就可以直接去冲澡。然后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就是他原本是长辈要用的，然后也是安装了这个健康浴座，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其他家人也蛮爱这个设备的。对，因为其他家人其实也都很喜欢这样子的泡澡的模式这样子。
1: 但是他使用的水量应该是有没有哪一个会比较省呢？
0: 比较省一定会是健康浴座，对，但因为布鲁斯浴缸它还是要得有一定的

0: 水量把那个浴缸给放满嘛，
1: 是，
0: 对，所以相对在省水性上面，健康浴座还是比较省水的。
1: 那真的是还蛮好的一个选项哈。那所以刚有提到那个干湿分离的部分啊，那你们会建议就是把浴缸拆掉之后做干湿分离，还是说在干湿分离上面，因为我知道有些是拉门啊，哦，那有些有不同的一些装置的形式。那在尤其是如果家有长辈的话，在干湿分离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嗯，我们有时候在帮长辈把浴缸拆掉的时候，然后长辈就会提出一个需求，就是浴缸拆掉，那可以帮我装一个干湿分离的淋浴拉门，好。然后我们就会问看看长辈，就是哎，这个拉门一定要存在吗？
1: 嗯，
0: 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在无障碍里面就是一直在拆这个干湿分离的门，但是长辈可能还没有落入到这个阶段，就是他还可以自己洗澡，还不需要照顾者或是我们的居服员去帮他洗澡，所以他不会觉得这个空间淋浴空间要这么大，他会觉得我反而是想要让湿区跟干区是分开的，长辈就会在这时候要求要做一个干湿分离。好，我们就会跟长辈先问他的需求，然后假设他是真的想要湿区跟干区分开，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帮你做一个降板的设计。所谓降板的设计，就是在淋浴区的这一块，我们再稍微的往地里面再凹大概一两公分，也不能太多，因为那个高低落差还是不希望它太明显。可是我们做一个一两公分的这个降板设计，就可以让它湿区是在同一块，那这时候中间的这个隔阂我们不一定要用那个淋浴拉门，我们可能可以用浴帘，它的弹性就会比较高，那长辈有些就可以接受。好，那第二个长辈就会问说，可是这样水还是会跑出去，地板还是会湿湿的啊，吼，那我们就会问长辈说，你害怕地板是湿的原因是因为你怕它会滑吗？吼，如果是担心地板会滑这件事，那我们反而是去改善地板有水的状况之下它不会这么滑。好，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些止滑药水啊，或者止滑砖的这种设计，让长辈可以接受这件事情。那你的替代方案告诉他，以及你告诉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考量规划的时候，有一些长辈跟家属他就可以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他知道接下来如果我需要有照顾者在这个空间协助你沐浴的时候，干湿分离反而就会是一个障碍，那就不太会这么适合。加上很多的干湿分离下面是有一个门槛的，相对又多了一个高低落差的部分。好，那以后如果真的要推便盆椅，那个门槛又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对，那不如趁这一次要装修要改的时候，就让这些以后会出现的障碍也不要在这次的设计里面出现。
1: 嗯。所以等于是一次就可以先做好整体的规划。
0: 对对，就是我们会先给长辈或是家属这样的建议。
1: 嗯，
0: 但我们还是有遇过，就是长辈非常之坚持，就是拆掉浴缸之后要做干湿分离的，也是我们就是遵照他的意愿啦。但设计完之后，我们也遇过，就是隔没多久再请我们回去拆的。对，还是会有，对对对，
1: 可能也刚好又到了新的需求的阶段了，
0: 没错，
1: 所以在浴室当中要注意的那个妹妹嘎嘎真的蛮多的哈。刚刚讲到扶手的，讲到浴缸的哦，这些还有马桶的哦。很多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也真的是需要有专业人员来把关才行。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在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要预防跌倒的居家安全环境，我们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

0: 这里是心宗之爱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来跟我们分享，在居家环境安全上面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规划。在刚刚前面节目当中呢，婉玲跟我们分享关于跌倒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在家里面的环境我们可以做的一些调整跟改善的一些工程哦，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浴室里面有浴缸啦，有扶手啦等等这些可以施作的，让长辈在使用浴室的时候可以更安全哦。那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止滑的这个工程哦，因为其实浴室里面有水有肥皂或者是就是是一个比较潮湿的一个环境，那就是我们印象当中觉得很危险的一个场所，那所以如何让地板可以不容易湿滑有哪些的做法呢？
1: 好哦，通常浴室里面因为会有水会有泡沫嘛，所以地板容易湿滑，就是长辈会很容易担心在这个地方会跌倒。那通常我们给的建议的方式，我们会先看一下这间厕所有没有要翻新，整间翻新的需求哦。如果长辈这时候是刚好整间厕所想要打掉重做的，那我们在地砖的选择可能就会先优先帮他规划紫滑砖。好，紫滑砖它其实踩在上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它粗粗的，好，跟一般的表面是光滑釉面的这些瓷砖相较于起来，我们在都没有水的状况之下，紫滑砖一定是比一般普通的瓷砖还要来的紫滑，这时候就会用紫滑砖。但如果今天是水跟泡沫同时都在地板上，那这时候不管你是用紫滑砖或是一般的瓷砖，其实它都还是会滑，还是都会滑。那我们这时候可能就要用所谓的紫滑药剂去帮它做这个施作的部分。那因为紫滑药剂它是在日本引进的一项科技的产品，所以紫滑药水只要重新在瓷砖表面施作过后，它的摩擦系数就会提升了，那长辈踩在那个湿滑的瓷砖上面的话相对也会比较安全。对，所以会有这种两种不同的差异。但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客户会跟我们说，哎，那个紫滑砖用久了好像很难清洁，就是上面好像会卡垢，那怎么办？的确紫滑砖在清洁上面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如果这个浴室里面它没有所谓的干燥设施，没有暖风机啊或是除湿的这个功能，它在用紫滑砖上面的清洁会比较受到挑战。所以如果它有同住的照顾者，我都会建议就是照顾者只要看到地板上稍微有一点黄黄的，有一点皂垢啊肥皂的时候，你就可以拿那个科技海绵去稍微把它清除一下，稍微的刷过去，其实那个垢就会蛮容易起来的。不要等到那个垢太久了你才去定期的去清洁它，那你就会觉得在清洁上面很不容易，而且它会很容易卡垢，然后卡的那个垢有时候你手摸在上面会就会滑滑的，那反而就没有当时我们要规划那个紫滑砖的用意了，
0: 是反而更滑了，
1: 那这时候就不太适合。那再来就是整室的地砖如果都是紫滑砖的，我也会蛮建议就是你可以定期哦，用那个漂白水稀释，然后就是稍微的在地板上去做清洁，对，因为漂白水有杀菌的功能，它就可以深入到那种很细微的小毛孔或是刚好有凹凸面的地方，那漂白水它做了杀菌的功能，你的地砖就比较不容易会卡垢或是生那些会滑滑的那些霉菌啊等等的，对，所以保养上面还是要稍微的再多费心一点点，
0: 是，所以就是除了就是止滑的功能之外，它的清洁跟保养其实也是要花一点心思，
1: 对，也是要相对花一点心思，可是整体而言我还是会觉得它比起长辈用止滑砖哦，就是止滑垫哦，比起长辈用止滑垫或是用那种止滑贴来说，它在清洁上面已经相对比较省力了。
0: 对。

0: 对，以前传统就是可能一块垫子有指滑的效果，会有吸盘，可是那个其实更容易卡脏的东西，
1: 嗯，或是毛发，
0: 是，然后而且它只是局限在一个区域，没有办法全浴室，对，所以或是贴贴条，它其实也是很容易会耗损嘛，尤其是在浴室里面，所以现在做全室的这样子的处理，其实是一个还蛮智慧而且是实用的一个方法。那在施作上面会需要很多时间吗？
1: 紫滑砖的工程一定会比较大的时间，因为它整室的地砖都要重新换嘛，那你重新换的状况之下，你可能还要试水啊，然后贴砖啊等等的，所以你时间上面可能都要抓大概4到5个工作天。那防滑药剂的话，它其实会比较快，它大概施作的时间只要30分钟，而且施作完是可以马上用的，
0: 好快。
1: 对，只是防滑药剂它会有一个年限上的消耗，所以大概每隔1到2年你可能地砖就要重新施作。
0: 所以它算是外加式的还是腐蚀性的？
1: 它算是腐蚀性的，对，它会把瓷砖的表面去腐蚀很多你肉眼看不到的小洞，那个小洞在瓷砖上面产生了这很多的小洞之后，你脚踩在上面就会有一个真空的原理，就会达到它的防滑的效果，对，所以当你那个小洞被很多的皂垢啊或是一些脏东西给填平的，其实那个防滑的效果就会降低，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就是家属，如果你发现你施作完止滑药水的这个瓷砖好像没有以前刚开始做完这么止滑的时候，你可以先稍微清洁地板，看那个止滑的效果有没有回来，如果还是没有持续回来的状况之下，那就代表它的年限可能已经到了，你要再重新再施作这样的工程了。
0: 所以真的就是这需要定期的重新的再施作的一个部分。所以一般这个是也是找就是比如说居家改造的公司，或者是一般民众也可以自己来施作呢。
1: 如果说你有申请就是政府长照2.0，其实这个也是算在我们的无障碍补助项目里面，所以如果你要有这个补助的款项，就会建议你找跟政府有特约的无障碍特约厂商去施作。那有些民众他可能会想说，哎，我还没有要申请长照，那市面上有没有卖这样的药水可以去做施作？其实你在网络上或是一些大卖场是可以买得到这所谓的防滑药水，你一样是可以买回来照着上面的说明书自己先去施作看看，但务必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看着那个说明书去做，因为这个药水要停留多久，然后可不可以这么长时间都不冲掉等等的，你就必须照着那个说明书上面的使用规范去操作，否则有可能会把自己家里的瓷砖给做坏，
0: 弄过就是破坏过头了这样子。
1: 对对对，他可能想说那个药水是不是停留越久防滑效果越好，所以有些我们的确有遇到民众就是自己买药水回来然后把瓷砖做坏的经验也是会有的。
0: 有些瓷砖是有些釉面的，那这样子去让它变得有孔隙，
1: 对，
0: 会不会容易就是变质或是破裂呢？
1: 破裂倒是不太会影响，但是有些瓷砖是不太适合用这种药水的，所以当如果说这个民众他不太确定我家的瓷砖适不适合做这种药水，我都会建议就是你可以先找厂商评估，评估完之后这种瓷砖的特性是适合使用药水的你再用，因为有一些的地板的瓷砖是很高级的，很高级或者比较特殊的材质，那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是用这种药水去做施作，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不太建议用药水的这个工程了。
0: 是，那一般我们的止滑的工程就是大部分就是坐在浴侧嘛，那在其他的居家空间的一些防滑的部分，你们会怎么样来建议呢？
1: 其他空间的话最常遇到会是楼梯，好像我们有一些客户的楼梯或是室内全部都是木座，都是木座的那个设计或是木座的楼梯，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观察到长辈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他可能很喜欢穿着袜子在木座的地板上或是楼梯行走，那个跌倒风险就会更高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一个，就是在任何有高低落差的地方你可以加一个止滑条，用止滑条的方式去替代，因为止滑贴或者止滑条它没有水的状况之下其实它可以粘得蛮牢的，我们就会在这些地方加设止滑条给长辈。那如果这个空间真的非常大，比如说他整室的卧室全部都是木地板，那长辈又容易跌倒，我们就会建议家属可以买一双比较止滑的拖鞋，让长辈可以穿着止滑拖鞋在家里面行走，这时候可能就不会考虑是整室地板要换掉了，反而是用一个比较

0: 经济实惠的状态，跟建议给家属这样子。
1: 真的，穿一双止滑的鞋子真的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法。
0: 没错。
1: 那另外刚好提到高低落差的部分啊，那如果说有一些门槛啦，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断差的部分，你们会一般可以怎么样处理呢？
0: 好，我如果是门槛的部分，我们会先看一下这个门槛存在的地方是哪里，可能是出入口的部分有些就有门槛了，然后有些是在预测里面。那通常为什么门槛要把它降低或是要去改善的原因点，有可能是长辈今天要行走的时候他没办法横跨了，这是一个。再来第二个可能会是他开始已经要做带轮的辅具了，边盆也要过啊，或是轮椅要过，所以有一点点的高低落差都可能造成这个照顾者没办法好好推这个辅具。这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到底这个门槛是要顺平，还是全部把它剔除，或是某个斜坡，那甚至不要那么高的门槛把它降低等等的。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案去解决这个高低落差。如果长辈今天他还能行走，但是这个门槛太高了，我们就把它降低一点点。因为我们会看到以前人在设计门槛可能会是怕里面的水跑出来，设计了一个这么高的门槛。那假设这个2公分就有办法挡这个水了，我们不用做到5公分的高度，我们就稍微降低一点点高度，这对长辈在横跨这个高低落差的时候就有很大明显的改善。
1: 对对。
0: 那出入口我们会比较常遇到门槛的原因，它就不是在挡水的，它可能是在挡灰尘。好像我们有些从外面要进到家里面的那个大门也会有一个门槛。对，那这个门槛的款式跟整个门是不是可以去做其他的改善，我们也会做现场去观察。那如果长辈真的推便盆椅推轮椅都要过这个地方的话，那个高低落差我们就要思考是倒斜还是把它抹成一个平的，内外不要有高低落差等等的方案。对，再去帮他做这个小小工程的改善。
1: 是。那像在这个高低落差，有时候甚至刚提到有比如说有要推轮椅啦，或者是要推一些助行器啦，或者是有一些便盆椅，你们在施作的时候会不会有需要比如说户外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斜坡来做处理呢？
0: 如果说它是在户外或是这个高低落差它是一定会存在的，没有办法把它剔除或是降低的状况之下，我们就会去看一下它那个空间的净空间够不够放斜坡板。有一种斜坡板是可以移动的，如果我今天要推便盆椅，我可能就把那个斜坡板拿出来，先放在门槛跟地面的这个高低落差的地方，我再把便盆椅或轮椅推上去，那没有用的时候我再把这块斜坡板给拿走，被收纳起来，这是一个可以暂时性的替代方案。但斜坡板其实我觉得它会蛮考量到照顾者的体力，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照顾者是老老照顾或者是女性照顾者，但那个斜坡板有时候它会重达可能2-3公斤都会有，尤其是那个斜坡越长的时候，它整个斜坡板的重量会更重，那我们的照顾者就未必可以很好的去移动这个斜坡板，所以它虽然是一个替代性方案，但是还是要同时评估照顾者他的能力跟他的力气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个空间它有办法做成固定式的斜坡道，可能像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便利超商的门口，它可能就会直接抹成斜坡，方便那个轮椅族可以直接进去，类似这样子的斜坡道，其实它我们的大门出入口都是有机会可以去做这样的改善。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家属说，你还是干脆把这个门口直接变成一个固定式的斜坡道，你就不用拿着那个斜坡板拿上拿下等等的。那这个斜坡道其实你现在用的这样斜坡道，其他家人在使用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安全跟方便一点。对，所以在高低落差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斜坡板的处理方式，也会有斜坡道的这种替代的方案可以去做执行。
1: 是，就看个案个别的状况，还有它就是整体硬体的环境。
0: 是，
1: 因为其实拆拆装装其实也耗体力，而且有时候安全性也不一定能够每一次都能够这么能够注意到。
0: 对，这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斜坡板也是在长照2.0里面居家缓改的一个项目，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会是斜坡板如果他是第一次变成照顾者的家庭，或是他是第一次看到斜坡板的这个家庭，他未必会使用那个斜坡板。他有可能就是 会凭他的

0: 印象或是他的认知，第一个直觉去使用那个胁迫板，但他的使用方式有可能是错的。
1: 嗯，
0: 比如我最常看到的就是照顾者在推便盆椅啊，到底是要直直的推进去，还是要倒退的推进去？这个，因为他是第一次当照顾者，也没有人教他，所以他就会用错的方式在推那个便盆椅，即便你胁迫板都放在那了，他还是不会用。对，所以这时候更重要的就是胁迫板放上去了，是后面的那段喂教，你要亲眼看着家属推便盆椅，而且他是正确的使用进出这件事情，你才能安心的离开这个案家。对，否则他可能原本好意思要装胁迫板，但他用错方式在使用，也会造成他跟他家人上面都一些危险。
1: 真的，真的，所以真的是喂教很重要。
0: 对，
1: 那依照你的经验，你会建议就是我们一般的个案在跟厂商或是在设计者在沟通的时候，希望做哪些准备，然后可以怎么样跟厂商沟通呢？
0: 好，如果说你找这个厂商，他本身就已经有服务过这些长照个案或是身障朋友的经验，我相信他们会比较专业，跟可以跟你沟通，甚至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但有一些家属，他可能找的厂商或是设计公司，他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经验，那他可能就会家属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跟厂商沟通。那可以怎么样子进行这个沟通的过程？我通常都会建议家属，就是可以先找一些案例的照片，然后去跟现在要施助的这个设计公司去做讨论。那第二个的话是，你可以告诉他你为什么接下来会需要这个空间，那把你的需求告诉设计单位。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以后我要开始使用便盆椅，那你就要拿便盆椅的照片给他，然后顺便告诉他这个便盆椅的宽度有多少。所以门口你可能就要请厂商帮你留的比较大一点点，或是款式的部分你可以稍微的希望这个设计单位怎么帮你去做设计。所以你可以先把需求告诉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范或是一个尺寸或是一个案例，这样子设计单位就会蛮有这样的想象的空间，可以进行后续的规划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跟设计公司在沟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然后并且告诉他，尤其是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多引发空间设计的这个设计单位的时候。对，这相信可以帮助到很多朋友在后续接洽的这个流程会更顺利。
1: 是，真的是很重要的提醒哦。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婉玲给我们介绍很多就是关于在居家安全设计上面要注意的一些美美嘎嘎。那我们知道说要预防跌倒真的是很重要，那在最后总结，请婉玲跟我们大家在最后做一点提醒，就是如果要创造一个安全的居住空间，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0: 好，如果要创造一个安全的居住空间啊，我每次都会跟家属或是我的社区的那些银发长辈有一个口诀，就是叫黎明擦拭地。黎明擦拭地，这是我发明的一个无字的口诀。离就是断舍离，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先把家里面不必要的东西或者杂物太多的动线给清理干净，然后留比较足够的空间去做空间的规划。否则你有很好的 idea， 但东西太多或是动线不够，你后续其实要做这些事情都是会比较困难的。好，黎明擦拭地的明就是光线照明，因为长辈会有很多眼睛退化啊，或是一些眼睛病变的问题，那如果你加上你环境的光线又不够清楚不够亮的时候，长辈很容易就会跌倒，尤其地上有东西有电线。好，所以光线这件事情也是会放在居家安全里面的元素之一。好，擦的话就会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过去提到的这些高低落差，尽可能要降低家里面任何一个地方的高低落差，然后这个高低落差不要超过3公分。好，3公分以下对于长辈或是接下来使用这些辅具都是比较适合的。好，湿就会是设施，我们过去也提到了很多扶手啊，然后坐着洗澡的椅子，或是一些马桶增高的这些设备等等的，甚至无障碍浴缸，或是我们的健康浴座，这些设施你可以先去想想看，就是你自己或是家里的长辈他需要使用到哪一些设施，你就可以跟设计单位或是施工厂商去做讨论了。好，最后一个黎明擦拭地的地就是地板纸滑了，所以要用纸滑砖还是纸滑贴，甚至纸滑药水等等的，浴室里面浴室外面或是不同的空间，我相信这个地板纸滑会增加我们长辈预防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之一。所以 可以给听众朋友这个黎明擦湿地的五个字口诀，然后用这五个口诀去检视自己的居家环境有哪些地方可以提早去做改善，然后预防长辈跌倒的这件事情。
1: 哇，真是太好了，今天听到赚到了。黎明擦拭地哦，这个是五字口诀哦，这是今天我们的达人哦，若成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婉玲经理跟我们分享，要预防跌倒，在居家无障碍空间的改善或是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相信听众朋友今天一定也跟我一样收获良多，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听众朋友，现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年纪，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开始来规划。我希望大家在以后退休之后的生活，或是从现在开始，你的生活空间就可以开始做一个安全居住，上面可以很放松，让你在里面是你很喜欢的。就像若晨、婉玲他们说，让
0: 房子是个家
1: 啊，让房子是个家，这是一个有温暖、有安全、你喜欢的空间。期待大家都可以得到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祝福。今天真的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价值，也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原有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第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啊，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也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的部分啊，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连续谈了六周啊，如何欣赏自己。但在这六周之后呢，我们想要再这个设计六

次的主题有关欣赏自己的部分，可是我们谈的部分比较着重在这个亲职教养上，我们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那我们在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第一集，我们所要谈的是孩子如何学会看见自己的好。在我们的一开始啊，我想要来问大家一句话，就是平常在你回应孩子里面，你最常说的是哪一句？好，我们有几个情境哦，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若是您这个身边没有孩子，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可能是你在生活当中出现的孩子，那你可能会对他说什么？好，第一个情境是，你的孩子拿着一张考卷来到你面前，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说，你丢掉的分数到哪里去了呢？还是你会对着那个分数说，哎呀，你怎么考得这么差？或者你会直接的跟他说，啊，你很棒啊，你有进步了。你的回应会是哪一句呢？好，这是第一个情境。第二个情境是，您的孩子拿了一张画来到你的面前，你会回应，哇，好漂亮，你好棒。还是你会跟他说，你画什么呀，我看不懂。或是你画的一点都不像。你习惯性的回应是什么呢？好，第三个情境是，您的孩子参加比赛得奖了，来到你的面前，你会跟他说，哇，你好棒。还是说，你辛苦了。或者是说，啊，下次一定要再得奖哦。第四个情景，你的孩子跌倒了，你直接的反应会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还是你跟他说，没关系，你很勇敢。或者是你会说，你有没有受伤？很疼吧？你的回应会是什么呢？其实每一个回应都会为你的孩子带来不同的情绪哦，而且你的回应也都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自我概念或自我解读。间接的，你的回应可能也会影响孩子他内在产生的自尊与自信。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说，哎，有这么严重吗？其实我真的会深刻的体会，其实孩子的人格形塑都发生在我们跟孩子互动的细节里。所以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回应，每一句话的回馈，或者我们的眼神表情，其实都在形塑我们孩子内在的心理健康哦。好，那我们这一集既然是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孩子学会自我欣赏呢？首先，我要想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有关赞美这件事情。赞美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在我们的孩子的教养过程当中，很多现在也比较倾向于鼓励父母多做一些这个赞美的教养，可能更多的是跟孩子说肯定的话。那我们就要来问大家，称赞

或赞美，越多越好吗？其实我曾经在一些学校分享一堂课，叫做如何提升孩子的挫折忍受力。我根据一些研究来总来分享，就是其实当孩子如果他在成长的过程，他这个得到的负面回馈很多，或是当他做错了失败了得到严厉的处罚，他就会非常的害怕失败或挫折，因为他害怕被骂被处罚。但还有另外一种会让一个孩子挫折忍受力低，那就是大人们给他太多的称赞或赞美。哇，原来当我们给孩子太多的肯定赞美，也是会降低孩子的挫折忍受力的。大家是不是有点惊讶呢？所以到底我们应该给孩子多少肯定跟赞美，我们如何拿捏那个尺度，那我们又如何的使用这个赞美呢？那这可能也是我们在这堂课想要讲，在这个节目当中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好，那所以呢我要问大家说你在平常你给予孩子的称赞是多还是少呢？刚才的前面的几个情境里面，您的回应不晓得是哪一种。首先我想要肯定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说的跟孩子回应的比较多是正向的，那我还是要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至少你让孩子得到的会是鼓励。但是我们要说赞美不能太多，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何说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不只是要成为一个可以正向回应孩子的家长，不只是要更多运用这个赞美跟鼓励，可能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的赞美才是有助于我们的孩子正向成长的。然后我们要到底要有多少的赞美才可以是适合的。好，所以首先我想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当我们在赞美孩子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只是要跟他说你好棒，不只是要跟他说你真聪明，不只是要跟他说你最厉害，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要懂得让孩子知道他哪里棒，他哪里做得好，甚至于你给他的赞美不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浮夸的一个好像把他捧得高高的那样的一个肯定而已，更重要的你要让他知道到底他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是被你欣赏的。因为唯有在那样的一个我们的回馈里面，他才可以更正确的认识自己哪里 是哪里他做得好了，做对了，是哪里被肯定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对他才是真正有益的，也才可以让他真的知道说原来他哪一些地方是值得继续加强的。那我们很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标注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段话，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到一种赞美

定的方式是把评价式的称赞变成一种具体的欣赏。哇哦，什么是把评价式的称赞变成具体的欣赏呢？例如，孩子拿了一张画到你的面前，如果你就说，哇，你好棒，那他可能得到的就是一个抽象的赞美，但实质上他并不知道他哪里棒。但我们如果换一种说法，哦，我看到你用了很多不同的颜色，而且你刚才很有耐心的把这张图画完。哇，孩子他就知道原来他刚才付出的努力的过程被你看见了。哦，原来他的耐心是可以被肯定的。哦，还有就是他的画里面用了很多不同的颜色，增添了这个画的多彩多姿，是不错的地方。所以呢，他就会真正的知道他哪里做好了。所以相较之下，这样的肯定跟鼓励是不是比一句单单的一句你好棒更能够帮助到孩子呢？另外，好，如果考试进步了，如果你只说哎呀你进步好多好棒啊，好像还有一点点不足。如果你可以说哇哦，你这次不止进步了，而且上次这样的题目你不太会，但是我看见你这次已经知道怎么样去解这个题目了。哇，原来你看见孩子他把困难突破了，他把原来不会的弄懂了，所以让孩子知道哇，原来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对孩子来讲，那他更多的去理解自己是哪里是值得被肯定的。那再举个例子，如果孩子愿意帮忙做家事，我们如果只说哎呀你真乖，那孩子他感觉这个称赞好像还不那么的能够让他知道他哪里乖了，是不是只有帮妈妈做家事就乖了呢？如果我们可以继续说，你注意到妈妈很忙，所以主动来帮忙，我看到你的体贴。如果你把孩子的具体的好的行为用了一个他的特质来形容，他不但知道自己哪里做对了，还更加的了解自己了，对自己的正向的自我形象是很有加分的哦。所以他不只知道原来当妈妈忙的时候他主动来帮忙是值得被肯定的，他还知道哇，原来这叫做体贴。所以呢，之后就可以让他更肯定自己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样的一个鼓励方式是不是更可以帮助孩子得到激励，又可以让他理解自己一些值得被肯定的地方呢？如果是可以的话，他就是不是就更可以自我欣赏了呢？所以很简单的来说，当我们要培养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不是一种浮夸的笼统的就称赞不是只有说你好棒，你真聪明，你很厉害，而是我们要具体的描述出孩子哪里做对了，哪里做好了，甚至我们可以标示出他美好的特质，让孩子不但知道他的好行为是什么，也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有哪一些正向的特质是被别人所欣赏跟肯定的。那如果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回应孩子，

们的孩子就会成为逐渐成为一个可以自我欣赏的孩子。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稍微摸到了这个如何培养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的秘诀呢？好，我们这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结束了六堂好好爱自己当中的欣赏自己的主题，而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想要用六次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今天定的主题是孩子如何学会看见自己的好。那我们在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就是在一些情境当中，我们回应孩子的话语会是什么。不论孩子拿考卷到你的面前，拿的是一幅画到你的面前，或是参加比赛得奖了，或是在跌倒的时候，你都会跟孩子说什么呢？而你说的话其实就是在形塑孩子的人格特质。那我们也谈到了称赞越多越好吗？那什么样的肯定跟赞美对孩子才真正的有益处呢？那在这一段当中，我想要也来进一步的厘清，为什么我们要给孩子回应最好是更多的

欣赏跟肯定呢？对孩子人格形塑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我们知道，孩子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一张白纸，所以他对自己如何看待，他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也就是说他的自我形象是什么，自我概念如何，其实完全都来自他周围的大人给予他的回馈。我们对他说的每句话都在形塑他的自我形象跟自我概念。所以如果我们较多的是回应孩子的事肯定跟鼓励的时候，他会比较多去认知到自己有哪一些行为是做得好的，然后在别人的眼中他是有一些可以被肯定的。所以渐渐的，这些正向的话语也就形成了他对自己的评价跟自己的解读，也就是说他就会有比较多正向的自我概念跟自我形象。当一个孩子如果有正向的自我形象自我概念，就会让他比较喜欢自己。那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比较喜欢自己的时候，他的自尊会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会觉得自己是好的，自己是被人喜爱的。那当他从正向的回应当中看见了自己有哪一些能力是不错的，他也会提升他的自信，就是他会知道自己有哪一些不错的能力。那这就会影响到他的自我效能感，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比较能够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好的。那这个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就是如果他的生命是要盖一座大楼，那这个地基就挖得很深然后很稳，这个对他的生命一生的发展都非常的有帮助。这样的话，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他就会是一个比较有动力，比较相信自己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冒险，并且能够勇敢做自己的孩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很愿意用六集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谈谈如何培养可以自我欣赏的孩子。当然我们刚刚有第一段有提到了，称赞越多是越好的吗？其实也不然其实我们的教养当中，我们当我们觉得看到可以鼓励的点，我们可以会尽力的去肯定跟鼓励。当然我们要去指出来的一些孩子需要改进的部分的行为，我们仍然是要勇敢的说出来该画的界限我们仍然是要画的，该给的规范我们也不可少所以适时适量的肯定跟鼓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大家要问，那我如何拿捏呢？那就是看他的那个行为是不是真的值得鼓励跟肯定呢？是的话，我们就不要吝惜。那如果他真的有一些需要改进的行为，我们可能要及时的指出。所以并非一个孩子我们所说的正向教养就是完全都只说正向的，说肯定的，而不给予一些指正或者是规范，那样子可能就不是一个最适当的教养方式。而太多的鼓励跟肯定，或是泛滥的鼓励肯定或赞美，其实对孩子也不尽然是最好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我在带一个实习生，当我去给他很多的

他做得好的肯定之后，我也告诉他他哪里需要做一些调整。没想到当我给出了他这些一些建议或是说一些指正之后，他会变得非常的沮丧。他给我的回馈是他有点不舒服。那我也有点小小的惊讶，因为我前面也说了蛮多肯定的呀。那为什么当我说到一些他需要改进的，会让他这么的挫折或者沮丧呢？那我也请他去反思一下他这个行为反应背后可能的因素。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找到了原因是可能从小到大他是家中的宝贝，所以所有他听到的回馈都是正向的。他极少极少听到别人对他的否定或者是一些指正。所以当他听到了这些他需要改进的这些建议或指正之后，他就感觉到不舒服，好像表示他不是一个好孩子，表示他不够可爱了。所以后来就发现跟再一次的证实，如果我们真的在孩子成长过程都给予正向的回应，那可能对孩子也不是最有帮助的或是最健康的教养方式。那我们刚才第一段也稍微提到了，我们要如何给予孩子一个最好的肯定跟鼓励的方法呢？如何才能让他得到的肯定跟鼓励是对他的生命最有益处的呢？其实在我们的很有名的阿德勒亲子教养里面提到了一种鼓励的方式，就是具体的行为加上特质，也就是我们告诉他你哪里做得很好，你是一个值得就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就是他的特质。这样的一个鼓励肯定的方式呢，可以让孩子理解自己具体的好行为以及他有什么样的好特质，这样子是可以帮助孩子更多的理解自己，也更知道哪里是可以继续这样的表现。而对于孩子不但有助于他理解自己，也更激励了他更朝向好行为的发展。我可以用一个我自己小小的例子来来说一下。我自己从小是一个不太肯定自己的孩子，因为我是家中的老幺，所以呢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容易出错，我没有哥哥姐姐做得那么好，我也总是会被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很会增添麻烦的小孩，所以其实我不太有自信的。直到有一次小学，我就记得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好老师，他请我去帮忙他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没想到我帮忙他做完那件事情的以后，他告诉我说，哇某某同学，你我看见你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仔细，你很认真你是一个你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完整，就是都没有出错，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很负责的小孩。哇经过这个老师这样的一个回馈之后呢，我突然自信大增。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我可以的，原来我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原来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孩子。所以后来我非常的喜欢这个

师，也因为太喜欢他了，所以呢，我在学业上就突飞猛进。我还记得刚进小一的时候，我还考了班上最后一名，就没有想到，哎，经过那个老师的鼓励肯定，我竟然考了全班第一名，我考了全科都是满分，还这个被要求要去照一张照片贴在学校的走廊上，被公开表扬。所以从那样的一个经验，我自己也深刻的体会到，原来一个孩子被鼓励是多么的重要，原来一个孩子被欣赏是给他激发他这么大的潜能。甚至因为老师的鼓励跟肯定是很具体的，我更可以知道原来我自己是在哪方面是可以，是很棒，是可以表现好的。所以这个对我在当次得到那样的回应，增加了对自己的了解，也对增加了对自己的自信。所以以至于我觉得我是有能力的，我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的，我的学习也可以很好。所以这就是欣赏跟鼓励带给孩子的力量，带给孩子的一个生命的益处。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在培养一个孩子自我欣赏的前提下，我们要先成为一个可以去欣赏孩子的成人。不管我们是做老师的，不管我们是做家长的，或者是我们还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我们真的可以透过我们的回馈去让孩子学会怎么欣赏自己，怎么样看见自己的好，也能够让他们成为一个更有自尊更自信的孩子。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在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系列当中的第一集，谈如何孩子如何学会看见自己的好。在前面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谈到了我们如何去回应孩子。那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比较容易有高的要求或标准，所以我们很容易去看到孩子不足的部分。我们回应孩子的时候也会去回应那个不足的部分，好像想要激励孩子继续努力，但往往我们习惯性的回应，用负面来回应孩子的时候，孩子也总是会把眼光放在自己不足的地方，做不够的地方，或是考试的分数少掉的部分，那就让孩子会比较感受到一些挫折或气馁。可是如果我们是正向的回应，我们会去看见孩子做得好的部分，我们会让孩子知道他做的哪个部分是可以被我们欣赏跟肯定，他也会慢慢的把眼光放在这个自己做的好的部分，反而是更可以激励他继续努力的动力。这是我们在第一段谈的。那我们在第二段也提到了不是要一昧的给予正向的回应，对孩子才是最健康的。因为过多的鼓励、肯定、赞美，会养成一个只想要得到赞美的孩子，或者是想要用得到赞美来获得爱的一种方式的孩子，会让孩子不太能接受自己的挫折或失败，或是别人给的建议或差评。那这样子对孩子的生命反而不是有益处的。那在第二段当中，我们也分享了一个最好的鼓励跟肯定的方法，就是先举出孩子做得好的具体行为，然后我们再告诉他，在这样的具体行为中，我们看到孩子有哪一些好的特质。那这样的鼓励才是对孩子真正有帮助的。例如，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我看到你把点心带回来分享，跟妹妹分享，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姐姐。好，或者是我看到你因为妈妈看见妈妈在忙，你就主动的帮妈妈开饭或收拾餐桌，你是一个很体贴的小孩。类似像这样的具体的鼓励跟肯定，对我们的孩子才能真正的学会到去知道自己哪里做对了，那自己是一个有什么特质的孩子，对他的自尊自信都是有帮助的。那在下面呢，我们要进一步来学习的是，我们如何从我们去欣赏孩子，鼓励肯定孩子，然后去帮助他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那在这谈到这个方法之前呢，我首先要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鼓励肯定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小心的避免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让孩子误以为他得到的爱是有条件的，好像他考得好，他有好行为好表现，才会得到我们的关注。

然后才会得到我们的爱。那这样子他对爱的理解就会变成一种条件式的爱，在他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他也会用这种条件式的方式去获取爱，他会变得格外的努力，获得好表现，他以为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关注，得到爱，这样他会比较辛苦，也会患得患失。所以我们在给孩子正向回馈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啊，例如我们要避免一些说法，我就给举一些例子来说。譬如我们跟孩子说，哎呀太棒了，你考100分，妈妈好开心哦，那孩子就只以为哇，我考100分的时候妈妈就会很开心。全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是最爱父母的，所以当妈妈这样说的时候，他就会很努力的去想要考100分，因为他要让妈妈开心。所以呢，考100分就会成为他人生的目标，那他会很辛苦，所以他会直接的以为要考100分那才是好孩子，他才可以得到妈妈的爱。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些对爱的解读，会对自我价值的认知有一些偏差。或者我们可能会说，你乖，妈妈才喜欢你，所以孩子会以为说，哦，原来我要表现乖，妈妈才会喜欢我。所以那个乖可能就是听话，就是完全的顺服。那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也会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吗？但我们要小心的是，如果孩子以为乖顺服才能获得别人的爱，那在他成长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做一个听话的人，他不会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或者不懂得拒绝别人，那这样子也会有一些危机存在。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表达的时候是要非常小心的。首先，你乖就是一个很抽象的形容，所以呢，我们避免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告诉孩子他该怎么做，因为我们大人所说的乖跟孩子解读的乖可能又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避免掉用这个跟孩子说，你要乖妈妈才喜欢你，你要乖妈妈才开心等等，这样的一个跟孩子所说的话里面是有一些危机存在的。另外同样的类似的，譬如我们会说，你听话妈妈才觉得你是好孩子，听话也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那是所有的话都要听，都要顺服照做，我们才是好孩子吗？才是可以获得爱，获得别人接纳的孩子吗？如果是这样，那他可能未来在他的求学过程，有可能他会成为一个被霸凌的小孩，因为别人说什么他都要去听，他都照做，别人就会利用他这个软肋去要挟他，或者是命令他去做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否则他可能就要被欺负，他可能就被霸凌，类似这样状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很小心谨慎的去回应孩子，或是跟孩子对话，因为每一句话对孩子都带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避免掉让孩子误以为爱是有条件的，误以为我们要有某种表现好的行为才可以获得接纳、鼓励、关注，那这样的时候孩子就会不断的在行为上去想要表现，想要讨好，想要获得爱，对他的未来的成长的生命当中

他会很辛苦的。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过程中，我们要让孩子懂得一件事情是，当他的行为表现好的时候，他是可以得到称赞跟鼓励的，但是当他行为有一些偏差的时候，是也是可以被修正、被引导的。但是，不论他的行为表现如何，都不会影响他的价值跟他被爱的条件。所以，也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无论他表现的如何，他都是被爱的。但是我们给他的回馈是让他知道，他可以在哪些行为上继续保持，哪一些行为上需要修正，对他的一生的品格的建立才是真正有帮助的。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进一步的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到，那我们如何从我们对孩子的欣赏可以转换成孩子的自我欣赏呢？像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当孩子有一些好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肯定跟鼓励，我们会说出他的好行为，然后标示出他的特质，这是一个阿德勒亲子教养给我们学习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更积极的做法，就是譬如当孩子拿了一张成绩单回来，我们可以先问问孩子，哎，你今天考了这个成绩，你自己觉得如何？让孩子开始去表达他对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如果他也觉得说，我的成绩有进步了，还不错，那我们也可以跟他说，很好，你自己也知道自己成绩进步了，那你可以说一说你是如何让成绩进步的吗？好，那孩子他就会开始去欣赏，原来他这次付出了比较多的努力，原来他在上课的时候变得比较专心或者是原来他提早复习了这些都是他可以去欣赏的细节。所以他要欣赏的不是只有进步，而是他的努力的过程。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会让孩子更进一步的去懂得去欣赏自己了呢？那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每一天孩子放学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一些好的问题，让他可以去回顾今天自己有什么可以自我欣赏的部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通常在您的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您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通常我在很多的这个家庭教育场域，我问一些课堂中的父母，很多的父母就会很诚实的说，功课写了没？考试考几分？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会心的一笑，是不是你也常这样问呢？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换一种问题，我们可以说，你今天在学校你自己觉得有哪一些表现不错的地方？你觉得你今天在学校的一些生活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自己可以肯定自己，然后说给妈妈听的或说给爸爸听的地方？当我们问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回想一些他今天表现好的部分。那譬如他可能会说，哎，我今天有自己整理书包，我今天有帮忙同学，我今天虽然很害怕，还是上台去分享，或是我今天有很认真的把打扫工作做好，或者我今天有在学。

校认真的把作业写完，那这些都可以啊，让孩子自己说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自己从正向的角度去看见自己可以被欣赏的行为，然后自己把它说出来，那样的力量会比我们直接在他一些表现好的地方去肯定他更好，因为他在这过程当中他就逐渐的累积自我欣赏的能力了。好，所以不论他拿的是成绩单，是他的一张画，或者是他告诉我们一些他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行为，我们都可以啊正向的引导他去看见自己可以被肯定的部分。其实讲到这里，我想到我们在坊间有一个蛮昂贵的课程，叫做欣赏式探寻，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听过吗？其实欣赏式探寻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也就是不论在一个企业当中员工做一些工作汇报，或者是在一个部门会议里面，或者是在这个企划案的讨论中，那都可以用欣赏式探寻。我们不会太一开始就用批评或责备给建议，而是我们先让大家来看一看，哎，您所提出的这个企划有哪一些是不错的，可以被欣赏肯定的部分呢？或者是，哎，在这一个月的业务销售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是有一些好的方法或策略呢？或者是可以提出来的是说，哎，在我们这次的这个团队合作中，有些什么可以被我们拿来肯定的，或者是拿来做表扬的呢？这些都是一个让在企业中让企业员工可以学习去先从欣赏自己开始去做一个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也就是所有的讨论都从正向开始。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每一天他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功课写了没，有没有跟同学打架，有没有被老师罚站，这个就是一个负向式的探寻。而我们从正向的探寻就是，今天在学校有好的表现吗？今天有没有交到哪一些好的朋友今天得到哪一些老师哪一些肯定呢？或者你自己觉得今天在哪一些地方有表现好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从正向去欣赏自己的部分。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可以练习的哦。当我们可以用这样正向的探寻去引导孩子自我欣赏，我们逐渐也更可以成为一个去正向欣赏孩子的家长或是主要照顾者了。所以在我们这一堂课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所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我们真的不是用更多的赞美来培养孩子的自信，我们不需要跟孩子说你最棒或者是说这个你很厉害你很聪明，而是我们要用一种成长性的思维，让孩子自己去看，在这些事情，你所做的事情当中，你用了哪一些对的方法，你做了哪一些努力，你有哪一些表现是你觉得自己可以肯定自己的呢？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

孩子更多的正向的去欣赏自己。所以我们其实在陪伴他们的过程，我们正向的回馈已经可以变成他内在的一种自信自尊的来源。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欣赏式的探寻可以帮助孩子培养出自我欣赏的能力。好，所以这才是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想要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希望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培养出自我欣赏的孩子，您可以继续的来听我们未来几集的分享。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对您有帮助。好，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莫老师，莫子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我们今天呢，也要来深呼吸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谈的哈，跟人的幸福有关。
1: 怎么说？
0: 对，其实每个人都很想追求幸福，对不对？就是好像一辈子要追求的其中一个就是要追求幸福。那只是会不会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也许 有些时候我们会停顿一下，也许有些人呢就停顿了很久。好，这个停顿是什么呢？这个停顿是说，哎，万一怎么样怎么样，
1: 遇人不淑

0: 他，类似这样子哈。那我把真心交给他，那万一他是不会啊、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对我真心呢？好，或者是甚至他会伤害我怎么办？好，那在这种前提下，好像人对这个幸福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1: 是的，我想也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哈、或者有时候会是有的人会一直感觉到好像有不好的事要发生。
0: 对，但是内心里面其实也蛮渴望的啦，所以在这个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想要但是好像又保持距离哈、不想要让自己太快投入，比如一段情感啊、或者是进入婚姻哈、那有承诺的哈、所以在确定这些之前呢，都会叫自己不要太在意
1: 哈、
0: 所以到底这个是一个保护，让自己不再受伤，还是呢让自己哈、真的很，还是自己本身就是很难进入一个关系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啊、来听听，来想想的一个议题。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心的冲突跟矛盾哈、
0: 对，
1: 是不是讲说啊，很想要但就害怕受伤害。
0: 对，
1: 是。
0: 好，所以呢想要保护自己的盔甲，有没有可能同时也是让自己失去了一个机会哈，让幸福进来。所以我们今天来邀请啊、也是啊、我们上一集听过之后大家都很意犹未尽的哈、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来，昭文心理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嘿、he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幸福的议题上头参与咖、
0: 是的。来，昭文心理师，以你所接触的你的周边的人啊，或者你的案主啊，你觉得一个概略的啦哈，就是大家现在相信可以追求到幸福，可以把盔甲拿下来投入一段关系的这样子的族群是怎么样？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人说嘛哈，当我开始爱了，
0: 是
2: 我就变脆弱了。
0: 哦，
2: 对对哈，所以这个我想是爱过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就啊，开始自己变得有点软弱，
0: 对对对对，就掉进去了。
2: 哎，就变得不是那么不在乎啊，变得不是那么无敌铁金刚，对不对？凡事努力就会有收获，对不对？爱的路上哈、其实是充满了这个也不能说是挑战啊，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
0: 不确定感。
2: 虽然我们也知道哈，有些人他们看起来是这个好像理所当然的哈，就啊就遇到彼此，然后就点点点哈。但是我想真的是深入到内心去哈，里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决定啊，我真的要真的要把自己交给对方了，我真的要让自己不完全由自己来掌舵了，哇，这个要放，把自己从自己手上放开的感觉哈。我想听众朋友有爱过的都知道吧，那个感觉啊，一方面快乐，
0: 对对，
2: 可是一方面其实
0: 有点犹豫，
2: 很怕受伤害，
0: 怕受伤害。
1: 好，是这种感觉啊，昭文把它描述的蛮深刻的，就是这个爱的确有时候蛮浓郁的哈，但是爱好像双刃剑，有时候会伤的蛮深的哈，那我们的盔甲，如果从受伤来看，盔甲好像很有用啊，但是莫老师刚刚又说，这盔甲是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所以是怎么拿捏啊？
2: 是，就是说，我想有这世界上有一种幸福哈，是自己一个人可能比较难做到的，好，是不是？可能是要有伙伴啊，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在谈的是伴侣，好像我们要进入到关系当中，好，愿意让自己开放一点，就是让自己

0: 出来一点，然后让自己备受影响一点，才有机会感受得到的那个快乐。那这个，所以好像如果用这个莫老师或老师你们刚刚讲的那个盔甲，好像我们要有机会让自己柔软的部分可以出来，可以才能够感觉到那个快乐。所以它是的确的确是一个挑战。
1: 是。好，那或许我们可以再往前走。那在放下盔甲的过程好像是一个过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个爱不是完全可以把对方操控住，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安全的可以从对方源源不断的可以吸收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好像不是这样子嘛，是。所以要如何慢慢放吗？
2: 我觉得有一些人刚刚老师说也许这是一个在思考这个要不要投入，还是要多保护自己一点，是一个过程。但是也许有一些人其实真的是就卡在这边呢。比如说我比如在我们说伴侣好了哈，那就是可能在两个人交往，可能交往很久很久，但是就是有一方不想结婚。对不对？对，不想这个用，不管是用一个婚姻的一张纸来做一个保护，或者是承诺，那就是觉得结婚了之后，哇，我可能就会变成是要想那个万一怎么办。那如果没有结婚，我可能还有自由一点，我可以。如果真的是不行，我要离开就离开。
0: 对，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是，当我要面对一个这么好的东西，
2: 对
0: 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再往前走一步去拿到这么好的东西？这一步可能是这个一小步，别人看起来的一小步，但是在这个当事人的内在，那可能是惊天动地的一大步。
2: 真的，
0: 那一大步是什么？我想他常常牵涉到的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对关系、对爱、对情感的经验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里头看过有人很惨烈的经验的经验经历这个或者我们自己曾经在里头遭遇了什么是当时自己的 capacity 自己的这个内在没有办法消化的东西而这一次就地重游这一步那恐怕是很惊天动地的这个一小步或一大步
1: 好，那王老师那我想这个一小步其实是一个蛮大步的我们可不可以深入的来用一个案例来讨论好不好？我想这个对很多听众都很重要那我这边就举了一个案例这个主角叫做子涵，35岁3年前刚从有一个6年的关系里面走出来，那段关系他最后的1年是他们都知道不对却走不出去，分手的方式也不算温柔了他花了1年半整理自己，开始可以认识新的人了，现在也认识了阿哲。那阿哲很温柔稳定认真，那小韩也知道他是真心的，他也喜欢他但每次这个阿哲靠近一点，那子涵呢就推一点，每次阿哲说我很在乎你，那子涵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温柔，而是但你怎么知道你会一直这样？所以子涵在第三次约会后对闺蜜说，我不是不喜欢他，我只是不确定我准备好了。那闺蜜就问他，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子涵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子涵隐约知道那个还没准备好可能不是因为阿哲

0: 不过哈，那是因为他太怕了。他问自己：“我这样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让幸福站在门外？”
1: 来，张文心理师觉得子涵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觉得说，那他知道对方是很在乎他的，可是呢，好像又想要保护自己。你觉得这样是正常或合理的吗？
2: 嗯，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1: 正常的。
2: 嗯，就好像我们如果站在这个悬崖边，对不对？好，这个去飞滑翔翼还是什么飞行伞，对不对？哈，还是跳伞哈，你要跳下去哈。虽然你知道你身上有配备，可是你眼见的就是一个高空，会不会这个呼吸会变得有点急促？我什么时候要把自己交出去？哇，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嘛，这种我准备要爱了吗？我要把自己丢出去吗？这算不算正常？那当然，这个如果说听众朋友跟子涵一样哈，有过一个这样子的先前的挫败的经验哈，来经历这个心中的挣扎，那可能就知道是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挣扎哈？那当然，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甚至没有挫败的经验哈，它可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哈，或者是其他这个生命中很重要的经验哈。那这些都可能变成是我们要跳出去的那个起飞的那个平台。而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也许也可以恭喜自己。现在你的里头正在一个很幸福的关键时刻。只是我们在这个幸福的关键时刻里，内在的感觉可能不是那么单纯，而是充满了这个危险感。危险的感觉，那我还想要讲哈，那如果反过来来讲哈，我们是很轻松自在的就往前走了哈，那也可以恭喜自己，也许我们在过去有很多的经验啊，都在喂养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回应那些在爱里头的语言，然后自然而然的就往前进了，所以。不管是这一个或是那一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值得恭喜的时刻。
0: 是，所以赵文老师，那你刚刚用一个跳出去，我就想起是跳伞吗？还是跳高空弹跳，
2: 或者空中飞人？
0: 空中飞人哈。那我想，如果用这个譬喻来看的话，跳出去，我们一定有掌握了什么。那也没有掌握什么，那我们才敢跳出去嘛，所以每次跳出去，每次的亲密关系，好像有些基本的东西，如果能够让我们铜墙铁壁或者盔甲变成一个可以慢慢释放开的，因为我们掌握了什么，可能我掌握了说，万一主降落伞哈，主要的降落伞没打开，我们给副伞，觉得嘟再打开一下。那有这个的话，我跳出去。我自己就想起我当年去潜水哈，潜水那个教练就跟我讲说，万一你吸不到空气的时候，我这边还一个。那这个我就有掌握了，我就敢跳下去了。那在伴侣关系里面，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有点掌握？脱下盔甲不代表就脱光光嘛，是不是我们有些可以掌握的，以至于我们某些东西可以就不用掌握了，因为我们很安全。
1: 哇，这个很重要哈。来，我们先休息一会，然后再听听看。对，我们是要跳出去之前一定不是完全没有安全措施嘛，对不对？不然是早死嘛，对，一定是有一些安全措施的。所以在关系里面，若用这个角度来想，我们的关系什么是我们可以在心里面好好放在那边，这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来源。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欢喜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哈，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相信了。好，那今天来宾是我们资深的王昭文心理师。那刚刚我们停在前面有点惊悚，但是也觉得很好奇哈，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高空弹跳，我们一定虽然是一个没有那么那个放松的事情啦哈，那但是一定是有一些安全措施我们才敢跳，好，不管是跳高空弹跳还是潜水都一样，好，只要做一些冒险的活动都要有一些相对一些冒险的一些安全的配备，所以在一个关系里面哈，在一个伴侣关系里面啊，请教昭文心理师哈，那安全的配备是什么？
1: 老师莫老师都是喜欢冒险运动的人，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咯。我不知道这个角度切进来你们会不会同意，我觉得最安全的配备其实是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在我们去从事这些危险的冒险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这个我他是一个可以张开眼睛可以打开他的感官的，那他心中虽然害怕可是他是安全的，对不对？但如果他

0: 办法张开眼睛，他没有办法把耳朵拉高一点，他没有办法在当场做一些安全的确认，保持跟周遭的联系，那其实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如果，所以我们就拉回关系里头，如果我们在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开始，要可能要往前走了的一份关系，如果我靠的是过去我所这个我的经验，我在那里可能做了一个决定啊，我不要再把我自己打开了哈，或者哦，这个另外哎，这另外一个情况是哈，我很想要知道我这次会不会受伤，啊，那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刻做出最好的判断，啊，就是所以什么叫做安全啊？我想是可以让自己在当下跟这个环境有所连接，做出合理的判断，前进跟后退，其实我们是在当下，
1: 是，
0: 而不是在过去早期我所做的那个决定。
1: 是，哦，王老师讲这个让我想起什么，你知道吗？让我想起早期，有时候我常常听伴侣讲，他们说，哎呀，当年眼睛哈。被大便糊住了，都没有看清楚。是是是，但是王老师刚刚那概念，我有非常的注意听哈。他说要靠当下啊，不是过去，而且要打开我们的所有的感觉，全心在过，好像我加一个过程中去判断。OK，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因为据我对伴侣的理解哈。很多时候我们伴侣关系常常是一种投射作用，就是想象中的美好对方，就把对方想象的很美好，
2: 要么就是想象的很不好吧，
1: 或许，但是我说投射作用，我们会完全跳进去，是因为我们想象中美好的他，那却不是他。王老师，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要真正去感觉真正的他，而在一个过程里面慢慢去认识他，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就是就是我们不是闭着眼睛去爱，我们是睁开眼睛，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好像去，我想老师你去潜水嘛，你不是闭着眼睛在潜水
1: 的，我很
0: 对不对？一定是睁开眼睛，对不对？
1: 对，
0: 看着水里头有各种这个什么哈，对不对？鱼类啊，海底的景观，对不对？那你要常常去看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仪表啊，是不是
1: 气瓶还有没有气，
0: 对不对？然后你的伙伴跟你之间哈，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信号，然后是你需要去注意的？好，那这样才是真的是跟这个现场有连上线，而不是闭着眼睛去在岸上做好一个决定，然后下来以后就完全按照我岸上的决定，那这样是真的超危险的吧，
1: 非常危险非常危险。是，
0: 那如果我们说回到这个伴侣的关系里头，假设我在18岁的时候的那场恋情，让我做了一个我决定点点点哈，那我到了这个38岁，我就按照18岁的这个那个年轻的男孩或女孩教我的事情哈，那这个也是会有一点危险，
1: 是，
0: 对对哈，那怎么样可以在当下用你的感觉啊，那感觉这里头，怎么样是去可跟现在是连上线的去做各种判断，有时候是我们一起往前，有时候是我们可能要转向，有时候可能是我得要自己有一些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些都要很是一个很精致的决定，它需要我们可以很完整的在当下，然后去经验当下的各种细腻的过程，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1: 是，
0: 而不是好像我们透过先前的那个决定，我决定我一定要

0: 再来证明一次我一定会成功、
1: 嗯、
0: 或者我决定我绝对不要再失败然后我在现场其实可能最后一半是活着的、
2: 嗯、
0: 另外一半是 有过去的自己在远方操控
2: 是
0: OK
2: 所以对刚刚的案例来讲子涵的话、赵文老师会不会说好你这一次你可能收集了过去很多人受伤的经验或者自己早期的经验、
0: 嗯、
2: 但是此时此刻再一次的时候、
0: 嗯、
2: 你仍然收集过去那些受伤的感觉、
0: 嗯、
2: 你用现在用自己现此时此刻的感觉用眼睛用耳朵去判断、这个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我要长期跟他交往的人、
0: 嗯嗯、
2: 然后从这里面慢慢的判断什么呢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会考虑有自己的主体性、
0: 嗯、
2: 然后呢也会尊重子涵的个体、
0: 嗯嗯
1: 嗯、
2: 类似这样算不算一个判断
0: 嗯哼
2: 是
0: 嗯哼嗯哼
2: 因为我有一次游泳就去潜水就差点忘了记得打开气瓶就被推到海里了OK 我记得我就注意到哎，这个气瓶怎么没开
0: 哦、好险好险、
2: 啊、我问他说你就把我推下去你气瓶没开、
0: okay, 还好你有睁开眼睛
2: 对我睁开眼睛看、所以说、如果子涵可以睁开眼睛看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说、欸、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会负责任有主体性的人、
0: 嗯
2: 啊、这是子涵可以判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还是他只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0: 嗯、
2: 是类似这些点吗、
0: 啊、对对对没错
2: 是
1: 嗯好所以如果啦如果当事人我想谈到这边哈我们是说收集起来就是当事人要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
0: 嗯、
1: 然后也要注意这些你所接收到的要跟现在此时此刻刻的一个、
0: 嗯、
1: 人事物是贴近的、
0: 嗯、
1: 那如果有浮现出过去的、
0: 嗯、
1: 过去的一些经验
0: 方
1: 跑进来了、
0: 嗯、
1: 自己也要能够分辨得出来、
0: 嗯、
1: 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嗯、那如果今天真的是这个当事人还在一个很混乱很混淆的状态、
0: 嗯
1: 哎、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比如说、
0: 嗯、
1: 他就去问他的闺蜜、
0: 嗯嗯、或是 GPT 一
1: 下GPT 是这样吗闺蜜或 GPT 的提供的是一个什么参考还是说 就是来帮助他这个当事人做的判断、啊、
0: 嗯嗯
1: 嗯
0: 这都是好事
1: 这都好事、
0: 我们可以我们知道要去问、我觉得这个是寻求协助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恐惧、这我想恐惧最想要我们发生的是孤立、
1: 孤立
0: 对哈、我们把自己孤立起来
1: 是
0: 那没有我说这个最不能说恐惧最小我们应该是说这个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
1: 对、
0: 有一个倾向如果是很孤立的、那这个可能会让我们更危险
2: 没有不想情愿
0: 好那如果我们看到恐惧的另外一个价值它可能是在告诉我们哎、这里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对对好我的生命里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了那这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可能有机会帮我打开一个新的可能性当然它也有可能是把我引向另外一个危险这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最好的就是我们可以有朋友有可以讨论的对象
1: 是
0: 对对哈，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士，一起陪伴度过这些事情。那我想不管是朋友、专业人士，或者是 GPT 好了，或者是 Gemini， 还是 Cloud， 我想他们提供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不是去 push 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做很多的这个黑镜而是让我们可以在那个空间当中停留、跟我们的恐惧跟我们的害怕相处、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就像赖老师、在这个
1: 潜水
0: 害怕的时候还要可以慢慢

0: 慢的把眼睛打开，对不对？耳朵打开，哈，这个让大脑是恢复可以思考的状态的。好，那这样子，这个恋人们才会有机会在那个当中可以看清楚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是步步危机啊，还是其实现在有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在面对这些一样或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有哪一些方向去适度的表达哈，适度的分享哈，或者是适度的后退也有可能的哈，这个适度的喊适度的调整节奏啊，这些又信任自己，然后又不是就是信任自己，然后可以把眼睛睁开，可以看清楚自己现在内在的状态，也可以看清楚在这个互动当中现在在发生的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一点一点的去感受，一点一点的去反应，那不急，对不对？就是说先有一点感觉退回来，感觉一下我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有准备好，我还需要什么？那这个需要能不能够让对方也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当对方有回应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先收下来，去体会一下这里头有什么。所以它就像是这个小朋友在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哇，这个很新鲜的食物到了嘴里，一点一点慢慢尝，这里头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滋味，我们不用囫囵吞枣把它吃下去或吐出来。
1: 我听这段昭文老师所说的哈，我就是蛮有两个字叫过程，它蛮有过程的，我在想过程的相反可能就是依赖，依赖是不用过程的，我就投进去，在我想象中对方只要甜言蜜语，我感觉良好，就解决了，但如果这个过程可以去咀嚼，用感觉去跟对方真实的互动，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在这过程中旁边有一些参谋顾问，现在有 AI 哈，据我了解 AI 这方面你输送给他一些经验，他去替你分析好像还算效果不错，我去试过，我的个案也都试过，因为他是大数据，他对人类的伴侣经验好像还蛮多资料的哈，但是还是不能替代你的感觉，还替代那个过程。那我相信我又听到昭文老师这样说，是不是有一个过程探索的人，我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自我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主体性的人，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自然而然就能够判断，昭文老师所说判断对方是不是我的那一位，而且还有一个字也是王老师刚刚提到，我想跟各位听众分享，叫要慢下来，因为有时候无法判断的原因就是眼睛没看到太快了，一股眼在投射里面，觉得只要一些甜蜜的恋情就觉得这是我永远都甜蜜，就看不清楚了。我想最后我要说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吗？是，
2: 好，我想总结刚刚哈赖老师也帮赵文心理总结了，应该有几个关键字，一个是过程，一个是有自我的人，还有叫慢下来，那这三个好像是在寻找幸福的里头，不管你今天是一股脑的要幸福冲进去，还是你会在幸福的门前徘徊的，好像都需要，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我们再更多的来咀嚼幸福是怎么找到的。

0: Hello，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哈，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相信了。那我们好像在寻找幸福的过程哈，有些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犹豫不决啊，这个幸福真的是属于我的吗？那我进去这个我以为的幸福真的会幸福吗？啊，万一不幸福那怎么办？然后也刚在早晚心理师在谈这个过程，教我们这是怎么判断哈。然后有几个关键字哦，就是在判断的人身上可能需要在找幸福的时候哈是重要的，就是要有个过程啊，这一定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然后在也需要可能内心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想法也可以分享出来哈，或者自己去咀嚼好，然后在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是慢慢来，
1: 嗯哼，
0: 慢慢来，那所以这个判断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中间你找到了一个虽然在思考这个过程，在思考这个幸福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之外，好像也在锻炼自己的自我。所以锻炼自己自我意思是说越自我越

0: 越稳健的人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就更容易有一些回应，好，可以知道自己这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啊。那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个自我他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但是一直被一个过去的经验所搅扰啊，那他可以做些什么让他可以排开这些阻碍呢？赵薇心理师，
1: 我想这个我们不会去叫一个人哈，就是决定去信任然后就去信任，而是让这个信任的过程，让信任成为一个过程，就是最后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打开一个冒险的旅程，所以信任其实不是一个开关，它打开就开了，关就关了，信任它可能会是 一段旅程，在那个旅程当中我们的自我也会随之而长，就是强壮起来，练肌力，那随着我们的自我可以越来越稳健强壮，我们也会越懂得怎么样在这个旅程当中跟我们的伙伴，也就是可能要一起冒险的人，有形成默契，然后共同决定，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知道应该要停下来，但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找得到一起往前的这个契机。
2: 是，好，那这个慢慢的就分出来了一个有你，哪个时候是有你，哪个时候是有我，然后呢，我有时候有你我就回应，也可以回应你，有我我也会接受到回应，这就一个隐约的一个伴侣之间很微妙的一种，也可以说有一种界限啊，
1: 对，
2: 有一种界限，这种界限不是说画两个就打开了，我们找到一个很奇妙的有你有我的世界，这是不是就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判准，判准，然后呢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容得下你也容得下我，然后呢在远方我们还有共同可以想要去追求的东西，所以也容下了我的感觉，也容下了你的感觉。那我想赵文老师，这是不是你说的判断？有自我的判断在判断这些，然后呢这个空间里面我不舒服可以表达，也会被你接住，然后你也可以表达你的，我也会被我接住，甚至连吵架都 OK。
1: 对对对，所以赖老师你在讲的，我觉得我听到了，好像就像是其实我们不单是在决定要不要信任，
2: 是
1: 其实也在建造一个对于就是我觉得恋人们要决定进入这份关系，其实他也是在建立一个到底爱情是什么，到底亲密关系是什么，可能会越随着越深入就会越认识这个亲密关系的样子，它跟一开始可能我们想的会有所不同，它可能会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实务，
2: 是，
1: 所以这个信任它真的不是埋着头我就去相信，或者是埋着这个闭上眼睛我就走开，它是一个慢慢的在建立起对于爱情的认识，
2: 是，是，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经验，
1: 对，
2: 而不是一个蒙起眼睛，这是赵文老师最初讲的嘛，好，那我想各位听众或许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就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我常被问怎么样可以找到我的心爱的
0: 另外一半，我怎么确定那是我的另外一半，
2: 是，如果这进行分析的话就很难了哈。现在王老师给我们一个有点模糊但是却很清晰的路径。

0: 就是要用你的眼睛，用你的 全部的五官感觉去感觉，然后去判断。
1: 其实 我想这个好像回到自己表现好，就是说真的去冒险的时候，要相信的可能是那个自己已经熟悉的自己，那特别是在受过伤，在感情的方面受过伤的人，就是我们在谈那个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他也是蛮重要的。这我们在看着爱情要进来，我们在担心爱情这份关系的时候，也不妨回过头来去这个帮自己的自我关系做一些更新。
0: 是，哇，这个我们要结束之前有一个重要的点，叫做要回到自己的内心。我们刚才不说自我越来越强大了吗？他说自我强大其实好像也是从每次的经验跟恋人的经验里面又回到自己，把自己打点好，使我们刚刚谈的不会一直依赖对方。哦，那这个有你有我有我们还有自己，
2: 是，好，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浸泡在里面有点久，是浸泡在关系或是浸泡在自己的里面，那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浸泡可以是一个叫做熟成的过程，那什么样的甜点需要这个熟成呢？不是每个甜点都要熟成的，有些甜点很快就一两个小时就烤出来了，但是有一种甜点它是真的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越久它的味道就越浓厚。是什么 甜点呢？就是酒制水果蛋糕，它是真的是需要时间来熟成的，那就是水果先要泡进朗姆酒里面就是一段时间，那沉浸不管是蓝姆酒或白兰地都可以了，要沉浸好几个小时，哦，不是好几个星期，对不起，不只是小时，要星期甚至几个月，这个水果才有那个一个酒制的味道， OK， 然后呢再把这个酒制做好的水果干再放到面糊里面去烤，那真的是烤好以后又不是马上就可以吃哦，还要继续的静置在那里，时间越久风味就越浓厚越融合，越有层次，所以这个酒制水果蛋糕是不是在找幸福的人，就要想不是像其他布丁啊什么蛋糕这么快，而是需要一段时间你自己要泡在酒里面让自己去这个自我嘛，你的这个自我可以强壮起来，那你就会让这个蛋糕变得更好吃。来，两位去品尝这个酒制水果蛋糕，有没有很呼应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0: 这个蛋糕哈，这个条件就是要一个因素叫时间，
2: 对，
0: 而且你要愿意泡在里面，
2: 对。
0: 还有一点熏熏的
2: 熏熏的
0: 因为我很喜欢吃有这种加酒制的东西，我最有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觉得因为水果不同的水果所以它的味道真的有非常的多重，那也的确在伴侣关系的经验里面觉得就是真的是这么多重，那个醉有点醉熏的感觉又不是很醉，我觉得这个经验也蛮重要的，否则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好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拼输赢，然后呢经过时间你会发现你自己也不一样了，如果你也发现对方也不一样了，这就对了，这就很重要的判准，因为伴侣关系会使两个人不一样，如果两个人久了以后他还是他你还是你，这个水果蛋糕会有点难吃，吃了半天结果你吃到什么这个水果还是原来的水果，所以伴侣关系用这个水果蛋糕酒制水果蛋糕觉得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尤其我们每个人其实说这一集说到受伤，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多少有点受伤，对，你说这个子涵会恐惧。

0: 没有人不会恐惧，
1: 嗯，
0: 爱是两面两刃剑哈，所以说这个九制水果蛋糕我觉得蛮贴切的，最后它融为一个蛋糕，有各种风味，但是却是一种，那我很喜欢这种意象，这是给听众们比喻的，你们可以买一个九制水果蛋糕来体会一下伴侣关系。
2: 那在我的心里是有这个意象吗？
1: 这个蛋糕其实在我们格瑞斯很有名哈，就年底的时候，莫之金心理师呢，他都会提供一块让大家吃哈，然后他就会说，哦，这个是那个两个月前就开始喂水果吃喝酒哈，到现在才可以有的哈，然后那一块蛋糕都是沉甸甸的，里头都是这个浸着酒的水果干哈，所以我年底的时候都在等这一块，没有这一块就不能过年。那这一块我觉得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岁月的累积，好，那如果我们恋人们哈，伴侣们，这个面对自己的那些心中的这个这个历史的沉重感哈，可以记得我就是这个蛋糕里头的九制水果，这个老师说的哈，我就不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滋味，好像少了一点，一点这个岁月痕迹的。好，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现在的挣扎？好，我就像是那个已经有九制过后的水果干，可以来增添这一块蛋糕的风味。
2: 好，太棒了，我们就用这个九制水果蛋糕来做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收尾。那祝福听众朋友可以好好品尝九制水果蛋糕，在这过程中找到你的幸福。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喜乐，希望您每一天每一天都平安幸福健康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最近在进行一个系列，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谈到这个领导力呢，我们就要谈到了绩效很重要。我们常说你做的事情有没有效果啊，有没有绩效啊，当我们有绩效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那怎么样让自己成为更卓越的人呢？如何从平凡到卓越呢？如何改变自己呢？如何能够信守我们的原则而仍旧能够有好的绩效呢？在这过程当中，对自己的要求，对于别人的要求，是不是都是合宜的呢？这个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都要跟陈俊英博士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可以堪称20世纪最有名的管理大师 Peter Drucker， 就是彼得·杜拉克，他有一段话讲，有效的管理者会问希望我达成的结果是什么，而不会问哪些工作要做。代表什么意思？以结果为导向的，这个是最重要，你做哪些工作并不是重要，你有了结果，那个工作相信对你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是目标确定的。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亲爱的朋友，您想要追求更好的自己吗？你想要改变自己吗？成为更好的人吗？不光是自己更好，而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可以变得更好，往那个卓越，往那个优秀去迈进。其实很多朋友都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卓越的人哦，但是却常常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优秀，不是那么卓越哦。那其实呢，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的渴望，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如果说在这样子一个跟自己目标一起努力，让自己成为忠心良善的一个管家的一个心态上，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调整的话，我相信呢，其实改变自己是随时可以开始的。在这节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可以非凡卓越。我们请到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在您的书中谈到第六章的绩效力当中有介绍到，就是我们呢要追求卓越哦，其实呢要达成绩效，它是有心态上，它是有方法上，它是有路径上各样的一种方式的。我想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到底什么是绩效力，而达到有好的绩效的过程又是什么呢？
1: 好，我就像用奥运的精神，你要跳得更高，然后跑得更远更快，哦，那卓越就是更高更远更快，而是针对目标是很好，但是我们通常有目标，很少人愿意去冒险突破的精神。设定目标很容易，但是不去实践，他有时候是因为有风险啊，害怕东害怕西，他没有那个第一个冒险的精神，那你这个目标定的也是没有用。然后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你有了这个冒险的精神，你要去执行，持之以恒的执行嘛，你才能够知道哎，能够落实目标导向嘛。哦，所以很简单，卓越最非凡的卓越就是更高更远更快，是针对你所设定的目标，你要有一份冒险突破的精神，而且在持之以恒的去执行它，你才能够看到以目标为导向。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对于这个绩效力或者非凡卓越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我记得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我们常常会讲说哎，梦想要改变世界容易吗？我记得在西敏寺，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西敏寺的大教堂的地窖里面，有十一世纪的英国主教墓碑上面刻着这样的一段话：当我年轻自由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是无远佛界，我梦想要改变世界；当我年纪稍长，较有智慧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并不会改变，于是我把眼光范围低了一点，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但是是一样，国家依然如故没有变。当我日渐薄暮，我最后奋力一搏，想改变我的家庭和我那些最亲近的人，但是可悲啊，他们丝毫不为所动。现在我在临终之际，我突然明白，倘若我能够先改变自己，接下来我的家人会以我为模范，模范跟着改变，借着他们启发与鼓励，我将有能力改善我的国家，接着下来谁知道，或许我就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所以说这个也回到等于说梦想改变世界是崇高的愿景或者你的心智，但是要从改变自己。我们中国人也讲了一段话，大学八目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间的是反而是在九个里面，格物致知在九个里面，八个里面，修身反而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哦，你从你自己正心修身，它刚好是在八个里面的中间，正心修身还是从你自己开始。啊，你不要好高骛远的说我要改变什么，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变，你谈那些改变也都是白搭的嘛。
0: 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那追求卓越，我一直相信，你日积月累的累积， 一定会有成效。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
0: 嗯，
1: 你一定追求卓越，一定是从有，先从没有到有，然后到好，到优秀，才会到卓越。哦，那有是什么？是点嘛？
0: 是。
1: 然后好是线嘛？
0: 嗯。
1: 然后优秀是面，卓越是体。所以说，从没有到有，到好，到优秀，到卓越，从没有都从点线面体。也是相辅相成的嘛，哦，
0: 嗯，
1: 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就很容易。我们每天成长一个 person 容不容易？比如说你今天走5000步，一个 person 是50步，你明天走5050步，会不会很大的挑战？你今天做100块的业绩，明天做101块的业绩，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嘛？
0: 是，
1: 但是你不要小看1.01的365次方是37.8倍。一年算下来，那你假设代谢每天退步一个 person 会怎么样呢？
0: 是
1: 0.99的365次方是0.03，嗯，
0: 是。
1: 那你37.8除以0.03，中间一来一回差了1260倍啊！
0: 哇，这差很大。
1: 那你假设是用2%，哇，那个更可怕。一年下来是每天成长2% 是1377倍。每天衰退2%，几近接乎于零，那等于说你这个相除的话，就是等于说成长2%跟1%的比较是将近230万倍啊！
0: 是
1: 哦，所以你看这个数字有多可怕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从这个2300万去除以1260，等于是1822倍的成长啊，
0: 是
1: 哦，所以说我一直讲，就是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
0: 嗯，其实呢，在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吧？
1: 对，
0: 因为我认为我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跟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卓越的人是很有相关。我是这样认为了，不晓得老师的看法怎么样？嗯，
1: 我觉得我可以用 ASK 来做诠释。什么叫 ASK？A 就是专注嘛，
0: 嗯，
1: 然后就 attention 就专注嘛，然后 S 就是 schedule， 我常常做事情有计划嘛，
0: 嗯，
1: 那第三个 K 就是 kick out， 我学会说 no。 我用很简单的说明，就是这些名人啊，不管 Bill Gates 啦或巴菲特。

0: 他都守的这个保持简单专注单一的目标。第二个，每天早上30分钟计划你的新的一天，
1: 嗯，
0: 但是学会说不。他们就是也运用的80/20的原则，
1: 是
0: 哦，如果有25件事情要做，他们会选出20%最重要的5件事情去做，然后心有余力，5件事情完成的时候再去完成20%。哦，所以说我们这一段里面所谈的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就是，哎，追求卓越，哎，就真的是我从没有到有到好到优秀到卓越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哦，那你若代谢，业精于勤，荒于嬉，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是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常常有人会问，什么是适合你的工作？那我说，在寻找个人所好所长的工作时，你自己可以自问第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能够创造意义？第二个，什么工作能够创造乐趣？第三个，我的专长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你工作能够创造的意义？第二个，工作能够创造乐趣吗？第三个，我的专长是不是能够所发挥？如果你透过这一个三个去检验，你就能够发现这项工作是不是适合你。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从改变自己开始，追求最好的自己，卓越的自己。在今天节目当中，依旧来跟您分享这个话题，我们要怎么样跟目标对齐，我们要怎么样子呢，能够呢做一个更好的人，卓越的自己。我们的陈君英老师呢，他跟我们来分享。老师，我想跟您请教，因为之前你在节目当中有跟我们谈到了 ASK 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其实呢是很多的所谓的企业家，大特别是伟大的企业家他们的一个原则啊。那上次你有跟我们谈到，我想说可以再帮我们再做一个说明，然后我们要来更多的来知道在职场当中怎么样应用这些原则。
1: 好，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不管是 Bill Gates 或者华伦巴菲特他们所用的东西，其实你看看为什么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投资者，其实他们说穿了没有很复杂。你看，就保持简单，专注单一的目标。这个说来很容易，但是我们每一天在，尤其我们当管理者或者当公司的高阶主管，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处理行政日常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应该高阶主管应该是看公司的愿景、公司未来的目标等等。但是我们几乎花了70%-80%的时间埋在日常的运作里面。
0: 是，
1: 这个就很说明的，你并没有专注在你公司赋予给你

0: 角色应该扮演的这种任务嘛，
1: 是
0: 你应该经过授权，层层的授权去处理这个市场，真正你真正你要处理的事情，搞不好只有10%到20%而已。
1: 是，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我们实务的去运作。嗯、那第二个，我常常讲说，有些公司高阶主管哇，好忙哦、
1: 嗯，
0: 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越高阶主管行程排满满的人反而都是最有时间的人，这句话好像不容易懂啊。
1: 嗯，
0: 那对他而言只是优先顺序而已啊。
1: 是
0: 哦，那我这个行程比如说早上10点到11点我可不可以空出来，那比如有个会议要参加、我可不可以指派副总去参加，我并不一定要去参加嘛。所以说纵算你行程排满了，但是你可以设定优先顺序，你还是可以把那个时间挪出来嘛。哦，所以我觉得说越忙的人其实是越有时间的人。
1: 是
0: 啊，但是重要的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有的人是前一天晚上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先安排好，有的人是像他们讲是早上花30分钟计划你的这一天。
1: 嗯，
0: 哦，这个也是我们当管理者我们必须去看到的，你如何的去计划你每一天的行程。
1: 是，
0: 那同样的第三个，我们常常很难 say no 啊。
1: 对，
0: 哦，我们不要讲公司，在家庭里面、朋友相处，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我们明明可以 say no 的，但是我们就没有 say no 去参加一个晚宴，你根本不想去，但是你不好意思说不去、去了就花了3-4个小时浪费时间在里面。哦，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专注计划说不，这个 ASK 不止在名人身上，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则，只是我们如何去运用在我们实际的这个日常的运作里面。事实上不只是工作，你的家庭的生活也是一样啊。
1: 是，
0: 哦，那你说为什么都排不出时间跟家人相处，因为你不 say no， 那你就吃掉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嘛，
1: 是，
0: 你扣掉睡眠，剩下的时间还剩下多少？
1: 对，所以 ASK 对于时间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指标了。
0: 对，
1: 那在这边也想要请这个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说职涯成功的一些要素。
0: 好，那刚才我也特别谈了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你的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换句话说，你的工作能够为你所在的公司里面带来什么贡献？那你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就是代表你在这个组织里面你是有贡献的嘛？我记得有一个那个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有一天在电梯里面碰到一个员工，跟他搭同一个电梯，
1: 是，
0: 他就问那个员工，哎，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对公司有什么贡献？但是 Steve Jobs 已经离开电梯了，他还没有答复。第二天这个人就不见了。你既然不能为公司带来贡献，那你留在公司干嘛？
1: 嗯，
0: 哦，所以说你要问这个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你为这个组织能够带来什么贡献，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是，
0: 第二个就是这个工作你能不能乐在其中啊。
1: 嗯，
0: 哎，那我前两天碰到一个朋友讲说，哦，他的工作老板对他太好了，又高薪，让他整天无所事事，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辞职。他觉得那边每天朝九晚五，在那边每天这个时间一定要在那边，
1: 嗯，
0: 虽然没工作又领高薪，但是他一点都不快乐，他最后还是辞职了。他换得自由之身去做他要做的事情、
1: 是，
0: 哦，所以说如果工作成为你的负担，
1: 嗯，
0: 而没有乐趣的话，那个东西也没有意义嘛。
1: 是，
0: 哦，好，接着是我的专长是什么？可能你在职业生涯里面不同的阶段，你需要的专长是不一样的。那在一个组织比较完整的公司里面，它会有 job rotation， 就轮调。我也被轮调过，其实你不要害怕轮调，
1: 嗯，
0: 哪怕是你不熟悉的领域，哎，你去做嘛，那公司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做？哦，那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们那个企业里面，他也是行销的高阶主管，
1: 嗯，
0: 有一天公司做这个 job rotation 就轮调，

0: 让他去负责财务。
1: 嗯，
0: 哇，公司的很多人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调他去做财务不能发挥所长。哎，但是他去财，因为财务部门是公司里面最保守、最没有弹性，而且这单位跟每一个部门的相处都不好。我财务部门大家的一般的印象，
1: 一般的印象都是这样。
0: 但是他调到这个财务部门的时候，他用市场的行销各方面，把这个整个财务部门全部重新蜕变了。
1: 嗯，
0: 他跟这个业务单位要去看他的这个应收账款到底有没有准时，然后他看库存跟制造单位可以去对焦等等的。哦，那反而他去用行销的角度去转换，
1: 是
0: 财务部门在公司里面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说我觉得你的专长也许是行销，也许是产品开发，但是你不要排斥。哎，公司搞不好是让你有第二个专长，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说这里谈三个意义跟贡献是同一件事情，第二个你能不能够乐在其中，第三个就是你第二专长。好，刚才有谈到就是轮调，组织企业里面的轮调，但是当公司赋予你新的任务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接受挑战？我记得有一年我一直在从事那个行销的业务的时候，公司的大老板就跑来跟我讲，哎 John， 我们公司事实上需要有一个产品经理制度。那时候在我们的这个科技业界并没有。那他只讲了简单的几个重点，他说我要建立这个产品制度、经理制度，负责这个产品经理的人就是这个产品的总经理，负责这个产品的生老病死。什么是产品的生老病死？生就是它如何诞生、开发出来，衰退期它如何处理，生老病，哎，它有问题要怎么处理？那最后淘汰掉，哎，那我觉得这个是也许是我不熟悉的领域啊，哎，但是我去愿意去接受这个挑战，哎，因为那时候做的最好的反而是保险的品牌经理，哎，我就去了解了，找一些资讯了解他们品牌经理怎么做，哎，那我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内，我就把这个产品经理制度从产品开发一直到最后生产出来，到最后要这个产品要终了生命等等的，我就把一套制度做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是我资讯业里面第一个做出来的，哦，所以说不只是工作的轮调，有时候人家老板要你去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经验，
1: 是
0: 你就勇敢接受就去做吧。
1: 嗯，从这部分也展现出来的您的在工作当中的卓越啊，其实你看这个追求卓越的精神啊，而且呢能够去接受挑战，勇于接受挑战，然后让之前不存在的所谓的制度好，然后重新建立起来，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的整合的技巧、专业的能力哦，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呢，能够成为一位卓越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哦。我想这也是我们在陈俊英老师身上所看到的一个榜样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那个苹果创办人贾博士在1983年要挖百事可乐的 John Scully 到苹果上班，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成功。那 John Scully 一直在犹豫。

Steve Jobs 讲了一句令人震撼的话，你想要下半辈子继续卖糖水呢，还是你要抓住一个机会来改变世界？最后 John Scully 就加入了苹果，虽然他最后把苹果 Steve Jobs fire 掉，但是这个是个经典的案例，你要一辈子继续卖糖水，还是想改变世界？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追求卓越。我们是甘于平凡呢，还是想要追求卓越呢？其实在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不断的去思考我们的一生到底想要成为怎么样一个人的时候，或许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就会想说，啊，我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吗？但是其实不是你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而是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当你想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从平凡变成卓越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老师，您谈到呢，这个所谓的绩效力是因着我们追求卓越而来的啊，我们要追求非凡卓越。当我们自己想追求，但是带领一个团队一同来追求非凡卓越，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你是如何着手来做这样的事情？
1: 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从平凡要到非凡卓越，就是要让自己比前一天更进步，哪怕是一厘米的向前推进。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唯有持续累积努力下去，你才有可能变成一流的专家，就是持续，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二个，每天都必须重复相同的工作，唯有持续累积努力下去才能够达到绩效。哦，我觉得这是持续，第一个持续，第二个重复，第三个，虽然还没有到达非凡的境界，但是你持续的态度，持续的态度能够让人从平凡非要到非凡。所以说这段话里面有三个金句，就是三个关键字：持续、重复、非要。持续就是你持之以恒，同样的工作也许你不熟悉，同样的工作不断的重复做，你就会变成专家嘛。那同样的这个东西持续做下去，你就会非要。哦，那你当你非要的时候，你就跳入了另外一层领域，你就搞不好是新的非凡，新的与众不同，你就可以一直重复。我觉得这个是三个。我举个例子哈，我记得在十年前，差不多十年前，我有点忘了哦。有一个这个基金会找我去做接董事长，我就问他那个创办人，你有什么目标要达成？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完成？他说的的确确，我有个心愿，他就是要把那个我们非常有名的这个西北民谣大王王若宾，他曾经在台湾录制的一片的 CD 里面，他介绍他的这个王若宾，大家可能不认识，但是几首能想的什么《康定情歌》啦，《青春舞曲》啦，《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王若宾在等于华人的世界里面，若没有王若宾的这段的西北民谣，有人这样子讲，就可能没有台湾的民歌，
0: 是
1: 校园民歌，
0: 是。
1: 那我接到这个，他说要把这片 CD 给我，他就给我那片 CD 而已。他说我要做一

0: 本那个《王洛宾回忆录》，我就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做？哎，而且那时候我刚刚好有一次机会去大陆，
1: 嗯，
0: 我就买了好多王洛宾的这回忆录，但是几乎千篇一律，几年几月出生啊，哪一个时间干嘛，哪个时间干嘛，哪个时间干嘛，都是千篇一律。我们看到回忆录大概也都是这样子嘛。后来我就想一想，就是说我在写那字有什么意义？不会有人看的，
1: 嗯。
0: 啊，那我就想到，就是，哎，我能不能够跟别人不同，有差异化？
1: 是。
0: 后来我就有个点子，哎，既然跟这个 CD 我听完了，我可不可以用从他对于歌曲的创作的背景、缘由、来由，他诠释这首歌是这样子诠释的，那我就用他这样子 CD 的诠释里面，我来他诠释他的一生，
1: 是，
0: 那当然这个是很难的、啊，
1: 嗯，
0: 哦，但是经过我努力，那这个如所愿，大概在花了好像15个月就完成出版了嘛，哦，那我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也可以很平凡，就按照人家，就是我们家小学生写的这个那个要你写日记一样。嗯，那老师一讲说，你千万不要讲说我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然后吃早餐干嘛干嘛干嘛，
1: 流水账，
0: 流水账，最后回家睡觉。我一直记得小学的时候说，老师千万叫你做日记，不要那样子。
1: 是，
0: 那假设我对我最简单而言，我就找一些资料，就按照年岁这样子排一排，就完成了嘛。哎，但是我就是不想做那个已经做过的事情，那个没有意义。
1: 是，
0: 哎，我就想心中就有一个是什么是差异化。那果然那个出版的时候也得到很多业界音乐界的回响，
1: 是，
0: 哎，是一个不同的角度里面去诠释王洛宾的一生，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讲的从平凡到非凡卓越。
1: 是，光于那本书我也看过了，真的是王老师的一生哦，被你们真的是诠释的很美，而且呢，从这样子的生命，我觉得就是生命故事，看到他一生的生命故事，他的那种整个的历程哦，就觉得让人很感动。那本书看了之后会觉得很感动。那跟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好像大事记啊、编年史的那种自传，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我在那边有感觉到那个很浓的温度啦。那本书，对，所以这本书的那种胜出哦，跟他的在当中所用心的程度，就成就了。这个的卓越度跟他的专业化哦，那
0: 我想再补充一点，
1: 好，请说。
0: 刚才特别谈到的就是绩效力，是因为必须要有团队，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团队你才能够达成你从平凡到非凡卓越。我记得矽谷很有名的一个企业的这个顾问跟教练叫 Bill Campbell，哦，他特别讲的一段话，他说他永远是先从团队着手，
1: 嗯，
0: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急着解决问题，
1: 嗯，
0: 他要先看看要找团哪一个团队来做这个事情，
1: 是，
0: 这个也就回应我之前有讲的，就是说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找对的人，把对的事情做对。
1: 是，哦，
0: 那他更精准的就是说问题已经存在在那边了，
1: 嗯，
0: 我到底要去找那关键的对的人物团队，那个他不只讲个人，哦，
1: 是，
0: 而且是讲团队。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一个着手，这个才能够，因为团队必须要专心，
1: 嗯，
0: 你这个团队去解决问题才有正确的方法可以赢，哦，那因为这个状况会发生，就是碰到很多挫折障碍跟难处，
1: 嗯，
0: 不管跟客户中间的客户链，或者你供应厂商的供应链，或者你公司里面的制造链等等发生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因为他在很多在苹果啦，或者在 Google， 在很多的大公司都是企业的教练，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真的是触摸我的心。碰到问题永远都是先从团队着手，找到对的团队来做这个事情。
1: 是，是，今天我们老师跟我们分享从平凡到非凡，哦，他也

谈到了非凡卓越的关键啊，重要的是在一个团队当中能够找到对的人哦，然后一同来追求卓越，追求非凡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

好，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的：至关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得胜，聪明的未必能够得粮食，机智的未必能够得钱财，闲巧的未必能得喜悦，众人所得到的只是当下的机会。特别重要的，他是谈到当下的机会。当你抓住当下的机会的时候，你是不是把这个当下的机会成为你信守承诺？不管你对于人、对于事、对于物，你自己在那个一瞬之间，你要做下的应许跟承诺。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跟你来分享如何从平凡到非凡。在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责任的问题，会碰到一些挑战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从改变自己开始呢？成为忠心又良善的管家，跟我们的目标能够对齐哦。当责就是信守承诺，当责是在这样子的改变自己过程当中，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要学习当责，信守承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陈君英博士要跟我们继续来聊。老师知道呢，这样子一个当责哈，当责呢是信守承诺。您这么多年的这个专业管理人啊，专业经理人当中，我相信呢，您会面临到许许多多的要去做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您是怎么样去看待一个绩效力跟这样子的关系？
1: 好，在公司，特别你是在公司的高阶主管，我们谈到这个非凡卓越的关键，我们就是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担责。其实生活是连锁的反应，每件事情都会影响下一件。你可能只记得最后的结果，但是你每天所做的那些小小的选择，会使你自己与目标更接近或更远。那什么是以前我们常常讲责任？责任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在公司里面的是你的工作执掌。责任是你的上属或者你的公司交付你的任务，你把它完成，那个是责任。那当责对于特别对于领导人而言，他除了要完成公司所董事会或者公司所规划的这个责任以外，他更重要的当责除了这个以外，除了责任以外，他还要去破化未来，看公司的愿景。那也许并没有，尤其现在这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世界潮流这样子的改变，也许你看不到十年，看不到五年，但是起码你要看到，能够看到三年。我所以说我觉得担责跟责任的中间的差距，就是你要往前迈向一步，要往前看啊。那如何能够往前看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目前你要去检视你现在企业里面你所目前所拥有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你若不能这个了解，就算你看到未来的趋势，

0: 你跟他中间的差距有多少你不晓得，因为如果你不晓得，你就没有办法去取得必要的资源跟自必要的能力来完成你往前看一步的东西，就算你往前看的你也没有用。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就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要检视一下你现在企业第一个你拥有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你必须去评估。那第二个很重要的重点，你要对未来有所破坏的话，规划的时候你要自己知道我自己的软肋在哪里。我的软肋比如说，哎，公司要去做未来的生意的时候，哎，公司像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我做任何生意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一个前提，就是没有财务跟没有法律的风险，任何生意都要做。你也可以讲这是我的软肋，但是这个也是我的红线，这个是不能碰的。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什么东西你去必须去强化的？哎，比如说我们要当初我们要去做国际化，我们根本没有国际化的人才，那怎么办呢？那是我们比较弱项的部分。哦，但是我们就是试着，我们那时候并不是从欧美市场先开始做，我们反而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做。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反而乡村包围城市，我们在那个第三世界国家有一些成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最后才踏入，才进入这个欧美市场。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去，刚才第一个谈到的，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拥有的是什么，你少的是什么。哎，我们就像刚才讲的，你少的部分是刚才举例的是国际行销的能力。哎，那我们的策略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去掌握，虽然我们弱，但是从第三世界国家里面，我们也可以去从这些成功的案例学习到，以后我们要跨入主要的欧美市场，也变成是我们一个很重要做中学，学中做的一个历程里面。哦，所以说这个一个是等于说是你拥有的你的弱点或者你需要加强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第三点，我觉得，哎，机会当然一定有机会，因为你已经规划了前面这点，我就不多说了。第四点，你在做这件规划未来或者你要去做的时候，有什么风险，有什么威胁你要去看到。哦，所以说你若问我担责跟这个负责任这两个差异在哪里，我是从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当然一定要负责任，但是他更重要的，他要花一些心力去规划公司的未来。那公司规划的未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发扬光大；我们少的是什么，我们去强化它。哦，然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机会一定有。那我们如何去等于说这个带来的威胁的风险，我们如何去避免？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谈担责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者中间的一个差异。
1: 是，那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些相关的一些个案的故事。
0: 好，我觉得我们在有一年我们在巴西市场，我们的产品因为它进口的关税要提得很高。哦，那我们的产品几乎没有竞争力，加上进口关税，我们就试着想看看，哎，假设按照一般的，那无利可图，那我们就不要做了嘛，那这市场就放弃了嘛，而且规定那么多。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思考说，如果那个市场是我们要的，哦，然后我们就去规划了解市场的动脉，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模组化的方式，我们到当地跟一个制造厂商去合作，然后等于说是吻合他们国家的一个这些法律的规范。啊，那这个事情就很顺利的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但是在公司内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困难重重，每一个人说，啊，这个我不负责，这个不

0: 干我的事哦，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必须把整个成品的这个模组化拆开，包含包装运输，那每一个模组的检验规格规范，然后到那边生产的制造流程要去做，他们最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他们根本不愿意负责任。哦，那时候假设从公司，因为我也是公司等于说专业经理人，也是空降部队嘛，
1: 是
0: 哦，那我就带着他们做啊，那我也可以不要做啊，那带着他们做，大家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玩真的，并不是说只是说说而已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当责，你就是要让你的团队觉得，你第一个你要卷起袖子来，第二个要让他看到是，哎，你这次是玩真的，并不是玩假的。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当责跟责任，从我的这个经营的实务面，我觉得是有些是区别，但是学术上面或学理上面，也许不见得是这样子。我讲的是比较接地气的、务实的，我去运用这些担责跟负责的差别。
1: 是，谢谢陈俊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很感谢陈君博士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他跟我们谈到绩效力，从改变自己开始，如何做忠心良善的管家，怎么样跟我们的目标对准啊？怎么样从平凡到非凡到卓越？怎么样能够信守承诺啊？在这过程当中，当我们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突破的状态，保持这样子一种认真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绩效呢就看得见了啊。所以，当我们追求这种非凡卓越的企图心，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绩效。让我们能够面对风险的时候也有所了解啊。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听众朋友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对你也有一些启发。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梁慧要祝福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访问了谁吗？就是天韵的女高音廖雅慧。我觉得她的生命里面好像在洗三温暖，然后跟自己在跟自己在洗三温暖。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是自己觉得啊，我可以掌权，我可以操控，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我行我素哈。我相信雅慧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爱上帝的人，只是有时候那个爱会忽略掉天父对他的那种爱，其实是可以给他更多用别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他选择了一个严于律己又严于待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所以就好，中间就发生了这些事。但有一个非常可贺可喜，就是说他想通了耶，原来生病让他学习安静这件事他有在反省，有在想事情，所以雅慧也学习愿意放手交给上帝。雅慧，你当你交就是说让上帝接手的时候，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哪里不一样，清醒多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的完美主义，主义应该也还在吧？
1: 有啊，还是有啦，但是我已经收敛很多。就是你会不再去纠结
0: 纠结这个件事，
1: 纠结说为什么是我，
0: 了解，
1: 你不再去纠结说啊，这种没完没了的事情到底是要我怎样，
0: 何时停止？
1: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也是想到天韵写的一首歌，其实我很喜欢那个歌词，是叶姐写的，她就说没有什么事情大到上帝管不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小到上帝看不到。我觉得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要么聋了，要么瞎了，要么装死，就是不理我。我难道他不晓得我们在受苦吗？为什么他就看着好像我面对这些事情
0: 好像都不理你？
1: 对，可是事实上
0: 他没有不理你了，
1: 对，是我们自己一直想要用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我以前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放手，上帝才能够插手了，不然你力量掉，上帝是不是这样。

0: 对，
1: 有时候神就是在看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才要愿意转向神。
0: 所以你那个放手哈，你觉得你放了什么东西？
1: 我放了对很多事情的坚持，还有我放下了，怎么讲，就是对于这个疾病掌控的这件事情。
0: 你怎么掌控你的病？可以说明一下吗？
1: 就是我就会在那边想说，好，那我今天吃了这个类固醇，一天要吃12颗，那这12颗吃下去，到底对我来讲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益？然后我打那个生物制剂，好，一支18000，1个月要打2次，你会不会自己在那边盘算这些事情？
0: 了解。
1: 然后当然你会对医学有一些期待或什么，可是事实上生命真正掌权的是上帝，而且这些药物跟针剂能够在你体内发挥作用多少的果效，医生也不可能给你一个数字。那我知道那个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当我愿意接受，当我放手的时候，让上帝来做的时候，我就不再去忧虑这些事情，我就不再去想说，比如说我今天出院，然后我就在已经开始担心我下次什么时候要再进来，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0: 你那时候就是会很频繁吗？会害怕对不对？
1: 害怕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很挫折
0: 又来了，
1: 就是反复发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友是有忧郁症啊，我是没有。我觉得是很感谢主，就是我有这个信仰。可是那个那段、就
0: 是，可
1: 是
0: 他们如果没有神，你觉得要怎么来鼓励这些病友可以跟你一样学习放手这件事？有一点难度，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你在心灵里面没有一个寄托，其实靠自己真的是会很辛苦，因为你没有一个出口吧。然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家人是不谅解的。
0: 对，我是面对
1: 没有，我是很幸运，我的姐姐妹妹非常爱我，尤其是姐姐，她因为在经济上面给我很大的支持。然后反正我每次发病，我姐就是义无反顾的这样子，各样就是，我那时候开始打生物制剂，一支18000是没有健保的、欸。姐姐也是二话不说，你就打，
0: 没打会怎样？
1: 应该说哈，生物制剂是我们金字塔用药里面最顶端的药、那类固醇你也知道，它的副作用很大，它也不能长期使用，所以生物制剂对我来讲是最没有。比较没有副作用的一个药物，但是疗效，因为它是新的嘛，疗效是就跟现在比如说有标靶有免疫，免疫算比较新的治疗方法，就是说当有新药，我们当然都希望用新的药嘛，因为医学一直在进步。所以那时候姐姐真的二话不说就说，你放心，你打，我经济方面不用担心这样。
0: 哇，
1: 对，所以
0: 姐姐给你做经济后盾，
1: 十几年来给我很大很大助。其实我大手术哦，看护都是姐姐请的，姐姐付的这样。
0: 哇，姐超爱你哎，
1: 很爱我。对，我觉得爸爸妈妈过世以后，我们三姐妹嘛，我觉得我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他们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个东西。
0: 你看，
1: 所以我以前常很难理解人家那种，就是兄弟姐妹会的财产会搞到打官司
0: 啊，
1: 然后反目成仇，我都很难想象。我周围也有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听到以后，我就一直想到我的姐姐妹妹，我的父母留下的这个信仰的榜样。然后我们家三姐妹感情是真的非常好，
0: 所以你们家几乎都是。
1: 我们只有女生没有男生，三个姐妹，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
0: 你看吧，有神就是那个爱不一样啊，
1: 对，
0: 是不是？但如果反过来说，你今天在诉说你这个，可能有些人他又会觉得说，你看嘛，你都有亲戚没有后顾之忧啊，你有兄弟有姐姐这么爱你啊，这个时候你怎么来安慰这些？
1: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当然我相信啦，大部分的家人，你会知道一个人经历，不管经历什么事情，婚姻的失败。

0: 或者是工作上的挫折、嗯哦、这些真正到最后还会在你身边的其实只有家人。
1: 真的，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父母都真的很，他们都对儿女很好，是很爱他们自己的孩子，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是很爱的、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在面对病痛的时候，我觉得陪病这件事情、哦、我自己看到很多现实面、啊、很辛苦啊，
1: 是，
0: 然后都，所以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久病床前无孝
1: 子，
0: 我干嘛这句话是说到很对，就是这个陪伴要一直坚持到最后，真的不容易。我是一个很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
1: 嗯、
0: 所以我都非到不得已才会比如说好需要情感或求救。所以我其实我是出了名，我都是自己 出院自己住院自己出院的，
1: 可以看得出来
0: 因为我就不想麻烦别人，
1: 是
0: 这样。那但是事实上生，
1: 那可是你自己住院自己出院这件事，你不会觉得很孤单很
0: 对，生病其实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情，
1: 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怎么身边至少不管怎么说嘛，对不对，
0: 身心灵上面的折磨只有病人自己了解、嗯、
1: 你这个时候你最期待，我们常常说探病是一件很难做的，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去探病我都不知道、嗯、尤其是对一个对一个就像你讲的，可能一辈子要陪伴的，或者是得癌症的人根本不知道哪天 哪日会好，当我们要去探这种病的时候，我到底角色要怎么扮演，对方希望我扮演什么角色，从你自己有过这个经验，你期待如果真的你在病床上有人去探病，你最期待最期待就是说那个探病者他应有的，不要让你觉得
0: 其实我们最不喜欢人家讲什么啊，加油这样，
1: 冠冕堂皇的话，
0: 加什么油啦，
1: 没油可加。
0: 对，但是我其实也陪伴很多的，
1: 是你觉得陪伴是一件，
0: 不管是临终或生病或什么，陪伴不容易。但是
1: 陪伴最重要要做什么事？
0: 我觉得就成为一个倾听者啊。其实有时候生、
1: 哦、就其实也什么话都不要说，
0: 生病的人那个病痛带来的这些折磨真的很够，那你去陪伴他，因为很多人很喜欢去指导别人，你知道吗，指挥别人的人生、
1: 嗯、
0: 然后就会说哎呀我跟你讲你就是圣经都没有读好啦，祷告不够啦，
1: 天
0: 哪，
1: 这简直是加油添醋、
0: 真的曾经有我妈妈的一个干儿子就带了一个
1: 就当审判者
0: 莫名其妙教会一群人到我的病房来，把我吓到了，就指责啊你，然后你他说你现在从马太福音第一章把耶稣的家谱背一遍，
1: 天
0: 哪，我怎么可能背得出来，他说你就是圣经不够熟，然后祷告不够你才会得这个病，
1: 我觉得那个人才有病
0: 所以其实病人要面对不只是病痛带来的，还有这些人言可畏的事情，其实病人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所以通常如果 我陪伴他们走这些，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那我觉得真的就是成为他们一个肩膀跟聆听者就好了。有时候多说什么真的没有
1: 无益，
0: 没有你帮不上忙。
1: 对，
0: 我最近也是有个朋友在马街啊，就是也是已经到最后了，那我常常就觉得说我到底可以做什么，后来我就想说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去看看他，陪陪他，他需要我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我尽可能尽我的力量帮他解决他当下遇到的问题、
1: 嗯嗯嗯、
0: 但是说真的你能做什么，你就是 陪伴嘛，就算安安静静坐在旁边也好，
1: 嗯嗯，什么都不要，
0: 对，
1: 反正就是让他身边有一个陪伴者，他也放心。
0: 因为就是你也生过病、嗯，我觉得要别人同理我们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啊，
1: 不容易，
0: 很难。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你自己的信念也很重要。
1: 嗯，
0: 哦，就是因为生一个人的生死，其实这个掌握本来就不在我们手上。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生病很可怜，已经很可怜了、哦、可是你说那些意外走的他不是更可怜吗？所以有我常常会告诉我自己，就说其实这个世界比我辛苦的人多太多了。我每次遇到一个，你不要看我这样、哦、我为什么开11次的刀，我就是每次觉得比较好的时候又来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又

0: 又来一个，然后我想说，哦，真的没完没了哎！我胸部开两次啊，锁膝部开一次啊，然后，哎，还有一次。
1: 你身上到底多少刀啊？
0: 对，就是莫名，我看就是莫名其妙，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什么关系？为什么突然说我的左肾水肿要放双这一管？然后好不容易麻全麻放了以后，一个礼拜给我脱落，我又进去拿出来。就是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上帝，你真的是会
1: 疯掉，
0: 嗯，
1: 或者干脆死了算了。
0: 对，你就会觉得更是够了，烦死了，不是？然后每次觉得好一点，就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好，当你虽然有上帝啦，你每次碰到这个，请问你自己怎么克服？
0: 我还是
1: 除了跟神抱怨以外，你自己克服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方法。你自己真的就像你自己讲的，
0: 我后来告诉我自己，只要有药吃，有刀可以开，有治疗的方式，那我就认了。
1: 天哪，
0: 因为你知道
1: 你好客好好乐观，
0: 姐，你知道很多
1: 这种是
0: 很多病是连
1: 乐观到让人家受不了呗，
0: 不是很多也是连药都没
1: 有，
0: 所以我都觉得只要我还能吃药控制、嗯、只要我透过手术就可以拿掉的东西，我透过疗程我可以处理的，有处理的办法我就认了，我就接受。因为我后来发现在那边纠结没有用，因为问题还是要解决、
1: 嗯、
0: 那当我愿意接受你就去面对嘛、
1: 嗯、
0: 这些事情其实就是面对现实、啊、我觉得人哦很喜欢在第一时间就逃避，但逃避真的没有用，问题还是在。那你就是面对接受。那当然那个不管是手术或什么就是一个过程啦，
1: 是
0: 还是很会辛苦啦一段时间，但是过了就好。我跟你讲，我两年前的这个大爆炸这件大爆发这件事情，我两年前整个大发作嘛，其实都比不是我两年前这个事情哦，让我回头看，我就觉得过去那十几年都不算什么。
1: 你那个发作是什么？
0: 我之前你看，我以为51天已经住很久，对不对？我两年前住了66天。
1: 天哪！
0: 我44天不能吃东西、
1: 啊、
0: 喝水、
1: 啊。
0: 我就是我整个肠子大爆炸嘛，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本来要去日本游学3个月、嗯、我好不容易去了，头几天安定下来之后，我一个礼拜紧急回台，因为我肠子破掉了。破掉以后呢，你知道我们的器官只要一破它就会长瘘管，
1: 嗯嗯嗯，
0: 就形成一个瘘管到别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这个瘘管呢就从我的肚皮穿出来，把我的肚子打了3个洞。我当年破的时候像土石流，前200cc 都是血水吧。
1: 你自己没吓到啊？
0: 有啊，
1: 好可怕、啊、
0: 重点是那个痛是我这生德克隆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事情。
1: 你怎么会让自己不知道什么回事发生这样的事？
0: 我跟你
1: 还是有原因的。
0: 嗯，后来我有问我的主治，我说我一直有在打生物制剂啊、嗯、我类固醇有吃，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嗯，可能生物制剂对你没效。
1: 哦，药物。
0: 因为我中间有得癌症嘛，所以我后来对于这个 TNF 机转的生物制剂好像有了抗药性。那其实我出去前有第二次，因为我去照顾我得癌症的朋友，结果他在病房被传染新冠。
1: 结果你
0: 对我陪他，我就被传、
1: 啊，
0: 然后应该是这个新冠诱发了我的克隆。啊，其实我出国前我有发烧，那医生以为是新冠的后遗症、嗯，他没有想到说我是肠子快要爆掉这样子。你知道？
1: 可是你当场看着自己肚子这样，不是吓死了吗？
0: 你知道我在日本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我都是后来看照片，因为我是瘦到48公斤嘛，然后。我就身上都皮包骨，可是肚子就是鼓的、啊。然后那个一开始是红的嘛，对，红的，就中间这里鼓起来是红的。然后到我紧急回台，就直接进医院哦。你就看着他那个红的变黑的，因为要爆出来的。
1: 天哪！
0: 到最后我就看着我的肚子被打了3个洞。
1: 哇！我听雅慧这样讲，简直他在讲别人的故事，
0: 休息一下，吓到人
1: 了，好可怕哟！真的，我觉得真的哈，有时候啊，我们就必须要打断，我们真的

0: 没办法想象一个人看着自己的肚子三个洞在那边吐石榴。好，但是呢，我觉得我必须要说，我真的我觉得我们有神真好，
1: 是是。
0: 好。有神，我记得有一首歌，雅慧应该也知道，感谢神，
1: 是
0: 感谢神里面就写的啊，肉肉等等那个，当然神救赎我们，但是你看哦，我觉得有几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说感谢神主在我身旁，主与我同在，好，然后呢，这个主会擦干我的眼泪，好，然后。主赐我们安宁平安，对不对？好像这些就是说你发生很多事情神都让我们平安，所以你可以那么平静看待自己的疾病。好，然后其实有时候很可爱，我们都知道上帝赐给我们很多风风雨雨，但是他供还是丰富供应，
1: 没错，
0: 对不对？让我们经历，所以今天雅慧才可以在这边开开心心的，像在谈外人，好像跟他没关系的人，他可以这样谈笑风生。其实这些辛酸史、血泪史，真的对他而言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但我相信神在这边要用雅慧，有他的这个美意在。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雅慧呢，她得了一个克隆氏症，而这个病是她自己自体免疫系统出状况，然后是影响到消化道的这一部分，而16多年来，将近17年，是让她带着这个病痛。当然现在还在，只是在这17年左右，一直到他47岁退休，他后来又得了一个这个子宫内膜癌，那所以呢，哇，他简直是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活着，可是还好，因为他有上帝，他跟我们分享了他怎么放手交给神来掌权，所以他等于退休后他的生命就由神来掌权，因为他人生以前就是拼啊拼啊抓啊抓啊，当他放手的时候，他拼了25年，最后决定放手交给神。这过程呢，因为有神，而他自己真的成立了一个克隆氏症的一个部落格，来记录自己这生病历程的一些记录。没想到在这里面他发现他帮助了很多人，跟他一样有这个病痛的人，然后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更清楚神带领他要走哪个方向。所以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雅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他自己来谈一谈退休后的生活，带着病痛的身体，他怎么样来走退休的生活。他可不是就安享余年哦，没有啊，他就开始又另外一个人生的启程，这是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现在所走的人生的道路都是不是在他人生预计的目标范围之内。我们欢迎廖雅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雅慧，欢迎你。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再次见面了，大家好。
0: 是，好想知道，因为上一集是在光谈你跟上帝的这个搏斗放手这件事，
1: 生
0: 病的血泪史就已经谈不完了。但是更想知道，你怎么知道退休后神把你带到另外一些不同的领域里面，而这些领域都是你预想不到，而这样子的一个路，你怎么知道是你未来要走，而且它是可以祝福人也可以帮助你自己的，跟我们分享这一集。我们要把握时间把它完整的说出来。
1: 其实我是2019年提早从天运退休，那在2019年退休前的几个月，我就是接到一个讯息，从国外来的讯息其实是那个美国那个 Johnson & Johnson 的药厂。OK， 他的母公司叫做 Youngson 嘛，就是我们那个什么婴儿油啊，然后那个痱子粉那个公司。那他们就联络我，希望我去美国参加他们的医学会议。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以为是诈骗集团，我想说
0: 一定是
1: 哪有人家叫我，那时候我记得过年期间嘛，他叫我过完年就飞这样啊，想说
0: 没头没脑。
1: 嘿呀，这来对来啊那。
0: 又没有一个接头帮你接线，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1: 對，然后那个
0: 他们直接联络你哦。
1: 对，我问他，我说你从哪里找到我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克隆氏症的病人？他说他们从我的部落格找到我。然后我一开始为什么觉得是诈骗集团，因为新加坡那边都是用英文嘛，他用英文写信给我，我想说我的部落格都中文的，你最好是看得懂啊，齁，这样。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事情是真的，然后上帝就真的成就了我就是联络上，后来发现。
0: 你怎么确认呢？
1: 有了，他们就当然寄一些文件给我啊，然后开始就帮我订机票啊什么，这样我就真
0: 的
1: 飞过去。
0: 哦，好有意思。
1: 飞过去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其实从全世界好几个不同的国家，

0: 我们最远的有从 Estonia 来的，叫做爱沙尼亚，是不是？我
1: 还真听都没听过，
0: 对对对，但是 Estonia 来的病友，那当然十几个病友都是自体免疫疾病，可是不是都是克隆氏症，有克隆的，有红斑性狼疮的，还有多发那个不是那个脊椎叫做什么那个。我怎么突然？你看我现在脑袋年纪大了，都突然卡住。
1: 不要讲年纪大，
0: 就是周杰伦得的那个叫什么僵直性脊椎，就是每个都不一样。他就聚集这一些人起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药厂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事情，就是从病人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的需要。啊，其实那一次哈，我真的觉得我除了写部落格，我也没什么贡献哎。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什么伟大贡献，但是我听到他们分享的一些事情，就是从捷克来的也好，都有世界各地，然后他们其实在当地哦，因为医疗资源的有限，加上我们其实也没有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药物可以让我们痊愈嘛。所以他们为了这些事情是非常努力的，
1: 所以都在实验中，
0: 不是他们就是争取啊，为这些病友争取福利。我们中间也有律师，
1: 哇，
0: 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这样，然后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药厂第一次让我们从病人的角度去表达，比如说或者我们在面对疾病的这些，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药用在你身上跟用在我说身上遇到的副作用其实都不一样。
1: 好，我很好奇你表达了什么。他找你也很特别啊，对不对？
0: 因为我就是克隆氏症嘛。
1: 对，
0: 然后他就当然我就要稍微说一下我用什么药，然后我的疾病的大概简单的历程是什么。那当然他们就会介绍他们现在研发的药物即将可能会有什么，然后在这些药可以用在什么，因为你知道自体免疫疾病用的药都差不多。好，所以就会
1: 他们不会把你当成白老鼠。
0: 没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接受这个这个所谓的实验治疗的，是没有。我们就是参与在这他们的这个 clinical trial 里面，可是我们并没有
1: 接受
0: 实质上的这个。对对对，那因为这个会这参与这个事情呢，就让我看到说，哇，原来我生病也可以有贡献，就是你当下你就会发现你病人的身份它不再是一个很悲伤或是很绝望的事情。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旁边一个那个女生大概二十几岁吧，
1: 这么年轻。
0: 对，你知道她刚一样是克隆，她刚做完造口他带着造口来开会，其实我心里很感动。
1: 他是哪个国家？
0: 美国的。他从 Michigan 还是哪里来？就是也是要飞一段，但是我就想说，天哪，他才刚从医院出来，他就来了耶，这样。所以上帝让我看到说，我觉得在很多华人的想法里面，会觉得生病不好，甚至觉得生病是一个咒诅，好，但是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个事情让我看到生病不再是咒诅，有时候他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那上帝真的就是整个翻转了我
1: 对的改这个想法，
0: 我的我对于人生的一些人生观啊价值观啊这些，然后让我看到说其实我生病我还是能够为别人付出，为别人做点什么。那其实这个 project 是延续了一年多，中间我们都是视讯会议嘛。哦，我刚每次都很烧脑，因为我全世界什么腔调的英文都有。哇，我现在坐在电脑前面，我紧张起快不行了，因为有印度的，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讲。然后持续了一年多，第二次又飞美国，就是最后了
1: 嘛。他们的成本很大耶。
0: 对，第二次结束前大家又聚在一起，你知道那次是我们就是在到回到一样到央省的总部嘛，我就记得哈，因为那次我是第二次去，所以呢会议之后跟之前我都有人知道我去，就安排我去服侍。然后你记得那年就是疫情啊，我是逃回来，我把后面一个月的行程全部取消，将近

0: 两三个礼拜啦，可能不到一个月，把它全部取消，因为没有办法。那时候纽约哈，我从纽约逃回来的，因为就是疫情爆了嘛，疫情爆了，可台湾还没爆，对不对？
1: 哦。
0: 然后我记得我抵达台湾的，我就马上，因为原来的票都不能搭了，韩国已经把那个航段都取消，因为我是转机飞到纽约。反正就是哇，一整个很可怕。然后好不容易，我姐就马上帮我升等啊，然后让我回去这样子。我一抵达，我记得我一抵达家里开电视，就看到纽约整个大沦陷。你知道纽约那个中央公园全部变成放尸体的地方，你知道？你很难想象吧？我前几礼拜还在那边呢、欸。
1: 天哪！
0: 反正就是我是逃回来的，我真的是逃回来的。
1: 这真是神帮你预备耶，要不然你怎么能有办法盘算这个？
0: 而且那时候在飞机上，我除了上厕所不敢吃东西，因为你看嘛，
1: 因为你身体又不一样。
0: 那时候大家都吓死了，对，所以其实这些事情，哇，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参与这个，然后做这些事情，就让我对于生病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定义了。所以我常常鼓励很多的病友或是我身边人，就说你不要觉得你生病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或是你什么就都不能做了。其实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还是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好，有时候这些价值不是你说了算，可是当你愿意踏出去，即便你做的事情你觉得很微小，但是对别人来讲说不定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有时候一句话，有时候一个微笑，你知道吗？就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改变我很多的想法。所以后来，我等于当年那同一个年，同年度我就退休嘛。退休下来，我为什么成立我自己的网站，也是希望能够为病友多做一些，然后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它不是只就是大家就只看着哦，我今天打了什么针，然后我发了什么，做了什么事情，我摔倒了，我得了败血症，就不是只有这些，而是除了生病的另外一面，是他能够听到我的故事，甚至能够听到耶稣，但是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这样子。
1: 所以你利用这个平台，
0: 对，就是等于要我希望分享啦，分享这个福音，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上帝在我生命成就的事情。
1: 所以你一样把你的在外面的某些见证没办法讲得那么完整，就在你的平台上，
0: 对，
1: 像话家常一样，
0: 对，都有故事，然后也有我的影片啊什么啊 YouTube 也有 channel 了。其实我自己没有很认真在那边宣传，到处打广告，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哦你要按赞什么小铃铛，我就觉得
1: 不需要按赞、哦、
0: 算了我就觉得大家喜欢就会上去听这样。但的确我偶尔都会收到什么冲绳来的信啊，还有日本人，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会有写 email 给我，然后也有一些不认识的病友会写信给我，有时候就会后来大家频繁联络就会变成朋友这样。
1: 所以你透过这个平台这个网站，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祝福人的是在哪一些面向？
0: 其实我不觉得是我为了他们做什么，
1: 当然不是啦。
0: 我觉得我常常是从他们的回应里面，我自己得到很多。
1: 哦，他们哪些方面的回应？
0: 他们就会写信给我说啊，你的歌很好听啊，然后你的部落格写，然后其实对我或我的家人来讲很棒，因为有时候家人得这个病，家属不家家有人家里面有人得，对不对？可是其他人就是不知道，他也不是不愿意帮，他就帮不上，不知道怎么帮助。所以这些疾病的历程其实是能够给他们一些观念概念跟想法这样。所以不会觉得说啊，他就是一个谁都什么都不知道病，然后很恐慌啊，很无助，很害怕这样。
1: 那你自己从这里面收获到
0: 什麼？你说我架网站这个事情、啊，
1: 就是你说对你帮助最大嘛？你自己反而在这里面，你得到最多的是哪一方面？
0: 就是我得到最多是因为他们的回应嘛，
1: 对，
0: 跟鼓励。那另外就是我觉得网站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因为我只有一天24小时，
1: 没错，
0: 我能跑的地方也不多。

0: 可是网络是无国界的嘛，那透过这个平台，我可以接触到非常多我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遇到的人，
1: 嗯，
0: 所以我非常珍惜每一个会在会写信给我的，在我的脸书留言，在我的 YouTube

0: 乎的也不是跟他们维持的这段关系，我在乎的是他们有没有机会来认识在我背后的这位上帝。嗯，
1: 这个非常重要。
0: 是，
1: 我们今天呢，你看时间过得多快。
0: 是，
1: 下一周再请雅慧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了。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等相关的主题，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跟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前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对于居家安全环境的无障碍的设计非常有理念，而且非常有经验的达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再继续跟大家讨论相关的议题。我们知道跌倒是老年人最害怕的一件事情，通常跌倒了之后可能就会衍生生活功能受限制啦，甚至整天不能出门，心理也会受到影响，或者是可能认知甚至会也受到影响，就有很多一层一层的问题会开始衍生所以跌倒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要非常注意的。假设不小心跌倒了之后，可能对于我们的居家环境就会觉得有一些地方不太方便啦齁。那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或者是说我们还是一般健康的民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不要等到跌倒了才来注意我们的居家环境的安全预防更重要。不仅对于个案来说很重要，对于照顾者来说也可以减轻他的负担所以我们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跌倒了要怎么样来改善我们的居家环境，我们要找谁来帮忙呢？还有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及早做规划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关于居家无障碍环境居家安全的这个达人他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是专案经理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婉玲您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若城的婉玲。
0: 婉玲在我们节目前几集当中跟我们分享到关于你们成立了若城这家公司你们的专长是不仅仅是一般的室内设计公司而是对于高龄者或者是有一些身障者，他们有需求做一些空间规划还有一些居家环境改造，你们都非常的擅长我们觉得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常常有这样的问题有需求，不知道要跟谁来讨救兵找到你们就真的可以很放心那我们今天再请婉玲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好的那我们公司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那如千雅刚刚讲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客户找到我们大概都会是

0: 已经录入到长照好的服务对象了，那他们可能在居家环境上面会有一些基础的无障碍工程，好，可能小到扶手的安装，那可能浴室整间要翻新，那甚至会有很多的客户他是退休后族群，他有整个房子需要重新做一些友善空间的规划，那都可以找到我们公司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内容。
1: 嗯，婉玲自己本身有这样的背景，你是长照专业，然后你也曾经担任过照顾者的这样的角色，所以你对于这样的领域需求者的角度出发，他们需要关注的这些重点，你其实都很能够很快的就能够掌握，对不对？
0: 对，我可能因为过去的不管是所学的经验，然后或是有自己成为照顾者的这个历程中，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当家属在面临照顾这些生病或是失能的家属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地方是不太方便的。那这些不太方便的地方，除了靠辅具的协助，那也许在空间上，我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些东西，那对于这些家属来说就可以减轻他们的照顾负荷。
1: 是，那一般我们在居家当中，我们说很怕跌倒，很怕跌倒，依据您的经验，最危险的空间有哪些呢？
0: 其实我们每次到社区里面，我都会问长者，就说你觉得你家的哪个地方是觉得最危险的，就是最容易跌倒或是你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很多的长者都会跟我说是浴室，就是他们最害怕跌倒的地方就是浴室这个场域。那因为浴室这个场合会拥有水有泡沫，那长辈可能就会第一个直觉就是这边会很容易跌倒。对，但我们经过那个国健署的调查，其实长辈最容易跌倒的地方竟然是在卧室。对，就会跟我们实际上想象的会有点不太一样。但可想而知，是因为长辈他对于浴室这个场域容易湿滑，所以他的警觉性相对就会比较高。对，那卧室很容易就会是我们忽略的一个地方。对，那现在如果说有一个客户或是一个民众好了，他有这样的需求找到我们要进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评估的点的确会先优先以他的浴室为考量，但是我们同时也不会放过卧室这个场域，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是第二个跌倒风险也是蛮高的地方。所以其实浴室跟卧室还有甚至进出口，长辈只要会行走经过的这个路线动线，其实我们都会一并把它纳入在整体居家安全评估的这个空间重点项目之一。
1: 是，所以你们会预先提醒在规划的时候要整体考量，不会只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子。
0: 对，没错，我们会整体的去看一下环境上面长辈要使用的空间，其实你都已经进去他家了嘛。对，有些地方你有看到你就可以先跟他做一个提醒。那长辈跟家属其实有时候会蛮感谢你稍微做的这个提醒，有可能不是空间上面要大改，有可能只是你觉得这边的杂物动线太多会影响到长辈接下来要使用辅具，你只要稍微去提醒这个家属，其实他们都会蛮感谢跟会去注意这个小地方。
1: 是，所以有时候甚至只是家具的配置调整一下就有很大的改善。
0: 是，对，就可以预防跌倒这件事情发生。
1: 是是，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有一些高度的柜子也可以顺便当扶手啊或是什么这样子。
0: 对啊，有时候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说我要做无障碍的东西，或是我要让长辈有一个可以搀扶的东西，是不是只能靠扶具，或是一定要额外再加装那个扶手等等让长辈去使用。可是有时候其实居家里面就有现成的家具，比如说柜体，不太会移动的柜体或是桌椅等等的，只要它是相对安全的，长辈在行走过去他扶着的时候是没有那个危险性的，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性的设施，那原本的家具就可以使用了。
1: 是，这个也要靠就是你们这样有专业背景的人提供他们建议，可以帮他们就是又 CP 值又高然后又真的安全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们从以前到现在接触过的这些个案，有没有哪些类型的个案比例是比较高的？
0: 类型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毕竟有跟政府签这个所谓的无障碍特约，所以你会发现找到我们的民众都是失能的长辈。那他失能的长辈通常从二三级的个案就会开始进来，二三级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大概都会是要开始扶着墙面走路，或是会拿着比较简单的辅具，比如说拐杖，然后再严重一点也就会是拿助行器了。这些长辈会占我们服务的族群里面还蛮大量的一些族群，然后他们的需求都会比较类似，比较雷同。对，所以你在做空间规划的时候的确就会以他们现阶段的这个状况先去帮他做

0: 些基础的无障碍改善。
1: 是等于说他可能从医院回来，或者是说他现在可能还在医疗治疗的过程，那他现在在这个居住空间当中最需要急迫的一些调整，你们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帮他做一些这样子的规划。
0: 对，通常他们就会因为即将要返家了嘛，或是有可能他没有严重到要住院，可是已经发生过跌倒这件事情了，对，所以家属就会对于这个环境上面开始重视，然后避免长辈在第二次跌倒，因为有可能第一次跌倒就已经造成他落入长照的这个体系里面了，服务的对象里面。那如何在预防长辈第二次跌倒，或是环境上面更多的高低落差，或者是地板不够直滑这些项目，我们就会开始从着手开始从这些会避免跌倒的项目开始去做施工了。
1: 有哪些项目是比较常见的？
0: 常见的话应该会是扶手，扶手的安装。对，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哎，扶手安装应该蛮容易的，我是不是去大卖场买扶手啊，或是去水电行买个扶手回来自己装就可以。我们的确会遇到蛮多，就是很多很热心的家属，或是他会一点点基础工程的家属就会买扶手回来装，然后我们再去检视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扶手都会蛮高兴的，因为代表他已经有帮长辈想到这些事情。可是偶尔我们也会观察到，就是这些扶手装的位置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哦，比如说
0: 马桶旁边的扶手，很多人就会装在他认为要装的那个地方，可是我们长辈其实坐在马桶上要起身的时候，人在起身的时候其实身体会先往前倾再站起来，所以相对的那只扶手我们应该也要装在稍微前面一点点的地方让长辈去抓握。对，可是民众有时候他就会装在正马桶的旁边，那长辈在施力的时候其实就差那么一两公分，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再去帮他做一下微调的部分。对，所以其实扶手要安装什么款式，然后什么样的材质跟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都必须透过观察这个长辈的行为以及他现在的失能状况，去给他比较适合的建议。像我最常遇到，因为扶手真的太多材质了，然后民众有时候他就会先问说，请问这三种不同的扶手材质差异点在哪里，有不锈钢，有白色抗菌，也有木纹，那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比较好看，还是要哪一个比较实用，或是他也会问你说有没有既好看又实用的。对，那你可能就要透过不断的去询问他，或是你要看一下长辈的握力的状况，他的手部是不是有力的，需不需要指滑再加强设计的这些扶手。对，所以不同的材质我们也会给我们的个案不一样的建议。对，然后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给的这个建议是真的有办法帮助到他的。
1: 像您刚刚说有不锈钢的，有白色抗菌的，还有木纹的，
0: 对，
1: 这些在选择上面有没有哪些个案是比较不适合其中一样，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一种比较常在施作的？
0: 其实像是在浴室里面要装的扶手好了，我们可能就不会以木纹为主，因为木纹如果你长期是在一个潮湿的环境，或是容易碰到水的环境，它可能腐烂的机会就会比较高，比较没有那么耐用，所以在浴室里面很多半就会是很传统看到的不锈钢跟白色抗菌。那当然现在还会有一些进口的扶手，它是树脂材质的，那个都可以放在浴室里面。所以浴室里面的扶手基本上最好是有止滑的这个效果跟防滑的效果。那很多长辈就会想说没关系，可以用就好了，便宜就好了，所以很多长辈的确也会优先选择那个不锈钢材质的。可是不锈钢材质很多长辈会给我们回馈，就是那个碰到水好像你手上有肥皂好像还是会滑，那的确是。然后第二个就是不锈钢的扶手在冬天摸起来会很冰冷，
1: 真的。
0: 所以当这个长辈他要装扶手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一下长辈说，你冬天的话会不会比较容易怕冷，等等的。因为有些长辈他怕冷，他其实就不太敢去握那个扶手，所以连那种小细节我们可能也要透过访问的过程中去了解他。那浴室里面我们比较常就会注重是止滑的这个设计。那还有一些扶手是装在户外的地方，可能它的大门口有一些高低落差，那长辈在横跨高低落差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扶，那这时候空间上面可以设置扶手，我们就会帮他规划。 但是我们很常看到户外的扶手也是不锈钢的，也是不锈钢的这个扶手，我们就会想

0: 如果这个地方夏天太阳直射的话，对，那个不锈钢扶手这么烫，长辈会去扶吗？所以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客户讨论到这件事情，就是不锈钢虽然它比较经济实惠，但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些缺点存在。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客户的经济状况以及他评估他的整体环境，如果他可以接受我们给他比较其他的建议，那我们就可以帮他规划一个比较适合长辈使用的扶手这样子。
1: 是，真的不同颜色在空间当中那个感受差很多，不锈钢有时候就会觉得有那个机构或是医院的感觉，那如果是白色的或者是木纹的就比较融入那个设计背景当中，比较觉得它是家具，比较不会觉得是一个就是好像跟疾病啊或者是一些失能有关系的。我觉得对长辈来说他们的心理可能也会在这个部分需要做一些调试吧。
0: 对，因为毕竟那个还是他生活的家，所以很多长辈就会希望说，不要把我家用的太像机构啊，他心里还是会有点抗拒跟排斥的这个部分。
1: 是，那像扶手除了材质之外，我知道扶手也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哦，比如说它的转角型的啦，或者它的活动型的啦，那你们在选择上面有哪些原则来做这样子的规划呢？
0: 我们第一个还是会看它空间上面的限制，然后因为扶手的款式有非常多，有安装在面盆上面的，有安装在马桶旁边的马桶扶手，甚至有一些是所谓偏置型的扶手，就是你希望进出口都是握同一只的，那可能就会适合是所谓偏置型的扶手。所以那在规划这些扶手的材质，我们会第一个遇到最大的就是挑战空间，就是它的环境，有时候不是客户想装这个款式就可以装这个款式，
1: 是，
0: 对，因为每个人家里面的环境都不太一样，然后台湾人的卫浴空间其实都偏小，对，你又不能把整间厕所都装满了扶手，
1: 对，
0: 这样子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很安全，但是可是我们的经验会告诉我们说，当你整间厕所该装扶手的地方全部都装满之后，你会发现，接下来要使用到一些便盆椅啊、轮椅、助行器的时候，反而装太多扶手，那个位置变得更小了，
1: 会卡到，
0: 就会卡到。对，所以不见得说扶手一定要装好、装满等等的，还是要搭配一下他现在的环境跟长辈有没有在使用一些辅具，然后再去帮他重新的规划。
1: 是，所以真的是要整体去整体的去考量这个扶手装在真正安全也许。不求长不求多，但是求就是重点精准，
0: 对
1: 对对，精准的装设，所以专业人员就非常重要了，所以你们在评估的过程你们也会累积你们之前的很多的经验，
0: 是，
1: 然后来去给个案一些建议嘛，
0: 没错。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您刚刚说有些在装扶手的时候会有困难，那假设他比如说现在的卫浴他一定得装扶手，那但是他的墙面背后可能你们判断出来可能有管路啊，或是有一些没有办法施作，或是有没有什么情况下在施作真的有困难，那怎么处理呢？
0: 我们最容易遇到就是那个面盆的扶手，面盆扶手常常要装扶手之前，我们会用所谓的仪器热像仪先去检测后面有没有管线。那假设仪器检测出来后面的确有冷热水管的这个风险在后面，我们可能就不会贸然去装那组面盆扶手。好，那这时候很多的家属就会说，那个地方没办法装扶手，可是我长辈又会去按压面盆怎么办？或是我要装扶手的这个空间不够，可能太靠近马桶了，我中间就是没有足够的位置可以安装扶手，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就会思考一个点，就是如果长辈今天真的一定要去按压那个面盆，那我可不可以把面盆换成一个适合他按压的款式？所以可能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家属，让他面盆下面是有一个收纳空间，有柜体落地式的，那即便长辈他整个身体的力量去按压那个面盆，也不会造成可能崩落啊或是破裂的这种危险。对，那家属就可以接受这样的建议。对，或是马桶旁边很多要装那种可动式扶手，可是一样会遇到后面有水管的这种风险。那为什么马桶要装可动式扶手的原因，就是长辈可能起身的时候会没有那个施力点可以按压，可以有一个支撑他身体站起来的那个力量。那我们就会去思考说，那如果马桶稍微变高一点点呢？好，那加个马桶增高器或是免治马桶。那甚至现在坊间也会有很多的设计

0: 是马桶扶手，但是是免施工的，它可能稍微夹住那个马桶本体，它还是可以当做一般的扶手使用，
1: 就像一个框架可以靠近那个马桶這樣子。
0: 对对对，那如果这个环境是适合用这样的产品，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替代性的方案给家属做一个建议。对，所以不一定都所有的扶手或是设施都是要附着于墙面上的，有时候遇到特殊状况还是要有替代的方案。
1: 是，真的有时候理想装设的位置，但是又有实际上面的困难的时候，就要找一些解决的方法。那像您刚刚说，就是面盆，我觉得这个面盆之前社会新闻常常听到，就是比如说压住然后就裂开了，因为它很多都是悬吊式的，但是你们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我觉得这真的很实用。
0: 是是是。
1: 但扶手像刚除了装在浴室之外，还有您刚说在出入口的地方，那卧室平常也会建议要装扶手吗？或是走道？
0: 如果说长辈今天他已经开始需要拿助行器，他拿助行器行走的过程之中，我们会看一下他对于那个助行器的依赖程度。假设他已经完全都要靠助行器才有办法行走的长辈，我们走廊可能反而不装扶手，我们预留比较大的空间让助行器可以过。可是假设今天这个长辈还没有严重到助行器，他可能只要靠着墙面上的扶手，他是可以抓握可以慢慢步行的，那这时候走廊上面装扶手就会对这个长辈来说蛮重要的。对，那他接下来需要再比较严重一点，需要使用助行器或轮椅的时候，我们走廊的扶手是可以做拆除的。所以我们会看这个长辈现在的状况。那卧室里面我们也会看一下长辈躺着在起身的过程中，他旁边有没有一个可搀扶的家具，比如说化妆台，或是一些比较矮的矮柜，有这些家具让长辈可以搀扶的时候，其实就不一定要装扶手。
1: 是，
0: 可是当那个床铺旁边空空的，没有东西，地面的材质又是比较容易滑的，那我们就会思考一下，也许在旁边加装一个床边扶手，长辈要起身的时候会比较安全。对，所以会这样子去判断一下这个空间跟长辈的状况。
1: 是，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肌力不足啊，或是退化啊，或者是有一些骨骼上面的一些，或是有些神经上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睡觉要躺下去还有要起身的这个过程，其实那个施力都不容易。核心的肌群可能力量又不够，就会爬不起来。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些辅助的器具可以协助他们比较容易起身。他们除了要学正确安全的起身方法之外，有这些辅具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您刚刚说那个床边扶手，它是一个活动式的嘛？
0: 对，它是活动式的床边扶手。那很多我们去观察长辈啊，他其实都会在半夜的时候起来，就是上厕所这件事情。然后在通常长辈在半夜起身离开床铺这件事情啊，他不会把灯开到全亮，因为那时候可能刚睡醒而已。对，所以现在也会有几款的床边扶手，它是本身上面会有荧光的提醒，夜光的提醒。所以长辈只要在那个很暗的房间里面，他就可以微微看到那个扶手的光线在哪里。所以当长辈夜晚要起身去上厕所，他也可以很明显的可以抓住那个扶手的位置。对，相对的提升这些安全。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的人开始在设计这些辅助性的设施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不同面向的设计思维在里面，然后去创造出比较符合不同需求长辈的他的实际上面的这些需求。
1: 是，所以可能有比如说夜光贴条或者是荧光的那个扶手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半夜不会影响到他睡眠的品质，但是起来又可以看得到在那里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所以夜间的照明也很重要吧。
0: 就是
1: 如果半夜起身要上厕所，很容易会跌倒，这个部分你们有做什么样的设计吗？
0: 我们通常会看一下长辈的动线，假设他要走去从房间要走去浴室的这段路都是很昏暗的，我们可能就会在他的床沿的下面放一盏感应灯。那个感应灯其实现在都很方便取得，去可能大卖场或是网络上都买得到，你只要稍微加装一个感应灯，长辈只要脚一落地，那个灯就会自动亮。那你离开久了之后，那个灯也会自动的关掉，那就是感应灯的一个设计。那很多很多的家属就会接受我们给他的这个建议，那他自己去购买，然后就可以发现原来只要稍微的改善一点点的这个居家空间的一个小工具好了，那就可以帮助长辈他夜间会有跌倒的这个风险。
1: 真的，就像您说，不用大工程，但是它其实就效益就非常的高。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像在浴室里面除了刚刚的扶手之外啊，浴缸应该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对吧？
1: 嗯，
0: 因为对于英法族来说，他们可能洗澡的时候可能也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容易的跨进跨出，或者是说也不一定真的泡澡。
1: 嗯，
0: 那浴缸的存在有这个必要性吗？或者是说在你们的经验里面，浴缸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1: 好，其实通常沐浴那个空间我们会遇到两个比较大的障碍，一个就会是浴缸，另外一个就会是干湿分离的淋浴拉门。好，我们现在讨论浴缸这件事情。以前台湾人在盖房子的时候，听说有浴缸都会卖得比较好，
0: 啊，真的，
1: 就是比较好卖，好标准的那个配备这样子，对。所以很多很多那种老公寓啊，或是旧社区，他们的浴室里面都会有浴缸的存在。好，可是我们再去观察那个过程中，或是我们会去访问那个家属说，你这浴缸还有在用吗？很多都是没有在用了，
0: 嗯，
1: 没有在用的状况之下，里面就会堆满一些水桶啊杂物，都没有在用，可是它就占掉浴室很大的一个空间嘛。那我们就会建议他先把浴缸给拆掉，这是一个，拆掉之后放一张椅子让长辈在那边洗澡会比较安全。但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长辈他是非常喜欢洗澡跟泡澡这件事情，还是会有的。那你今天跟他说要把浴缸拆掉，他就会有一点抗拒，或是他会有点舍不得。对，那我们就会跟家属讨论，就是如果长辈泡澡的需求还是这么高的话，那现在房间也会有这种所谓步入式的浴缸或是无障碍的浴缸，那我们会给长辈先看一下照片，就是你真的很喜欢泡澡这件事是好的，可以增加血液循环，可是我们希望这个你泡澡的过程这浴缸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就会建议他可以选这种无障碍的浴缸。
0: 因为我们在空中可能听众朋友没有看过，不太能够想象，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步入式浴缸是长什么样子吗？
1: 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浴缸的本体，可是它的单侧是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的，所以今天当这个长辈需要泡澡的时候，他就把浴缸单侧的门打开之后，他先坐进去，好，坐进去，那当然坐进去衣服这些都要先脱掉，再把门给关起来，这时候你才可以放水。好，那水放满之后，长辈就可以开始泡澡了。对，那
0: 像上汽车的这个，
1: 哎，对对对，可以这么说，里面就会有一个座椅这样。那长辈就不用横跨浴缸，他就减少他横跨浴缸的这个跌倒的风险，等于他是开门坐上了一台车子，坐在里面泡澡，泡完澡之后水再放掉，然后出来再穿衣服这样子。可是无障碍浴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放水都是要等长辈坐进去之后才能开始放水，所以你这时候对你就要考虑冬天如果长辈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泡澡，那可能整体浴室里面就要有暖风的设备。再第二种就是你这个步入式的这种浴缸本身的座体可能要有加热的功能，去减少就是长辈在使用浴缸上面会受寒的这件事情。对，所以还是会有一些长辈或是子女会帮长辈去做这样子的选择。无障碍浴缸的部分的确近几年来是会有，但是我们一开始不会贸然就推荐这个东西给他，对，我们还是会问说，哎，这是子女想要的，还是长辈自己非常想要泡澡这件事？对，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发现是子女的一个孝心，可是长辈其实泡澡的几率没有到这么高，那可能不见得要选到这种所谓的无障碍的浴缸，我们反而可能会推荐的是那种健康浴座。健康浴座它也是一个可以洗澡的一个设备，那长辈只要坐在那个椅子上面，他旁边就会有两根水柱，好，那个水柱是可以上下调整你的位置，所以长辈今天要站着或是坐着洗，那个旁边的那个健康浴座的那两根柱子就可以随时调整它的大小，好，跟它的高低差。那你坐在那边洗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像在做 SPA， 那个感觉其实也是在享受一个泡澡的过程，对，所以像有一些的日照中心，或是有一些机构，那甚至有一些饭店的那种 VIP 的那种孝亲房里面，它就会有设置这种健康浴座，让长辈可以同时享受洗澡的这个乐趣，然后享受它的品质，就不一定是泡澡的模式
0: 了，是就随时有水柱可以冲在他的身上，
1: 对，
0: 然后就是算是一个替代性嘛，的一个方式，
1: 没错，所以我们就会看长辈的需求跟他到底在不在意洗澡这件事情，是要享受，然后有品质的这个去执行这件事情，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案让他去介绍。那这几种的

0: 建议都会有一些案例图片给他看，那长辈就会有比较想象的空间了。
1: 是，不过它的价格应该也落差有点大吧？
0: 对，其实如果今天家里面要做这种无障碍的浴缸或是健康浴座，我都会建议大家的那个时间点啊，抓到大概15万到20万左右的这个金额。会差不多会比较适合我们居家里面使用这些卫浴的设备。
1: 您刚说15万到20万是指那个浴缸的本体，还是说
0: 浴缸的本体加上它的管线要有一些地方要重配？对，大概会花到15到20万。那你原本如果还有浴缸要拆掉，那费用也是要含估在里面的。
1: 那如果是健康浴座的预算
0: 也差不多，
1: 都一样。
0: 对，
1: 所以健康浴座跟走入式浴缸的价位差不多吗？
0: 价位其实差不多。对。
1: 只是说它可能占的空间就比较小。
0: 对，它占的空间就会比较小。
1: 所以当如果家里面的浴缸使用率很低的话，其实用健康浴座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替代方案。而且就是它像在做 SPA， 它的水力啊那个
0: 都是可
1: 以调整
0: 的。对，你觉得很像在那边按摩。
1: 很像按摩。 对。而且对长辈来说他们就不用换来换去。就是他可能比如坐在沐浴椅上面洗澡，他就可以直接就洗完澡就直接冲澡。
0: 对对对，他就可以直接去冲澡。然后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就是他原本是长辈要用的，然后也是安装了这个健康浴座，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其他家人也蛮爱这个设备的。对，因为其他家人其实也都很喜欢这样子的泡澡的模式这样子。
1: 但是他使用的水量应该是有没有哪一个会比较省呢？
0: 比较省一定会是健康浴座。对，但因为步入式浴缸它还是要得有一定的水量把那个浴缸给放满嘛。
1: 是，
0: 对，所以相对在省水性上面健康浴座还是比较省水的。
1: 那真的是还蛮好的一个选项。那所以刚有提到那个干湿分离的部分啊，那你们会建议就是把浴缸拆掉之后做干湿分离，还是说在干湿分离上面，因为我知道有些是拉门啊，那有些有不同的一些装置的形式，那在尤其是如果家有长辈的话，在干湿分离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我们有时候在帮长辈把浴缸拆掉的时候，然后长辈就会提出一个需求，就是浴缸拆掉，那可以帮我装一个干湿分离的淋浴拉门。然后我们就会问看看长辈，就是这个拉门一定要存在吗？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在无障碍里面就是一直在拆这个干湿分离的门。但是长辈可能还没有落入到这个阶段，就是他还可以自己洗澡，还不需要照顾者或是我们的居服员去帮他洗澡，所以他不会觉得这个空间淋浴空间要这么大。他会觉得我反而是想要让湿区跟干区是分开的。长辈就会在这时候要求要做一个干湿分离。好，我们就会跟长辈先问他的需求，然后假设他是真的想要湿区跟干区分开，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帮你做一个降板的设计。所谓降板的设计，就是在淋浴区的这一块我们再稍微的往地里面再凹大概1-2公分，也不能太多，因为那个高低落差还是不希望它太明显。可是我们做一个1-2公分的这个降板设计，就可以让它湿区是在同一块。那这时候中间的这个隔阂我们不一定要用那个淋浴拉门，我们可能可以用浴帘，它的弹性就会比较高。那长辈有些就可以接受。好，那第二个长辈就会问说，可是这样水还是会跑出去，地板还是会湿湿的啊。那我们就会问长辈说，你害怕地板是湿的原因是因为你怕它会滑吗？如果是担心地板会滑这件事，那我们反而是去改善地板有水的状况之下它不会这么滑。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些止滑药水啊，或者止滑砖的这种设计，让长辈可以接受这件事情。那你的替代方案告诉他，以及你告诉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考量规划的时候，有一些长辈跟家属他就可以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他知道接下来如果我需要有照顾者在这个空间协助你沐浴的时候，干湿分离反而就会是一个障碍。那就不太会这么适合。加上很多的干湿分离下面是有一个门槛的，相对又多了一个高低落差的部分。那以后如果真的要推便盆椅，那个门槛又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对，那不如趁这一次要装修要改的时候，就让这些以后会出现的障碍也不要在这次的设计里面出现。
1: 所以等于是一次就可以先做好整体的规划。
0: 对对，就是我们会先给长辈或是家属

0: 这样的建议。但我们还是有遇过，就是长辈非常之坚持，就是拆掉浴缸之后要做干湿分离的，也是我们就是遵照他的意愿啦。但设计完之后，我们也遇过，就是隔没多久再请我们回去拆的。对，还是会有，对对对，
1: 可能也刚好又到了新的球的阶段了，
0: 没错，
1: 所以在浴室当中要注意的那个美美嘎嘎真的蛮多的哈。刚刚讲到扶手的，讲到浴缸的哦，这些还有马桶的哦，很多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也真的是需要有专业人员来把关才行。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在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要预防跌倒的居家安全环境，我们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

0: 这里是心宗之爱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来跟我们分享，在居家环境安全上面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规划。在刚刚前面节目当中呢，婉玲跟我们分享关于跌倒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在家里面的环境我们可以做的一些调整跟改善的一些工程哦，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浴室里面有浴缸啦，有扶手啦等等，这些可以施作的，让长辈在使用浴室的时候可以更安全哦。那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止滑的这个工程哦，因为其实浴室里面有水有肥皂或者是就是是一个比较潮湿的一个环境，那这是我们印象当中觉得很危险的一个场所。那所以如何让地板可以不容易湿滑，有哪些的做法呢？
1: 好哦，通常浴室里面因为会有水会有泡沫嘛，所以地板容易湿滑，就是长辈会很容易担心在这个地方会跌倒。那通常我们给的建议的方式，我们会先看一下这间厕所有没有要翻新，整间翻新的需求，如果长辈这时候是刚好整间厕所想要打掉重做的，那我们在地砖的选择可能就会先优先帮他规划紫滑砖，紫滑砖它其实踩在上面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它粗粗的，跟一般的表面是光滑釉面的这些瓷砖相较于起来，我们在都没有水的状况

之下，紫滑砖一定是比一般普通的瓷砖还要来的紫滑，这时候就会用紫滑砖。但如果今天是水跟泡沫同时都在地板上，那这时候不管你是用紫滑砖或是一般的瓷砖，其实它都还是会滑，还是都会滑

0: 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客户会跟我们说，哎，那个紫滑砖用久了好像很难清洁，就是上面好像会卡垢，那怎么办？的确紫滑砖在清洁上面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如果这个浴室里面它没有所谓的干燥设施，没有暖风机啊或是除湿的这个功能，它在用紫滑砖上面的清洁会比较受到挑战。所以如果它有同住的照顾者，我都会建议就是照顾者只要看到地板上稍微有一点黄黄的，有一点皂垢啊肥皂的时候，你就可以拿那个科技海绵去稍微把它清除一下，稍微的刷过去，其实那个垢就会蛮容易起来的。不要等到那个垢太久了你才去定期的去清洁它，那你就会觉得在清洁上面很不容易，而且它会很容易卡垢，然后卡的那个垢有时候你手摸在上面会觉得滑滑的，那反而就没有当时我们要规划那个紫滑砖的用意了，
1: 是反而更滑了。
0: 那这时候就不太适合。那再来就是整室的地砖如果都是紫滑砖的，我也会蛮建议就是你可以定期哦，用那个漂白水稀释，然后就是稍微的在地板上去做清洁。对，因为漂白水有杀菌的功能，它就可以深入到那种很细微的小毛孔或是刚好有凹凸面的地方。那漂白水它做了杀菌的功能，你的地砖就比较不容易会卡垢或是生那些会滑滑的那些霉菌啊等等的。
1: 是，
0: 对，所以保养上面还是要稍微的再多费心一点点。
1: 是，所以就是除了就是止滑的功能之外，它的清洁跟保养其实也是要花一点心思。
0: 对，也是要相对花一点心思。可是整体而言我还是会觉得它比起长辈用止滑砖哦，就是止滑垫哦，比起长辈用止滑垫或是用那种紫滑贴来说，它在清洁上面已经相对比较省力了。
1: 对，以前传统就是可能一块垫子有紫滑的效果，会有吸盘，可是那个其实更容易卡脏的东西，
0: 或是毛发。
1: 是，然后而且它只是局限在一个区域，没有办法全浴室。对，所以或是贴贴条，它其实也是很容易会耗损嘛，尤其是在浴室里面。所以现在做全室的这样子的处理，其实是一个还蛮智慧，而且是实用的一个方法。那在施作上面会需要很多时间吗？
0: 紫滑砖的工程一定会比较大的时间，因为它整室的地砖都要重新换嘛。那你重新换的状况之下，你可能还要试水啊，然后贴砖啊等等的，所以你时间上面可能都要抓大概4到5个工作天。那防滑药剂的话，它其实会比较快，它大概施作的时间只要30分钟，而且施作完是可以马上用的。
1: 好快。
0: 对，只是防滑药剂它会有一个年限上的消耗，所以大概每隔1到2年，你可能地砖就要重新施作。
1: 哦，所以它算是外加式的还是腐蚀性的？
0: 它算是腐蚀性的，对，它会把瓷砖的表面去腐蚀很多你肉眼看不到的小洞。那个小洞在瓷砖上面产生了这很多的小洞之后，你脚踩在上面就会有一个真空的原理，就会达到它的防滑的效果。对，所以当你那个小洞被很多的皂垢啊或是一些脏东西给填平的，其实那个防滑的效果就会降低。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就是家属，如果你发现你施作完止滑药水的这个瓷砖好像没有以前刚开始做完这么止滑的时候，你可以先稍微清洁地板，看那个止滑的效果有没有回来。如果还是没有持续回来的状况之下，那就代表它的年限可能已经到了，你要再重新再施作这样的工程了。
1: 所以真的就是这需要定期的重新的再施作的一个部分。所以一般这个是也是找就是比如说居家改造的公司或者是一般民众也可以自己来施作呢。
0: 如果说你有申请就是政府长照 2.0， 其实这个也是算在我们的无障碍补助项目里面，所以如果你要有这个补助的款项，就会建议你找跟政府有特约的无障碍特约厂商去施作。那有些民众他可能会想说，哎，我还没有要申请长照，那市面上有没有卖这样的药水可以去做施作？其实你在网络上或是一些大卖场是可以买得到这所谓的防滑药水，你一样是可以买回来照着上面的说明书自己先去施作看看。但务必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看着那个说明书去做，因为这个药水要停留多久，然后可不可以这么长时间都不冲掉等等的，你就必须照着那个说明书上面的使用规范去操作，否则有可能会把自己家里的瓷砖给做坏，
1: 弄过就是破坏过头了这样子。
0: 对对对，他可能想说那个药水是不是停留越久防滑效果越好，所以有

0: 今天我们的确有遇到民众，就是自己买药水回来，然后把瓷砖做或做坏的经验也是会有的。
1: 對，有些瓷砖是有些釉面的，那这样子去让它变得有孔隙，
0: 对，
1: 会不会容易就是变质或是破裂呢？
0: 破裂倒是不太会影响，但是有些瓷砖是不太适合用这种药水的，所以当如果说这个民众他不太确定我家的瓷砖适不适合做这种药水，我都会建议就是你可以先找厂商评估，评估完之后这种瓷砖的特性是适合使用药水的你再用，因为有一些的地板的瓷砖是很高级的，很高级或者比较特殊的材质，那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是用这种药水去做施作，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不太建议用药水的这个工程了。
1: 是，那一般我们的止滑的工程就是大部分就是坐在预测嘛，那在其他的居家空间的一些防滑的部分你们会怎么样来建议呢？
0: 其他空间的话最常遇到会是楼梯，好像我们有一些客户的楼梯或是室内全部都是木座，都是木座的那个设计或是木座的楼梯，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观察到长辈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他可能很喜欢穿着袜子在木座的地板上或是楼梯行走，那个跌倒风险就会更高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一个，就是在任何有高低落差的地方你可以加一个止滑条，用止滑条的方式去替代，因为止滑贴或者止滑条它没有水的状况之下其实它可以粘得蛮牢的，我们就会在这些地方加设止滑条给长辈。那如果这个空间真的非常大，比如说它整室的卧室全部都是木地板，那长辈又容易跌倒，我们就会建议家属可以买一双比较止滑的拖鞋，让长辈可以穿着止滑拖鞋在家里面行走，这时候可能就不会考虑是整室地板要换掉了，反而是用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状态跟建议给家属这样子。
1: 真的穿一双止滑的鞋子真的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法。
0: 没错，
1: 那另外刚好提到高低落差的部分啊，那如果说有一些门槛啦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断差的部分，你们会一般可以怎么样处理呢？
0: 好，我如果是门槛的部分，我们会先看一下这个门槛存在的地方是哪里，可能是出入口的部分有些就有门槛了，然后有些是在预测里面。那通常为什么门槛要把它降低或是要去改善的原因点，有可能是长辈今天要行走的时候他没办法横跨了，这是一个。再来第二个可能会是他开始已经要做带轮的辅具了，边盆也要过啊或是轮椅要过，所以有一点点的高低落差都可能造成这个照顾者没办法好好推这个辅具，这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到底这个门槛是要顺平，还是全部把它剔除，或是某个斜坡，那甚至不要那么高的门槛把它降低等等的，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案去解决这个高低落差。如果长辈今天他还能行走，但是这个门槛太高了，我们就把它降低一点点，因为我们会看到以前人在设计门槛可能会是怕里面的水跑出来，设计了一个这么高的门槛，那假设这个两公分就有办法挡这个水了，我们可能不用做到五公分的高度，我们就稍微降低一点点高度，这对长辈在横跨这个高低落差的时候就有很大明显的改善。
1: 对对，
0: 那出入口我们会比较常遇到门槛的原因，它就不是在挡水的，它可能是在挡灰尘，好像我们有些从外面要进到家里面的那个大门也会有一个门槛，对，那这个门槛的款式跟整个门是不是可以去做其他的改善，我们也会做现场去观察。那如果长辈真的推便盆椅推轮椅都要过这个地方的话，那个高低落差我们就要思考是倒斜还是把它抹成一个平的，内外不要有高低落差等等的方案，对，再去帮他做这小小工程的改善。
1: 是，那像在这个高低落差有时候甚至刚提到有比如说有要推轮椅啦，或者是要推一些助行器啦，或者是有一些便盆椅，你们在施作的时候会不会也需要比如说户外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斜坡来做处理呢？
0: 如果说他是在户外或是这个高低落差它是一定会存在的，没有办法把它剔除或是降低的状况之下，我们就会去看一下它那个空间的净空间够不够放斜坡板。有一种斜坡板是可以移动的，如果我今天要推便盆椅，我可能就把那个斜坡板拿出来，先放在门槛跟地面的这个高低落差的地方，我再把便盆椅或轮椅推上去，那没有用的时候我再把这块斜坡板给拿走，被收纳起来，

0: 这是一个可以暂时性的替代方案。但斜坡板其实我觉得它会蛮考量到照顾者的体力，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照顾者是老老照顾或者 是女性照顾者，但那个斜坡板有时候它会重达可能两三公斤，都会有，尤其是那个斜坡越长的时候，它整个斜坡板的重量会更重，那我们的照顾者就未必可以很好的去移动这个斜坡板，所以它虽然是一个替代性方案，但是还是要同时评估照顾者他的能力跟他的力气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个空间它有办法做成固定式的斜坡道，可能像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便利超商的门口，它可能就会直接抹成斜坡，方便那个轮椅族可以直接进去，类似这样子的斜坡道，其实它我们的大门出入口都是有机会可以去做这样的改善，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家属说，哎，你还是干脆把这个门口直接变成一个固定式的斜坡道，你就不用拿着那个斜坡板拿上拿下等等的。那这个斜坡道其实你现在用的这样斜坡道，其他家人在使用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安全跟方便一点。对，所以在高低落差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斜坡板的处理方式，也会有斜坡道的这种替代的方案可以去做执行。
1: 是，就看个案个别的状况，还有它就是整体硬体的环境。
0: 是，
1: 因为其实拆拆装装其实也耗体力，而且有时候安全性也不一定能够每一次都能够这么能够注意到。
0: 对，这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斜坡板也是在长照 2.0 里面居家环改的一个项目，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会是斜坡板如果他是第一次变成照顾者的家庭，或是他是第一次看到斜坡板的这个家庭，他未必会使用那个斜坡板
1: 哦，
0: 他有可能就是会凭他的印象或是他的认知第一个直觉去使用那个斜坡板，但他的使用方式有可能是错的。比如我最常看到的就是照顾者在推便盆椅啊，到底是要直直的推进去还是要倒退的推进去，这个因为他是第一次当照顾者也没有人教他，所以他就会用错的方式在推那个便盆椅，即便你斜坡板都放在那了他还是不会用。对，所以这时候更重要的就是斜坡板放上去了，是后面的那段卫教，你要亲眼看着家属推便盆椅，而且他是正确的使用进出这件事情，你才能安心的离开这个案家。对，否则他可能原本好意思要装斜坡板，但他用错方式在使用，也会造成他跟他家人上面都一些危险。
1: 真的，真的，所以真的是卫教很重要。
0: 对，
1: 那依照你的经验，你会建议就是我们一般的个案在跟厂商或是在设计者在沟通的时候，希望做哪些准备，然后可以怎么样跟厂商沟通呢？
0: 好，如果说你找这个厂商他本身就已经有服务过这些长照个案或是身障朋友的经验，我相信他们会比较专业跟可以跟你沟通，甚至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但有一些家属他可能找的厂商或是设计公司他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经验，那他可能就会家属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跟厂商沟通。那可以怎么样子进行这个沟通的过程？我通常都会建议家属就是可以先找一些案例的照片，然后去跟现在要施助的这个设计公司去做讨论。那第二个的话是你可以告诉他你为什么接下来会需要这个空间，那把你的需求告诉设计单位，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以后我要开始使用便盆椅，那你就要拿便盆椅的照片给他，然后顺便告诉他这个便盆椅的宽度有多少，所以门口你可能就要请厂商帮你留的比较大一点点，或是款式的部分你可以稍微的希望这个设计单位怎么帮你去做设计，所以你可以先把需求告诉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范或是一个尺寸或是一个案例，这样子设计单位就会蛮有这样的想象的空间可以进行后续的规划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跟设计公司在沟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然后并且告诉他，尤其是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多引发空间设计的这个设计单位的时候，对，这相信可以帮助到很多朋友在后续接洽的这个流程会更顺利。
1: 是，真的是很重要的提醒哦。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婉玲给我们介绍很多就是关于在居家安全设计上面要注意的一些美美嘎嘎。那我们知道说要预防跌倒真的是很重要，那在最后总结，请婉玲跟我们大家在最后做一点提醒，就是如果要创造一个安全的

0: 居住空间，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1: 好，如果要创造一个安全的居住空间啊，我每次都会跟家属或是我的社区的那些银发长辈有一个口诀，就是叫黎明擦拭地。黎明擦拭地，这是我发明的一个五字的口诀。离就是断舍离，这件事情是你可以先把家里面不必要的东西或者杂物太多的动线给清理干净，然后留比较足够的空间去做空间的规划，否则你有很好的 idea 但东西太多或是动线不够，你后续其实要做这些事情都是会比较困难的。好，黎明擦拭地的明就是光线照明，因为长辈会有很多眼睛退化啊，或是一些眼睛病变的问题，那如果你加上你环境的光线又不够清楚不够亮的时候，长辈很容易就会跌倒，尤其地上有东西有电线。好，所以光线这件事情也是会放在居家安全里面的元素之一。好，差的话就会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过去提到的这些高低落差，尽可能要降低家里面任何一个地方的高低落差，然后这个高低落差不要超过3公分。好，3公分以下对于长辈或是接下来使用这些辅具都是比较适合的。好，湿就会是设施，我们过去也提到了很多扶手啊，然后坐着洗澡的椅子，好，或是一些马桶增高的这些设备等等的，甚至无障碍浴缸，好，或是我们的健康浴座，这些设施你可以先去想想看，就是你自己或是家里的长辈他需要使用到哪一些设施，你就可以跟设计单位或是施工厂常去做讨论了。好，最后一个黎明擦拭地的地就是地板纸滑了，所以要用纸滑砖还是纸滑贴甚至纸滑药水等等的，浴室里面浴室外面或是不同的空间，我相信这个地板纸滑会增加我们长辈预防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之一，所以可以给听众朋友这个黎明擦拭地的五个字口诀，然后用这五个口诀去检视自己的居家环境有哪些地方可以提早去做改善，然后预防长辈跌倒的这件事情。
0: 哇，真是太好了，今天听到赚到了。黎明擦拭地哦，这个是五字口诀哦，这是今天我们的达人哦，若晨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婉玲经理跟我们分享，要预防跌倒，在居家无障碍空间的改善或是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相信听众朋友今天一定也跟我一样收获良多，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现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年纪，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开始来规划。我希望大家在以后退休之后的生活，或是从现在开始，你的生活空间就可以开始做一个安全居住，上面可以很放松，让你在里面是你很喜欢的。就像若晨、婉玲他们说，让
1: 房子是个家
0: 啊，让房子是个家啊，这是一个有温暖、有安全你喜欢的空间。期待大家都可以得到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祝福。今天真的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价值，也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原有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第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啊，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也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的部分啊，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连续谈了六周啊，如何欣赏自己。但在这六周之后呢，我们想要再这个设计六次的主题有关欣赏自己的部分，可是我们谈的部分比较着重在这个亲职教养上，我们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那我们在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第一集，我们所要谈的是孩子如何学会看见自己的好。在我们的一开始啊，我想要来问大家一句话，就是平常在你回应孩子里面，你最常说的是哪一句？好，我们有几个情境哦，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若是您这个身边没有孩子，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可能是你在生活当中出现的孩子，那你可能会对他说什么。好，第一个情境是你的孩子拿着一张考卷来到你面前，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说你丢掉的分数到哪里去了呢？还是你会对着那个分数说，哎呀，你怎么考得这么差？或者你会直接的跟他说，啊，你很棒，啊，你有进步了。你的回应会是哪一句呢？好，这是第一个情境。第二个情境是您的孩子拿了一张画来到你的面前，你会回应，哇，好漂亮，你好棒。还是你会跟他说，你画什么呀，我看不懂。或是你画的一点都不像，你习惯性的回应是什么呢？好，第三个情境是你的孩子参加比赛得奖了，来到你的面前，你会跟他说，哇，你好棒。还是说你辛苦了，或者是说啊，下次一定要再得奖哦。第四个情景，你的孩子跌倒了，你直接的反应会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还是你跟他说，没关系，你很勇敢。或者是你会说，你有没有受伤？很疼吧？你的回应会是什么呢？其实

每一个回应都会为你的孩子带来不同的情绪哦，而且你的回应也都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自我概念或自我解读。间接的，你的回应可能也会影响孩子他内在产生的自尊与自信。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说，哎，有这么严重吗？其实我真的会深刻的体会，其实孩子的人格形塑都发生在我们跟孩子互动的细节里。所以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回应，每一句话的回馈，或者我们的眼神表情，其实都在形塑我们孩子内在的心理健康哦。好，那我们这一集既然是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孩子学会自我欣赏呢？首先我要想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有关赞美这件事情。赞美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在我们的孩子的教养过程当中，很多现在也比较倾向于鼓励父母多做一些这个赞美的教养，可能更多的是跟孩子说肯定的话。那我们就要来问大家，称赞或赞美越多越好吗？其实我曾经在一些学校分享一堂课，叫做如何提升孩子的挫折忍受力。我根据一些研究来中来分享，就是其实当孩子如果他在成长的过程，他这个得到的负面回馈很多，或是当他做错了失败了得到严厉的处罚，他就会非常的害怕失败或挫折，因为他害怕被骂被处罚。但还有另外一种会让一个孩子挫折忍受力低，那就是大人们给他太多的称赞或赞美。哇，原来当我们给孩子太多的肯定赞美，也是会降低孩子的挫折忍受力的。大家是不是有点惊讶呢？所以到底我们应该给孩子多少肯定跟赞美，我们如何拿捏那个尺度？那我们又如何的使用这个赞美呢？那这可能也是我们在这堂课想要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好，那所以呢我要问大家说你在平常你给予孩子的称赞是多还是少呢？刚才的前面的几个情境里面，您的回应不晓得是哪一种。首先我想要肯定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说的跟孩子回应的比较多是正向的，那我还是要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至少你让孩子得到的会是鼓励。但是我们要说赞美不能太多，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何说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不只是要成为一个可以正向回应孩子的家长，不只是要更多运用这个赞美跟鼓励，可能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的赞美才是有助于我们的孩子正向成长。

然后我们要到底要有多少的赞美才可以是适合的。好，所以首先我想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当我们在赞美孩子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只是要跟他说你好棒，不只是要跟他说你真聪明，不只是要跟他说你最厉害，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要懂得让孩子知道他哪里棒，他哪里做得好，甚至于你给他的赞美不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浮夸的、一个好像把他捧得高高的那样的一个肯定而已。更重要的，你要让他知道到底他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是被你欣赏的，因为唯有在那样的一个我们的回馈里面，他才可以更正确的认识自己哪里 是哪里他做得好了，做对了，是哪里被肯定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对他才是真正有益的，也才可以让他真的知道说原来他哪一些地方是值得继续加强的。那我们很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标注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段话，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到一种赞美肯定的方式，是把评价式的称赞变成一种具体的欣赏。哇哦，什么是把评价式的称赞变成具体的欣赏呢？例如孩子拿了一张画到你的面前，如果你就说哇你好棒，那他可能得到的就是一个抽象的赞美，但实质上他并不知道他哪里棒。但我们如果换一种说法，我看到你用了很多不同的颜色，而且你刚才很有耐心的把这张图画完。哇，孩子他就知道原来他刚才付出的努力的过程被你看见了。原来他的耐心是可以被肯定的。还有就是他的画里面用了很多不同的颜色，增添了这个画的多彩多姿，是不错的地方。所以呢，他就会真正的知道他哪里做好了。所以相较之下，这样的肯定跟鼓励是不是比一句单单的一句你好棒更能够帮助到孩子呢？另外，好，如果考试进步了，如果你只说哎呀你进步好多好棒啊，好像还有一点点不足。如果你可以说哇你这次不止进步了，而且上次这样的题目你不太会，但是我看见你这次已经知道怎么样去解这个题目了。哇，原来你看见孩子他把困难突破了，他把原来不会的弄懂了，所以让孩子知道哇原来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对孩子来讲，那他更多的去理解自己是哪里是值得被肯定的。那再举个例子，如果孩子愿意帮忙做家事，我们如果只说哎呀你真乖，那孩子他感觉这个称赞好像还不那么的能够让他知道他哪里乖了，是不是只有帮妈妈做家事就乖了呢？如果我们可以继续说，你注意到妈妈很忙，

所以主动来帮忙，我看到你的体贴。如果你把孩子的具体的好的行为啊，用了一个他的特质来形容，他不但知道自己哪里做对了，还更加的了解自己了，对自己的正向的自我形象是很有加分的哦。所以他不只知道原来当妈妈忙的时候他主动来帮忙是值得被肯定的，他还知道哇，原来这叫做体贴。所以呢，之后就可以让他更肯定自己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样的一个鼓励方式是不是更可以帮助孩子得到激励，又可以让他理解自己啊一些值得被肯定的地方呢？如果是可以的话，他就是不是就更可以自我欣赏了呢？所以很简单的来说，当我们要培养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不是一种浮夸的啊笼统的就称赞啊，不是只有说你好棒，你真聪明，你很厉害，而是我们要具体的描述出孩子哪里做对了，哪里做好了，甚至我们可以标示出他美好的特质，让孩子不但知道他的好行为是什么，也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有哪一些正向的特质是被啊别人所欣赏跟肯定的。那如果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回应孩子，我们的孩子就会成为啊，逐渐成为一个可以自我欣赏的孩子。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稍微啊摸到了这个如何培养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的秘诀呢？好，我们这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结束了六堂好好爱自己当中的欣赏自己的主题，而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想要用六次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今天定的主题是孩子如何学会看见自己的好。那我们在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就是在一些情境当中，我们回应孩子的话语会是什么。不论孩子拿考卷到你的面前，拿的是一幅画到你的面前，或是参加比赛得奖了，或是在跌倒的时候，你都会跟孩子说什么呢？而你说的话其实就是在形塑孩子的人格特质。那我们也谈到了称赞越多越好吗？那什么样的肯定跟赞美对孩子才真正的有益处呢？那在这一段当中，我想要也来进一步的厘清，为什么我们要给孩子回应最好是更多的欣赏跟肯定呢？对孩子人格形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我们知道，孩子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一张白纸，所以他对自己如何看待，他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也就是说他的自我形象是什么，自我概念如何，其实完全都来自他周围的大人给予他的回馈。我们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形塑他的自我形象跟自我概念。所以如果我们较多的是回应孩子的是肯定跟鼓励的时候，他会比较多去认知到自己有哪一些行为是做得好的，然后在别人的眼中他是有一些可以被肯定的。所以渐渐的，这些正向的话语也就形成了他对自己的评价跟自己的解读，也就是说他就会有比较多正向的自我概念跟自我形象。当一个孩子如果有正向的自我形象自我概念，就会让他比较喜欢自己。那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比较喜欢自己的时候，他的自尊会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会觉得自己是好的，自己是被人喜爱的。那当他从正向的回应当中看见了自己有哪一些能力是不错的，他也会提升他的自信，就是他会知道自己有哪一些不错的能力。那这就会影响到他的自我效能感，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比较能够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好的。那这个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就是如果他的生命是要盖一座大楼，那这个地基就挖得很深然后很稳，这个对他的生命一生的发展都非常的有帮助。这样的话，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他就会是一个比较有动力，比较相信自己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冒险，并且能够勇敢做自己的孩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很愿意用六集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谈谈如何培养可以自我欣赏的孩子。

当然我们刚刚有第一段有提到了，称赞越多是越好的吗？其实也不然、其实我们的教养当中，我们、当我们觉得看到可以鼓励的点，我们可以会尽力的去肯定跟鼓励。当然我们要、去指出来的一些孩子需要改进的部分的行为，我们仍然是要勇敢的说出来、该画的界限我们仍然是要画的，该给的规范我们也不可少、所以、适时适量的肯定跟鼓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大家要问，那我如何拿捏呢？那就是看他的那个行为是不是真的值得鼓励跟肯定呢？是的话，我们就不要吝惜。那如果他、真的有一些需要改进的行为，我们可能要及时的指出。所以、并非一个孩子我们所说的正向教养就是完全都只说正向的，说肯定的，而不给予一些指正或者是规范，那样子可能就不是一个最适当的教养方式。而太多的鼓励跟肯定，或是泛滥的鼓励肯定或赞美，其实对孩子也不尽然是最好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我在带一个实习生，当我、去给他很多的他做得好的肯定之后，我也告诉他他哪里、需要做一些调整。没想到当我给出了他这些一些建议或是说一些指正之后，他会变得非常的沮丧，他给我的回馈是他有点不舒服。那我也有点小小的惊讶，因为我前面也说了蛮多肯定的呀、那为什么当我说到一些他需要改进的会让他这么的挫折或者沮丧呢？那我也请他去反思一下他这个行为反应背后可能的因素。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找到了原因是可能从小到大他是家中的宝贝，所以所有他听到的回馈都是正向的，他极少极少听到别人对他的、否定或者是一些、指正。所以当他听到了这些他需要改进的这些、建议或指正之后，他就感觉到不舒服，好像表示他不是一个好孩子，表示他不够可爱了。所以后来就发现跟再一次的证实，如果我们真的在孩子成长过程都给予正向的回应，那可能对孩子也不是最有、帮助的或是最健康的教养方式。那我们刚才第一段也稍微提到了，我们要如何给予孩子、一个最好的肯定跟鼓励的方法呢？如何才能让他、得到的肯定跟鼓励是对他的生命最有益处的呢？其实、在我们的很有名的阿德勒亲子教养里面提到了一种鼓励的方式，就是具体的行为加上特质，也就是我们告诉他你哪里做得很好，你是一个值得、就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就是他的特质、这样的一个鼓励肯定的方式呢，可以让孩子理解自己具体的好行为以及他有什么样的好特质，这样子是可以帮助孩子更多的理解自己，也更知道哪里是可以继续这样的表现。

对于孩子不但有助于他理解自己，也更激励了他更朝向好行为的发展。我可以用一个我自己小小的例子来这个来说一下。我自己从小是一个不太肯定自己的孩子，因为我是家中的老幺，所以呢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容易出错，我没有哥哥姐姐做的那么好，我也总是会被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很会增添麻烦的小孩，所以其实我不太有自信的。直到有一次在这个小学，我就记得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好老师，他请我去帮忙他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没想到我帮忙他做完那件事情的以后，他告诉我说：哇哦，某某同学，你我看见你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仔细，你很认真你是一个这个你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完整，就是都没有出错，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很负责的小孩。哇哦，经过这个老师这样的一个回馈之后呢，我突然自信大增，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我可以的，原来我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原来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孩子。所以后来我非常的喜欢这个老师，也因为太喜欢他了，所以呢我在学业上就突飞猛进。我还记得刚进小一的时候，我还考了班上最后一名，就没有想到经过那个老师的鼓励肯定，我竟然考了全班第一名，我考了全科都是满分，还这个被要求要去照一张照片贴在学校的走廊上被公开表扬。所以从那样的一个经验，我自己也深刻的体会到，原来一个孩子被鼓励是多么的重要，原来一个孩子被欣赏是给他激发他这么大的潜能。甚至因为老师的鼓励跟肯定是很具体的，我更可以知道原来我自己是在哪方面是可以，是很棒，是可以表现好的。所以这个对我在当次得到那样的回应，增加了对自己的了解，也对增加了对自己的自信，所以以至于我觉得我是有能力的，我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的，我的学习也可以很好。所以这就是欣赏跟鼓励带给孩子的力量，带给孩子的一个生命的益处。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在培养一个孩子自我欣赏的前提下，我们要先成为一个可以去欣赏孩子的成人，不管我们是做老师的，不管我们是做家长的，或者是我们还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我们真的可以透过我们的回馈去让孩子学会怎么欣赏自己，怎么样看见自己的好，也能够让他们成为一个更有自尊更自信的孩子。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在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系列当中的第一集，谈如何孩子如何学会看见自己的好。在前面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谈到了我们如何去回应孩子。那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比较容易有高的要求或标准，所以我们很容易去看到孩子不足的部分。我们回应孩子的时候，也会去回应那个不足的部分，好像想要激励孩子继续努力。但往往我们习惯性的回应，用负面来回应孩子的时候，孩子也总是会把眼光放在自己不足的地方，做不够的地方，或是考试的分数少掉的部分，那就让孩子会比较感受到一些挫折或气馁。可是如果我们是正向的回应，我们会去看见孩子做得好的部分，我们会让孩子知道他做的哪个部分是可以被我们欣赏跟肯定，他也会慢慢的把眼光放在这个自己做的好的部分，反而是更可以激励他继续努力的动力。这是我们在第一段谈的。那我们在第二段也提到了不是要一昧的给予正向的回应，对孩子才是最健康的，因为过多的鼓励、肯定、赞美，会养成一个只想要得到赞美的孩子，或者是想要用得到赞美来获得爱的一种方式的孩

会让孩子不太能接受自己的挫折或失败，或是别人给的建议或差评，那这样子对孩子的生命反而不是有益处的。那在

然后我们再告诉他，在这样的具体行为中，我们看到孩子有哪一些好的特质。那这样的鼓励才是对孩子真正有帮助的。例如，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我看到你把点心带回来分享，跟妹妹分享，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姐姐。好，或者是我看到你啊，因为妈妈看见妈妈在忙，你就主动的帮妈妈啊去啊开饭或收拾餐桌，你是一个很体贴的小孩。类似像这样的具体的鼓励跟肯定，对我们的孩子才能真正的学会到啊，去知道自己哪里做对了，那自己是一个有什么特质的孩子，对他的自尊自信都是有帮助的。那在下面呢，我们要啊进一步来学习的是，我们如何从我们去欣赏孩子，鼓励肯定孩子，然后去帮助他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那在这谈到这个方法之前呢，我首先要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鼓励肯定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小心的避免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让孩子误以为他得到的爱是有条件的，好像他考得好，他有好行为啊，好表现才会得到我们的关注，然后才会得到我们的爱。那这样子他对爱的理解就会变成一种条件式的爱，在他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他也会用这种条件式的方式去获取爱，他会变得格外的努力，获得好表现啊，他以为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关注，得到爱，这样他会比较辛苦，也会患得患失。所以我们在给孩子正向回馈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啊。例如我们要避免一些说法，我举一些例子来说。譬如我们跟孩子说，哎呀太棒了，你考100分，妈妈好开心哦。那孩子就只以为，哇，我考100分的时候妈妈就会很开心。全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是最爱父母的，所以当妈妈这样说的时候，他就会很努力的去想要考100分，因为他要让妈妈开心。所以呢，考100分就会成为他人生的目标，那他会很辛苦，所以他会直接的以为要考100分那才是好孩子，他才可以得到妈妈的爱。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些对爱的解读，会对自我价值的认知有一些偏差。或者我们可能会说，你乖，妈妈才喜欢你。所以孩子会以为说，哦，原来我要表现乖，妈妈才会喜欢我。所以那个乖可能就是听话，就是完全的顺服。那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也会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吗？但我们要小心的是，如果孩子以为乖顺服才能获得别人的爱，那在他成长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做一个听话的人，他不会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或者不懂得拒绝别人，那这样子也会有一些危机存在。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表达的时候是要非常小心的。首先，你乖就是一个很抽象的形容，所以呢，我们避免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告诉孩子他该怎么做，因为我们大人所说的乖跟孩子解读的乖可能又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避免掉用这个跟孩子说，你要乖，妈妈才喜欢你，你要乖，妈妈

才开心等等，这样的一个跟孩子所说的话里面是有一些危机存在的。另外同样的类似的，譬如我们会说，哎，你听话，妈妈才觉得你是好孩子。好，听话也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那是所有的话都要听，都要顺服照做，我们才是好孩子吗？才是可以获得爱，获得别人接纳的孩子吗？如果是这样，那他可能未来在他的求学过程，有可能他会成为一个被霸凌的小孩，因为别人说什么他都要去听，他都照做，别人就会利用他这个软肋去要挟他，或者是命令他去做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否则他可能就要被欺负，他可能就被霸凌，类似这样状况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很小心谨慎的去回应孩子，或是跟孩子对话，因为每一句话对孩子都带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避免掉让孩子误以为爱是有条件的，误以为我们要有某种表现好的行为才可以获得接纳、鼓励、关注。那这样的时候，孩子就会不断的在行为上去想要表现，想要讨好，想要获得爱，对他的未来的成长的生命当中他会很辛苦的。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过程中，我们要让孩子懂得一件事情，是当他的行为表现好的时候，他是可以得到称赞跟鼓励的。但是当他行为有一些偏差的时候，也是可以被修正、被引导的。但是不论他的行为表现如何，都不会影响他的价值跟他被爱的条件。所以也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无论他表现的如何，他都是被爱的。但是我们给他的回馈是让他知道，他可以在哪些行为上继续保持，哪一些行为上需要修正，对他的一生的品格的建立才是真正有帮助的。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进一步的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到，那我们如何从我们对孩子的欣赏可以转换成孩子的自我欣赏呢？像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当孩子有一些好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肯定跟鼓励，我们会说出他的好行为，然后标示出他的特质。这是一个阿德勒亲子教养给我们学习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更积极的做法，就是譬如当孩子拿了一张成绩单回来，我们可以先问问孩子，哎，你今天考了这个成绩，你自己觉得如何？让孩子开始去表达他对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如果他也觉得说我的成绩有进步了，还不错，那我们也可以跟他说，很好，你自己也知道自己成绩进步了，那你可以说一说你是如何让成绩进步的吗？好，那孩子他就会开始去欣赏，原来他这次付出了比较多的努力，原来他在上课的时候变得比较专心或者是原来他提早复习了这些都是他可以去欣赏的细节。所以

欣赏的不是只有进步，而是他的努力的过程。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会让孩子更进一步的去懂得去欣赏自己了呢？那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每一天孩子放学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一些好的问题，让他可以去回顾今天自己有什么可以自我欣赏的部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通常在您的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您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通常我在很多的这个家庭教育场域，我问一些课堂中的父母，很多的父母就会很诚实的说，功课写了没？考试考几分？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会心的一笑，是不是你也常这样问呢？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换一种问题，我们可以说，你今天在学校你自己觉得有哪一些表现不错的地方？你觉得你今天在学校的一些生活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自己可以可以肯定自己，然后说给妈妈听的或说给爸爸听的地方？当我们问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回想一些他今天表现好的部分。那譬如他可能会说，哎，我今天有自己整理书包，我今天有帮忙同学，我今天虽然很害怕，还是上台去分享，或是我今天有很认真的把打扫工作做好，或者我今天有在学校认真的把作业写完。那这些都可以让孩子自己说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自己从正向的角度去看见自己可以被欣赏的行为，然后自己把它说出来，那样的力量会比我们直接在他一些表现好的地方去肯定他更好，因为他在这过程当中他就逐渐的累积自我欣赏的能力了。所以不论他拿的是成绩单，是他的一张画，或者是他告诉我们一些他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行为，我们都可以正向的引导他去看见自己可以被肯定的部分。其实讲到这里，我想到我们在坊间有一个很蛮昂贵的课程，叫做欣赏式探寻，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听过吗？其实欣赏式探寻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也就是不论在一个企业当中，员工做一些工作汇报，或者是在一个部门会议里面，或者是在这个企划案的讨论中，那都可以用欣赏式探寻。我们不会太一开始就用批评或责备给建议，而是我们先让大家来看一看，哎，您所提出的这个计划有哪一些是不错的可以被欣赏肯定的部分呢？或者是哎，在这一个月的业务销售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是有一些好的方法或策略呢？或者是可以提出来的是说，哎，在我们这次的这个团队合作中，有些什么可以被我们拿来肯定的，或者是拿来做表扬的呢？这些都是一个让在企业中让企业员工可以学习去先从欣赏自己开始去做一个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也就是所有的讨论都从正向开始。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

每天他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功课写了没，有没有跟同学打架，有没有被老师罚站。好，这个就是一个负向式的探寻。而我们从正向的探寻，就是今天在学校有好的表现吗？今天有没有交到哪一些好的朋友？今天得到哪一些老师哪一些肯定呢？或者你自己觉得今天在哪一些地方有表现好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从正向去欣赏自己的部分。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可以练习的哦。当我们可以用这样正向的探寻去引导孩子自我欣赏，我们逐渐也更可以成为一个去正向欣赏孩子的家长或是主要照顾者了。所以在我们这一堂课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所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我们真的不是用更多的赞美来培养孩子的自信。我们不需要跟孩子说你最棒或者是说这个你很厉害，你很聪明，而是我们要用一种成长性的思维，让孩子自己去看，在这些事情，你所做的事情当中，你用了哪一些对的方法，你做了哪一些努力，你有哪一些表现是你觉得自己可以肯定自己的呢？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更多的正向的去欣赏自己。所以我们其实在陪伴他们的过程，我们正向的回馈已经可以变成他内在的一种自信自尊的来源。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欣赏式的探寻可以帮助孩子培养出自我欣赏的能力。好，所以这才是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想要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希望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培养出自我欣赏的孩子，您可以继续的来听我们未来几集的分享。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对您有帮助。好，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有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父母或者是长辈？来，想到的话，我们尽快拨个电话问候问候他们哦，这会让他们高兴了一整天。

在漫长的求学过程当中，您可曾有哪几位老师，或者是哪一位老师，在您的生命历程中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在你长大成熟的过程中，给了你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呢？来，下面我们来听听安娜老师的故事。

年迈的老师买菜回家，可打开袋子，里面全是学生用的文具。丈夫一发现安娜又要给贫困的学生送文具，就提醒安娜，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安娜却只说了一句，我们会挺过去的。丈夫抱怨道，以前我是个穷学生的时候，吃的都比现在好。就在两个人争论僵持的时候，敲门声响起了。房东催促他们还清拖欠的$5,000租金，否则只能赶人。丈夫说，会的，我们会尽快，就将房东打发走了。丈夫转身大声地对安娜咆哮着，我们快要无家可归了。安娜平和地说，我们会挺过去的。没钱怎么挺啊？丈夫建议安娜该找一份高薪的工作，可是心中坚持的信念让安娜不肯放弃教书。丈夫很无奈地劝说，至少就别浪费钱在那些孩子身上，减轻一下生活压力行不行？接着质问安娜，你都帮助贫困学生25年了，你得到了什么好结果呢？安娜拿出过去的学生寄来的感谢信，都说安娜的帮助对他们影响很大。可丈夫却泼了她冷水，25年的付出就换回了这些不能支付账单的废纸。而安娜从未后悔所做的这一切。丈夫虽然嘴上埋怨不断，但妻子一次次的倾囊相送，他也选择了默默支持。眼看

隆冬催缴的时间步步逼近，他们只能变卖家当。丈夫将家传的手表摘下来，希望能够换个好价钱度过这次的难关。妻子于心不忍，连忙拒绝，随手便将结婚戒指摘下来，嘴上说着等以后有了钱可以再买一枚新的。这心酸的画面让两个人都沉默许久。突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安娜以为是房东来赶人了，开门之后便一股脑地将家中遭遇的窘迫全盘托出，希望能有缓和的余地。然而门外的人却笑而不语，直到安娜说完，她才表明自己是25年前受过资助的学生小黑。听到是自己曾经的学生，安娜喜极而泣。寒暄过后，小黑解释自己回学校探望的时候，从其他的老师口中得知了安娜老师遇到困难，特地赶来解决燃眉之急，递出了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虽然是雪中送炭，可还是不足以改变被赶出房子的危机。小黑表示还有惊喜等着呢，将夫妻俩带到了门外。那些陌生的身影让安娜感到疑惑，紧接着这一群陌生人纷纷上前表明自己是安娜曾经帮助过的学生，现在正是来报答的时候。有一位这样说，当年我没有钱吃午饭，老师您总是请我吃，所以我想说谢谢您。又有一位说道，老师您曾花那么多的时间放学免费辅导我。就在所有的人都放弃我之后，另外一位又说道，安娜老师，当我付不起书本费的时候，是您帮助了我，我一直都记得。哇，门外的这群学生一个个上前向老师表达了感谢，并述说当年老师是如何帮助过自己的。看着孩子们朝着希望的样子学有所成，作为老师安娜欣慰不已，说道，我很感激这一切。小黑告诉他还有很多学生没有办法亲自前来感谢师恩，所以他在学校的网站上发布了这件事，并建立了一个捐款连结。那些安娜曾经帮助过的学生纷纷捐款，总共筹集了超过21万美元，而这笔钱就足以将安娜居住的房产买下来，特此作为最好的礼物来报答师恩。

对于学生们的感恩报恩的行动，让安娜感动不已。丈夫紧紧拥抱安娜，含着泪水说：亲爱的，你是对的，你所付出的善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你身边，这就是以厚德对待别人，天都会来回馈你的善良，这样的真理。为人师者，坐育英才，见到自己的学生学有所成，事业成功，莫不感到欣慰。更何况学生怀念师恩，以行动回馈恩师，这怎不叫为师的感动不已呢？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此外，老师在学生的学习与成长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您是一位老师，那就祝福您成为一位在学生的心目中的良师，引导学生迈向正途，望着成功的标杆直奔。而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也请你常念师恩，对于老师全力的付出给予肯定，并且在未来若是有机会，也能够报答老师的恩惠。好，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灵性化的亲子关系，马太福音十八章五节，为了我而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灵性化的人际关系不只是涉及夫妻双方，还攸关与孩子的互动。对父母而言，与孩子和谐共处也是一项灵性化的挑战。许多妈妈告诉我，他们常常因为觉得很烦而对孩子大吼，虽然事后觉得很后悔，可是他们就是无法跳脱出这样的恶性循环。灵性化的意思不是禁止我自己对孩子大吼，因为光靠意志力，我们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行为。如果身为一位母亲，却常常觉得孩子很烦，那么我必须做的灵性操练就是，首先，我必须拨出时间仔细观察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了。孩子的哪些行为会让我受不了？什么情况会让我怒火上升？当时的情况又如何？什么事情触动了我的内心呢？什么事情引爆我的情绪？这些问题不是要评断自己，而是要分析自己。看看自己和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许在这种事后追踪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当时自己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受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必须学着为自己设定界限。我必须放掉一些工作，或者是放弃某些工作上的期望。又或许，我之所以对孩子发怒，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黑暗面。亲子关系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好源头，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发现自己的黑暗面。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感恩。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在这个音乐与永恒相遇的单元里面，又要介绍一首诗歌给各位来听。这首诗歌叫做《主寻亡羊》，上帝寻找这个走失的迷羊，亡这不是死掉的羊，亡这个中文翻译有的时候，对，就是它是迷失的羊，主寻亡羊歌，也有另外一个歌名的翻译是99只羊，99只羊。这个呢是根据路加福音，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路加福音，那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耶稣的比喻，是在15章这个部分。那耶稣比喻说像这个上帝就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他有好多羊，假如他有100只羊的话，那么这个羊呢，突然有一只，他每一天晚上都要数嘛，数他有的羊，结果他有100只羊，结果哇，怎么数到99只少了那一只，那他就会把这一群羊，99只已经在的羊放在那个羊圈里头，在那个把羊栏栅栏给关好，然后他就会去找那迷失的那一只，直到把它找到为止，然后把它带回来这个羊圈里头，所以这个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很有意思，我就发现了在这个 YT 里面 YouTube 里面找到一个视频唱这首歌的视频，结果下面有一个网友在留言，就说你们不觉得这个完全不认识的网友你们不觉得这个翻译很奇怪？如果各位去翻那个圣经圣经有好多版本的那个翻译有一个版本叫做和合本的翻译我还真没注意到哦。已经几十年的基督徒翻了几百次这个圣经了，没有仔细到这样。就是和合本的翻译是把这99只羊放到旷野去，然后他就去找那只羊，结果那一个网友就说你们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个圣经有问题吗？路加福音里面怎么一个牧羊人会把99只羊放到旷野去？然后就那个我赶快在下面回答，我说你看看另外一本翻译，另外一个版本的就是那个叫中文现代译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这个华人圈你去找所以看圣经不能看一个版本的翻译，中文毕竟我们不是原来的那个希腊文，甚至你还要去看希腊文的原文的那个我还没有时间去查希腊文的原文到底这个词是什么，就是你去看那个中文的这个新现代译本就是1995左右的时候出版的我还记得这个版本是我们台湾很著名的一位牧师周濂华牧师这个去召集说招聚一群圣经学者说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已经非常久远的历史，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现代当代的那1995还没有21世纪哦，所以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为21世纪未来的年轻人可以更了解圣经的一个新的翻译所以他们很早就策划了这个新的译本，结果那个版本里面翻译是草场就是这个羊要到草场去吃草嘛，所以他其实意思是把羊放在那个羊栏里头所以是关好的，这99只羊绝对没有把它放在旷野放生

他是把它保护的好好的，然后为了那一只，牧羊人会去尽力而为的去找到那只迷途的羔羊。所以在基督教的这个很多意象里面有羊羔这个意象哈，一方面耶稣是代替世人的所有的罪恶哈，他是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成为一个羊羔来献祭哈，所以他是这个啊，我们就称他为神的羔羊哈。本来献祭，每个人有罪，在旧约时代，每个人是罪人，每一年都要献祭，就要杀一只羊羔献在那个祭坛前，洗刷人的罪恶哈。那到了新约以后，就是耶稣代替我们上了那个祭坛，把我们的罪都洗清了。所以这是基督教很重要，几乎说是第一个你要听到的救恩。那这样子为你白白得白白洗清罪，你只要承认耶稣是你的主，承认上帝是你的王，那么这一生都交给上帝，交给耶稣，你所有的罪就因此而洗清了哈。可是不是我们从此就不犯罪，就是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求他怜悯，求他宽恕，然后把我们的这些罪洗清。而许多的人就因为是这样犯了罪，怕见到上帝，于是他就逃了，就逃了，就成了迷途羔羊了。就像当年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因为夏娃犯罪，这个听了蛇的这个奸佞的话哈，然后就信了这个谎言之后，他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两个人就害怕，就躲起来了，是不是？好，结果就，哎，上帝就找到他们了。所以上帝是要找人的哈，不是人找神哈。我们常常说是上帝找人，这些都是哈。所以这首歌有他这样子的含义在里面哈，非常有意思。昨天才看到这个网友的回应以后，我突然觉得哇，圣经原来我怎么都没有注意到，是翻译到是把羊关到旷野去，没有关了，放到旷野就是散了，没有没有，它是放到草场里头哈，把它保护好，然后上帝要去找那一只王羊。那么这一首歌就叫主寻王羊歌。那我觉得这个翻译没办法，我必须要讲，因为这是其中好几本诗歌本都是这样翻哈。那原文就是 99只羊，原文的那个歌名就是 99 啊，99只羊。那么所以中文也有比较少部分的诗歌本就翻成99只羊。好，这是我在2010年11月的时候，中心月刊里面写的一篇文章，那介绍这首诗歌啊，我们来看一看我那一年是怎么写的。2010年距离现在也有个16年了。OK， 好。主寻王羊歌，我是这样开头的，我说我们来玩躲猫猫吧。当一个孩子兴奋的提议，一群孩子就会快速的应和。这个一场躲藏与寻找的游戏于是就展开了。躲藏的希望不要太快被找到，那躲藏的小孩希望不要太快被找到，而寻找的却希望快快找到所有的同伴。就在这寻寻觅觅之间，孩童们享受着游戏所带来的欢乐与刺激。人的一生似乎也是一个躲藏与寻找的过程。当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犯了错，

个意念就是躲藏起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罪行，使得人从此离开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美好家园，与上帝展开了一次又一次躲藏与寻找的生命历程。因为犯罪，人总是隐藏并放逐自己，直到满有恩典的上帝让他那唯一的独生儿子耶稣，从未犯过任何罪的心爱的儿子，背负所有人的罪恶，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所有失丧的灵魂因着那惊天动地的替死行动，再次找到回家的路。苏格兰籍的一位女士，我们中文翻成克莱芬，哈，伊丽莎白，啊，第一个字是伊丽莎白 （Elizabeth）， 然后Charlesia， 这个中文真不晓得怎么说哈，那个因为她是苏格兰，所以那个 C 那个字应该是念成 Chal 哈 ，Charlesia。C-E-L-I-S-I-A Charlesia， 然后第三个字是 Clefany， 这个 C-L-E-P-H-A-N-E Clefany C-L-E-P-H-A-N-E， 那这个中文就翻把第三个字拿出来翻成克莱芬女士。她是苏格兰籍的一位女士，她是一位，我的文章继续，她是一位受人尊敬并且热爱文学写作的女子，她的诗歌作品有两首极负盛名，流传至今，是基督徒们时常吟唱的诗歌，一首是宝驾轻盈歌，另外一首就是主寻亡羊歌。两首诗歌作品都是在他逝世以前完成的，特别是主寻亡羊歌完成后不久，他随即离开人世。克莱芬女士心心念念的是她误入歧途的哥哥，有如迷途的羔羊，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哥哥的际遇让他不生感叹，因而写下这首感人的诗作。他离开世间五年之后的1874年 Sankey， 中文我忘记中文翻译了， Sankey S-A-N-K-E-Y Sankey 先生，他是跟穆迪牧师是一起做这个布道工作的这个作曲家。Sankey 先生与大布道家穆迪牧师前往苏格兰举行这个布道会的途中，在一份基督教的报纸 The Christian Age 上面读到了这首诗歌，两个人深受感动，当天晚上的布道主题就是好牧羊人。那么 Sankey 先生凭着圣灵的感动，即兴演唱了这首诗歌作品，从此就流传下来，成为基督教的经典诗歌的瑰宝。当晚的布道会，这个伊丽莎白克莱芬女士，她的妹妹也在会场，当他聆听了之后，随即写信给这个 Sankey 先生，表达深挚的感动与谢忱。朋友，你是那只又累又饿的迷途小羊吗？哎，不要再和上帝玩捉迷藏的游戏了，上帝正在呼唤你的名字，迷羊啊，迷羊，就差你这一只了，快快跟着上帝的脚步回家吧。好，我的文章写到这里哈，所以上帝不断的在寻找

一只迷羊找到一只，再去找一只，找到一只，再去找一只，就这样子一路的找到现在。不知道多少只迷羊被找到以后，回到上帝的怀抱，他尝到了上帝的恩典啊！所以是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哈，99 and 9啊，90和9只，就差这一只就是100只。通常100就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对不对啊？好，我把这一首歌的这个歌词念给各位听哈。我采用的是普天颂赞旧的版本啊，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有新改编新编撰过哈。那么我是采用旧的那个版本，因为我发现新的版本有改动一些翻译哈。可是我唱这个旧的版本唱了几十年，比较有感觉哈，所以我念这个普天颂赞的诗歌本的歌词给各位听，但是待会儿各位听到的所有的那个演唱都是另外的翻译哈。那我想，我还是念这个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里面的翻译给大家听哈。它有4节歌词，第一节他说100只羊有99紧靠在主的身边，但有一只远离羊群，迷路群山之间，远在荒山空谷徘徊，远离良牧，好的牧人哈，良牧照顾慈怀，慈悲的怀抱哈，远离良牧照顾慈怀。第二段他说，此间竹有99只，难道还嫌不够吗？他问说：“上帝啊，你已经有99只羊，你还不够吗？”那么这位牧人所以这首歌在写这个克莱芬女士在写的时候有点拟人化，就是有点比喻。那么这个牧人就是等于是上帝在回答。这位好牧人就回答说：“那只迷羊本来是我所有的，路径虽然高低不平，旷野虽然遥远，我必去寻回。旷野虽然遥远，我必去寻回。好的牧羊人一定会去找寻那个失散的羊群，就像父母，好的父母一定会去找他失散的孩子，好的儿女也一定会去寻找失散的父母。这个世界上的历史，从古到今，有多少流离失散的故事啊？都是在寻寻觅觅，有的寻到了，有的没寻到啊。所以，寻找这个主题是一个很悲伤的主题，但是寻到了，就是一个快乐的 ending，对不对？好，第三段歌词就这样子说的。这个作歌词的这个克莱芬女士问主所以作词者问主：山路沿途都是血迹啊，到底从何而来？上帝说：“主说，牧人必须流血，迷羊才救得回。”而作词者又问上帝：“双手因何伤裂？”这个牧人的双手为什么又伤到了，又裂开了？主说：“因为路上多有荆棘。”主说：“因为路上多有荆棘，所以第三段这个找人的人，找人的这个牧羊人，他不是就这样找找，他是有受伤的啊。找人的人有受伤，被找的人，我相信也一定是伤痕累累。

即使你是躲到远在天边去，你以为你过着快乐的日子，我想，也许听众朋友有一些，也正是处在这个处境当中，有你在躲避一些人，你死都不肯回去跟那个人团圆啊！不管那个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家人，你死都不肯回去。但是那个人是关心你的，你们可能因为误会而散开了，分开了。可是，也许那一位他正在不断的寻觅着你。OK，那么他在受伤，而你其实也为着这一件事在伤害着你自己。好，最后一段歌词说：“远从迅雷轰坡之山”，这是因为普天颂赞这个翻译的人都是。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很重要的几位，这个比较国学素养比较高的这些翻译家哈，所以他在翻的时候是比较文言文的哈。远从迅雷，就是那个雷轰哈。整个在那远山上面，是雷轰隆轰隆在响哈，远从迅雷轰破的山顶，穿过危崖绝壁，穿过危险的崖，山崖，决断的一个峭壁，牧人呼声直达天门。到最后这一节的时候，他说。这个牧羊人到最后找到已经是快要绝望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呼喊，头仰头向着天上大声的呼喊。当他在找的时候，他呼喊什么？他说：“乐哉，亡羊已得。”哦，原来他找到了第四段歌词。他说：“乐哉。”太快乐了，这个迷途的羔羊已经找到了，然后围绕宝座天使合唱，哈，合是应和的和，哈，所以因为这只羊找到了，那么天上的宝座天使围绕着，哇，一起唱和，哈，乐哉，足以觅得亡羊。乐哉，足以觅得亡羊！最后它的结尾是太快乐了，因为是上帝找到了这只迷羊，牧人就是上帝，或者说牧羊人就是上帝去差派的啊。所以这个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这些。都是牧羊人，我们的比喻说他们都是牧羊人。那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就是被这些牧羊人来牧养哈。那牧养的过程当中，这群羊，你知道羊是很软弱的，所以常常会不听话，不听话牧羊人要训斥的哈。所以在圣经的，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个管教是需要的哈。所以，在这个诗篇有一本圣经里面有一本诗歌，有一本书是诗篇。那么，诗篇23篇里面有是很多基督徒，几乎所有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篇这个诗篇哈。他说要用杖，用杆哈，杖。那我后来听到一位牧师讲到，就是那个杖哈，是，就是那个拐杖的那个弯弯的那个地方啊。各位知道拐杖吗？拐杖有弯弯的那个地方。好，用杖来管教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羊哈，牧羊人拿着杖，就是因为那个弯，因为羊会乱跑，所以牧羊人就要拿着那个杖去把那个羊。扣着脖子把它拉回来啊，不乖嘛，把它拉回来。那用杆呢？杆就是那个直直的那根杆子。牧羊人有两个工具，一个是杖，一个是

干哈，那个干呢，就是你不乖的时候，他要打你屁股，轻轻的打了哈。然后呢，或者是要赶你进那个羊圈里面的时候，就是用干来赶。所以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其实你在抠我的脖子的时候，这个都是在安慰我，因为你要把我找到，你要把我保护好。我们就是上帝的羊，上帝是我们的牧羊人哈。所以这首诗歌就是讲，一定会跑，你会要躲上帝，因为你做错事了。我个人我倒是没有躲过上帝啊，我太软弱了，所以我只有一直抓着上帝。只是我觉得上帝太大了，所以这个我就是只是抓他那根小指头，我都觉得我一直会滑掉跑掉。不是我故意要跑不见，是我没有力气抓了，我已经累死了。我的 image，我的那个脑子里头的图画，我跟上帝的关系常常就是这样，很难抓到他整个手，好，就是，可是我在很难过的时候，上帝是来抱抱我的，我是有这样子被上帝抱住的经验的，好，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抱，被抱住的感觉太美，太温暖。所以我不想离开，可是上帝说你还是要长大，你还是要自己去做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哎，就不会跑，因为我比较，我又是个会迷路的人，所以，不是我自己要跑掉，是我脑袋那个天线比较不敏感，所以我总是觉得上帝在天上看了我这只羊，他不是自己要跑，他就是笨，他就是蠢。然后走着走着，他自己在想，他自己是就落了队伍了，他就不见了。我就会觉得上帝好像砰打我一个头，然后啊掉队了，我赶快回去找。对，所以。我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那这首歌很有意思哈。那我知道有很多的人是故意要躲避上帝的，哎，但是只要你是属上帝的，他一定会把你找回来。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哎，还真的很少人唱哈。哎，我真是不懂啊，为什么这么好的诗歌，结果就是我。找了好久好久好久，我才找到两个版本中文的演唱啊。那么第一个呢，是一位叫做郑舜臣，郑是郑成功的郑，舜是尧舜禹汤的那个舜哈，成功的成。那么他有一张专辑叫做《甜美的圣诗伴我一生》哈，这是他的 YT 频道哈，YouTube 频道我看到的。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演唱这首我觉得我们不要讲九旬亡羊了，就说99只羊吧。好，我们来听这首诗歌。

各位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应该是蛮早以前的录音哈。我觉得蛮难得的哈。真的不认识这位弟兄。他有好多首哈，他录了好多首，看起来在 YouTube 上呈现的是一张 CD 的专辑。那么我会持续关注这位弟兄的作品哈。那么另外呢，又在 YT 频道里面找到一个频道，是叫守约时代。啊，守就是保守的守啊，守约啊，约定的约，叫做守约时代。这个频道的名字叫守约时代。它里面唱，我没有任何看到是什么样的团体，什么样的人的名字哈，所以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这个告诉各位。那么如果上帝真的是这么奇妙的让郑顺成弟兄跟守约时代这个频道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你们听到了这个广播啊，麻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电台联络哈，我觉得大家可以互相认识一下。那么我就使用了你们的这个你们的作品哈。我觉得那么守约时代的这个演唱的风格真的很当代哈。各位听听看啊，我听完以后我蛮激动的。好，我们来听听看守约时代这个团体所这个 YT 频道里面的这首99只羊。

好棒的一个编曲啊！演唱的这一位男生，我觉得这个，有点沧桑的这样子的音色，非常有意思。对，那么整个的诠释哈，这个版本让我很感动，我自己。个人觉得很感动哈，好，这是中文的版本，那在英文的版本里面，真的就是，有很多哈，但是唱的方法都是很 country music 哈，就是乡村歌曲的那个风味哈，我是觉得那个稍微。太轻松了一点，好像这首歌，用这样子的风格来演绎，不是那么的，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像不是那么对哈，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手来演唱，我都觉得味道不对，就很急哈，所以结果就。找到了一个浸信会的圣经学院的一个合唱这个一个团队，他叫做 Heartland，我也不是很熟悉哈。不过我们听听看这个版本比较稍微不太一样哈。好，我们来听这个99只羊英文的演唱。

rejoice, rejoice. 因为找到了这一只迷途的羔羊的时候，天上的宝座上的天使就会唱 Rejoice, Rejoice。 太快乐了，太快乐了，我们找到了那只迷途的羔羊。我是一个常常迷路的人，所以我知道那个找到路以后的那种高兴。那么在迷路当中的那种迷惘，那种害怕，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四处都是不认识的，这个 我迷路的经验太多，那么做梦也在迷路。即使我走过了几十遍几百遍的路，我都还会迷路。我是一个超会迷路的人，所以跟我朋友当中，每次要跟我约见面，我就算是在我住的台北，我都会迷路，他们真的非常头痛。所以这个会做这一只迷路的羔羊，让把它找到，你看看那些找寻的人是多么的急哈，那被找到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快乐。那么找的人快乐，被找到的人也很快乐。我找到路了，我或者跟朋友约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看到朋友都会互相拥抱，哎呀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特别是我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我说你是那个又累又饿的小羊吗？迷路的羊吗？不要再玩这个躲猫猫捉迷藏。

游戏了哈，赶快跟着上帝的脚步回家吧哈。那么就差你这一只哈，你那个中间歌词里面有问说，就已经99只了，上帝你还要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啊，上帝说，我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他是要所有人都得救，他不要任何一个人沉沦、啊、所以上帝的心意是每个人都是他所爱的，上帝爱所有的世人，但是你是不是愿意被他爱？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位上帝才是真的爱你的上帝，无怨无悔的爱你，而且会保护你的，所以赶快回家吧。那么就没有什么国外的那个英文的这个诗歌，就是没有那个国外没有那个诗班唱的很好的录音，也没有这个中文的诗班唱的很好的录音，我就觉得这首歌的结束好像不是只有停在寻找，最后是要回家的。那么有一首诗歌就是 Softly and Tenderly， 中文就翻译成归家啊。就是最后副歌的时候就是 Come home, come home、啊、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Softly and Tenderly。

你累了吗？你想家吗？你想你所爱的人吗？你现在是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你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归属吗？你有在信仰上有很好的一个依靠吗？还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孤零零的，飘来飘去，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没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或者你有安身的地方，但是你的心灵是飘飘的，无法安定的。人的一生可以飘来飘去。物理的身体可以飘来飘去，可是我觉得那个心灵的稳妥，要有一个锚，抛下去以后，让你可以有一个放下锚的地方，可以停泊在那里。你的人的身体可以到处的移动，到处的去玩耍，到处的去游览、旅游。可是你的心灵必须有一个可以安稳、抛下锚的地方，让它可以稳定、安定。我的名字是圣安，所以一生都要谨慎，为的是求得那个平安。那么，你有平安的一个可以。把你的心灵安放的地方吗？欢迎你，就不要再躲了。上帝在呼唤你，就到教会里面去看一下，去听一下。上帝其实可能已经在你心里头呼唤你许久了，但是你可能。一直没有静下心来去听到那个微小的呼唤的声音。回家吧，朋友，回家吧，Come home。好吧，我们最后再听另外一个团体来演唱这首《Softly and Tenderly》。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会喽，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里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接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到6.8%、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5%、6%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5.7%，在女生是18.3%，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
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五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19.4%跟29.3%，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哦，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了，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 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在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她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她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

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30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哦，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他平常又不运动，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

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哎，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 1.2， 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 到 1.6 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住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

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Darling 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要做的哦。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

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哦。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她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她有点跟不上哦，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她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她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得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又有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搭领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

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鸠，假劳斗鸠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他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硬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2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

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2天，忘个10天呢。但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一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她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他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他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的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然后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莫老师，莫子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我们今天呢，也要来深呼吸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谈的哈，跟人的幸福有关。
1: 怎么说？
0: 对，其实每个人都很想追求幸福，对不对？就是好像一辈子要追求的其中一个就是要追求幸福。那只是会不会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也许 有些时候我们会停顿一下，也许有些人呢就停顿了很久。好，这

0: 停顿是什么呢？这个停顿是说，哎，万一怎么样怎么样，
1: 遇人不淑
0: 啊，类似这样子哈。那我把真心交给他，那万一他是不会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对我真心呢？好，或者是甚至他会伤害我怎么办？好，那在这种前提下，好像人对这个幸福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1: 是的，我想也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哈。或者有时候是有的人会一直感觉到好像有不好的事要发生。
0: 对，但是内心里面其实也蛮渴望的啦，所以在这个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想要但是好像又保持距离，不想要让自己太快投入，比如 一段情感，或者是进入婚姻，那有承诺的，所以在确定这些之前呢，都会叫自己不要太在意，所以到底这个是一个保护，让自己不再受伤，还是呢让自己真的很，还是自己本身就是很难进入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听听来想想的一个议题。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心的冲突跟矛盾哈。
0: 对，
1: 是不是讲说很想要但就害怕受伤害。
0: 对，
1: 是。
0: 好，所以呢想要保护自己的盔甲，有没有可能同时也是让自己失去了一个机会哈，让幸福进来。所以我们今天来邀请也是我们上一集听过之后大家都很意犹未尽的哈，王昭文心理师来跟我们谈谈。来，昭文心理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嘿、he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幸福的议题上头参与咖。
0: 是的，来，昭文心理师，以你所接触的你的周边的人啊，或者你的案主啊，你觉得一个概略的啦哈，就是大家现在相信可以追求到幸福，可以把盔甲拿下来投入一段关系的这样子的族群是怎么样？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人说嘛哈，当我开始爱了，
0: 是
2: 我就变脆弱了。
0: 哦，
2: 对对哈，所以这个我想是爱过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就哇，开始自己变得有点软弱，
0: 对对对对，就掉进去了。
2: 哎，就变得不是那么不在乎啊，变得不是那么无敌铁金刚，对不对？凡是努力就会有收获，对不对？爱的路上哈，其实是充满了这个也不能说是挑战啦，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
0: 不确定感。
2: 虽然我们也知道哈，有些人他们看起来是这个好像理所当然的哈，就就遇到彼此，然后就点点点哈。但是我想真的是深入到内心去哈，里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决定啊，我真的要真的要把自己交给对方了，我真的要让自己不完全由自己来掌舵了，哇，这个要放把自己从自己手上放开的感觉哈，我想听众朋友有爱过的都知道吧，那个感觉一方面快乐，
0: 对对，
2: 可是一方面其实
0: 有点犹豫，
2: 很怕受伤害，
0: 很怕受伤害。
2: 好，
1: 是这种感觉啊，昭文把它描述的蛮深刻的，就是这个爱的确有时候蛮浓郁的哈，但是爱好像双刃剑，有时候伤的蛮深的哈，那我们的盔甲，如果从受伤来看，盔甲好像很有用啊，但是莫老师刚刚又说，这盔甲是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所以是怎么拿捏啊？
2: 是，就是说，我想有这世界上有一种幸福哈，是自己一个人可能比较难做到的，好，是不是？可能是要有伙伴啊，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在谈的是伴侣，好像我们要进入到。

0: 中，好，愿意让自己开放一点，就是让自己出来一点，然后让自己备受影响一点，好，才有机会感受得到的那个快乐。好，那这个所以好像如果用这个莫师或老师你们刚刚讲的哈那个盔甲。好像我们要有机会让自己柔软的部分可以出来，哈，可以才能够感觉到那个快乐。所以它是的确，的确是一个挑战。
1: 是，好，那或许我们可以再往前走。好，那在放下盔甲的过程，好像是一个过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个爱不是，完全可以把对方操控住，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安全的，可以从对方源源不断的可以吸收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好像不是这样子嘛，哈，是，所以要如何慢慢放吗？
2: 我觉得有一些人，刚刚老师说，也许这是一个在思考这个，要不要保，要不要投入，还是要多保护自己一点哈，是一个过程。但是，也许有一些人，其实真的是就卡在这边呢。比如说我，比如在我们说伴侣好了哈，那就是可能在两个人交往，可能交往很久很久，但是就是有一方不想结婚。对不对？对，不想这个用，不管是用一个婚姻的一张纸，来做一个保护，或者是承诺，那就是觉得结婚了之后，哇，我可能就会，变成是要想那个万一怎么办？那如果没有结婚，我可能还有自由一点，我可以。如果真的是不行，我要离开就离开。
0: 对，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是，当我要面对一个这么好的东西的时候啊，我要怎么样再往前走一步去拿到这么好的东西？好，这一步可能是这个一小步，别人看起来的一小步哈，但是在这个当事人的内在，那可能是惊天动地的一大步。
2: 真的
0: 那一大步是什么？我想它常常牵涉到的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对关系、对爱、对情感的经验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里头看过有人很惨烈的经验的经验哈，经历这个哈，或者我们自己曾经在里头遭遇了什么哈，是当时自己的 capacity 自己的这个内在哈没有办法消化的东西，而这一次就地重游哈，这一步那恐怕是很惊天动地的这个一小步或一大步。
1: 好，那王老师哈，那我想这个一小步其实是一个蛮大步的哈，我们可不可以深入的来用一个案例来讨论好不好？我想这个对很多听众都很重要哈。那我这边就举了一个案例哈，这个主角叫做子涵，35岁哈，3年前哈，刚从有一个6年的关系里面走出来，那段关系。他最后的一年是他们都知道不对，却走不出去，分手的方式也不算温柔了哈。他花了1年半整理自己，开始可以认识新的人了。现在认识了阿哲，那阿哲很温柔、稳定、认真。那小韩也知道他是真心的，他也喜欢他哈。但每次这个阿哲靠近一点。那子涵呢，就退一点。每次阿哲说我很在乎你，那子涵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温柔，而是，但你怎么知道你会一直这样？所以子涵在第三次约会后，对闺蜜说："我不是不喜欢他，我只是不确定我准备好了。"那闺蜜就问她："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

0: 子涵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子涵隐约知道那个还没准备好，可能不是因为阿哲不够好，而是因为他太怕了。他问自己，我这样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让幸福站在门外？
1: 来，张文心理师觉得子涵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觉得说，那他知道对方是很在乎他的，可是呢，好像又想要保护自己，你觉得这样是正常或合理的吗？
2: 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1: 正常的。
2: 好，就好像我们如果站在这个悬崖边，对不对？好，这个去飞滑翔翼还是什么飞行伞，对不对？哈，还是跳伞哈，你要跳下去哈。虽然你知道你身上有配备，可是你眼见的就是一个高空，会不会这个呼吸会变得有点急促？我什么时候要把自己交出去？哇，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嘛。这种我准备要爱了吗？我要把自己丢出去吗？这算不算正常？那当然，这个如果说听众朋友跟子涵一样哈，有过一个这样子的先前的挫败的经验哈，来经历这个心中的挣扎，那可能就知道是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挣扎哈。那当然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甚至没有挫败的经验哈，它可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哈，或者是其他这个生命中很重要的经验，那这些都可能变成是我们要跳出去的那个起飞的那个平台。好，而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也许也可以恭喜自己，现在你的里头正在一个很幸福的关键时刻。只是我们在这个幸福的关键时刻里，内在的感觉可能不是那么单纯，而是充满了这个危险感，危险的感觉，那我还想要讲哈，那如果反过来来讲哈，我们是很轻松自在的就往前走了哈，那也可以恭喜自己，好，也许我们在过去，有很多的经验啊，都在喂养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回应那些在爱里头的语言，然后自然而然的就往前进了。所以，不管是这一行、这一个或是那一个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值得恭喜的时刻。
0: 是，所以赵文老师，那你刚刚用一个跳出去我就想起是跳伞吗？还是跳高空弹跳，
2: 或者空中飞人？
0: 空中飞人哈。那我想，如果用这个譬喻来看的话，跳出去，我们一定有掌握了什么，好，那也没有掌握什么，那我们才敢跳出去嘛，所以每次跳出去，每次的亲密关系，好像有些基本的东西，如果能够让我们铜墙铁壁或者盔甲变成一个可以慢慢释放开的，因为我们掌握了什么？可能我掌握了说，万一主降落伞哈，主要的降落伞没打开，我们给副伞，觉得再打开一下。那有这个的话，我跳出去。我自己就想起我当年去潜水哈，潜水那个教练就跟我讲说，万一你吸不到空气的时候，我这边还一个。那这个我就有掌握了，我就敢跳下去了。那在伴侣关系里面，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有点掌握？脱下盔甲不代表就脱光光嘛，是不是我们有些可以掌握的，以至于我们某些东西可以就不用掌握了，因为我们很安全。
1: 哇，这个很重要哈。来，我们先休息一会，然后再听听看。对，我们是要跳出去之前一定不是完全没有安全措施嘛，对不对？不然是早死嘛，对，一定是有一些安全措施的。所以在关系里面，若用这个角度来想，我们的关系什么是我们可以在心里面好好放在那边，这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来源。

0: 欢喜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哈，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相信了。好，那今天来宾是我们资深的王昭文心理师。那刚刚我们停在前面有点惊悚，但是也觉得很好奇哈，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高空弹跳，我们一定虽然是一个没有那么那个放松的事情啦哈，那但是一定是有一些安全措施我们才敢跳，好，不管是跳高空弹跳还是潜水都一样，只要做一些冒险的活动都要有一些相对一些冒险的一些安全的配备，所以在一个关系里面哈，在一个伴侣关系里面请教昭文心理师哈，那安全的配备是什么？
1: 老师莫老师都是喜欢冒险运动的人，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咯。我不知道这个角度切进来你们会不会同意哈，我觉得最安全的配备其实是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在我们去从事这些危险的冒险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这个我它是一个可以张开眼睛可以打开它的感官的

0: 那他心中虽然害怕，
1: 好，
0: 可是他是安全的，对不对？但如果他没有办法张开眼睛，他没有办法把耳朵拉高一点，他没有办法在当场做一些安全的确认，保持跟周遭的联系，那其实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如果，所以我们就拉回关系里头，如果我们在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开始，要可能要往前走了的一份关系，如果我靠的是过去我所这个我的经验，我在那里可能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再把我自己打开了，或者这个另外，这另外一个情况是，我很想要知道我这次会不会受伤，那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刻做出最好的判断，就是所以什么叫做安全，我想是可以让自己在当下跟这个环境有所连接，做出合理的判断，前进跟后退，其实我们是在当下，
1: 是，
0: 而不是在过去早期我所做的那个决定。
1: 是，王老师讲这个让我想起什么，你知道吗？让我想起早期，有时候我常常听伴侣讲，他们说，哎呀，当年眼睛哈。被大便糊住了，都没有看清楚。是是是，但是王老师刚刚那概念，我有非常的注意听，他说要靠当下，不是过去，而且要打开我们的所有的感觉，全心在过，好像我加一个过程中去判断。OK，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因为据我对伴侣的理解哈。很多时候我们伴侣关系常常是一种投射作用，就是想象中的美好对方，就把对方想象的很美好，
2: 要么就是想象的很不好吧，
1: 或许，但是我说投射作用，我们会完全跳进去，是因为我们想象中美好的他，那却不是他。王老师，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要真正去感觉真正的他，而在一个过程里面慢慢去认识他，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就是就是我们不是闭着眼睛去爱，我们是睁开眼睛，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好像去，我想老师你去潜水嘛，你不是闭着眼睛在潜水
1: 的，我很
0: 对不对？一定是睁开眼睛，对不对？
1: 对，
0: 看着水里头有各种这个什么，对不对？鱼类啊，海底的景观，对不对？那你要常常去看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仪表啊，是不是
1: 气瓶还有没有气，
0: 对不对？然后你的伙伴跟你之间，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信号，然后是你需要去注意的，好，那这样才是真的是跟这个现场有连上线，而不是闭着眼睛去在岸上做好一个决定，然后下来以后就完全按照我岸上的决定，那这样是真的超危险的吧，
1: 非常危险，非常危险。是，
0: 那如果我们说回到这个伴侣的关系里头，假设我在18岁的时候的那场恋情，让我做了一个我决定。那我到了这个38岁，我就按照18岁的这个那个年轻的男孩或女孩教我的事情，那这个也是会有一点危险。
1: 是，
0: 对对，那怎么样可以在当下，用你的感觉啊，那感觉这里头，怎么样是去可跟现在是连上线的，去做各种判断，有时候是我们一起往前，有时候是我们可能要转向，有时候可能是我得要自己有一些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些都要很是一个很精致的决定，而需要我们可以很完整的在当下，然后去经验当下的各种细腻的过程。

0: 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1: 是，
0: 而不是好像我们透过先前的那个决定，我决定我一定要再来证明一次我一定会成功，或者我决定我绝对不要再失败，然后我在现场其实可能最后一半是活着的，另外一半是 有过去的自己在远方操控，
1: 是
0: OK。
1: 所以对子刚刚的案例来讲，子涵的话赵文老师会不会说，好，你这一次你可能收集了过去很多人受伤的经验或者自己早期的经验，但是此时此刻再一次的时候，你仍然收集过去那些受伤的感觉，你用现在用自己现此时此刻的感觉，用眼睛用耳朵去判断啊，这个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我要长期跟他交往的人，然后从这里面慢慢的判断什么呢，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会考虑有自己的主体性，然后呢也会尊重子涵的个体，类似这样算不算一个判断，
0: 是，
1: 因为我有一次游泳就去潜水，就差点忘了记得打开气瓶，就被推到海里了。OK， 我记得我就注意说，哎，这个气瓶怎么没开？
0: 哦，好险，好险！
1: 那问他说，你就要把我推下去，你气瓶没开。
0: OK， 你有睁开眼睛？
1: 对，我睁开眼睛看哈，所以说如果子涵可以睁开眼睛看。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说，哎，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会负责任、有主体性的人？这是子涵可以判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还是他只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是类似这些点吗？
0: 对对对，没错，
1: 是。
2: 好，所以如果当事人，我想谈到这边哈，我们是说收集起来，就是当事人要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然后也要注意这些你所接收到的，要跟现在此时此刻刻的一个人事物是贴近的。那如果有浮现出过去的一些经验方。跑进来了，自己要能够分辨得出来，对不对？
0: 对对对。
2: 那如果今天真的是这个当事人还在一个很混乱、很混淆的状态，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比如说，他就去问他的闺蜜，
0: 或是 GPT 一下
2: ，GPT 是这样吗？闺蜜或 GPT 的提供的是一个什么参考，还是说就是来帮助他这个当事人做的判断呢？
0: 这都是好事，
2: 这都好事。
0: 我们知道要去问。我觉得这个是寻求协助，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恐惧。这我想恐惧最想要我们。发生的是孤立，对不对？我们把自己孤立起来。
2: 是，
0: 那没有，我说这个最不能说恐惧最想我们，应该是说这个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
2: 对，
0: 有一个倾向，如果是很孤立的，那这个可能会让我们更危险。
1: 没有不想情愿。
0: 好，那如果我们看到恐惧的另外一个价值，它可能是在告诉我们，哎，这里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对对，好，我的生命里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了。那这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可能有机会帮我打开一个新的可能性。当然它也有可能是把我引向另外一个危险。这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最好的就是我们可以有朋友，有可以讨论的对象。
2: 是，
0: 对对，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士，一起陪伴度过这些事情。那我想不管是朋友、专业人士，或者是 GPT 好了，或是 Gemini， 还是 Cloud， 我想他们提供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不是去 push 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做很多的这个黑镜，而是让我们可以在那个空间当中停留，跟我们的恐惧。

0: 跟我们的害怕相处，
1: 嗯哼，
0: 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就像赖老师哈，在这个
1: 潜水
0: 害怕的时候，还要可以慢慢的把眼睛打开，对不对？耳朵打开哈，这个让大脑是恢复可以思考的状态的。好，那这样子，这个恋人们才会有机会。在那个当中可以看清楚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是步步危机啊、还是其实现在有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在面对这些一样或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有哪一些方向去适度的表达啊，适度的分享啊，或者是适度的后退也有可能的、这个适度的喊适度的调整节奏、这些又信任自己，然后又不是就是信任自己，然后可以把眼睛睁开，可以看清楚自己现在内在的状态，也可以看清楚在这个互动当中现在在发生的事情，然后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一点一点的去感受，一点一点的去反应，那不急，对不对？就是说先有一点感觉退回来，感觉一下我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有准备好，我还需要什么？那这个需要能不能够让对方也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当对方有回应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先收下来，去体会一下这里头有什么，所以它就像是这个小朋友在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哇，这个很新鲜的食物到了嘴里，一点一点慢慢尝，然后这里头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滋味，我们不用囫囵吞枣把它吃下去或吐出来。
2: 我听这段昭文老师所说的哈，我觉得蛮有两个字叫过程，它蛮有过程的，我在想过程的相反可能就是依赖，依赖是不用过程的，我就投进去，在我想象中对方只要甜言蜜语，我感觉良好，就解决了，但如果这个过程可以去咀嚼，用感觉去跟对方真实的互动，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在这过程中旁边有一些参谋顾问，现在有 AI 哈，据我了解 AI 这方面你输送给他一些经验，他去替你分析好像还算效果不错，我去试过，我的个案也都试过，因为他是大数据，他对人类的伴侣经验好像还蛮多资料的哈，但是还是不能替代你的感觉，还替代那个过程，那我相信我又听到赵文老师这样说，是不是有一个过程探索的人，我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自我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主体性的人，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自然而然就能够判断，赵文老师所说判断对方是不是我的那一位，而且还有一个字也是王老师刚刚提到，我想跟各位听众分享，叫要慢下来，因为有时候无法判断的原因就是眼睛没看到太快了，一股眼在投射里面，觉得只要一些甜蜜的恋情就觉得这是我永远都甜蜜，就看不清楚了，我想这最后我要说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吗？是，
1: 好，我想总结刚刚哈，赖老师也帮赵文心理总结了应该有几个关键字，一个是过程，一个是有自我的人，还有叫慢下来，好，那这三个好像是在寻找幸福的里头，不管你今天是一股脑的要幸福冲进去，还是你会在幸福的门前徘徊的，好像都需要，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我们再更多的来咀嚼幸福。

Hello，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哈，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相信了。那我们好像在寻找幸福的过程哈，有些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犹豫不决啊。这个幸福真的是属于我的吗？那我进去这个我以为的幸福真的会幸福吗？啊，万一不幸福那怎么办？然后也刚在赵文心理师在谈这个过程，教我们这是怎么判断哈。然后有几个关键字就是在判断的人身上可能需要再找幸福。

的时候哈、啊、是重要的，就是要有个过程啊，这一定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然后在也需要可能内心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好像也在锻炼自己的自我。所以锻炼自己自我，意思是说越自我越稳健的人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就更容易有一些回应，好，可以知道自己这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啊。那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个自我他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但是一直被一个过去的经验所搅扰啊，那他可以做些什么让他可以排开这些阻碍呢？赵文心理师，
1: 我想这个我们不会去叫一个人哈，就是决定去信任，然后就去信任，而是让这个信任的过程，让信任成为一个过程，就是最后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打开一个冒险的旅程，所以信任其实不是一个开关，它打开就开了，关就关了，信任它可能会是 一段旅程，在那个旅程当中我们的自我也会随之而长，就是强壮起来，练肌力，那随着我们的自我可以越来越稳健强壮，我们也会越懂得怎么样在这个旅程当中跟我们的伙伴，也就是可能要一起冒险的人，有形成默契，然后共同决定，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知道应该要停下来，但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找得到一起往前的这个契机。
2: 是，好，那这个慢慢的就分出来了一个有你，哪个时候是有你，哪个时候是有我，然后呢，我有时候有你我就回应，也可以回应你，有我我也会接受到回应，这就一个隐约的一个伴侣之间很微妙的一种，也可以说有一种界限，
1: 对，
2: 有一种界限，这种界限不是说画两个就打开了，我们找到一个很奇妙的有你有我的世界，这是不是就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判准，判准，然后呢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容得下你也容得下我，然后呢在远方我们还有共同可以想要去追求的东西，所以也容下了我的感觉，也容下了你的感觉。那我想赵文老师，这是不是你说的判断？有自我的判断在判断这些，然后呢这个空间里面我不舒服可以表达，也会被你接住，然后你也可以表达你的，我也会被我接住，甚至连吵架都 OK。
1: 对对对，所以赖老师你在讲的，我觉得我听到了，好像就像是其实我们不单是在决定要不要信任，
2: 是
1: 其实也在建造一个对于就是我觉得恋人们要决定进入这份关系，其实他也是在建立一个到底爱情是什么，到底亲密关系是什么，可能会越随着越深入，就会越认识这个亲密关系的样子，它跟一开始可能我们想的会有所不同，它可能会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实务，
2: 是，
1: 所以这个信任它真的不是埋着头我就去相信，或者是埋着这个闭上眼睛我就走开，它是一个慢慢的在建立起对于爱情的认识，
2: 是，是，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经验，
1: 对，
2: 而不是一个蒙起眼睛的，这是赵文老师这次讲的嘛，好，那我想各位听众或许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我常被问怎么样可以找到我的心爱的
0: 另外一半，我怎么确定那是我的另外一半。

0: 是，如果说进行分析的话就很难了哈。现在王老师给我们一个有点模糊但是却很清晰的路径，就是要用你的眼睛，用你的 全部的五官感觉去感觉，然后去判断。
1: 其实 我想这个好像回到自己表现好，就是说真的去冒险的时候，要相信的可能是那个自己已经熟悉的自己，那特别是在受过伤，在感情的方面受过伤的人，其实我们在谈那个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它也是蛮重要的。这我们在看着爱情要进来，我们在担心爱情这份关系的时候，也不妨回过头来去这个建帮自己的自我关系做一些更新。
0: 是，哇，这个我们要结束之前有一个重要的点叫做要回到自己的内心。我们刚刚不说自我越来越强大了吗？他说自我强大其实好像也是从每次的经验跟恋人的经验里面又回到自己，把自己打点好，使我们刚刚谈的不会一直依赖对方。哦，那这个有你有我有我们还有自己，
2: 是，好，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浸泡在里面有点久，是浸泡在关系或是浸泡在自己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浸泡可以是一个叫做熟成的过程。那什么样的甜点需要这个熟成呢？不是每个甜点都要熟成的，有些甜点很快就一两个小时就烤出来了。但是有一种甜点它是真的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越久它的味道就越浓厚。是什么甜点呢？就是酒制水果蛋糕。它是真的是需要时间来熟成的。那就是水果先要泡进兰姆酒里面，就是要段时间，那沉浸不管是兰姆酒或白兰地都可以啦，要沉浸好几个小时，哦，不是好几个星期，对不起，不只是小时，要星期甚至几个月，这个水果才有那个一个酒制的味道。OK， 然后呢再把这个酒制做好的水果干再放到面糊里面去烤，那真的是烤好以后又不是马上就可以吃哦，还要继续的静置在那里，时间越久风味就越浓厚越融合，越有层次。所以这个酒制水果蛋糕是不是在找幸福的人就要想不是像其他布丁啊什么蛋糕这么快，而是需要一段时间你自己要泡在酒里面让自己去这个自我嘛，你的这个自我可以强壮起来，那你就会让这个蛋糕变得更好吃。来，两位去品尝这个酒制水果蛋糕有没有很呼应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0: 这个蛋糕哈，这个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因素叫时间，
2: 对，
0: 而且你要愿意泡在里面，
2: 对，
0: 还有一点熏熏的，
2: 熏熏的，
0: 因为我很喜欢吃有这种加酒制的东西哈。我最有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觉得因为水果不同的水果，所以它的味道真的有非常的多重。那也的确在伴侣关系的经验里面，确实就是真的是这么多重。那个醉有点醉醺的感觉，又不是很醉。我觉得这个经验也蛮重要的否则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好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拼输赢。然后呢经过时间你会发现你自己也不一样了，如果你也发现对方也不一样了，这就对了，这就很重要的判准。因为伴侣关系会使两个人不一样，如果两个人久了以后他还是他你还是你，这个水果蛋糕会有点难吃。吃了半天结果你吃到什么这个水果还是原来的水果。所以伴侣关系用这个水果蛋糕酒制水果蛋糕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尤其我们每个人其实

0: 说这一集说到受伤，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多少有点受伤。对，你说这个子涵会恐惧，没有人不会恐惧。爱是两刃剑哈，所以说啊，这个九制水果蛋糕，我觉得蛮贴切的。最后它融为一个蛋糕，有各种风味，但是却是一种。啊，那我很喜欢这种意象，这是给听众们比喻的，你们也可以买一个九制水果蛋糕来体会一下伴侣关系。
1: 在我的心里是有这个意向吗？
2: 这个蛋糕其实在我们格瑞斯很有名哈，就年底的时候，莫之金心理师呢，他都会提供一块让大家吃哈，然后他就会说，哦，这个是那个2个月前就开始喂水果吃喝酒哈，到现在才可以有的哈，然后那一块蛋糕都是沉甸甸的，然后里头都是这个浸着酒的水果干哈，所以我年底的时候都在等这一块，没有这一块就不能过年。那这一块我觉得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岁月的累积，好，那如果我们恋人们哈、伴侣们，这个面对自己的那些心中的这个历史的沉重感哈，可以记得我就是这个蛋糕里头的九制水果哈，这个老师说的哈，我就不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滋味，好像少了一点，一点一这个岁月痕迹的。好，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哈来看自己现在的挣扎？好，我就像是那个已经有9字过后的水果干，可以来增添这一块蛋糕的风味。
1: 好，太棒了！我们就用这个九制水果蛋糕来做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收尾。那祝福听众朋友可以好好品尝九制水果蛋糕，在这过程中找到你的幸福。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访问了谁吗？哎，就是天韵的女高音廖雅慧。我觉得她的生命里面好像在洗三温暖，然后跟自己在洗三温暖。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是自己觉得啊，我可以掌权，我可以操控，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我行我素哈。我相信雅慧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爱上帝的人，只是有时候那个爱会忽略掉天父对他的那种爱，其实是可以给他更多用别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他选择了一个严于律己又严于待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所以就好，中间就发生了这些事。但有一个非常可贺可喜，就是说他想通了耶，原来生病让他学习安静这件事他有在反省，有在想事情，所以雅慧也学习愿意放手交给上帝。雅慧，你当你交就是说让上帝接手的时候，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哪里不一样，清醒多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的完美主义应该也还在吧？
1: 有啊，还是有啦，但是我已经收敛很多。就是你会不再去纠结
0: 纠结这个件事，
1: 纠结说为什么是我，
0: 了解，
1: 你不再去纠结说这种没完没了的事情到底是要我怎样
0: 何时